0: 美伊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开，到时石油会再次流向地区乃至全世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表声明，宣布伊美已经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核实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之后，将会启动为期60日的谈判。谈判会涉及解除美国对伊制裁、伊朗核问题和经济重建和发展问题，并确定監督雙方履行承諾的機制等。伊朗將會本港時間明天上午在美國踢世界盃決賽周第一場小組賽，但是伊朗足協主席等人的簽證申請再次被拒絕，無法入境美國。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伊朗代表团70个职球员当中，早前有10个人不获批出签证。他们抵达墨西哥之后，再次尝试申请美国签证，但是只有4个人获批，其余6个人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塔杰再次被拒入境美国。伊朗足协官员纳比说，签证事件影响了伊朗球员的赛前适应，令到伊朗队处于不利形势，亦都批评国际足协没有做好协调工作。翻嚟本港，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今日起展开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今朝11点在政府总部见传媒，交代有关情况。咨询文件今日会上载到专题网站，并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5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只是怎样延续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港铁表示，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天气情况恶劣，取消今日部分高铁列车班次。受影响的包括两班由香港西九龙站去汕头站的列车，两班由汕头站去香港西九龙站的列车，6班由香港西九龙站去广州南站的列车，以及6班由广州南站去香港西九龙站的列车。港铁话12306官方网站都会提供有关资料，旅客亦都可以留意在高铁网页、手机应用程式或者在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资讯。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7438点，升141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5.3美元，卖出4297.4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93，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6，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在天气方面，活跃的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各区普遍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40毫米。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新墟啊，咁亦都影响到洪天路去翻元朗公路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平下路噶。咁啊，揸车朋友留意啦，就系元朗公路去翻上水方向啦，近住唐人新村对出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龙尾都几长噶，排翻去屯门公路近住新墟。区啦，咁亦都影响到洪天路啦。去翻元朗公路方向咧就比较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平下路。 朗平路去返天水围方向，近住凤池路对出有交通意外，而一部分行车线封闭，都是一大车多的，就是朗平路去天水围方向，近住凤池路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在九龙区龙翔道由于有收树工程，龙翔道去返荃湾方向，近住龙翔道公园，即是啱啱入狮水之路的位置，而一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凤舞街桥底，就是龙翔道去荃湾，由于有收树工程，跟着龙翔道公园，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凤舞街桥底。在港岛区较早前红棉路上行近坚尼地道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现在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告士打道近着中环广场对出，就是红棉路上行近坚尼地道的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着中环广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着海阳公园道，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翻香港仔，龙尾排到去轩尼斯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喺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在碧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对出，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和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马场的。咁后少少啦，吐露港公路出返九龙左转去大老山公路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清水湾道去返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坑口的永隆路。好啦，最后提一提大家，香港消防处提一提大家啦，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爸爸，好棒！
6: 我是神光第一线白元浩小白。这个年代做爸爸在家里的岗位就梗是后卫了，跟足球比赛一样，家人一有大懵甩碌的情况就要即刻帮他们解围，随时随地做好人骂人，这样才是一个最好的防守。要赢一场球五失球梗是一个重点了，做好防守再配合其他家成员，那当家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很快去战胜挑战。
5: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7: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8: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7: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8: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7: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8: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9: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送俾下一个成功嘅你。

0: 成首歌安石最喜欢的一句歌词呢，就是未断气亦搏斗，死过活过，因为当中包含住经历低谷之后重新振作的勇气和温度。他觉得这份坚持就是可以逆风飞得更远的信念。作曲编新昌，填词林日玲，编曲刘志远，监制 Alvin Leung。
1: 未断气亦搏斗，死过活过。
0: 上榜五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殿军位置，许志安、纯天庸。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3: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三分啊，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八点三十分，29度气温啦，相对湿度89%啊。今日天气咧都系阴晴不定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就多加注意天气嘅变化啦。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先。今日有咧杰好证券啊客户投资组总裁啊卢俊康 Chris 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Chris 早晨啊。
2: 早晨，
1: 欧
2: 早晨，大家听众早晨。
1: 系咁啊，即刻咧跟进下啦。呢、這个礼拜啊，环球啊，即系整个世界咧，将会迎嚟咧超级议息周。美国啦、日本啦、英国啦、瑞士咧，都会喺呢个礼拜咧议息嘅。咁啊，同埋啦，再加上咧 SpaceX 啊，上个礼拜咧就重中之重啦。咁啊，即系究竟系咪好快就纳入三大指数咧？究竟系点咧？有啲金融分析师出嚟又话好大机会系庞氏骗局嚟噶。咁啊，究竟属真属假咧？外围市况点分析？仲有一个利好因素嘅要讲埋，就系、是、美伊签署咗停火协定，应该理论上95%迈向和平啊，咁终于打完啦，咁啊外围市况一次过交晒俾卢俊康啊 Chris 帮我哋详细全方位地分析，唔该晒你。
2: 好啊，咁我先同大家咧讲一讲咧美市嘅情况啦。咁上周五咧，其实见到咧美股三大指数咧就有一个轻微嘅升幅嘅，咁普遍咧都系大概系介乎0.31%啦，至到0.7%左右嘅。咁整体嚟讲咧，其实咧嗰、那个调整咧暂时咧都未能确认嘅，不过我哋留意翻啦。由于即系刚才咧都提及啦，有呢个系美伊嘅停火协议有机会系即系签署啦，喺礼拜五，咁所以咧其实整体市场气氛咧系缓和咗噶。咁但系都睇翻啦，其實咧呢個消息啦，早早咧就喺上個星期四咧，就已經咧特朗普咧提早咧同大家講咗啦，啊咁喺一個短期內有機會係簽得成嘅，咁所以咧其實亦都見到咧上周四咧反而呢個市係升得比較顯著啲㗎，咁暫時嚟講啦，其實咧個市場氣氛咧都係即係轉好咗啦，咁意味著咧嗰個美股咧都有機會咧再彈多少少喎，咁但係問題就係能唔能夠咧再創歷史高位啊？咁暫時嚟睇咧，嗰、那個力度咧其實只從一般嘅啫，因為始終咧三大指數方面啦，咁喺早前咧四月啊做咗個低位，一路反彈上嚟嘅時候咧，其實都冇做過啲乜嘢大型嘅調整噶。咁如果係參考翻黃金比率方面咧，咁除咗呢個納斯達克指數以外咧，其他咧嘅調整咧都未達到咧0.382倍呢個咁嘅幅度嘅。咁所以意味著咧，其實個調整咧仍然咧都有機會延續噶。咁再加上咧頭先提及啦，上個星期四咧就開始反映翻咧美伊咧嗰個協議達成嘅情況啊，咁所以咧會唔會咧今日咧市場咧即係趁好消息嘅時候咧就有個即係減持嘅情況咧，咁大家要留意翻啦。好啦，咁我哋再留意埋幾樣嘢啦，咁。我哋咧往往咧都要睇翻咧個市場嘅氣氛咧，好唔好嘅時候咧就會睇埋咧嗰個VIX 嘅指數啊。嗱，我哋睇翻咧呢個 VIX 咧嘅恐慌指數啦，咁其實咧喺上日嚟講咧就跌咗咧係9.05%嘅，咁亦都咧係回落翻去咧係14至20呢個區間之內啊。咁啊反映翻咧市場氣氛確實係緩和咗嘅。咁暫時嚟講，我相信咧即係大家咧對後市咧都可以咧係叫做咧係唔需要太擔心住啦。咁但係咪即係能夠進一步反彈咧？仍然要觀察嘅，咁另外一樣嘢要留意咧，係美匯指數方面啊。美匯指數咧，其實咧都對即係整體嘅美股甚至港股咧都有一個影響嘅。咁往往咧係即係企穩咗100以上咧，其實咧嗰、那個對市場嘅情況咧都會係比較負面啲。不過幸好啦，最新嘅情況咧就係話佢已經係跌翻落嚟啦。咁並且咧喺100以下亦都咧逐步咧係接近翻咧一個短期嘅支持位，大約99.3左右啦。咁除此之外啦，亦都咧即係近日咧係左右個市場比較明顯嘅，就係、是美國嘅10年期債息啊。咁上個禮拜嚟講咧，仍然咧都係即係連續咧係五日咧企咗係咧4.5厘樓上，市場都比較擔心啲啊。咁所以咧亦都咧見到個市況麻麻地，但係今日咧我哋見到咧最新嘅情況咧已經係回落到4.426厘㗎啦。咁所以咧市場咧似乎咧嗰個緊張氣氛咧緩和咗。好啦，咁綜合咗咧剛才咧三個指標啊，包括係 VIX 啦、呢個恐慌指標啦，同埋咧美匯指數以及咧呢個係十年期嘅債息咧，其實市場咧開始嗰個氣氛咧係樂觀咗嘅。咁我哋咧再望埋啦，喺即係呢個金方面啦。咁其實咧，黃金期貨咧，亦都咧係有個反彈，因為始終咧。 即係過一段時間咧，都俾呢個咧係美伊戰爭嘅即係情況咧係去困擾住㗎。咁但係而家似乎咧真係咧即係可以即係步入呢個和平啦。咁所以咧亦都咧見到咧個金方面咧係即係反彈咗上嚟啦，升咗1.08%，亦都咧係咧上翻嗰個咧係下行通道裡面啦。因為喺上個禮拜尾咧，其實咧就跌穿咗㗎，並且咧曾經咧係挑戰翻咧係2026年3月23日嘅低位啊。咁啊幸好呢兩日咧開始反彈翻啦，咁似乎咧後市咧有機會回穩，又唔需要太擔心再進一步大幅下跌嘅。咁好啦，咁啊當然啦，如果真係大家都和談嘅話，都即係達成嘅情況下咧，咁嗰個油嘅一定係會回落翻嘅啦。咁見到啦，喺呢個紐約期油方面啦，其實咧亦都咧係即係顯著咗咧係顯著下破咗咧喺過去一段時間嘅一個大型嘅上落區間啦。咁而家咧亦都咧係落到咧接近係80呢啲水平啊。咁至於咧布蘭特期油方面咧嗰、那個調整嘅幅度咧更加大嘅，咁已經咧係即係明確地咧係破埋咧喺即係4月17日以來嘅最低位啊。咁好大機會咧都會有一個咧即係持續性嘅下跌啊，因為我哋從技術上去睇啦，咁早前咧係營造咗咧92咧至到係113美元一個大型嘅區間，咁而家已經係即係進一步咧再確認咧係冇上翻去㗎啦，咁所以咧向下嘅機會咧係比較高嘅。咁至於個支持嘅水平大約咧就去到78蚊左右，咁大家留意翻啦，咁個油咧有機會進一步下跌㗎。好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咧講翻咧我哋港股方面喎。咁恒生指數咧，其實咧喺上個禮拜尾咧開始有啲反彈嘅。咁早前提及咗咧，喺大概咧3月23日啦，有一個比較大啲嘅支持位啦，就係講緊咧喺24,203點。咁呢個位非常之重要，因為咧喺即係上一次嚟講咧，我哋見到啦，即係跌穿250天線以後咧，就開始喺呢個位嗰度做一個反彈啦。咁啊，直至咧係彈到去呢個2026年5月14日啦。咁當其時咧，高位係講緊喺26,844點嘅。咁但係咧，我哋咧見到上個禮拜四嚟講咧，就穿咗咧喺3月23日嘅低位。咁反映咗乜嘢咧？就係話俾你聽咧，其實咧嗰個一浪低於一浪嘅情況咧，似乎咧就確認咗啦。因為咧早前我哋只係見到一頂低於一頂，咁所指嘅就係喺翻2026年1月29日當日嘅高位啦，就係喺翻28,056啦。咁然後咧，隨後一次反彈嘅高位咧，就喺5月14日嘅最高水平啦，就26,844，咁啊形成咗一頂低於一頂，咁但係未確認。是一個一浪低於一浪的格局，因為始終咧都要咧係即係再破近期低位，咁但係上禮拜四就出現咗呢個情況啦，咁所以意味著咧後市咧有機會咧都係延續呢個下跌嘅趨勢㗎，咁亦都咧即係始終啦，就市跌咗咁耐啦，因為上禮拜咧都跌咗幾長時間，而家連續7連陰之後咧跌咗7日咧，咁就喺禮拜五咧開始個反彈，咁但係咧我哋咧都要留意翻啦，喺6月2日開始咧，其實應該話咧喺翻即係5月14日開始咧，其實就逐步形成咗。個短期嘅下行嘅通道，即係話咧，整體走勢都係反覆向下嘅。咁喺上個禮拜四嚟講咧，去到通道嘅底部咧，咁就開始咧有多少動力啦。咁喺禮拜五就做咗反彈啦。咁而家咧呢幾日咧有機會做翻個短期嘅反彈先。咁但係呢個短期嘅反彈咧，並不代表咧成個走勢係逆轉嘅。整體嚟講咧，仍然咧係好大機會向下噶啦。咁咧亦都咧就喺過去週末啦，咁我做咗少少關於咧恆生指數一個比較長期啲嘅走勢。就係咧用咗恆生指數嘅周線圖去睇翻，究竟嚟緊嘅市況咧係會即係持續下跌啦，定係咧見底反彈啦？咁我哋睇翻啦，其實咧好多時咧，當恆生指數咧反彈咗一段比較大嘅幅度之後咧。逐步喺頂個營造一個叫做密集區間嘅，咁隨後咧下跌機會都幾高嘅。咁我哋睇翻啦，其實咧喺即係過去40年嘅數據嚟講咧，往往出現呢個情況咧，咁佢隨後咧下跌嘅機會咧係都有即係高達80%咁滯噶。咁而呢個情況啊，我哋睇翻咧喺自從咧2007年直至到現在咧。嗰、那個發生嘅機率咧就相當之高，咁所以後市大家咧要小心啲，同埋咧都提一提大家啦。咁如果真係咧嚟緊咧有機會下跌嘅時候咧，咁究竟大家會有一個咩預期跌到什麼水平咧？嗱，咁我就睇翻啦，其實咧歷史數據顯示咧有機會咧係即係由咧呢個係即係短呢個係即係升浪嘅高位咧係調整大約30%左右啦。咁甚至咧我哋可以攞翻咧過去兩年嘅全年波幅去計一計嘅。咁過去兩年嘅全年波幅咧，其實咧就講緊咧係大約即係平均嚟講啊，係8,500點左右嘅。咁如果我哋 高位去計算咧，其實咧有機會咧，嗰、那個調整幅度咧就接近翻接近二萬嘅、哦。咁但係當然啦，唔係一時三刻會發生嘅，都會經歷一段比較長啲嘅時間。咁所以咧喺呢段時間都係反反覆覆向下走為主嘅。咁整體嚟講咧，我覺得大家咧仍然咧對後市都比較謹慎啲啦。咁如果真係有機會出現調整嘅時候咧，大家應該咧就即係要考慮翻咧，即係增持多啲現金㗎。
1: 明白明白。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啊傑好證券客户投資組總。財路進空 Chris 幫我哋全方位分析外圍市況啦，由金價又講埋啦，油價都講埋啦，以至港股嘅走向都講埋啦。咁啊，呢個禮拜咧就禮拜五啊端午節啦，咁啊開市都有一日就開四日市咁樣，有一日都大家遊下龍舟水咁樣食下粽咁樣，咁啊放下假，放完假之後翻嚟咧，可能咧再要觀察下港股嘅情況。咁我早上咧多謝曬 Chris 嚇，咁啊下個禮拜再同你傾偈好嘛？多謝曬，
2: 好，
1: 拜拜。系
0: 晨光第一线，
3: 星级主持，
4: 我系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0: 听住晨光第一线，
3: 咁就一个正嘅朝早啦。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1: 早晨啊，八点二十四分啊，有一则嘅特别交通消息啊，咁元朗公路咧往上水方向啦，近住唐人新村咧有交通意外啊，部分行车线封闭嘅，非常挤塞啊，龙尾喺屯门公路近住兆安苑啊，亦都影响到咧洪天路往元朗公路方向系挤塞嘅，龙尾咧喺平下路啊，驾驶人士咧请保持忍让啦、啊。

0: 8:28。早晨，带嚟 Richard 林伟俊，取笑最重，即系 unfollow。但大家要 follow 住晨光第一先啦，同大家睇下天气啊吓。将近8:30嘅时间，今日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啦，同埋有几阵嘅狂风雷暴啊，雨势有时颇大啦。最高气温咧大概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啊。展望啦，明日雨势咧都系有时颇大嘅。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咧，天气仍然不稳定啊。随后一两日咧，骤雨咧会逐渐减少添啊吓。依家咧29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咧89%，注意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褪迟咗啦，去到咧今日早上嘅10:30，户外工作嘅你咧就要多加留意啦。
1: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2: 阿O、小白、
3: Vicky、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就旨在结束战事的和平框架达成共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美伊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签署仪式将会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协议将会为整个地区带来和平和安全。随着美伊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开，到时石油会再次流向地区乃至全世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表声明，宣布伊美已经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核实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之后，将会启动为期60日的谈判。谈判会涉及解除美国对伊制裁、伊朗核问题和经济重建和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又说准备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联合声明说，如果伊朗在核计划方面采取明确和可核查的措施，他们准备解除相关制裁，将会同美国、伊朗和地区伙伴密切合作，抓住契机，保持势头，达成长期外交解决方案。声明强调，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他们愿意同美国、伊朗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为这个目标展开合作。乌克兰首都基辅遭到俄罗斯大规模空袭，至少10个人受伤。当地一间著名修道院起火受损。在俄罗斯发动空袭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俄美总统就双边关系和包括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在内的国际问题交流。普京说，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民用设施不利于俄乌解决冲突。乌沙科夫引述特朗普强调，必须要结束相关军事行动，并会对欧洲伙伴和乌克兰施加影响力，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施压。泽连斯基说，同特朗普讨论到怎样结束这一场持续四年多的战争，感谢美国提供的援助，两人同意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会面。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9,129 点，升 3,109 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299.23 美元，卖出 4,300.43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4, 日元 159.98, 瑞士法郎 0.794, 加元 1.396, 人民币 6.764, 英镑对美元 1.346,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0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9%，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元朗公路啊。元朗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车龙都几长噶，排翻去屯门公路近兆安苑啦。咁亦都影响到红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平下路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兆安苑，咁亦都影响到红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平下路。朗平路去翻天水围方向，近住凤池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啦。咁而家朗平路去天水围方向，近住凤池路一带咧，就比较车多。 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啦，咁头先咧就有修树工程嘅，咁而家工程咧就已经完成咗，咁近住龙翔道公园对出一段咧，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园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咧就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翻东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咧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昂船洲嘅污水处理厂。咁另外喺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元洲仔。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啦，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 总会遇埋你。
2: 端午节梗系一齐食粽啦！
3: 粽有好多种，
4: 有碱水粽、咸肉粽、过蒸粽。
3: 喺丰收快活人入面，我哋呢度有
2: 开开心心嘅锥粽，
5: 武功高强嘅年粽，
3: 有高大威猛嘅羊粽，
4: 有肚腩好大嘅马粽，
2: 中意弹吉他嘅欣粽，
5: 艺术成分极高嘅泳粽，
3: 当然仲有热情如火嘅谷粽，
4: 总有一款啱晒你。
1: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7: 由郭平饰演嘅边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嘅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喺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嘅时候，发挥咗关键作用。
6: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第一嘅我都做得到，做啲咩咧？而家呢排就世界杯啊，我哋可以尝试一下咧，重游4年前睇世界杯嘅地点睇翻场波。
3: 哦，上届世界杯喺边度睇？卡塔尔世界杯。
4: 其中一个最大嘅问题系咩咧？今届世界杯咧，好多嘅地方都已经移师咗喺早上嘅时候，
3: 系
4: 去到睇。
3: 上届世界杯
4: 夜
2: 晚，
3: 你会有嗰啲即系我乱笠啊，譬如酒吧咁样。咁当然我知道有啲酒吧特登朝头早开出嚟啊。
4: 酒吧都要叫茶室啊，
2: 系啦，
3: 估计系咁啦。不过即系又讲翻一句，即系我成日都记得咧，系3点一场、6点一场、9点一场。其实唔系噶，即系佢
4: 暂时多咗嘅，
3: 都仲系嘅。有阵时晏昼12点又有啊，即系譬如一阵间10点钟
4: 分组赛嘛，而家
3: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咁样噶。所以都要同听众讲翻，今日有啲听众同我哋讲，喂，唔系369啊，
4: 唔系净系369，
3: 唔系净系369，有10点噶。咁系我哋知道嘅，咁啊都系。嗰句啊，我哋都是小球迷嚟嘅，几点有波开嚟睇咧，我哋就开嚟睇，咁啊尽量将叫做世界杯嘅资讯咧，透过大电波同大家去分享啦。咁好似头先 Vicky 话斋，我都记得，喂，几年之前睇呢个卡塔尔世界杯咧，其实都好似系喺啲食饭嘅场口或者夜晚黑去朋友屋企，因为你有得啲细路仔有细路仔玩，咁我哋呢啲
2: 佢哋玩到攰就瞓觉，我哋就睇波，
3: 我哋就即系因为啲老公出唔到去睇波啊。咁你就唯有去人哋屋企同嗰啲老公睇波，嗰啲老公即係我啲死党啊，几廿年嗰啲死党啊，咁即係譬如我同小白都有20几年，咁譬如当阿嫂唔放行啊，我哋就
2: 你就去佢屋企睇，
3: 驱车去到佢屋企，老婆最赞成啦、啊。咁但系咧，啲太太咧差唔多噶啦，9点几10点咧，如果第二朝啲细路仔翻学咧。你哋要静啲啊，即係啲小朋友係要差唔多听日准备瞓觉。咁
4: 要瞄你哋啊。
3: 其实有呢一句呢有呢一句呢我哋已经差唔多走㗎啦。
4: 係啊，
3: 已经差唔多走了。
4: 好有两个
2: 阻
4: 住
2: 佢哋啦。
4: 逐刻嚟佢
3: 嘅。好有阻嚇性嘅。
2: 係
3: 啦、
2: 啊、
3: 大家你会唔会㗎？
2: 我会啊。
3: 你会下逐刻令㗎係咪都。
2: 係㗎我会㗎。咁同埋
4: 因为狗狗要瞓觉。
3: 好嘅。
2: 咁又唔係。好嘅。不过係有阵时我嗰边住得好远。
3: 係啊。
2: 咁你夜嘅话你又唔好意思要人哋。
3: 啱啊。
2: 唔
4: 好意思要人哋坐的士，但係佢自己又唔上车喎。
3: 啱啊。所以我都係。
2: 大家都要講你班車，
3: 企喺女士嗰邊啊！呢個層面，咁講咗噶嘛？
2: 同埋有陣時真係我哋，譬如大家都。

0: 知道诶，第二朝 Vicky 翻工喎，
1: 系咯，讲咗噶嘛，
0: 反而咧真系将个约会时间褪前啦，
2: 系
0: 十二点几晏昼就已经嚟到我屋企啦，跟住就十点几左右，夜晚十点几就走
1: 咁。O K 噶，明噶，大家最紧要有沟通，有商有量，
0: 夹好晒时间嘅。
1: 世界杯咧，千祈咧。唔好嘈交，系咪先？以和为贵，
0: 开开心心系最重要。
1: 系啦，睇波本为乐事。
2: 仲有世界杯，如果重游旧地，除咗可以去翻咧，就上一届睇波嘅地方之外咧，其实可能有啲男士啊、女士有阵时都会嘅，就系、是、以前咧后生嘅时候啦，有踢过波嘅。
0: 系，
2: 例如咧，而家就未必系以前成日讲话青年军噶嘛，而家又讲 U 嘅 U 几啊嘛，咁、可能就系你细个嘅时候曾经喺边度踢过波嘅，参加过比赛嘅，你都可以从。重游嗰啲嘅舊地嚇，即係影翻幾張相，係啦，咁啊可能人造草已經變咗真草咁樣啦，石地又變咗人造草咁樣。
0: 士多仲喺咪度咧？係
2: 啦，即係呢一類型嘅重游舊地又可以切，即係啱到呢一個世界盃嘅主題，我又覺得都幾好喎、可能跨區添，可能我以前喺譬如九龍踢波嘅，但係嗰人我住咗喺沙田咁樣。佢哋咪兜過去望一望咯，都幾開心㗎喎。
1: 你細個邊有咁多足球場啊？成日攞嗰啲籃球場嗰兩條，叫做支撐住個籃球架，
2: 射個細籠啊，
1: 射個細籠。
2: 所以以前咧啲射術啊，要更加精準啊，
1: 成個雲尼斯奧斯咁啊，邊線一推，窄角度都可以抽射，點解啊？
2: 啱啱今朝嗰場波，雲尼斯奧斯都係做呢個助教啊。
1: 係啊，真係啊，要睇下啦。
0: 同埋以前細個咧，唔係。是爹哋細個，我聽翻爹哋講嘅，佢哋踢波嗰啲咧都冇咁多波鞋嗰啲嘅，佢哋話嚇著拖鞋嘅咋，人字拖踢波嘅咋咁樣，即係我都有少少係啊，既然今日係重遊舊地嘅時候，有冇機會除咗係你自己去翻上一屆世界盃睇波嘅時候，去睇下附近有冇改變啊，或者隔離嗰個係咪仲係呢個人啊？你亦都可以咧係同你嘅屋企人一齊去翻你哋有回憶嘅地方，去傾下偈又好，了解下佢以前昔日踢波嘅時間都幾好。
1: 仲有一個係你可以翻母校，
0: 係啊，
1: 母校咧先係你。跟你，而你一定喺母校踢过波，系咪先？即系无论系小学又好，中学又好啦，男仔好，女仔好啦，都会上体育堂。我同小白男校一定踢過
2: 波，我以前学校有都好似有个唔知系五人定七人场嘅，系啊，咁其实都好足够啊，
1: 足够啊，
2: 系咯，
1: 好开心噶。嗰阵时总共有四队波一齐踢噶，即系我对 Vicky 啦，小白对嘉明啦，系啊，因为球场就系得咁大，咁你就有两粒波。就是两边唔同嘅人，你要避开对方嘅对手，跟住再盘扭你嘅对手，再射入翻对面对手个龙门咁样，好精准啊！所以嗰阵时即系喺学界都博有名气噶，虽然依家就渣咗好多。咁啊，翻母校回忆下都系好事嚟嘅。
3: 只不过这样没法真拥有，只不过这样临时在邂逅。

0: 晨光第一线，
1: 晨光第一线，
0: 嘉宁、
1: 阿欧、
0: 小白、
1: Vicky、
0: Yana， 晨光第一线。
1: 晨光，
2: 晨光，
1: 晨光，
2: 晨光读心术。有陣時遇到啲足球比賽咧，呢排一定係世界盃先啦，
3: 係啊係啊，熱潮啊，
2: 四年一次，
3: 係啊，冇得唔講啊，
2: 講咩？嘥咗啲機會。
3: 會嘅會嘅，放心，因為我電影嘅世界真係唔講講愛情嘢，所以唔緊要嘅、啊，你繼續放膽講
2: 嘅，唔係同呢個世界盃衍生出嚟嘅愛情啊嘛，
3: 冇，
1: 足球咯或者
3: 係年少輕狂嘅清潔，一陣講嘢知啦，
2: 係啊係啊，係啦，咁啊足球咧，其實同呢一個心理學甚至乎讀心術咧。都好容易就會掛上一啲嘅關係，咁特別係當一隊球隊佢俾人入咗球之後啦，咁往往咧無論係領隊定還是球員咧，喺個心理層面上面會即係迎接一個好大嘅挑戰嘅。咁喺呢啲叫做讀心術上面啦，我哋首先要知道我哋俾人入咗球波，大家都會諗啦。啊，一定系要追上去啦，因为你起码要平手先啦，跟住先再谂赢啦咁样。咁啊，逆境追分咧，其实球队非常之依赖一啲关键嘅心理状态。
3: 嗯，
2: 好啦，当球队落后咯，时间一分一秒咁样流逝嘅绝境嘅时候啦，你亦都能够展现出你嘅韧性咧。有几个重要嘅要点咧，其实大家可以留意得到嘅。
3: 嗯，
2: 首先我哋有一种叫做成长型嘅思维，简单啲嚟讲，即系佢哋要学懂专注当下。心理现象方面咧，即系如果弱队啊，或者心理质素弱嘅朋友咧，佢哋好容易就会出现一个情况。好啦，当俾人入咗波咯，
3: 系，
2: 即系对方都本身都已经劲噶啦，我都可能半鱼腩噶啦，俾人入咗波，一嚟入咗波嘅时候，个心入边，唉。又系咁，
3: 系，
2: 唉，又入波，你会见到咧，好多球员咧，好容易就垂头丧气，
3: 气馁啊，直情系
2: 呢一个气馁咧，咁就真系错啦，
3: 咁就唔得啦，
2: 咁就唔得啦。其实领队俾人入咗波嘅时候咧，佢第一下咧，佢即系叻嘅领队，甚至乎叻心理嘅领队，佢会先睇咗球员佢哋嗰个嘅状态、眼神同埋佢哋身体嘅语言，佢哋系入俾人入咗波之后，有啲仲喺度拍手。
1: 唔紧要，唔紧要，再嚟过。
2: 系啦，
3: 场波未完噶，
2: 未完噶，
1: 系
2: 啊，仲有几多分钟啊？或者定系点啊？
3: 你系呢啲人，
1: 系我系呢啲人。
3: 你都迟，你都迟，你都迟。
2: 咁但系如果你见到喂有几个一个两个三个开始带动队波就系、唉，
3: 放弃啦。
2: 咁你嗰队波咧，你冇乜力去到继续咧，就系争嗰个分数，
3: 或者攀回一城啊，或者对球迷有交代啦。
2: 咁呢个咧，呢个就系延伸到咧，其实喺呢个叫做集体效能感啊。原来心理现象上面咧，其实好单纯嘅。我哋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好强嘅自信心嘅。咁呢个自信心咧系好紧要，但系自信心咧原来比一个团体嘅团结性咧，其实嚟得咧系差咗一截嘅。换言之，其实一队波入边，可能系一个我哋成日都话重心队长啊，或者有一两个球员，其实佢哋喺后边或者喺前边，大家拍下手啊，唔紧要，唔紧要，跟住成队波咧就开始会觉得咧，可能真系唔紧要。好啦，咁然后点样可以睇到？人哋讲唔紧要啫，咁你信先得噶。咁你点样可以做得到咧？就睇一啲身体嘅语言，例如你输咗波之后，头嗰三十秒，到底成队波系谂住去抢啊，定还是都系打嗰个防守型咧？系咪好焦虑咧？咁呢个系好关键噶。好啦，咁如果系一啲叻嘅教练咧，大家会睇得到，佢会将一啲咧即系比较上懦弱啊，甚至乎觉得我追唔到个球员咧，换走佢，因为唔想影响嗰个球队成个嗰个嘅气氛，系咁当然即系体能各样嘢都要谂埋啦。但如果有一个球员佢带动咗成队球队好似踢得越嚟越差，心理状态越嚟越唔好嘅时候咧，咁咧其实成队波都会越踢就越渣，冇乜信心，系啦，真系冇上，即系踢唔到落去啦。咁追即系一分一分咁样追落去嘅时间，其实承受嗰个压力咧，原来有一样要留意，譬如今日朝头早啦。荷兰对日本攞翻呢场波嚟讲啦，荷兰入咗球，日本再追，荷兰又入咗球，日本又追，
3: 再追，
2: 原来个心理
3: 心理撞机啦，小川航机，
2: 我哋就谂住
3: 终点，
2: 我哋就谂住啦，即系系咪即系叫做日本队佢追嘅时候，佢个压力好大，系佢压力好大，但系原来喺心理层面上面嚟讲咧，荷兰队咧嗰个层面个压力仲大，
3: 系啊，即系惊你一个日本反击突然间吓。 3-2搞掂翻荷兰，同时就系荷兰会好惨啦，
2: 系啊，
3: 就你又连住一齐讲，
2: 佢哋就系话到网网咧，其实心理学上面嚟讲有一个叫损失厌恶啊，咁啊就系人类对于失去。即係失去咗嘅嘢咧嘅痛苦，其實遠大於得到嗰個嘅感覺嘅。所以佢哋明明係領先緊，但係佢哋覺得，唉，我又冇咗嗰三分，而家得翻一分，其實佢哋好痛苦。但係咧，所以佢哋就唔想得到呢個痛苦嘅壓力就會大。咁但係相對嚟講，譬如亞洲球隊，當佢追翻嘅時候咧，我原本冇喎，但係得到咗，所以個興奮嘅感覺就會好強。咁啊變咗係叫做俾人守和嗰個壓力咧，其實係更加大啊。
3: 今日咧，阿欧要同大家讲一部咧爱情轻喜剧啦，1997年嘅电影作品。嗱，个作品名咧，我只会讲一次嘅啫，因为要咬实啲字去讲嘅。个作品名字咧，三个字叫做《求恋》，系恋爱个恋啦，奇啦。咁呢部电影作品咧，其实就系古巨基啦、苏志威啦，同埋雷仲德咧去做嘅。咁我成长嘅年代，因为1997年嘅作品。系我记得我人生入场睇电影，自己啊吓，即系学生哥年代啊。入场睇学生票嘅第一二部，
1: 嗰阵时学生票系几多钱噶？
3: $10。
2: 哦，你几多我唔记得咯。
3: 系啊，咁嗰阵时好沉迷古巨基噶，因为我成长年代由佢做娱乐金鱼眼啊，即系做记者
2: 系娱乐，
3: 系满诶唔系满天星，
2: 唔系娱乐金鱼眼，
3: 娱乐满天星系阿周国峰、阿陈素兰同你。
2: 娱乐金鱼眼系卡通片嚟嘅，
3: 系啦，总之
2: 娱乐。
3: 大搜查，
2: 咁上下啦。
1: 大搜查，
3: 唔系啊，其实唔系啊，我都几肯定唔系娱乐大搜查。总之佢搏咪嘅嗰阵时，阿基仔就真真正正系做一个娱乐记者出身嘅嗰阵时，
2: 就
3: 系主
2: 持啊。
3: 我记得嗰个冬菇头啦，
2: 记得。
3: 咁跟住咧就慢慢唱歌啦。
2: 佢啊，火士，佢亦都即系嗰阵时特登有讲到就系我想去做歌手，我要学师傅咁样。
3: 跟住就有几部唔同嘅电影啦，即系呢部就我。成長同我差唔多成長年代嘅一個男生一定會有睇過，因為講古巨基就一位情竇初開嘅男生咁啊，追逐女神咁樣啦。咁啊，我記得個過程之中，蘇志威咧，阿蘇老闆咧就係快啲嘅，即係教古巨基啲曳啲嘅嘢嘅。咁啊，阿雷仲德咧，我印象之中咧係比較專一啲嘅，而佢嘅女朋友咧係張新月，係啦，新月姐姐啦嗰陣時，即係嗰陣時係女神級嘅張新月。咁仲有咩咧？有情客串嘅劉德華，華哥都有喺呢部電影嗰度有情客串。周海媚啊，海媚姐咧都有情客串喺當中。咁最緊要係咩咧？有荔枝，即根本上系入边啲女演员系靓得好紧要啊！即可以话系颜值天花板啊！当时嚟讲啦，咁亦都有一只脍炙人口嘅歌曲啦，亦都攞咗咧第1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嘅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名字叫做《欢乐今宵》。今个早上送俾大家。

听过有古巨基嘅欢乐今宵啦，同大家可以睇睇咧今日天气啊，因为咧即系呢段时间啊啲天气咧都真系差少少啊吓，咁啊要了解翻啦，系啊，今个早上嘅天气大概系咁样嘅，咁啊多云啊，间中有骤雨啦，同埋几阵嘅狂风雷暴啦，雨势有时颇大噶，最高气温咧大概29度啊，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啦，展望咧明日雨势有时都继续系颇大啊，星期三、星期四咧天气仍然系不稳定嘅，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0:30，依家29度气温啦，相对湿度89%。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就旨在结束战事的和平框架达成共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美伊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签署仪式将会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协议将会为整个地区带来和平和安全。随着美伊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开，到时石油会再次流向地区乃至全世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表声明，宣布伊美已经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核实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之后，将会启动为期60日的谈判。谈判会涉及解除美国对伊制裁、伊朗核问题和经济重建和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美国密苏里州有飞机坠毁，造成11个跳伞人士和一个机师丧生。事发在当地星期日上午11点几，出事飞机是一架单引擎涡轮螺旋桨飞机，用于搭载乘客进行跳伞活动。飞机起飞之后未能够爬升，并突然左转，最终在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对事故系展开调查。香港正准备下个月迎接粤车南下扩展安排，但粤车南下安排未推展到澳门。澳门不少市民包括职业司机忧虑澳门路窄车多、停车位不足，实施粤车南下澳门会令塞车问题恶化。粤澳两地牌车友会秘书长潘冰华认为，随着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跨境自驾游是大势所趋，澳门内地亲友揸车到访有一定需求，亦都相信可以带动社区经济，希望政府在未来交通网络和停车场设施发展上有更长远规划。澳门直选立法议员梁鸿世就认为，粤车南下澳门未有迫切性，可以先观察香港实施情况，再研究部署。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364点，升3,344点；港金报40,120蚊，升74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96.49美元，卖出4,298.1美元。在天气方面，活跃的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各区普遍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40毫米。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9%，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咧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系一带车多。而另外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咧都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咧就断断续续。排到青葵公路近住祖尧村，大家经过同样请留意啦。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断断续续排到青葵公路近住祖尧村。 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沙田医院，仲有张南隧道去东隧方向，目前一带都比较车多噶。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车龙去到马会大楼，而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太古城，反方向去柴湾落回渣华道的支路一带都比较多车的，现时龙尾就去到海丰园。另外还有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比较挤塞，现时龙尾排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而另外还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天富海湾，仲有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一带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排到兆麟苑。另外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一带都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海日村。而同时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段慢车，车龙就去到柴湾角熟食市场。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咧，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7: 爸爸，好棒！
8: 我是三成群的子豪，未做爸爸之前我觉得爸爸是前锋，总之就是要冲锋陷阵为家人遮风挡雨，但是做了爸爸之后我觉得爸爸是后卫，因为要包底，要托住成头家做最佳后盾。各位爸爸辛苦晒啊，父亲节就俾自己放假一天咁多啦。
7: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0: 早晨早晨啊，9:09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咧，呢个礼拜啊，究竟咧啊，环球金融市场咧有啲乜嘢新嘅 update 啦？咁啊，首先一定要讲咧，美国同埋伊朗咧结束战争方面咧已经再现曙光啦。咁啊，如果真系同伊朗咧签署和平协议嘅话咧，理论上咧呢个礼拜嘅股市咧都真系会冇咁波动啦，至少。但系咧，环球嘅金融市场咧迎嚟超级议息周，美国、日本、英国同埋瑞士咧都会喺呢个礼拜议息啦。咁啊，市场咧笃定啊，联储局咧将会维持利率不变，所以咧就将啊焦点咧落咗喺新任嘅联储局主席嗰度啦。究竟个议息声明嘅措辞系点啊？系放鹰啊，定系放鸽咧？呢啲咧都好大机会左右到嚟緊嘅经济走向啦，以至利率嘅预测嘅。咁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就可以多加留意啦。呢、這个时间咧可以啊呼吁电话喎 ，Vicky
1: 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今日系6月15日，农历咧就系5月初一喎。咁啊，有冇啲朋友系今日生日嘅？甚至乎如果你想同爸爸预祝佢父亲节快乐，都可以打上嚟我哋1872388。
0: 一定要啦，小爸同你讲声父亲节快乐，
1: 父亲节快乐，
2: 所有。父亲都父亲节快乐、
0: ，Happy 啊吓，咁啊连埋端午节，理论上就同啲小朋友游个龙舟水先，食只靓种先，入边咧就龙虾鲍鱼样样齐嘅啲种入边，喂依家真系咁噶，依家啲种咧有鲍鱼啦，有海参啦，有花胶啦，有黑松露啦，其实我都
2: 钓场咁样啊，
0: 我都唔知食咗出啲咩味道出嚟，因为你个黑松露味咧 suppose 系要最 strong 噶嘛，咁你变咗你食只鲍鱼都有黑松露味，咁系好事定唔好事？
2: 如果鲍鱼就净系要食佢个口感咯，
0: 系咯。
1: 有冇听众咧，真系年年都会包下种嘅咧？教下我哋啊，打上嚟1872388，教我哋点样家乡种。
0: 唔好讲教，哇！小白都识得包，我哋我又派出我哋嘅队伍小白，
1: 好啊！
0: 大家互相切
1: 磋下，
0: 交流交流。1872388，1872388，打个电话嚟啦。
3: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2: 嚟到亲子百分百啦，咁啊继续邀请到智慧幼苗服务总监啊，靓女王嘉嘉上到上嚟直播室嘅，早晨嘉嘉，
4: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听众。
2: 语言嘅力量咧系好大嘅，一句好嘅说话咧就可以令到我哋嘅小朋友好似生咗对翼咁样，突然之间冲上云霄，可以飞得好高，去到好远，揾到自己嘅方向，重拾自己嘅兴趣，简直揾到自己一个美好嘅将来嘅。但系同一时间，说话亦都系可以好伤害性，或者令到小朋友好大压。力嘅，咁啊，我哋嘅工作啦，都系用把口去到讲多嘅，但系亦都唔系大只讲嘅，都有好多嘢要做咗先至去支持我哋嘅说话。但系同小朋友相处咧，说话嘅技巧尤其重要。而家我就明啦，但系以前嘅时候咧，我就会谂可能啊，自己生活或者成长嘅时候咧，可能未必嗰个年代嘅父母会明白，所以听好多说话咧，其实到而家都会觉得。算啦，嗰陣時佢未知道嘅啫咁樣。不過而家嘅家長就好啦，但係讀嘅書多咗啦，或者聰明咗啦。咁但係喺說話上面有陣時都火遮眼一兩句都會講多咗嘅喎，家家係嘛？
4: 會啊，嗱，你頭先話說話真係好緊要啦，可以咧好似多咗一對翅膀咁樣飛上天，但係都可以咧跌落地獄嘅。如果你講得唔好，嗱，你頭先講咧話而家啲家長可能學識多咗啦，又或者覺察力。多咗啦，強咗啦，技巧又多咗啦。嗱，有時咧，我哋話技巧係嘅，你當你做得多變成習慣，咁嗰件事咪好咯。但係有時好多嘢都係植入個內心嘅，特別例如可能我哋細個原生家庭爸爸媽媽其實都係咁對我哋噶嘛。佢當然可能個覺察都冇我哋而家咁多添啦。咁但係咧，我哋有時聽埋咧，係真係植入個心裡面嘅，即係好似一棵植物咁樣起根啊。
2: 而家個心入邊有陣時諗起一兩個情景嘅時候，都會。印象特別深刻嘅，都係因為可能一兩句說話或者爸爸媽媽嘅反應，令到我真係打咗一個好大印喺個腦入面。
4: 冇錯，咁所以咧，有時未必完全咧學得多咧，你就唔會犯呢啲小錯啊嘅。特別講嘢咧，有時係你講嗰樣嘢，可能個內容係冇問題嘅，不過唔好意思，你講嘢嘅態度同個樣咧有問題，咁都係出事嘅。咁我哋今日講下咧，有冇啲說話其實係家長好多時唔為意，但係咧都係出事嘅一啲說話。 咁我讲几个啊，你睇下你有冇听过，
2: 一定
4: 系你讲嘅，你有冇听过？
2: 隔篱嗰个先，我朋友有讲过。
4: 通常都系我朋友有嘢。嗱，例如第一句啦，啊，我为咗你点点点点点，例如有啲家长问，我为咗你，
2: 我成日听啲朋友讲呢个，
4: 我为咗你唔去睇戏。我为咗你唔同朋友食饭几年咁样，我全部都系为咗你啊！你知唔知阿仔咁样？
2: 系系系。
4: 嗱，我为咗你啊呢一句，呢句都成日听啊，
2: 成日听啊呢句，因为好容易就会。家長因為呢個年代家長好多時呢都係需要好全程投入去湊小朋友，可能身邊個環境影響啦，或者我哋而家的而且確對小朋友保護多咗，咁變咗投入嘅程度亦都會相對嚟講呢係唔少喎，咁變咗我哋做父母係容易犧牲咗，咁但係犧牲咗係咪代表願意呢？可能呢個即係家長都要值得反思。
4: 係啦，呢個呢就係同個內心有啲關係。
2: 嗱，
4: 你付出，你用犧牲呢個字都係相對負面，付出咧正面少少，当付出啦。当你付出嘅时候咧，但系原来你唔甘心嘅，或者其实令到你都失去咗一啲你觉得好珍贵嘅啲嘢，
2: 一定有噶、
4: 哦。例如你嘅工作啦、例如你自己时间啦，例如你同朋友嘅相处啦、你嘅爱好啦，其实你牺牲咗或者你付出咗呢啲嘢啊嘛。咁当你有呢样嘢，你就好期望我付出咗咁多。我梗係想你會有啲回報啦，即係你俾啲回報我，即係阿仔唔該你俾啲回報我。咁所以當小朋友唔能夠做到呢一啲期望嘅時候咧，你個家長咧就好容易跌檔嘅，因為你會覺得我付出咁多，即係好似 give and take 咁樣啦。但係翻嚟個回報不如我預期咁樣，咁就自然就會話啊，我咧為咗你做咁多嘢，點解你都係咁噶咁？
2: 咁會唔會變成慢慢對小朋友有仇恨㗎？
4: 有機會會好負面嘅感覺，或者個要求同埋潛制會更加大啦。又或者個用小朋友嘅角度，嗱呢個係個家長嘅角度，小朋友嘅角度咧，佢會覺得好辛苦。因為咧，其實個小朋友正常都會想做好嘅，大部分小朋友都想做好。係
2: 啦係啦，唔都特登即係炒鍋當攤咧。係
4: 啦，正常佢唔會，同埋自己都難受啦，係咪先？佢都想爸爸媽媽開心嘅。但係呢佢有時真係覺得好辛苦。而呢個辛苦呢有時我哋大人未必理解得到。因為我哋用咗一個大人嘅角度同埋一個我為咗你好嘅角度去諗。
2: 呢個係經常大人會犯一個嚴重嘅錯誤嚟嘅。因為我哋應該喺小朋友嘅角度嚟講去諗返佢想要啲乜嘢。即係例如佢真係鍾意食雞胸呢，我哋成日就係話細路仔一定鍾意食雞髀。可能佢真係鍾意食雞胸呢，咁你咪俾個雞胸佢囉。你俾完雞胸佢，你又覺得自己內疚，係咪我對佢唔好啊，人哋會話我啊，俾雞胸佢你唔俾雞俾佢啊。其實諗太多，我哋應該從小朋友嘅角度出發囉。
4: 有時小朋友唔係好似我哋諗嘅需要嘅咁樣。咁所以你講得好啱啊，即係呢種我為咗你呢，其實我哋應該要停一停去諗，其實小朋友係要啲乜呢？即係調返轉用另一個角度，我為佢好，其實呢個係咪真係為佢好呢？係啦。咁另一句啦就係呢，我哋全部人都係好錫你嘅，即係我哋全部都愛曬你啦，咁所以你要點點點點點。嗱，頭先就係付出啦，就係有一個實質嘅付出嘅一樣事情嘅。咁呢一句呢就係唔係淨係事情呀，係講緊愛呀，就所有人。
2: 喂，呢句我有講，但我頭嗰個就話所有人都好錫你，我同屋企個仔仔講，但我後面嗰句就係話所以你要知道你係好幸福，我尾嗰句就係咁樣啦。
4: 嗱呢個就唔同啦。
2: 啊，唔同啦，好彩咋。
4: 因為呢一樣嘢係代表，即係好大家都好錫你，係代表呢一個 meaning 啊嘛。但係頭先我嗰句係大家都好錫你，所以你要做一啲嘢。
2: 哦，好似要交換嘅。
4: 係啦，都係 give and take 嘅感覺嘅。
2: 做生意咁樣 trading 咁樣
4: 嘅。冇錯。第三句啦。有啲家長好錫小朋友嘅，只要你開開心心咧，我就心滿意足噶啦。只要你健健康康咧，我就 OK 噶啦。只要你點點點就，其實呢啲都係一種好大嘅期望嚟嘅。
2: 呢個係粵語長片成日都會
4: 係咩？
2: 即係拉啲二胡出嚟咁樣，跟住就只要你開心。我就已經心滿意足，
4: 係咁樣。
2: 係啊！
4: 嗱，呢個你冇要求佢做 exactly 係做啲乜嘅，但係你都講咗一種期盼嘅，就係你開開心心，我點都冇所謂嘅。
2: 我幾咁委屈啊！
4: 其實係一種
2: 係
4: 啦，都係一種好大
2: 情緒勒索嚟嘅呢個係。
4: 冇錯，咁所以咧，咁調翻轉，小朋友可唔可以唔開心嘅咧？
2: 可以。
4: 點解小朋友一定會開心啊？我哋又去諗啊，即係大人都係有時咧，有時有啲大人，我同啲大人做輔導咧， 佢会有时去到某啲位话唔得嘅，我唔可以咧咁唔开心，我一定要令到自己开心翻，唔得嘅，我一定要咁咁咁。但其实有时候我哋真的有啲空间是不开心的。
2: 有啊，人嚟噶嘛。
4: 冇错，同埋有时唔开心真的有分寸嘅。我哋唔开心，我哋挫败是会令到自己自强起嚟嘅。
2: 哦。
4: 其实是要咁嘅。
2: 即系可以令到我哋自己。
4: 大部分人，例如你可以去到而家呢一个状态啊，你遇到挫折，你可以安抚自己嘅。
2: 嗯。
4: 就系、是、永远都系喺你挫败嘅时候，你先会开始有呢种感觉噶嘛。
2: 嗯。
4: 就我要点样去令到自己即系企得翻起身啊？
2: 嗯。
4: 我要点令到自己过渡啦？你冇呢啲机会，你点会去到有挫败嘅时候懂得咁样咯？
2: 嗯。
4: 你如果每一日都开开心心，你系唔会无啦啦学识呢啲嘢。
2: 系太安逸嘅话，人就亦都唔想进步啊。
4: 系啊，咁所以我哋点样喺小朋友嘅角度，同埋去正面啲去谂所有嘢。而家我哋有时个氛围咧，好容易好负面啊，即系好多人都有情绪病
2: 啊，
4: 即系情绪困扰啊。咁我哋就要谂方法，其实我哋有时真系要调整一下自己个期望，同、埋有时要令到件事正面啲啊。所有负面嘅嘢都系一个有危有机嘅角度嚟。
2: 我问得一个好简单问题啫，家长点样可以揾到呢个角度真系由小朋友出发咧？
4: 例如你举个例子，
2: 即系佢中意食咩嘅？咁佢又可能个小朋友觉得，唉，爸爸妈妈中意我食鸡髀，好啦，我就话俾佢听，我中意食鸡髀啦。其实我心底就真系中意食鸡。
4: 咁佢有冇曾经讲过话，我想食鸡胸啊？
2: 有可能佢话我唔中意咁多皮嘅，咁就其实中意食鸡胸咯。
4: 嗱，所以呢个就系重点啦。你有冇提供个空间俾小朋友去表达过先？嗱、
2: 嗯，
4: 正常你唔会无啦啦知嘅，有时可能从佢眉头眼啊，可能知啦。有时有啲家长未必睇到眉头眼啊噶嘛。
2: 嗯、
4: 我哋就要有一个咁嘅空间去俾佢选择咯。啊，呢个成只鸡喺度啦，你想食边个？如果俾你拣个次序一二三，你会拣边个啊？你唔好讲你嘅选择咯。
2: 哦、
4: 你俾佢有一个可以表达嘅空间。
2: 由零开始嘅一个表达空间。
4: 冇错，即系你真系打开嘅一个表达空间，即系打开地。俾佢去選擇嘅開放性嘅一個問題，嗯、跟住佢講啲乜，你要調整自己的心態就係、是，其實食嗰樣食雞屎忽油突都係有佢好嘅地方，食佢雞胸有好嘅地方，呢、這個就係頭先我所講嘅正向嘅心態。
2: 嗯，
4: 無論係點都有佢正面嘅地方。
2: 係係，家長亦都唔好一句就 ban 佢啦。嚇、啊，你中意食呢個唔係嘛？我平時俾你食雞髀，你試下食雞髀啦咁樣。咁就唔好咯。
4: 係，所以嗰個心態同埋嗰個開放性係好緊要，同埋有一個空間俾佢表達。
2: 嗯，咁大家記喺心入邊啦嚇。唔該曬嘉嘉，拜拜。
4: 拜拜。
0: 好，聽完小白同埋嘉嘉嘅分享咧，可以繼續呼籲電話喎。
1: 1872388，歡迎打電話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我都好想咧聽下聽眾同我哋一齊，究竟有啲乜嘢分享嘅、嗯？譬如喺啲端午節啊，或者父親節會點同爸爸慶祝啊，又或者爸爸。自己打翻嚟，同我哋讲，你想仔女点同你庆祝、啊？
0: 或者几代同堂啦、啊，几代同堂啦、啊，即系可能你结咗婚之后有自己小朋友，可能你会同你爸爸又去庆祝父亲节，同、
1: 嗯、
0: 外父大人又会庆祝父亲节，咁、
1: 嗯、
0: 自己小朋友又会同你庆祝父亲节，跟住又抱埋个孙同阿爷去庆祝一个父亲节，真系。好多飯食㗎呢段時間都1872388，如果你都有開心事，歡迎你打個電話嚟同晨光第一線嘅主持人一齊聯動一下。
1: 2026嘅世界杯有三个嘅主办国，分别系美国、加拿大同埋墨西哥。而今届每一个嘅主办国都有属于佢哋自己嘅形象大使，即系吉祥物。咁究竟三个嘅主办国，佢哋又系用咗啲乜嘢最具代表性嘅动物作为原型，代表住佢哋嘅国家呢？首先系加拿大，佢哋嘅代表性动物系驼鹿。驼鹿是北美体型最大的鹿科动物之一，它们象征着力量、坚硬和稳定，在球场上面是一个守门员，拥有敏捷的反应和出色的扑救能力，展现得到驼鹿强壮可靠的特性。而代表着墨西哥的吉祥物动物就是美洲豹。美洲豹是当地文化之中最具代表性的动物，在球队里面是属于前锋的位置，除了有敏捷的身手，亦都会透过舞蹈、美食和传统文化凝聚身边的人，象征着墨西哥丰富的文化底蕴和热情奔放的庆典精神。到最后就是美国了，美国的世界杯吉祥物是用了国鸟白头海雕为原型，象征着自由、勇气和探索的精神，在球场上面是一个优秀的中场球员， 擅长建立合作和信任，好懂得团结所有的队友。所以大家除了看球，都可以透过今届世界杯的吉祥物对三个的主办国有更加多的了解。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0: 晨光追踪三十一。
1: 追踪31啊，除了听众可以继续打电话上嚟18723888之外，我哋咧其中另外一条嘅电话线咧、
2: 啊，
1: 就已经打咗电话俾电视部嘅陈陈。
2: 早晨，陈。
3: 早晨，陈。
2: 喂，讲下波都得啊，题外话答多一句嘴，
1: 梗系啦。
2: 同我哋讲下有边队波你支持都得18723888。世界杯期间限定啊，好啊，交翻俾阿陈同阿小白同边
1: 都话我哋唔系晨光 morning call， 可以变成晨光 morning 波嚟，
2: 或者晨光睇波 morning call 都得，
1: 又得。
2: 点样押韵一件事？好阿祥，港台電視都有好多正嘢睇
1: 啊！喂，今晚9:30嘅時間咧，香港故事聲音動人都同體育有關喎。
4: 冇錯啊，都同體波有關啦。嗱，今集咧就會介紹一個用聲音嘅工作嗰、那個崗位咧，即係同體育有關，同大家睇波都有關。嗱，啱啱咧我哋睇 NBA 咧，咪有總決賽嘅，咁啊好多時都會現場嘅時候咧，有一個好似 DJ 咁嘅人物，現場咧搞一下氣氛啊，帶動大家去到一齊打氣啊，或者介紹啲球員出場，好有型嘅。嗱、那個崗位咧，原來叫做體育展示主持，喺香港都有嘅。嗱、今集咧香港故事聲音導航咧，就介紹一位嘉賓啊，叫做鄭家寶，佢從事呢個體育展示主持有成10年咁多啦。咁啊，佢用佢把口啦，带动下现场嗰啲气氛啦，引爆观众情绪。嗱，究竟佢点样做？喺乜嘢时机讲啲乜嘢说话？大家想认识多啲，当中有啲咩技巧？佢又有啲咩收获嘅话咧？今晚9:30一齐留意香港故事声音导航啊！
1: 系啦，25秒要介绍一下今晚11:00嘅医学先锋、哦。
4: 冇錯啦，呢、這個紀錄片集《醫學先鋒》，今集同大家講下咧一個大腦維修嘅醫學先鋒。咁話說有個新科技咧可以開創先河，有兩位專家咧就有方法可以令到嗰啲傷殘嘅病人咧個腦部同佢哋嗰雙腿可以重新聯繫翻，令到嗰啲癱瘓嘅病人可以重新行路咁話。咁大家可以今晚11:00一齊留意啦。
1: 好，唔該曬，拜拜，
4: 拜拜。
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6: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依照澳门基本法有关规定，根据澳门行政长官岑浩辉的提名，决定任命吴慧娴为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1976年在澳门出世，拥有中山大学法学院法学学士和刑法学硕士学位。1999年进入公职，在劳工事务局担任高级技术员。2013年11月起，先后担任劳工事务局研究及资讯厅研究处处长、劳动监察厅劳资权益处处长、劳动监察厅厅长和副局长。2020年6月起，先后担任行政公职局副局长和局长，去年5月起担任博彩监察协调局局长。吴慧娴2024年获委任为澳门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管理委员会委员和第八届立法会选举管理委员会委员。美国和伊朗就旨在结束伊朗的和平框架达成是就旨在結束戰事的和平框架達成共識。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說，美伊雙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內所有戰線的軍事行動，簽署儀式將於星期五在瑞士舉行。美國總統特朗普說，協議將會為整個地區帶來和平和安全。隨著美伊簽署協議，霍爾木茲海峽將會重開，到時石油會再次流向地區乃至全世界。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處發表聲明，宣布伊美已經最終敲定關於結束戰爭談判的諒解備忘錄文本。副外長加里巴巴迪說，伊朗核實美方履行關於結束戰事、解除封鎖和解凍資產的承諾之後，將會啟動為期60日的談判。談判會涉及解除美國對伊制裁、伊朗核問題，並確定監督雙方履行承諾的機制等。乌克兰首都基辅遭到俄罗斯大规模空袭，至少10人受伤。当地一间著名修道院起火受损。喺俄罗斯发动空袭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话，俄美总统就双边关系同包括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在内嘅国际问题交流。普京话，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民用设施不利于俄乌解决冲突。乌沙科夫引述特朗普强调，必须要结束相关军事行动，并会对欧洲伙伴同乌克兰施加影响力，包括喺即将举行嘅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施压。泽连斯基话，同特朗普讨论到点样结束呢一场持续四年几嘅战争，感谢美国提供嘅援助，两人同意喺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会面。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9%，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经济行情报道。
6: 恒生指数报24,961点，升243点，总成交金额27,300,000,000+。上证综合指数报4,060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28点，升16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友邦保险75.45，升9毫；腾讯控股469.2，升5.6；智普1,388蚊，升291蚊。盈富基金25.36，升2.8；阿里巴巴111.3，升1；中国平安58.45，升3；建滔积层板68.95，升3.35；紫金矿业33.96，升2.56；联想集团23.28，升9.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18，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7，人民币6.75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9,263点，升3,243点。港金报40,120蚊，升74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14.6美元，卖出4,31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7: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大慢车。咁就系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慢车，大家见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咧，都有交通意外处理紧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不过后少少咧，近住系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马嘉烈医院快线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时龙尾就去到丽景港铁站。重复多次，连翔道的意外位置就是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龙尾就去到青葵公路近住丽景港铁站。还有之前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一带还有少少的多车。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升路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依家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多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咧，现时一带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仲有反方向去中环近住。

0: 到屯門高爾夫球中心。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1: FM 94.8 至96.9，
2: 香港電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3: 总会遇埋你，
4: 端午节假期咁开心，点可以收埋自己啊？
3: 果蒸种、咸肉种、碱水种，究竟食乜种好啊？
4: 一家大细一齐食，食乜都开心啦！
5: 咁又系啊，食完之后一齐去游龙舟水，咁就自 fit 啦。
6: 总之端午节睇实我哋咩健康汤，我哋一齐开 party 啊！好嘢！ Yeah！
7: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9: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还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8: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1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1: 今年33岁，出生于英国剑桥的这位创作女歌手，她的名叫做 Charlie XCX。

0: 啱啲 XCX 咧喺2025年同咧音乐人 Josh Daniel 结咗婚啦，似乎婚后嘅生活咧非常之愉快，而佢创作咧都如泉涌啊，更加翻 hit 添啊！呢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推介之作 Charlie XCX SS 26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还。

0: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1: 今日 Morning Call 之前呢，想同大家讲下个天气，因为今日都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嘅狂风雷暴啦，咁所以呢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0:30，依家29度气温，相对湿度88%。记得呢琴晚黑11:00开始就落雨啦，嘩落到成点几。
2: 对呀，又闪电。
1: 又闪电又行啦。嗰啲闪电呢系你明明屋企有窗帘啦，闪都入嚟。

0: 慌，
1: 好似嗰啲驚慄片嗰啲情況。
2: 係啊，好彩有世界盃陪住咋。
1: 係啊，
2: 如果唔係你
1: 都驚驚，
2: 梗係驚啊！但世界盃係正氣啊嘛，話曬場上邊有成廿幾個男人陪住你
1: 啊，同埋球場啲球場咧又入到咁多觀眾喎，
2: 係啊，
1: 啲五萬幾六萬咁多人陪住啊，唔使驚佢打雷啦。
2: 係同埋場波如果喺美國踢咧，都幾多明星睇嘅。
1: 係啊，
2: 即係
1: 紐約嗰場波即係唔係 NBA 嗰個啦，即係巴西嗰場波，
2: 係啊，
1: 有好多名宿去咗，
2: 係啊，
1: 朗拿度、朗拿甸奴、卡路士，
2: 喂，朗拿甸奴原來放翻出嚟，我都真係唔知，
1: 好耐啦放咗，
2: 我真係唔知，係
1: 啊，
2: 我真係唔知，我以為朗拿甸奴仲坐緊，
1: 佢唔會啦，佢喺入邊嗰陣時都快樂足球啦，
2: 唔係咁佢快樂
1: 就犀利啊，
2: 快樂足球唔代表佢唔使坐，
1: 佢嗰啲係因為啲銀紙問題啫，
2: 曳啊，唔係咁我唔知啦，呢啲總之我真係以為仲坐緊，
1: 咁又有碧咸咧，又有
2: 啦，
1: Tom Cruise 啦，
2: 啊 Tom Cruise 啊，不比特啦。
1: 喂 ，Tom Cruise 咧同埋碧咸咪一齊坐嘅，咁其實佢哋都好好喎，因為都可以講到一兩句。點解咧？其實有好多人咧就揾碧咸同埋 Tom Cruise 咧就簽名啊。
2: 係啊，
1: 佢哋真係
2: 來者不拒咯。
1: 係啊，同埋好多時咧，碧咸簽完之後咧，佢俾 Tom Cruise 簽。
2: 係啊，
1: 兩大即係兩大巨頭簽完之後先俾翻下低啊。
2: 都幾多勁人入去睇啊！你包括係講緊有迪卡比奧都有入場，
1: 斯丹又有入去啦。
2: 係啊，即係足球有足球明星啊，影星有
1: 影星又有啊，係啊，
2: 即係靚女亦都有好多啦。即係有啲全球轟動嘅靚女又會入到場嗰度啦。咁所以真係好目不暇給嘅，有陣時喺世界盃嘅場內場外咧，都真係有好多嘢俾大家睇得到咯。咁啊，即係繼續喺世界盃嘅世界享受啦。咁啊，今日咧其實咧有個點唱嘅，不過咧呢位嘅朋友仔咧就要 Vicky 個口去讀出嚟啦。
0: 冇錯，就係黃婆婆啊，黃婆婆咧好想點唱俾佢嘅仔仔同埋孫嘅，咁咧佢就想補足佢個孫生日快樂啦，五歲嘅啫個孫子係，咁而佢嘅仔仔咧就係聽日生日嘅，咁就想祝佢哋咧生日快樂、身體健康嘅，咁計我話咧我都要祝埋黃婆婆咧身體健康，希望一家人都可以開開心心。
2: 係啦，黃婆婆啊，點 Beyond 嘅真的愛你啦，咁啊成日都話呢只歌咧係齋點俾媽。听嘅，咁系嘅，个意义啊，歌词上都系咁嘅。咁但系咧，我又觉得有阵时咧，真的爱你嗰你咧，就可以点埋俾爸爸听嘅，因为今时今日咧，都好多暖男爸爸噶，咁啊，亦都预祝咧天下父亲啊，父亲节快乐。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1: 眨下眼咧，就真系好快脆会到食粽嘅节日
2: 啊！做几日啫，其实呢两日都
1: 食啦，食咗粽未啊？你哋
2: 未啊？我想食啊！等我搵间粥铺食粽先一阵噶。
3: 我而家系有好多人叫我买粽，
2: 买粽啊！依家大特价咯，
3: 一经过啲铺头啊，哎呀靓女啊，要唔要只粽啊？
2: 飲茶咯，飲茶嘅時候就
1: 都有種
2: sell 啦，即係嗰啲姐姐就會埋單嘅時候話：啊，靚仔啊，係啊，有冇興趣買幾隻種啊？我哋啲乜乜種好靚啊！其實依家好多即係健康嘅種又有好多啦，即係講緊嗰啲即係有咩紅米啊、咩糙米啊嗰啲種又有好多啦，即係入邊有十隻鹹蛋黃唔健康嗰啲種，肥豬肉嗰啲又有好多啦，咁樣咯。
3: 一年一次我就建議我自己會食肥豬肉嗰啲嘢，
2: 啱啊！你建議得好好，建議你。
1: 有時咧都聽營養師講咧，就係話係啊，即係大家營養當然要均衡啦。咁啊，你即係應節嘅嘢點都要應下嘅。咁你唔係係咁狂食肥豬肉噶嘛？咁你都係一兩隻咁樣，即係點綴下。咁啊，其實亦都無妨嘅。咁但係如果大家喺選擇種嘅時候都想試下自己整咧，咁啊上次講過啲米啦，咁啊種其中一樣好重要嘅呢個材料咧，咁啊梗係個荷葉啦。即係冇呢個葉咧，咁啊包唔到，唔應該用荷葉，因為葉都有好分好多唔同種類嘅，咁葉咧有邊幾種？譬如竹葉啦，咁最經典嘅種啦，咁其實亦都係南方經常都會用嘅包種嘅葉種嚟嘅。咁通常咧就長幾長咧，就大概我諗四五十 cm 左右啦，咁闊身嘅就八 cm 左右。其實佢個面積大啊，咁所以包起上嚟個韌性居然都冇咁容易爛。咁而且用竹葉咧，佢亦都有啲清香喺度。咁喺譬如廣東種啊、果蒸種啊、鹹肉種，經常都會用到呢一類型嘅竹葉嘅。咁至於你話頭先提及過咧，就係荷葉啦，荷葉都有噶。唔少噶，荷葉咧一睇就知，大家都知咩樣啦。荷葉面積就好大嘅，咁啊變咗其實一兩片咧都已經可以將成個種咧就包曬。嗱、荷葉我其中我極度喜歡嘅就係佢個香啊，因為荷葉真係有佢自己嘅香味嘅。
3: 荷葉
1: 香係啊，咁如果你話加啲
3: 個名。
1: 是啊，荷葉香。咁如果你有嗰啲譬如果蒸種，你再落嗰啲譬如 XO 醬入去嘅話咧，其實呢個種咧都可以發揮佢個味道都相當之香。好啦，咁另外咧就有好多譬如華僑嘅地方，即係東南亞嘅地方咯。東南亞最多係咩啊？係咩啊？
2: 最多係
1: 香蕉。
2: 哦，有好多嘢都多嘅，因為我以為
1: 你好嘢都多
2: 嘅。
3: 靚女，
2: 當年
3: 都以為葉咯。
1: 靚仔，啲咩多咧？就係呢個香蕉啦。咁佢哋會用嗰啲芭蕉葉呢去到整，香港都有嘅。咁我知道香港有時有啲姐姐呢，咁佢哋都會用嗰啲芭蕉葉呢去到做譬如做碟啊。以前香港都有一間即係都已經好耐冇見嘅，譬如餐廳都鍾意用呢就嗰啲蕉葉呢去到做碟嘅。咁有呢個東南亞嘅風味嘛。
2: 係喎，我記得有一間咩葉。
1: 系啊，
2: 咩咖喱
1: 噶嘛，
2: 咖喱咩咁样啊？哇，嗰个真系真经典喎，
1: 嗰个经典啊，因为佢第一次出现喺香港嘅时候，佢喂唔用碟噶，
2: 系啊，
1: 佢就系用呢一个嘅芭蕉叶。
2: 啲侍应哥哥姐姐会攞个饭桶嚟 fill 啲饭俾你噶嘛？
1: 系啊系啊，
2: 碟叶
1: 系啊，
2: 你有冇经历呢个年代？
1: 佢冇啊，
2: 唔紧要嗱。真係 OK 嘅，
3: 仔
2: 你可以啊，你係年輕嘅根源嚟㗎，係我哋個節目，多謝你啊，林永儀。
1: 所以有趣啊，嗰陣時
3: 知識
2: 啦，係啊，
1: 就拎住個飯桶，咁啊將嗰啲飯咧就筆喺你，
2: 你記得呢個
1: 係啊，你一講筆飯我記得，就筆喺你嗰塊面頭嗰塊荷葉嗰度嘅，咁荷葉咧就係嗰個嘅碟嚟嘅，咁啊有啲招牌菜，譬如咩南洋即係東南亞好出名嗰啲咧，叫咖喱魚頭，咖喱魚頭佢哋都好多人會點呢啲嘅餸菜嘅，所以用呢個芭蕉葉咧，都喺東南亞嗰度咧就非常之容易見得到。咁佢哋嗰個好處係咩？就冇咁容易爛啊！嚇，咁亦都有好多即係符合翻即係東南亞佢哋種嗰個嘅製法啦。咁仲有啲咧，譬如咧上海種又有上海種嗰個嘅葉啦。咁啊，一桶形種啊，或者一啲創意造型嘅種啊，上海種啊，都可以用一種叫做蘆兜葉嘅。咁你點樣可以判斷一個葉好唔好咧？好簡單嘅啫，深綠色啦。冇斑點，冇斑點，咁而且就咁有窿仔，你就知梗係唔掂啦。咩糯米跌出嚟都搞唔掂啦。同埋啲叫做亂亂地綠色啊，少少花紋，其實都已經係 O K 嘅。咁如果你話爛咗嘅，咁唔好用啦。咁其實你揀啱葉嘅話咧，咁亦都包括靚種，入邊加咗啲香味，或者攞多少少醬咧，咁就可以準備定迎接呢一個開心嘅端午節啦。
4: 晨光第一线，
5: 嘉明、
4: 小白、
5: 阿欧、
4: Vicky、
5: Yana，
4: 晨光第一线。
3: 除了近期大家都会看世界杯的比赛之外，我最近都爱上了一套劇集、啊、这一套劇集是欧哥介绍我看的、
2: 啊、不是我刚刚看过分享我见三五成群一些主持都有讲，就是这个铁拳教育讲、啊、一些、就是哎、在个教育世界里面发生一些不太平等的东西啦、啊、我们不是鼓吹暴力、啊嗯、这些爽劇的东西是劇情的东西的、
3: 啊、
2: 爽劇就是看完大快人心 的、
3: 啊、我记得上星期你叫我睇嘅时候咧，佢仲话：哎呀，我好怕睇呢啲剧噶，因为一嚟惊佢会抌到好长啦，二嚟咧就系好惊就系、是，哎呀，佢又蠢蠢猪啦，呢啲讲咗唔好咁样做噶啦，佢又要咁样做、
2: 嗯，
3: 我就会觉得好敏，我就会唔中意睇嘅。跟住阿 O 就同我讲啦，佢话：诶、哎，好快过噶啦、
2: 啊，
3: 你会有一种咧好开心嘅感觉，
2: 系
3: 啦，因为会有人咧入到去嗰度，即系嗰间学校嘅，
2: 系啊，
3: 就
2: 惩治啲大坏蛋啦，惩治大坏蛋，
3: 系啦、啊，教训下一啲曳曳嘅学生咁样咯，而且確佢嗰個節奏上面都係好快喎，即係睇完嘅時候係會有一種嘩大快人心嘅感覺。
2: 同埋入面呢啲壞人呢做得好，我成日都話啲影視作品呢、嗯、如果啲壞人做得好，佢每一集都有一個大壞蛋。
1: 壞人好緊要㗎。係
2: 啊，對啲壞人呢。
1: 冇壞人嘅話好人點發揮佢好人。
2: 啱啊，其實呢對於我嚟講呢部劇呢全部壞人都做得好好囉。因為佢哋好後生㗎，嗰啲年輕演員嚟㗎。嘩你可以一秒變臉呢、啊、即係做得咁
1: 咁
2: 狡猾啊，咁狰狞啊，咁黑人憎嘅嗰啲咁嘅咁嘅面口咁样，因为佢最后个 big boss 咧都系一个年轻人嚟噶。
3: 嗯，因为我觉得佢呢一套剧好成功嘅原因，除咗演员做得好之外咧，我觉得喺剧情上面咧，佢哋拿捏一啲煽情位啊，拿捏一啲打斗嘅位啊，好得意啊！好多时候咧，你又觉得好惨，好快佢又俾个笑位你，甚至乎啱啱讲到有啲打斗啊嘛，佢点样去教训嗰啲嘅曳曳嘅學生咧，佢唔係真係一巴巴咁樣打你，佢係點樣咧？吉你嘅假底，
1: 係、哦、
3: 咧，因為你假底好多穴位噶嘛，
2: 係、哦、
3: 啊，咁所以我就覺得啊，佢用咗一啲比較有趣啲嘅方式嚟到去呈現，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幾深入民心啊，我覺得，咁所以我覺得喺個時間裏面啦、節奏上面啦、喺啲角色嘅分配上面啦，我都覺得做得好好。
2: 係，咁與此同時就係其實揭示緊南韓方面個教育制度嘅不公平啦，或者嗰啲尖子或者係咁好 push 啲小朋友要讀書啦，咁啊呢個留待觀。用自己去發掘啦，咁啊 ，Vicky 就睇咗呢個，其實用一兩分鐘時間，我其實禮拜六日我都睇咗舞台劇，咁、
3: 啊、
2: 咧就係改編自咧呢個三谷幸喜老師啊，即係日本嘅泰斗式嘅劇作家啦。咁、
3: 嗯、
2: 如果之前大家有睇《妻夫木聰》嘅呢個黑幫有個荷里活咧，咁、
1: 嗯、
2: 總之佢成套戲咧就係即係揾啲演員咧，咁啊喺度做嘅，咁總之要解決一個危難嘅嘢啦。咁就係發現個江湖大佬咧，就要瞞騙個江湖大佬。咁但係點樣呢，就係冇辦法囉，你搵啲演員嚟啦，準備要 iAction 啦，成個做一個劇目啦，唔好真係殺人啦，我哋點樣瞞騙呢個黑幫大哥呢，咁樣今次入到去演藝學院嗰度睇，其實我七年呢未試過入去劇場㗎啦，已經好耐、哦、因為即係自己好似對劇場嘅耐性都冇埋，咁但係今次就因為有嘩劇帝啦、謝君豪先生啦、即係我僆仔由南海十三郎開始跟佢，哇！佢做喜闹劇咁好笑，因为成部戏系搞笑劇嚟啊嘛。咁、你谢君豪先生，你睇佢做《毒舌大状》啊，或者做之前嘅，可能你睇到《夜王》
3: 啊，
2: 佢做嗰啲系啦，嗰啲角色啦、啊，即系电影嘅世界，你会认识君豪再多啲啦。咁、但系哇，今次佢真系由头带到尾咧，系充满喜感啊，系冇粗口嘅形式去演活喜闹劇嘅好咯。劇帝真係劇帝，
1: 唔同啊，
2: 真係好好睇。喂，題外話，我真係特別推介 AK 啊，即係阿江生啊，即係阿鏡仔 AK， 哇，真係有影帝喺劇帝喺旁邊去加持咧。後生仔啊，
3: 都唔同啲係咪？
2: 都真係有好演出嘅亮麗，咁大家又可以跟進一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将会听日同后日来香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同埋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感谢夏宝龙一直对香港嘅重视同支持，热切期待同埋热烈欢迎夏宝龙嚟香港考察调研。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同配合，确保一切顺利进行。国务院依照澳门基本法有关规定，根据澳门行政长官岑浩辉的提名，决定任命吴慧娴为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1976年在澳门出世，拥有中山大学法学院法学学士和刑法学硕士学位，1999年进入公职，在劳工事务局担任高级技术员，2013年11月起先后担任劳工事务局研究及资讯厅研究处处长、劳动监察厅劳资权益处处长、劳动监察厅厅长和副局长。2020年6月起先后担任行政公职局副局长和局长，去年5月起担任博彩监察协调局局长。吴慧娴2024年获委任为澳门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管理委员会委员和第八届立法会选举管理委员会委员。香港正是准备下个月迎接粤车南下扩展安排，但是粤车南下安排未推展到澳门。澳门不少市民包括职业司机忧虑澳门路窄车多、停车位不足，实施粤车南下澳门会令塞车问题恶化。粤澳两地牌车友会秘书长潘冰华认为，随着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跨境自驾游是大势所趋，澳门内地亲友揸车到访有一定需求，亦都相信可以带动社区经济，希望政府在未来交通网络和停车场设施发展上有更长远规划。澳门直选立法议员梁鸿世认为，粤车南下澳门未有迫切性，可以先观察香港的实施情况，再研究部署。瑞士选民否决将当地人口限制在1000万的公投提案。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点票结果显示，近五成半人投下反对票，较支持的多大约一成，投票率是六成。司法部长杨斯欢迎结果，形容是稳定、开放和可靠的标志。由2002年以来，瑞士人口快速增长，人口由当时的730万增至现时910万，其中两成七人口并非瑞士公民。公投的提案由反移民的右翼瑞士人民党提出，他们认为设立人口上限有助减轻交通、住屋和环境压力，但是设立人口上限可能危及瑞士和欧盟之间的人员自由流动协议，遭到政府、瑞士企业和其他主要政党反对。在天气方面，活跃的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各区普遍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40毫米。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8%，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46点，升228点，总成交金额78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9点，升5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81点，升31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427蚊，升330蚊；友邦保险76蚊，升1.45分；腾讯控股465.2，升个六。 盈富基金25.34升2.6，阿里巴巴111.1升9，建滔积层板75.2升9.6，中芯国际75.55升3.9，紫金矿业33.64升2.24，建滔集团96.5升7.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31，瑞士法郎9.864，澳元5.546，加元5.608，新西兰元4.584，欧元9.09，每百日元对港元4.8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57。日经平均指数报69,584点，升3,564点。港金报40,305蚊，升9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4.18美元，卖出4,325.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跟进翻较早前两宗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对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嗰段咧，交通就回复正常。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嘅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交通咧，都系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啦，落翻去旺角道咧就比较车多，而家龙尾排翻去咧西九龙走廊近住兴华街对出。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九巴荔枝角车厂。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碧街。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慢车啦，龙尾就喺康华苑。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就车多少少㗎。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欣怡花园。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对出。屯门农夫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水学校。另外青葵公路去返尖沙咀方向，近住马嘉烈医院一带都是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7: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6: 梗系冇啦。
7: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6: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7: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8: 爸爸，好帮。
9: 我是 JNC 许根峰的主持阮正峰啊。嗱，适逢咧就嚟到父亲节啦。如果以足球队唔同嘅岗位去形容我爸爸嘅位置咧，我谂我会拣晒。佢无论咩岗位佢都会做啊，领队啦，即系带领住我哋一家人啦，行唔同嘅策略啦，打唔同嘅路线啦，点样去助攻俾我哋去成长啦，到点样入波都系佢一手包办。所以话我爸爸真系劲啊！
8: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目标明确就系、是、要够惨又够好听。

0: Vision 話創作今次呢一首作品嘅時候咧，佢聽翻好多90至2000年代香港嘅流行曲嘅，令佢自己都好想創作到一啲流行、好聽又襟聽嘅旋律。於是乎就有呢一首《慾緊慘情歌》取消最終嘅出現。
1: 我就算明了已分了手。
0: 監製林偉俊，填詞 Oscar， 編曲林偉俊 ，Chris W， Ryan P， 上翻三星期上升兩級，中文歌曲龍虎榜嘅第六位，林偉俊取消最終。
2: 中文歌曲龍虎榜就定住，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依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3: 刺激大腦，為你帶嚟創新嘅教育思維，
4: STEM教學創未來。
5: 咁立方卫星咧，英文叫 CubeSat， 美国太空总署咧已经鼓励学校嚟做呢样嘢。咁啊，再研究落去咧，就发觉发现到亚洲都有呢个项目噶，唔得，我哋一定要谂个办法教啲香港后生。即系知道而家我哋开始做咗个立方卫星咧，一个小学生9个钟头砌到出嚟。
3: 更多创新教育思维，尽在 CIBS 节目 STEM 教学创未来。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9: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8: 轻轻松松带你放风，小心120分钟戏，西亚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9: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咪讲，
8: 讲我哋大肆铺张，一家大细全部排到。

0: 早晨啊，
1: 你是誰？
2: 欸，我是若若。
1: 我是年年啊。
0: 我是暴雨中的小若若。
1: 你怎麼這麼長？你還暴雨這麼大個？
0: 當然啦，暴雨啊，當然要啦。
2: 因為雷暴警告有效的時間會去到今天的12點半，為什麼這麼開心？
1: 不是，他那天是暴雨中
0: 你的暴雨又不一樣。
2: 是，暴雨驕陽啊嘛。
1: OK,
2: 你不懂這麼多。
0: 曳了啦，嘉年哥哥曳了。
2: 曳
1: 了。說起暴雨，真的昨晚呢，哇，
0: 你嗰邊該
1: 我細個
0: 啊
1: 嘛，
0: 係咯，
1: 我仲諗緊今朝翻唔翻到工。
2: 咁你諗埋啲咁嘅嘢嘅？
1: 唔係要 plan 定，唔係要 plan 定。我尋晚要
0: 翻工都要安全，
1: 要安全，
0: 安全。
1: 咁樣驚今朝翻唔到咧，就尋晚翻定嚟瞓。
0: 哦，
1: 你又成
2: 兜得好，兜得好，
1: 兜得好。
2: 我俾一分你，
1: 多謝。
2: 係啦，其實係嘅，因為呢一排其實都已經一早講咗㗎啦。
1: 冇錯，
2: 延續嚟緊嘅呢個星期嘅話咧，都唔使指意會見到陽光。之外嘅話咧，仲要留意住嘅就係個天氣咧，應該係非常之反覆不定嘅。
1: 好勁，同埋。好大風
2: 嘅，好大風，好大雨，係啊！星期六有人可以為打風，
1: 我以為打風啊！我天台嗰啲台咧，
2: 係啊，
1: 零零白，
2: 啲台都會喐嘅喎，
1: 係啊，
2: 係嘛？如果你話就係膠台，係啊，
1: 好勁，
2: 好驚啊！以為有啲咩嘢入咗嚟，係咪？
0: 咁琴日嘅感覺係嗱，一時又好熱啦，但
2: 係
0: 一落雨又好涼啦，
2: 係，
0: 都真係
2: 唔知想點，
0: 係啊，
1: 凍親有嘢，
0: 會啊，小心啲啊，大家，
2: 係啊，有冇著龜老虎啊？
1: 唔係今日冇著炮皮，唔好掟光，走光走光走光走光，
2: 唔係呢邊，唔係呢邊，
1: 俾姐姐掟，俾姐姐，
2: 係啊 ，OK， 咁當然啦，就大家要小心身體之外啦，咁啊仲有就係記住要帶翻把遮，
3: 把遮啦，
2: 以及咧就係揸車嘅朋友要小心駕駛，因為呢啲咧真係好麻煩嘅，好容易嘅就係鏟起嗰啲咩番梘地啊，好容易會跣胎。
1: 同埋一樣嘢就係咧啲水氹要小心，
2: 揸
1: 車
2: 咧，呢個
1: 車你衝埋咧浮一浮咧，哎搞掂，
2: 係你唔知道噶嘛個氹有幾深。
1: 是啊，同埋啲水會浮一浮你啊！你有冇試過？你揸緊嗰時一落水
2: 線一線咯，
1: 試一線咯，
2: 係啊，跟住你會覺得佢就有個口啦，
1: 係啊，點到啦，慢慢揸，
2: 揸實糖彈，
0: 唔止揸車啊，行
1: 行路，
0: 行即係行人喺個路上面有小心唔好跣親啦，
1: 係
0: 啲車行過嘅時候我都試過。有啲巴士行過啲
2: 唔理你啊嘛，
0: 淺埋你，
1: 哎呀，但係一細個咧，
2: 都唔係想
1: 嘅。細個嘅時間咧，啲水淺埋你好開
0: 心，好開心嘅，特登走去踩佢噶嘛。
2: 有啲咁嘅事，
1: 有噶，
2: 我自己專登走去踩啲水。係
1: 啦係啦，啲水淺埋都開心嘅。咁但係你而家翻緊工，架巴士淺埋嚟，嚇成身濕曬嘅。
2: 嗯嗯。但係有時如果係揸車嘅朋友，你又唔好怪佢，你都知道嘅就係佢避唔到嘅。咁啊，如果
0: 佢唔可以喺個有人嘅地方度行慢啲，
2: 慢啲咯，係啊，等後邊有人撥你啦嘛。係，好興啊，就係講翻呢啲咩嘢。
1: 係
2: 啦，不過就我哋好多時候都會講翻，就以前細個嘅時候咧，你嗰個心情唔同咗，你面對嘅同樣都係落大雨係咪，或者即係水浸街，但係你仍然係會開心嘅。嗱，好多時候我覺得真係㗎，啲嘢翻翻嚟啦，懷舊啦，諗翻以前嘅嘢啦。你總係覺得回憶總是美好的，係咪啊？
1: 好得意嘅，
2: 好
1: 得意嘅。譬如話你細個嘅時間，你可能啊覺得呢樣嘢冇乜嘢啦。
0: 係啊，
1: 但當你依家
0: 咗一陣，
1: 你闊別咗，可能十幾廿年，
2: 冇
1: 廿幾三年之後揾翻出嚟，咦？
0: 係
2: 可以見翻個老朋友咁。
1: 譬如話咩？我哋以前直播室後面有部叫做 Open View 機，
2: 係
1: 嗰啲。中文我唔知乜，總之係嗰啲帶啊，好似其實帶嗰啲帶磁帶，一圈嘅，我屋企揾翻，我當年入嚟港台考 DJ 訓練嘅時間嗰餅帶，
2: 其實你講唔講得㗎？因為呢啲嘢係唔攞得走，
1: 送俾我㗎，係啊，
0: 我訓練嘅，
2: 訓練
0: 係咪就因為近排你揾翻啲帶，所以你有我睇到你有個咩打功夫嗰條片啊，
1: 哦，
0: 係咪就你特登探翻啲懷舊？有嘢出嚟啊！
1: 咪揾翻條片，我當年喺馬來西亞嘅時間咧，去表演功夫，去分享咧，唔好話表演，分享功夫嘅時間咧，咦，揾翻出嚟啦，可以擺上去網。
0: 佢同而家嗰個體態係一模一樣嘅喎，
2: 以前再瘦啲，我覺得。
1: 以前瘦啲，
0: 但
2: 真係
0: 都係啲精練嘅，
2: 冇錯，鋼條嚟
1: 啦，鋼條。以前瘦啲，係啊，以前。
2: 你係冇肥過㗎？嘉年有冇肥過㗎？
1: 依家咯。有嘅，
2: 而家唔算，唔係
1: 有試過一排嘅，可能以前喺電視台嗰時好早期，好早期嘅時間。
2: 你試過肥仔㗎？
1: 唔係肥都好緊要，漲少少啦。
2: 唔係咯，
1: 漲少少
2: 啦。你嚟講嘅話，可能就係大半個碼，即係咁樣。
0: 但係佢而家咪最肥？
2: 而家最肥，即係最重
1: 都係150度啦。
0: 哇！
1: 我140几，一路都係140几，
0: 100kg啊。
1: 60度啦。
0: 哦，哇，60，
2: 好輕啊，
0: 我都重過佢。
2: 係啊，你高嘛？
1: 你喂，
0: 但係
1: 好
0: 輕啫，啲骨真係好幼啊。
1: 你高啊嘛，
2: 係啊，
1: 啲骨都真係賺翻嚟啦。
2: 係
1: 啊，咁 咁所以其實咁多年都係咁樣，所以近排又揾翻啲 vintage 嘅嘢出
2: 嚟。
1: 係
2: 啊
1: 係
2: 啊，你不嬲都中意嘅，就算你揸車你都要揸 vintage 嘅嗰啲舊車。
1: 唔係我部車係揸到 vintage 啫。
2: 咁呢個我唔知啦，我以為你係中意
0: vintage。
1: 你知唔知嗰啲車嘅 vintage 好貴嘅？
2: 我梗係知啦。
1: 首先你維修保養，
2: 嗯，
1: 係啊，同埋你
2: 有啲嘢
1: 係
2: 冇
1: 㗎
2: 啦，
1: 你冇㗎啦，
0: 你買翻同款嘅嚟維修，
2: 係一個殼㗎咋，有啲裏面全部都係新嘅。
1: 咁你就成日都要好錫住啊！咁嗰樣會有陣時咧，我覺得唉欣賞下算啦。有陣時你要保養佢咧，要好嘥神。
2: 我明白，即係等於有個老人家嗬，都七十幾八十歲咯，你仲要日日個要佢同你陪你翻工，
1: 啊、
2: 即係冇意思係你揸架老嘢車係嘛？
1: 你俾我頭啊！
2: 好辛苦㗎，真係㗎。
0: 唔係，但係唔可以學你頭先講外表係。嗰嚿殼，但你入面換啲新零件咪得囉。
2: 嗯，但又唔換得晒。
1: 你換唔晒
2: 喎。係你換唔晒㗎，你有啲其實真係又唔得嘅。
1: 係
2: 啦，佢哋話啲係 3D 打印囉。
1: 係
2: 呀，但係又唔係咁容易嘅一件事。
1: 嗰樣嘢啦。
2: 同埋你唔好壞，一壞嘅話等零件嘅話好可能你講緊嘅一頭半個月。
1: 係
2: 啦，跟住你又擺咗喺度。
1: 哇，唔得㗎，
2: 好難搞㗎，跟住你又再重新撻過。
1: 係呀，即係好似電單車咁好多嘅 vintage 嗰啲嘅。咁我啲朋友係好鍾意儲米嗰啲電單車 vintage。咁哇呢部嘢咦仲揸得嘅？都 OK 嘅。
2: 系，
1: 咁我一揸上，嗯 ，OK， 真
2: 係
1: 好
2: vintage， 好 vintage。 我突然間錄講起一樣嘢嚟話，你揸電單車咧，我要帶你去有某一間地方，咁佢哋就係好正，因為咧好多時候咧，我發覺都係咁樣嘅，一啲已經係上岸嘅啦，但係佢總有自己喜歡嘅嘢，即係例如可能嘉年佢好中意兵器啊，又或者佢就係電單車啦，買得太多啦，佢唯有嘅就係開間 cafe，
0: 開個 cafe， 哦，係啊，係啊，係啊，
2: 幾得意，擺自己啲嘢出嚟，你喜歡嘅同好啊。话咧嚟嚟我度饮杯咖啡，跟住我
0: 就
2: 话俾你听，系啦，买啲咩翻嚟，
1: 真系得意嘅，
2: 几 OK 嘅。
1: 我去内地拍摄嘅时间咧，有一间铺头咧，好得意，佢卖翻我哋当年咧香港嘅一啲好怀旧嘅一啲嗰啲办馆里边一啲公仔啊，
2: 哦，
1: 一啲糖啊，
2: 系，
1: 我点解呢度都卖嘅？系啊，咁所以咧，我觉得好特别。反而我哋香港咧就少啲呢方面嘅，即系我哋以前僆仔，八十年代、七十年代怀旧嗰啲咁样嘅。
2: 唔係冇，不過你要揾，
1: 要揾咯。
2: 有好多時候喺啲屋村嗰啲士多啊，或者你講嘅飯館，飯館我諗可能樣樣都唔知咩叫飯館。
0: 唔係有咁啲屋，
2: 一定有隻貓。
0: 喂，唔係喎，我想講，我第一份暑期工，我就係去飯館咧，人哋前面咪要黐啲譬如咩乜啤酒啊，乜嘢飲啊，我就負責黐嗰啲 banner 㗎。
1: 你又夠高，黐嗰啲啱
2: 啦，啱啦，最好啦，唔使擔梯。
0: 係啊，我係對飯館好熟㗎，好多塵㗎，係
1: 啊，
0: 好污糟㗎嗰啲
2: 店鋪。叫飯館啊！你明
1: 同埋有嗰個咧熱嗰個飲乜乜奶，
0: 係啊，嗰個降不受降貴，
2: 冇錯冇錯。
1: 同埋雪條，
2: 係
0: 同埋俾錢隔離一定會插住好多支嗰啲珍寶珍寶
2: 乜嘢乜嘢，係啊係啊，一定係有嘅。
1: 係啦，咁所以佢啲飯館咧好多嘢噶嘛，咁啊老豆又中意去買下啲二兩咁飲下，靚仔最中意咩啊？買啲冰條啊，嗰啲西瓜子
0: 節節冰啊，
1: 芒果佢哋自己食，
0: 我一蚊一條節節冰，之後可以攞大髀。啪啪開佢一人一半
1: 嘅，你咩叫好似超人果汁冰啊？定咩啊？我都
0: 我哋叫乜節冰咯，
1: 節冰咁兩節嘅咯，
0: 係啊，
1: 果汁冰咯，五顏六色咁樣。
2: 跟住你飲完之後嘅話咧，條脷都係個色嘅嘛，
1: 係啊，
2: 綠色嘅就係條脷都係綠色嘅嘛，
1: 即係滴紅藥水咁樣條脷。
2: 其實真係飲埋好多呢啲咁樣嘅人造色素，好彩。不過我諗楊楊會好啲，因為佢飲遲少少，所以佢就翹高。
1: 我哋兩個飲得太多，
2: 翹高。
1: 係啦，
0: 唔係我係飲得太多啊，所以成日發燒啊，所以燒到咁高啊，
2: 就變咗第二啲嘢。系啊，得高就高
1: 啊！我哋都高啊，血压就高咗啲。
2: 冇错，讲翻你话真系怀旧，有好多嘢咧，而家真系翻转头。系啦，可以成日都讲紧一样嘢，就
1: 系
2: 古老当时兴。
0: 对
2: 于我哋嚟讲，我觉得真系玩过啦呢啲嘢。
0: 即系我呢一代或者再下一代咧，系玩翻啲咩咧？系玩即影即有相机。
1: 哦，
0: 直情系有啲 social media 系点咧？嗱，譬如我当有一个朋友仔，佢会嚟紧去。一個 trip 啦，咁咧有個 social media 嘅 account 咧，特登係會買一啲即用即棄，
2: 即
0: 影即有，唔係雖然唔係即影即有，係即用即棄，但係入邊係用菲林影
2: 嘅，
1: 仲要拆，
0: 係啦，之後咧就送俾交俾你，譬如嘉年華，我交呢個相機俾你，嚟緊呢個 trip 咧，你中意幫我影乜都得，之後你可唔可以寄翻個菲林俾我，幫你出一個一系列嘅 story，
1: 佢成個相機俾翻你，你去充噶嘛，
0: 係啦，
1: 充印，
0: 好懷舊，我諗我菲林相機都好似。 冇点样真正用
2: 過。我冇记错嘅就系你嗰个相机个只系一次嘅啫嘛。
1: 系
2: 啊，你只系用一次嘅啫，唔
1: 可
2: 以谂嘅。系啦，跟住嘅就系你成个就冇得用噶啦，唔可以再用翻噶嘛。
1: 系啦，
2: 系
1: 咯，
2: 系嗰只。
1: 呢个都好耐。
2: 我记得好似系嗰个质地嘅话，好似系纸嚟啊。是不是
0: 我唔知我
2: 咪
0: 用過，我睇人哋用過啫。
2: 硬紙嚟嘅啫，嗰陣時候我哋有試過買過呢啲，係但我就覺得好貴。
0: 但你對於而家呢啲要你用翻菲林相機，有咩感覺、
2: 我非常中意，
1: 我中意㗎。係
2: 啊，等於聽黑膠一樣。係、啊，我最近就翻坑啦。
1: 係。黑膠碟係啦。
2: 黑膠碟係啊。係啊。因為真係好唔同嘅質感㗎。聲音都有唔同嘅質感㗎、啊。如果你話即係曬相嘅話咧，都有啲顏色係完全交唔到㗎。
1: 同埋咧，
2: 你玩相機你知啦，係咪？
1: 同埋你估佢呢張相影
0: 得係點樣嘅？
2: 冇錯，
0: 係
2: 永遠都估唔到嘅。
1: 係啦，當年攝影師就知啦，我呢張相OK。咁啊曬出嚟，跟住你曬嘅時間咧，仲可以點樣調整噶嘛？
2: 哦，咁啊係，
1: 我都試過去曬啊，去同我屋企咧，佢有個即係曬相嘅室，細細間嘢，
2: 黑房咯，
1: 係啦，咁喺度，哇！真係咁樣慢慢曬，
2: 好正，浸藥水，
0: 係咪以前讀嗰、那個讀書嘅時候啲攝影學會係每個人都要識嘅，
2: 冇錯冇錯，係啊，
1: 所以幾得意嘅，去沖曬嘅時候，但係而家咧沖曬嘅店鋪都少之又少啦，係啊，即係山低間低間啊，所以就要珍惜呢啲好 vintage 嘅嘢嘅，譬如話吉士帶啦。咁但係興返啦，叫做錄音帶嘅所謂，咁啊楊洋佢唔知，
0: 唔知啊，
1: 之後 show 俾佢睇，你知唔知呢個？
2: 同你講嘅時候佢唔知喎，
1: 唔知啊，
0: 我最有印象係咩 pod 咩 pod 嗰個，
2: 你一嚟嘅時候嘅話係用咩聽歌啊？
0: 細細個咧，我係睇我啲阿哥家姐咧，係用 Walkman 嘅。
2: 哦
0: ，Walkman 同埋 Discman。
2: 哦 ，Discman 嗰個就已經係 CD 啦。
0: Walkman，
2: 佢係 CD 狀態咯。
1: 但 Walkman 咪係插插其實大咯。
2: Walkman 就係其實大。
0: 我係碟嘅喎。
2: 佢係 Discman
1: 嘅。Discman
2: 係
1: CD。係啊。Discman 你跑步會跳線啊嘛。
2: 係嘅，冇錯。
1: 佢聲稱
2: 唔跳線。Walkman
1: 就冇嘢啦。
2: Walkman 仲可以兩個人一齊聽。
1: 係啦。Walkman 就唔會跳線啦，但係會食帶。
0: 係啊，即係去到中學咧就係咩 pod 啦。
2: 系啦，
1: 系啊，我到而家仲好舊嗰啲。
0: 但我淨係頭先同你傾起上，係喎，原來嗰陣時中學中間嗰幾年咧，要用過嗰個 pod 嘅喎。之後因為有咩風啊嘛，
1: 係啦，所以就嗰陣風嚟啦，
0: 就冇咗啦，
2: 冇錯，
0: 嗰陣 pod 就冇咗啦。
1: 係啦，咁但係嗰啲 pod 咧，其實
0: 都好貴啊嗰陣時，
2: 貴
0: 啊，食飯即係食唔食飯啦，儲住個零用錢就買個咩 pod 㗎。係
1: 啦，
2: 佢有兩個唔同嘅 size 嘅，開頭嘅時候嘅咧都有好似我哋前面嘅標咁大，好厚嘅，都幾重下嘅。之後跟住佢就變咗一個係啦，越嚟越細，
0: 越嚟越薄。
2: 其實嗰只真係幾好嘅，細嗰只。
1: 我仲喺度嘅嗰啲，
2: 我全部都有，我每個 generation。都有著唔到機，但係有人可以幫你改，甚至乎可以加大佢裏面嗰個所謂叫 RAM， 咁啊令到你就可以擺多，係啦，擺多啲歌，咁你就可以有一個你自己嘅 playlist 啦。
0: 你每個 gen 都有，
2: 我每個 gen
0: 聽歌嘅，
1: 我冇，
2: 你睇我幾有錢，
1: 我一個用一千年。
0: 咁你幾時開翻間 cafe？
1: 係啦
0: ，show 曬你啲 collection 啊，
1: 真係可以㗎。係
0: 啊，
2: 有人同我講嘅就，我見到一個後生仔，佢就用緊嗰啲咁嘅 pod 嚟去聽嘅，跟住我同佢講，我就點解會咁嘅？系啦，佢就话原来系有件咁嘅事，仲要系改到系透明嘅，你可以见到晒里面所有啲电子嘢咧，系咪好型啊？咁我就话，咦，我好似屋企有，抄下一个，抄下一个，抄下一个，我谂我起码有七八个到啦。
1: 哇，咁多，
2: 手机都系，
1: 手机
2: 都系，
1: 我啲以前嗰啲即
0: 系，你由一二三四五六七去到而家，
2: 冇
0: 抌过，
2: 系啦，因为嗰阵时唔兴噶嘛，即系你而家系兴你 trade in， 跟住你可以转一个最新嘅型号，以前你系唔会噶，你转你就要转噶啦嘛，咁所以就。好多咪留都留咗喺度咯，
1: 當然啦，好值錢嚟噶。
2: 我唔知佢用唔到噶啦，
1: 用唔到唔緊要，
2: 係咪啊？要過多段時間咯，我覺得應該唔係就
0: 你都講咩啊？你譬如紫色嘅五十蚊紙，綠色嘅五十蚊紙，
1: 嗰啲我儲起曬，
0: 都好
1: 我
0: 有價值，
1: 我有儲起曬，
2: 都有嘅，
1: 好新淨。以前啲利是咧，一十蚊咧，我試過去街市買餸嘅時間咧，有個姐姐佢找翻一張綠色嘅十蚊紙俾我，哇
0: 哇，你確定將呢張十蚊找俾我？
1: 係咯，係啊，有咩事啊？我冇嘢，
0: 冇嘢，俾你就收啦，
2: 多謝你
1: 啫。係啊，咁所以以前真係好多呢啲咁樣嘅回憶咧，即係諗翻啊，係開心嘅。但係同我楊洋個 generation 係。唔同。
0: 唔係㗎，我都開始有啲懷舊啦，俾人話。
1: 佢今日都著得好懷舊，
0: 係嘛？
2: 你講一樣，你覺得人哋話你，你開始懷舊啦，你老古董啦。
0: 我覺得有時嗰個懷舊，唔係，我覺得嗰個懷舊係唔係一個物件啊？
2: 係情懷，
0: 係一個説話，即係譬如
1: 咩？
0: 譬如可能我都可能會講，哇乜你咁屙過㗎？即係你知我同啲同學仔、啲學生哥，佢哋會呆咗望住我。
2: 咩
0: 屙過啊？
1: 屙咩？
0: 哇嚇！你唔覺屙過㗎？ 或者仲有其他，即係我一時諗唔起啦。但係呢啲語言上面嘅 language 都有分 generation，
1: 會嘅，
0: 係啊，
1: 係啊，
0: 即係佢哋而家會講咩？譬如喂，得唔得啊？得唔得？佢哋唔講得唔得啊？佢哋會講咩 ？Can
2: 係
1: 嚇
0: ？OK，Can。
1: 哇！你 Gen Z 啊，真係 Gen Z 又唔知會講乜嘢，
2: 唔緊要，既然係咁，我哋聽翻一啲好懷舊
0: 嘅
1: 嘢。哇！呢嘢正呢只
2: 懷舊嘅歌曲，但係都可以再將佢哋重新再演繹。冇錯，編曲方面嘅話咧，係完全繼續原汁原味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将会听日同后日来香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感谢夏宝龙一直对香港的重视同支持，热切期待同热烈欢迎夏宝龙来香港考察调研。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同配合，确保一切顺利进行。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日前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以私人协约方式和象征式地价向获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路政署铁路拓展处处长梁少刚说，由于预计投资大而票务收入只能够弥补营运开支，营运者会出现资金缺口，所以提出相关物业发展安排。梁少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提到，东九龙涉及上山斜坡，不适合重铁行走，听取意见和参考外国和内地经验之后，见到可以用胶辘的自动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摩擦力较高，适合用于要爬坡较高的东九龙地区，加上使用高架道路可以同地面交通分开，乘客将不受塞车影响。美国和伊朗就结束战事达成共识，伊朗确认两国达成谅解备忘录。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披露备忘录包含的14点内容，包括在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和尊重伊朗的主权，30日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等。备忘录提到双方将会进行为期60日的谈判，寻求达成最终协议，内容涉及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在谈判期间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资产，在解冻伊朗一半资产、暂缓石油制裁和解除海上封锁之前不会启动谈判，最终协议将会提交安理会确认。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63点，升145点，总成交金额1,07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8点，升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26点，升36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463蚊，升366蚊；中芯国际76.5，升4.85；腾讯控股461.8跌个八，阿里巴巴109.2跌一蚊，盈富基金25.24升1.6，友邦保险75.75升个二，华虹宏力156.9升17.7，建滔积层板75.05，系建滔积层板75蚊升9.4，建滔集团99.3升10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1。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7，人民币6.75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9,593点，升3,573点。港金报40,305蚊，升92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29.32美元。卖出4,330.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 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釜山道回旋处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一带开始车多。转两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系温思劳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喺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佐敦道。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海达村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青沙公路，跟住西九龙废物转运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方向。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埋电添，真系个良德。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7: 总会遇埋你，
8: 三五成群，你哋准备好未？
9: 准备好，我黄天怡作为半个潮州妹，已经准备咗双拼种，一种两味，咸甜兼备。
8: 我只好带嚟中山家乡种、芦兜种，煎又得，蒸又得，胜在够大条。
10: 我阿叔带嚟我阿婆嗰两种啊，咸肉种同埋碱水种啊，乜味都有齐晒。
8: 睇嚟我哋今次嘅有种大会真系搞得有声有色啊！
9: 咁仲等咩啊？
11: 端午节一齐食种啦喂！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1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14: 由郭平饰演的边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

0: 都有一个志愿。
1: 我大个咗想做一个护士。
2: 我想做一个医生啊。
3: 我想做一个巴士司机啊。
0: 我们的志愿今日我哋嘅嘉宾系。
4: 好啦，我们的志愿。法医人类学温神。
5: 温神啊。
6: 见到我。
5: 你显善。
4: 你系啊，冇错，见到你就真系好开心啊。
5: 喂，读清啲个名字。
4: 你系我哋嘅女神。
5: 温神。我读翻可以温神啊。
4: 温神啦。OK， 咁继续翻嚟咧，我哋要同大家讲讲咧，有关于咧法医人类学有好多咧，即系好得意嘅嘢，同大家咧继续咧就系娓娓道来啊。
5: 我哋上个星期讲完嗰啲架生啊，有啲咩钳啊、筷子啊嗰啲啊。
4: 我最中意系牙签。
5: 牙签。
4: 系啦，即系冇谂过佢会有嘅水。水樽啊，牙刷啊，系啦，仲要系啦，冇错，垃圾铲啊，水樽啊，咁样等等啦。好啦，咁我哋讲完之后嘅话咧，我哋想就讲讲，去到现场嘅时候咧，上个礼拜我哋有讲到，你会唔会系好似一啲我哋见到嗰啲考古学家咁样，去到
5: 上
4: 大家咪喐，
5: 跟住
4: 系啦，咪睇下
5: 有
4: 究竟应该。你係會做啲咩嘢先？一去到嘅時候，會唔會係觀察下個現場究竟係會點樣咧？例如噴蚊怕水咁嗰啲嘅乜嘢？
5: 定係要得嘅咧？俾個證人哋睇，我係
4: 係啊
5: ，Winston。
4: 定係最好唔好，譬如可能噴香水，我唔知啊，有冇啲咁樣嘅嘢嘅咧？
5: 係啦，忌嚇。
4: 由佢娓娓道来，好去到现场啦。
6: 去到现场，大家唔好喐，呢个系会出现嘅。
5: 系
6: 系啦，因为
5: 唔好喐，唔好喐，拍戏。
6: 系唔系，即系嗌唔好，唔系嗰种，只不过系即系想大喺未 secure 到或者 make sure 眼前嘅嗰个空间系真系已经好好地记录。之前咧都盡量唔好踩入去，係啊。咁當然啦，一啲你控制唔到嘅因素，你冇辦法去即係預計得到啦。譬如我哋試過嘅，就係個 site 咧，我哋其實呢個就已經係即係中段啦。我哋放緊 break 嘅時候，
5: 係。
6: 咁因為佢係一個野外嘅地方啦，側跟啲村落有人養啲家禽啊咁樣嘅。咁咧，我哋 break 完翻嚟咧就會。見到咧，即係有啲雞行過啊！
5: 嚇，咁冇計喎，佢唔知你做緊嘢
6: 啊
5: 嘛，佢話唔好意思咯。
6: 有隻羊行過啊，
5: 哎呀，
6: 咁你就會見到即係你個西度多咗好多啲奇怪嘅腳
5: 印
6: 啊，係係。咁嗰下我哋就
5: 有啲噗噗啊咁樣喺度，
6: 冇，好
5: 彩
6: 冇，
5: 係。
6: 咁但係譬如喺有一啲地方，佢哋可能我哋喺墳場入面工作嘅，有啲野貓嘅，啲貓夜晚真係會嚟翻你啲泥度當係貓砂盤咁樣用。
5: 哦，係喎。
6: 咁你第二日翻嚟
4: 多啲嘢咯，嚇，
6: 係啊，多咗好多嘅寶藏啊，
5: 係。
6: 系啦，
4: 遍地黄金啦，咁就
6: 系啦，冇错。
4: 哎呀，
6: 咁所以呢啲就即系你控制唔到啦。咁但系喺控制范围底下就要即系记录咗先，而且呢啲控制唔到嘅嘢，其实你都系要 mark 低佢嘅，即系话曾经出现过呢啲嘅情况。
5: 有只猫经过 all poop 都写低。
6: 系啊，
5: 系啦。好啦，咁你哋一去到个现场冇喐。咁第一步就着晒嗰啲保护衣啊，
4: 戴晒手套啦，
5: 要戴嗰啲。着嗰啲罩啊咁樣㗎嘛，跟住就攞工具箱㗎喎。
6: 係啦，咁呢個係即係接住來講嗰啲大部分都係限於我哋要去搵嘅屍體啦。咁我哋去到啦，頭先講話冇喐啦。咁唔好喐，除咗睇下有冇啲乜嘢出現咗喺現場之外呢，另外一樣嘢就係如果我哋係未搵到個屍體嘅話呢，我哋大概搵下究竟我哋要搵嘅係邊一個 area 先。原因就係因為如果我哋當一個好大嘅公園咁樣先算啦，你冇理由成個公園搵㗎嘛，你成個郊野公園搵點搵啊，你成個山頭搵又點搵呢。咁所以我哋就要將個搜索嘅範圍縮到好細，係做到嘅情況底下啦。咁所以呢，我哋就要用一啲嘅方式去嘗試去搵究竟邊一度最有可能埋有一啲屍體咧，或者屍骨咧。
5: 係，我想問一下，如果你呢個方式咧，有冇啲方式就係話，嗰度嗰啲花特別旺盛，即係可能嗰啲肥料，哇，嗰啲營養特別多，嗰啲花生得特別靚，其他咧好荒蕪嘅，係咪有啲咁嘅情況？
6: 中啊！
5: 嚇，
6: 中啊！
4: 又或者會唔會係聞到啊？
6: 聞到都會有
4: 機會，係啦，聞到，
6: 係啊，犀利喎！
5: 唔係我諗緊啫，因為有陣時咧，有啲小昆蟲佢哋過咗身咧，我都會嗡落去我啲花嗰度嘅，咁啊真係生得幾靚，
4: 係
5: 啊，咁啊冇嘥佢，始終都係營養嚟噶嘛。有陣時我啲指甲，我指完咧都會嗡落去我嗰啲
6: 指甲，指甲點解啊？
5: 係啊，有個即係養植物嘅專家同我講，你指甲可以嗡落去，佢會化咗做肥料嘅。
6: 要好耐時間，
5: 好耐時間，但係佢係肥料嚟嘅。當然你自己嗰啲就唔好，即係廁所嗰啲就唔好整落去啦。你指甲細細地，你可以放落去嘅。
4: 但係呢個唔係唯一嘅方法，係咪？
6: 唔係唯一
5: 方法，但係呢個方法係可以，
6: 係可以，
4: 可以 lock 到，犀利喎！把根據去啦，
5: 我畢業啦。

0: 我出先。
1: 突然之間嘅就係喺一個荒蕪嘅地方嗰度，係有一個地方你見到嘅就係、是、哇，花開得好茂盛，同埋佢就好有營養嘅話，好有機會。
2: 係啊，或者調翻轉咯，
0: 調翻轉啊，
2: 係啦，即係一個好茂盛茂綠嘅
1: 森林，嗯，
2: 突然之間有一突有一笪地方突咗嘅，或者係啲植物死曬嘅，咁、而你就會開始諗。
0: 點解會咁嘅？
2: 原因就係因為咧，譬如嗰個人、已經死咗一段時間，埋咗喺嗰度啦，或者就咁放喺地面，唔好講埋落去啦，或者放喺地面咁樣算啦。佢個屍體會腐爛啦，腐爛嘅時候咧。第一時間當然大家就會諗到啊，你會脹啊，會變色啊，
0: 有蟲啊，
2: 係啦。咁但係慢慢地，其實佢因為個身體入面有好多嘅化學作用啦，會發生啦。其中一個咧就係自己消化自己，係啦，最容易理解嘅方法係咁。咁咧
0: 自己用自己，
2: 直情係你個身體入面，因為我哋嘅腸道啊，或者我哋消化系統入面有好多細菌，有多酵素嘅。呢啲咧我哋。平時個人生勾嘅時候咧，就控制住唔會消化自己嘅，哪怕嗰啲嘅組織係佢哋消化到嘅嘢。但係當你個人死咗之後冇嘢控制佢啦，佢就會按住大自然嘅定律繼續消化翻原本要消化嘅嘢咯。
0: 即係嗰啲菌，我等你好耐啊，終於到
1: 等咗一世，我等咗你幾廿年，
0: 我終於我
1: 走啊幾年，真係咁樣，哇好厲害啊！即係自己搞掂翻自己，清道夫咁樣。
2: 係啦，咁跟住佢就因為咁嘅緣故，咁其實成件事係化學作用嚟㗎嘛。咁你有呢啲化學反應，自不然就會有啲代謝物或者一啲副產品出咗嚟啦。其中一樣咧就係氣體啦，咁所以點解屍體腐爛嘅時候個腹腔會
0: 進步，
2: 係啦，咁就因為儲咗好多氣體咯，即係你可以想象就係一個氣球，不停咁樣泵緊氣，哪怕佢真係受唔到啦，你都知啦，如果你吹個氣球，你去到咁上下，你再吹佢會爆，一樣嘅道理。
0: 哇！如果嗰下爆咁講啊，好似嗰啲鯨魚咧，發現到嘅屍體咧，
2: 一樣，
0: 你一咳就嘣，
1: 係啊，
2: 係啊，一樣嘅道理，
0: 咁咪成身都係，
2: 係啊。好精彩！
0: 哇！我諗起呢個畫面，
1: 好難消化，
0: 好難消化唔到啊！有啲係嘢，
1: 咁真係要好小心啦，係
2: 真係好小心。
1: 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
2: 係啊，咁但係因為嗱呢個氣體係其中一樣啊，咁第二樣咧就係除咗有氣體出現，你仲會有啲液體會流出咁。
0: 流出去。
2: 咁呢啲液體流出嚟嘅時候咧？當然我哋好似嘉年頭先講，最後係會變成養分嘅。但係啱啱完成咗成個化學嘅程序嘅時候咧，呢啲嘢嘅酸性好勁。咁佢就會揦爛曬側根嘅嘢，同埋令到側根嘅土壤咧，其實係唔適合有植物生長，所以就會導致到有好多嘅側根周遭嘅植物咧就會死曬啦。
1: 所以就會有兩個唔同嘅情況出現咗啦。
2: 冇錯冇錯，所以過咗呢一啲嘅即係代謝期啦，等佢冇咁酸性之後咧，佢就會成為咗真係滋潤嘅養分咯。
0: 都一個即係過渡期咁樣先可以成為養分咁樣嘅。
1: 咁即係我可唔可以知道嘅就係個植物嗰個情況，就知道大約嘅就係佢係新鮮嘅，定係嘅就係已經過咗一段時間。係
2: 啊係啊係啊，冇錯冇錯。
0: 咁新鮮嘅就揦爛曬啦。
1: 新鮮嘅就係就突然之間有一笪冇咗咯，
0: 係啦。
1: 咁至於後期嘅就係你嗰只咯，
0: 就係我只，
1: 就係你
2: 隔離
1: 嗰
2: 只，
1: 你嗰只，
0: 係啊，
1: 好得意。
0: 哇！我真第一次聽會揦爛曬，因為我哋身即係呢個大自然都幾得意。我哋自己會即係咁講啊，自己會
1: 自己消化自己，
0: 自己消化自己，就剩翻啲骨，
2: 係啊，
0: 乜都冇曬。
1: 嗯，
0: 係啊。好啦，我哋呢副計真係
1: 冇咗，呢副計真係好勁，係啊，即係得閒都要嘆下佢係咪？好啦，咁如果你講到就係除咗你話呢啲咧眼見嘅嘢之外啦，咁會唔會話就係其實所有嘅嘢譬如可能係味道啦，又或者就係有啲乜嘢嘅感覺啊？昆蟲見到嘅啫，蟲蟲啦，
0: 蟲蟲有啦，
1: 最中意嘅蟲蟲
0: 啦，蟲蟲媽咪嚟嘅
1: 係啦。
2: 味道是會的，因為呢在不同情況底下離世的人呢身體都會有一些不同的反應啦，這些反應呢就衍生到或者影響到之後腐化的時候的那個氣味，咁有些可能會聞落去特別甜啦，有些會聞落去特別重酒精味啦，咁唔同嘅重酒精味唔等於那個人一定飲咗好多酒㗎，
1: 好奇怪，酒精味，
2: 因為你有好多嘅嘢，你嘅化學反應出嚟嘅副產品可能係有一啲酒精嘅成分，即係乙醇嘅成分，咁而呢個情況底下你就會聞到有酒嘅味啦，所以唔可以單憑話我聞到酒精味啊，一定代表個人咧好多酒死係啦，就冇呢。
0: 可能佢生前咧可能食咗其他嘢，譬如食藥， 啲藥物影響到佢哦，你即係腐爛嘅時間。
2: 所以係啦，儘量咧，我哋都即係我自己啦，冇人話限制嘅，但我自己就係譬如去現場嘅時候，香水呢啲我真係唔噴㗎啦。係
1: 咯，
2: 係啦，因為你唔知道你嘅香水嘅粒子同現場可能有其他嘅嘢撈埋咗一齊，影響咗成個
1: 判斷
0: 調查。
2: 係啦，咁我就儘量都唔會噴嘅。咁另外就係譬如頭先講嘅嗰啲
1: 甜味
2: 啦，係啊，甜味就可能同嗰個人本身有嘅病。咁啊，或者系佢食过嘅药啦，好似嘉年咁样讲，咁就系会导致到又系出嚟嘅嗰个感觉又系唔一样啦。
1: 哦，
0: 你有冇试过闻过一次，即系嗰啲味系你哇不生难忘，系好奇怪嘅一种味嚟嘅，即系同平时我哋即系你所讲嘅嗰啲咸鱼味啊，
1: 系你尽量形容啦。我觉得其实咸鱼味嘅话，会唔会就系因为咁，所以咧我哋中国人讲话即系
2: 叫
1: 过咗身嘅。
2: 我最开初我都觉得系，系啊，即系好。鬼形鬼聲啊！
1: 係啊，你一講，如果你聞過，你就知道係真係嗰隻味。
2: 我係啊，我一聞到嗰一下，我都喺度諗，唔怪咧，知我哋會有一個咁樣嘅俗稱啦。
1: 我覺得係，係沒有不敬，但係真係就係最貼切嘅形容就係嗰個味道。
0: 但你自己會唔會到依家係敏感咗好多？你經過，咦？
2: 會啊，會啊。
0: 喂，你屋企，咦？你咁
1: 應該有啲咩即係驗寫，有啲驗寫俾咗。
2: 會啊會啊，我之前試過用即係。呢啲味去搵死老鼠。
0: 哦。
1: 死老鼠你講得啱，又有另外一隻味㗎。
0: 系
1: 啊，我以前屋企咧系开铺头嘅，成日唔知做乜嘢咧，就到最后尾嘅时候就养咗只猫，但嗰只猫好衰，成个永远咧都系即系捉嗰啲老鼠之后，佢咬死咗之后咧，跟住咧佢就会摆喺我哋嘅阁楼度嘅。哇，我哋屋企就一闻到呢一只死老鼠味嘅话咧，就大件事，因为你要将啲货抄晒出嚟咧，搵
2: 咧俾喺边。
1: 冇错，嗰只味咧系一闻就知噶啦，亦形容唔到系咩味啊，有酸酸臭臭，系啦，咁样嘅味道。
0: 老鼠本身嗰个体质，
1: 佢食嗰啲嘢污糟邋遢啊，
0: 当佢即系过身嘅时间，
1: 多啲菌啊嘛，
0: 系啊，咁但系你就凭呢个味，系真系周不时去搵死老鼠啊？
2: 又唔系，我就冇专登去搵，但系譬如咁啱闻到，我都会。或者譬如話啊，會唔會係真係因為死老鼠，所以就咁樣咧？即係有啲奇奇怪怪嘅，可能譬如突然間多咗好多烏蠅啊，咁我就真係走出去行個圈就聞下有冇。咁如果有一啲奇怪嘅味，或者我 pick up 到嗰種即係
0: 特別似人嘅味，
2: 係啦，咁我就覺得應該喺呢度上面啦。咁通常都唔會錯嘅，
0: 即係佢好似咧，人哋即係問即係問卜咁樣。係
1: 啊，
0: 阿 Vincent 啊，你可唔可以幫佢過嚟屋企聞一聞？我想睇睇屋企近排有啲味，係啊，冇啲嘢喺度。
1: 索一索，
0: 索絲巾，你一索你知啦，係啊，靠你嗰啲嘅嗅覺咁樣。
1: 係好，咁啊，除咗你話即係頭先我哋有味啦，有呢一啲嘅即係現場我哋去觀察到嘅嘢之外啦，仲有冇啲乜嘢係可以即係都要喺現場嗰度你要？留意同埋注意嘅，
0: 一去到就知啦。
1: 嗯，
0: 要即系呢个规矩系咁样。
1: 系啦，或者合指一算咁。
0: 系啦。
2: 我哋要留意嘅因素咧，除咗头先讲嘅嗰啲之外咧，就系譬如嗰个地方嘅天气。譬如系湿啦，系干啦，系热啦，有冇落过雨啦，大唔大风啦，呢啲都会影响咗。屍體嘅變化嘅，咁當然我哋就要假設嗰個屍體擺喺地面嘅，我哋就要觀察一下會唔會有蟲蟲啦。
1: 係
2: 蟲蟲，如果有
0: 好緊要噶，對於佢嚟講，
1: 係啊，佢見到我開心啊，
0: 一見到
1: 係啊，
2: 拍拍手啊。咁啊，另外就係會唔會有蟲蟲已經死咗啦？
0: 係
2: 會唔會有佢嘅蛹啦，已經破蛹而出，即係佢離開，已經有一批蟲蟲已經畢業啦，成為咗
0: 即係蒼蠅，
2: 係啦，變咗係成人。化咗嘅烏蠅啊，咁樣，咁呢啲都係幫我哋推算究竟呢一個屍體出現咗喺呢個空間幾耐。
0: 係，
2: 咁當然啦，你話其實去到骸骨化咧，好多呢啲嘅蟲蟲咧都已經消失咗㗎啦。咁但係譬如我哋見到有幾多個蛹，或者係有冇一啲蟲蟲仲喺度，即係掙扎緊，咁都係一啲好好嘅線索，幫我哋推論翻呢一個屍體出現咗喺度幾耐。有冇一啲大型啲嘅動物，譬如係一啲野貓啊、野狗啊呢啲嚟，即係。分享咗呢個屍體，可能喺一啲骨頭上面有冇一啲動物嘅咬痕啊？咁呢啲都係一啲好重要嘅線索，喺我哋真係接觸喐任何嘢之前，
0: 係，同埋咧，即係你頭先所講嘅睇個天氣啦，會即刻搭個縫，係啊，遮住先。 怕它落雨嘛，嚇佢閃電，
2: 會係係係，尤其是譬如如果係一啲真係你知道係雨季，又或者係你知道一路落緊雨，都有落雨，好好穩定嘅，每一日都會有一啲時間會落雨嘅，咁即刻要搭，因為老實講啦，你啲泥嘅質地每一個地方都唔同嘅，有啲會似黏土一啲嘅，有啲會係似沙石一啲嘅，黏土嗰啲你就慘咯，你一落雨你就變咗一嚿嘢，你係其實滾唔喐嘅，
0: 同埋你嘅辛苦周身都係泥巴㗎啦，
2: 咁所以。即如果可以嘅，尽量避免佢整湿佢。咁再加埋就系我唔知道腹骨有冇浸过水啦。嗯、如果佢已经浸过一次嘅、嗯，你之后再俾佢再浸咧，你保存到佢机率亦都相对地减低。
1: 嗯，其实最唔理想嘅系咩嘅情况？例如譬如可能真系水浸啊、火烧啊，定系乜嘢？其实系对于你哋嚟讲嘅话，系最难辨别噶。
2: 嗯，我谂样样都有佢难嘅地方。
1: Okay.
2: 但我觉得喺每一个环境或者每一个条件嘅底下，另外一个最难你控制唔到嘅咧，就系、是、当地或者系你做嘢嘅嗰啲人，
1: 嗯，
2: 点样去睇你呢件事？原因就系因为佢可以，我哋试过就系佢俾咗 permit 你过嚟。去做任何嘅挖掘啊，揾屍體，但去到現場佢一個 say no， 你就唔做得噶。
1: 哦，
0: 你係講緊當地部門啦，定係嗰啲村民啦，嗰啲咁。
2: 當地
1: 都有部門，
2: 尤其是部門，
1: 嗯哼，
2: 係啦，
1: 即係佢有一啲即係不能去，
2: 或者佢覺得你同佢哋可能個宗教。
1: 哦，
0: 明白。
2: 係啦，咁你冇得話唔得我嚟啊！我即係飛咗咁多個鐘，你一定要俾我做冇呢啲嘅。佢唔俾嘅話，你就係唔準咯。
0: 咁
2: 係
0: 嘅，冇計。係
2: 啊，或者你掘到落去，佢話你做乜嘢啊喺度，你好唔停啦，咁樣都有事。
0: 哦，
2: 呢一啲反而係我覺得係最難，但係你都要尊重嘅。
0: 啱嘅
2: 畫面咯。
0: 係，
2: 我哋就會通常就同佢傾一輪啦。
0: 係，
2: 係啦，
0: 得唔得唔緊要啦。
2: 係啦，係啦，咁如果佢最後都讓步嘅，咁我哋就
0: 再繼續。
1: 係，系，其实都好多嘢都系噶啦，嗬，即系总之冇咗好多因素会改变。好啦，咁我哋而家咧即系慢慢咁可以进入嘅就系
0: 入肉
1: 系点嘅情况？
0: 入骨啊，唔系入肉。
1: 而家系咪算叫做可以开到个 file 噶啦？即系要写低啲嘢噶啦。
2: 其实系啊，当我哋一成 team 人一去到外面，我哋都已经要开 file 噶，包括你去到睇到天气啊、现场环境点啊，有冇头先嘉年讲嗰啲植物嘅情况啊，呢啲都已经系值得你去写低。
1: 明白。
0: 就要攞个箱出嚟啦，嗰啲筷子要攞出嚟用啦。
1: 好，咁我哋开咗 file 之后嘅话咧，下个礼拜我哋就会再讲下。其实而家我哋讲紧喺野外系嘛，即系你喺出去嘅时候，当然如果你话有时喺室内嘅时候，又系另外嘅一个唔同啦，
0: 系唔俾开灯添，仲要。
1: 有冇啲咁嘅事咧？下個禮拜同大家娓娓道來。唔該曬 Vincent，
2: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未来两三个钟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将会听日同后日来香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同埋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感谢夏宝龙一直对香港嘅重视同支持，热切期待同热烈欢迎夏宝龙来香港考察调研。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同配合，确保一切顺利进行。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暨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驻军将会举行军营开放活动，欢迎市民参观。昂船洲军营开放日期是今个月20至21号，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的开放日期是今个月27至28号，到时的活动包括升国旗仪式、军乐队列、军事货物和装备展示、训练体验、参观驻军展览中心、文艺演出、军营食品品尝等。今次开放军营会透过 WeChat 驻港部队官方公众号“香港利剑”线上免费发放25,000张门票，市民需要以身份证实名预约，每人限预约一张。11岁同以下的儿童不用预约门票，但是需要由预约成功的父母或者监护人陪同。每个成人最多携带两个11岁同以下儿童参观。消委会今年头五个月录得超过460宗涉及酒店和宾馆住宿的投诉，较去年同期多超过三成。有旅客用20,000元订购五星级酒店两间套房两晚，入住之后其中一间房的浴室假天花在凌晨严重漏水，酒店道歉的时候去错房间，投诉人其后拒绝酒店赠送的香槟，并向消委会投诉，最终获酒店解释和补偿。亦都有个案经平台订酒店的时候错误订多了一晚，多次同平台和酒店交涉，仍然无法确定怎样取消，最终在消委会介入之后获免费取消预订。消委会提醒酒店、宾馆和预约平台应该清楚定明更改和取消预约、退款等安排，消费者应该在付钱之前确认订单内容无误，并在入住之后检查房间，如果发现有同预订内容不符等问题，应该立即反映。在天气方面，活跃的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和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7%，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11点，升93点，总成交金额1,313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6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97点，升3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8.8跌4.8，智普1,390元，升293元，中芯国际75.5。升3.85，盈富基金25.18升一毫，阿里巴巴108.9跌个三，华虹宏利153.8升14.6，友邦保险75.75升个二，建滔积层板77.05升11.45，建滔集团103.1升13.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32，瑞士法郎9.868，澳元 洋 5.547， 加洋 5.61， 新西兰洋 4.586， 欧洋 9.09， 每百日元对港洋 4.894， 每百港洋对人民币 86.25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9,593 点，升3573点，港金报40305蚊，升9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7.79美元，卖出43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牛池湾釜山道是牛池湾的釜山道回旋处，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了。就是牛池湾釜山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目前一带车多。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游丽村，西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另外系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带啦，都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啦就过咗佐敦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涨。
7: 爸爸好棒。
8: 大家好，我是神光第一线的阿欧啊。如果以足球队去比喻爸爸在家庭岗位的位置，一定是领队啦。屋企的大小事务都关爸爸事的，打点得非常之好。阿爸，你真是我的偶像来的，父亲节快乐啊。
9: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先生食咩啊？
4: 一个罗汉斋饭啦，唔该。
3: 食斋啊？今日初一十五咩？
4: 唔系初一十五都可以，我行我素。
3: 欢迎晒 Sharon，
5: 陈秋慧小姐啊，注册营养师啊，
3: 冇错，欢迎晒，欢迎晒。
6: 今集讲乜嘢？
5: 今集啲咩？
3: 记唔记得上个礼拜讲乜嘢？
6: 上个礼拜系讲
3: 饮水，
5: 饮水，
6: 都系讲夏天嘅关于。
5: 我饮得唔够水啊！上个礼拜讲
3: 咗，
6: 饮
3: 几
6: 杯？
3: 饮
6: 几多杯？我要饮八点五杯。
3: 冇错啦。
5: 但系可以饮啲果汁啊，其他就唔好太多。
3: 系啊，
5: 同埋冇饮冻嘢。
3: 系啦，我仲计错数添。
6: 系你又计错数添？
3: 八杯减
6: 一杯咧，今个礼拜饮咗好多水，乜都记得翻晒。
3: 梗系啦，咪听嚟做乜嘢啊？
5: 减二系几多？
3: 系六嘅。但我上个礼拜话五。
5: 飲得唔夠水多啦，
3: 冇錯。好啦，飲完水之後嘅話咧，當然啦，呢一段時間嘅話，大家咧，喂，當好翻天啦，最緊要一樣嘢嘅就係咧，楊楊最中意嘅就係
6: 曬太陽。
7: 嗯，我哋要防曬嘅喎，
5: 防曬。
3: 哦，
5: 防晒，
6: 防晒，
3: 晒又要晒，但系亦都要
5: 防
3: 晒，
7: 嗯，两样都啱啊。
5: 即系晒定唔晒好咧？
3: 晒。
6: 我啲朋友系今朝去晒完，晏昼去做翻美白。有啲系咁噶，
3: 点点晒？点玩法？点玩法啊？真系晒完之后，
6: 佢又想要晒太阳嗰种感觉，
3: 哦，
6: 但系佢又惊晒黑。
3: 即係佢要吸收維他命 D， 但係個問題係咧，佢又唔可以話成面真係成個黑黑掹掹咁樣。
5: 係咯，咁但係咧，而家咧，你咪送咗一個俾阿 Sharon 嘅，
3: 係啊，
5: 即係
3: 面堅尼啊嘛，
5: 係啊。咁但係咧，就有啲朋友咧，佢啲女士啊，好中意曬，曬到點樣咧？佢塊面咧開始起皺紋同埋起斑。
3: 哦，
5: 係啊，好緊，因為太乾啊，曬得太乾咧，咁咪曬到啲皮膚咧，哇！即係但係佢做化妝師，
3: 係
5: 啊，我話你唔愛錫下你。啲皮膚咁得意嘅，係啊，唔靚啊嘛，
3: 化第二啲咯，
5: 係
3: 咯，唔好化嘅係啊。Anyway，OK， 嗱咁其實我哋要講翻嘅就係話咧，要防曬啦，曬太陽又要啦。咁但係個問題係喺食物方面會唔會可以幫助到我哋防曬嘅咧？
6: 同埋嗰個食物防曬係講緊食嗰隻食物定係用嗰隻食物嚟
3: 搽
6: 面
3: 咧？又有
7: 係咁，一定要內外兼備嘅。咁譬如我哋話防曬咧，就係做物理嘅遮擋，我哋知道要戴帽啊，面。面堅尼啊，戴黑椒啊，
5: 搽防曬啊，咁樣啦。
7: 系涂防曬嘅話咧，都係揀物理性嘅防曬。
5: 係有啲咩啊？
7: 例如佢入面係有個叫做氧化锌嘅物理嘅意思咧，就唔係用化學，唔係滲入去吸收落皮膚底層。嘅嗰啲咯，
3: 佢只係有啲嘢阻擋住嗰啲陽光嘅紫外線入去
5: 反彈。有冇天然嘅嘢我哋搽落係防曬嘅？有冇啲咁樣？譬如話搽啲唔知咩椰子肉咁，
3: 或者揾啲西瓜皮，
5: 西瓜皮
3: 反下塊面。
7: 我哋主要想講嘅咧係食啲咩可以支持到皮膚嘅防禦紫外線。係
5: 啊，食嘅
7: 係啦，所以我哋講緊嘅食物就唔係搽喺皮膚表面嘅，真係食落去嘅。我哋咪話要內外美嘅，係啦。咁食落去咧，通常係一啲維他命特別豐富嘅嘢食咧，都會幫到我哋個皮膚去預防呢啲紫外線嘅侵害嘅。
3: 有冇分乜嘢維他命咧？即係維他命 C、維他命 D 定係乜嘢啊？
7: 有啊，我舉啲例子啦，譬如番茄紅素啦，同埋維他命 C。咁呢兩樣嘢咧，我哋可以諗一啲紅色嘅蔬菜水果入面咧會特別豐富嘅，例如係燈籠椒入面嘅紅椒啦，跟住我哋成日會煮嘅番茄啦，係啦，仲有啲咩紅色啊？紅色火龍果，
5: 紅菜頭嗰啲得唔得啊？
7: 得嘅，係啊，紅菜頭入面就係另外一隻名叫做甜菜紅嚟嘅，
3: 係
7: 啦，
3: 甜菜紅。
7: 咁番茄紅素同埋維他命 C 咧，可以降低紫外線傷害我哋皮膚同埋抑制黑色素嘅喎。
3: 喂，咁可以食番茄？係喎，
7: 係啊，
3: 即係曬完之後，如果你朋友唔
7: 食食，
3: 係啊，如果要美白嗰個，你可以食番茄咯，
6: 一路曬一路飲番茄汁。
7: 可以啊，番茄汁罐裝嗰啲啦，自己整㗎啦。咁跟住番茄湯啦，可以凍嘅番茄湯㗎嘛，即係唔加熱嗰啲呢。
5: 終於可以飲凍嘢啊。
3: 係啦。
6: 西班牙有隻咪 Gazpacho
7: 啊。係啊，就係講緊呢一隻。
3: 超好飲啊。
7: 唔好即刻曬完即刻卡凍冰冰飲，講緊喺屋企整完你可以唔需要加熱佢嚟飲啦。係啦，咁跟住西瓜汁都有啦。
5: 哇正啊。
7: 係啊。
3: 紅色囉係咪？
7: 係啦。
3: 但係西瓜我仲以為唔係計紅色添，佢個肉呢有紅色啫嘛，佢出邊係綠色嘅呃人，著一件綠色嘅衫喎，
5: 跟住我裡面
6: 中間嗰層又係白色喎，
5: 係啦，
3: 我都唔知
5: 跟住無啦啦我又加啲苦瓜落去喎，
6: 口又係黑色喎，
3: 你都記得咧。
7: 咁我哋转另外一类咯，真系 berries 啦
3: ，berries 系咯，全部都系红色咯。
5: 士多啤梨咯。
7: 系，
3: 士多啤梨啦，
7: 啱嘅，
5: 蓝莓
7: 啦，仲有桑葚莓啦，总之有个莓字嘅呢一啲类别咧，其实佢个花青素咧都系特别高嘅。
5: 阿妹，阿妹，
3: 阿妹，
7: 阿妹，系啦，如果你系阿妹就实识得食莓啦。抵抗呢个自由基嘅伤害啊，因为晒太阳咧，佢其实就系自由基嚟嘅，令到我哋咧好多自己攻打自己，破坏咗细胞嘅。嗯，佢繼續可以維持佢嘅時間啦，
5: 係
7: 啦，咁我哋就要翻轉頭，就係用呢啲 berries 入面嘅維他命啊、抗氧化營養素啦，所以頭先講嘅花青素，
5: 花青素
7: 係啦，頭先咪講咗番茄紅素、花青素，其實咧好多植物性嘅食物入面咧，佢嘅抗氧化營養素咧都係非常之豐富嘅，主要就係嗰個食物嘅顏色咧，就係正正係佢嘅抗氧化營養素嚟嘅喎。
3: 係，因為嗰個植物都係曬太陽噶嘛，
7: 啱啊，曬太陽林
3: 咯，係咯，因為佢係要曬太陽
7: 嘅，所以佢就預防到呢個侵害嘅，係啦。咁另外就係譬如奇異果啦，同埋金桔類嘅維他命 C 啦，前面都係講維他命 C 噶嘛，咁所以青檸啊、檸檬啊、金桔類嘅嘢啊、西柚啊，
5: 咁我想問下咧，我哋農曆年咧咪有啲桔仔嘅，嗰啲得唔得
7: 嘅？得噶得噶，因為全部都係金桔類別啊嘛，係啦。咁佢嘅維他命 C 咧就促進我哋自己身體增生呢個膠原蛋白嘅。
3: 哇哇哇！哎哇，
5: 皮膚靚靚喎，
3: 係
5: 啊，
7: 係啦，
3: 過年嗰時候就
5: 係咁食人哋嗰啲門口
7: 咁即係話除咗係晒嘅天時，我哋都其他時間都需要膠原蛋白自己增生噶嘛，咁所以維他命 C 豐富嘅嘢咧，又可以保住我哋自己生到有彈性嘅皮膚啦，係新嘅靚嘅嫩滑嘅滋養我哋嘅皮膚啦。咁但係維他命 C 咧都要配合一啲氨基酸一齐食咧，我哋先至有足够嘅呢啲营养素咧，去产生呢个胶原蛋白质嘅，系啦。咁我就举少少蛋白质嘅例子咧，同样都系帮助我哋防晒皮肤好嘅，系啦。就例如系黄豆制品入边嘅二黄酮啦，就系黄豆食物啦，系啦。咁你屋企平时食开啲咩黄豆食物啊？
3: 豆浆
5: 啦，
7: 系啊，豆浆最方便啦，系啦，尽量唔好炸过噶啦，
5: 系。
7: 系啦，咁跟住就仲有系嗰只叫做红小扁豆啦，或者黑豆啦，或者系kidney beans， 红腰豆啦，系啦系啦，仲有就系鹰嘴豆啦，同埋毛豆。咁呢啲豆类咧，头先讲晒嘅呢啲豆类咧，其实佢都系有一只叫做赖氨酸嘅拉先。咁呢一只氨基酸咧，系配合维他命 C 咧，就会帮我哋有足够嘅呢啲营养，可以支持到胶原蛋白自己合成嘅。
3: 即系你就系斋有呢个维他命 C 唔得嘅，就要再加埋系啦，氨基酸系啦，呢两样嘢加埋先至系成分，
5: 系啦，系个素食嘅添，
7: 需要系啦，素食嘅元素啦咁样。咁最后咧就系坚果种子入边啦，有维他命 E，
3: 系
7: 咁维他命 E 都系帮我哋皮肤咧去抗老啦，同埋保湿嘅。
3: 维他命 E 唔系话自己身体唔会产生嘅咩？即系要晒太阳嘅时候你先至可以吸收到嘅咩？
7: 你捞乱咗啦！晒太阳自己产生嘅系维他命 D，
3: 我又飲咗水啦，唔好意思，我
5: 出翻先。
7: 維他命 D 咧係支持我哋吸收鈣質足夠啦，預防骨質疏鬆啦，對情緒好啦，對腸胃好啦，對免疫力好啦，好多樣嘢都關維他命 D。
3: 但係而家我哋講係維他命 E，
7: 係啦，食堅果種子或者牛油果入面就係維他命 E， 係啦，咁就係抗氧化有還原嘅作用嘅，係啦，
6: 還就還原靚靚拳，
5: 係啦。如果食得唔夠嘅話咧，即係個 E 咧，我哋會有啲咩嘅症狀㗎？會唔會有啲咁樣嘅？
7: 就係好乾嘅皮膚啦，
5: 好乾嘅皮膚，
7: 係啊係啊。維他命 E 其實又保濕啦，又還原啦，就真係我哋好多嘢嘅氧化，譬如皮膚黃啲咁樣就係唔夠咯。
6: 哦，有啲咩飲品係維他命 E 㗎？
3: 豐富啊，
6: 係咯。
3: 因為有時候我哋見到啲 skin care 係會自己加啲維他命 E
5: 嘅，佢寫住喺度話維他命 E，
3: 係啊，
5: 哦咁得意嘅嚇！
7: 我就研究緊自己整呢一個植物性嘅蛋白粉嘅，咁所以如果我哋用係啊，可以自己。
5: 佢好多都自己整㗎，等下你試下，下次我哋都要試下喎。
7: 好，
3: 我有要
7: 去
3: 維他命 E，
7: 就係南瓜子打碎咗佢啦，或者直接打入去飲品嗰度啦。咁當然你可以係杏仁自己整嘅。 杏仁奶啦，咁、就會多啲維他命 E 啦、
5: 自己整杏仁奶。
7: 係啊係啊。
1: 又點樣整呢個杏仁奶咧？
7: 咧咪有嗰啲煲湯袋或者豆漿袋嘅，咁、就將浸過嘅杏仁，就用新鮮嘅過濾水，加啲鹽擺落去攪拌機度，跟住就過濾翻嗰啲渣，唔要嘅，留翻嗰個就係杏仁奶啦，就係、是、維他命 E 豐富嘅杏仁奶啦。
3: 哦，呢、這個好易準張，係
5: 咯，
7: 好簡單啦，唔需要加鹽。
5: 但係如果個渣想要咧，又冇得話，誒唔好嘥咗佢，我覺得
7: 有嘅有嘅，
1: 個
7: 渣咧就可以我嚟啱啦，就係焗嘢嘅，焗西式嘢為主啦，可能係曲奇餅入邊嘅啦，又或者整嗰啲 granola 脆脆早餐咧。加啲麥皮，係啦係啦係啦，加啲燕麥，加啲楓樹糖漿咁樣焗咗佢，撈埋佢，咁就食得啦。
3: 係啊，呢個好味啊。
7: 係啊，就有少少似椰絲咯，再杏仁碎，係啦。咁我哋夏天防曬咧，呢啲咁多嘅維他命食物咧，最好係撈沙律食，係啦。咁所以頭先有講嘅彩椒啊，我哋嘅 berries 啦，綠葉菜啦，奇異果啦，牛油果啦，同埋堅果種子，加埋譬如係豆腐塊啊、天貝塊啊、鷹嘴豆粒粒啊，咁樣就一齊整一個油醋汁，咁樣食
5: 沙律。
3: 點解你話一定要用凍嘅時候嚟食嘅？即係要整沙律嚟食嘅，係咪因為呢啲如果你加咗熱嘅話，
7: 維他命 C 就係破壞咗、流失咗好大部分啦。咁就幫唔到我哋防曬，
3: 但
7: 係
3: 又有咁樣講法喎 ，Sharon 啊，我聽人哋講嘅就係話，如果你想要用呢一個番茄咧，你又要加熱嘅噃。
7: 係，
3: 如果
7: 睇下你要邊樣嘢，
5: 茄紅素
7: 係啦，
3: 加熱嘅、
7: 如果番茄紅素咧，就係、加熱佢之後咧，個番茄紅素咧會好吸收啲同埋多咗嘅。但係維他命 C 咧就係、生機咁樣食呢啲水果蔬菜咧、維他命 C 就保留到啦。
3: 哦，就睇你想要啲乜嘢啦。
7: 係啦、
5: 所以嗰啲橙汁就唔好煲熱飲啦。
7: 蘋果汁都飲啊，盡量唔好加熱，
5: 唔好煲熱啊。
3: 有冇加苦瓜？
5: 加啲苦瓜落去。
7: 咁我哋記得內外兼備先至做好防曬。
5: 係、我想問一下，平時我哋咪飲熱檸茶、熱檸水啊，咁、咪變咗冇咗個維他命 C 啊？
1: 會唔會咧？
7: 會㗎，會㗎，你滾水咁樣沖落去，
3: 沖落去係啊，
5: 就攞個味嘅啫。
7: 常温咯，常温
5: 咯，
7: 係啊。
5: OK， 下次叫老闆常温得啦。
3: 嗯，
5: 不過佢都係落熱水落去。
3: 係㗎，係
5: 啊。
7: 自己喺屋企整就得啦，
3: 系啦，
7: 系啊，咁啊，睡眠充足啦，我哋皮肤先更好嘅，
5: 冇错，呢个好紧要，
3: 明白明白。好啦，咁啊，头先我哋讲咗有好多有关于嘅就系即系喺防晒嘅时候，我哋应该要食嘅一啲嘢啦。咁如果你话真系要查嘅话咧，就冇噶啦，要查啲嘅就系物理上面能够嘅就系帮助。如果系嘅话咧，喺防晒方面嘅话，我哋又应该要点样拣咧？除咗话头先嘅呢一样之外，因为有时你都会见到有好多，我唔系好识拣嘅。
7: 我而家搵嘅
6: 数字啊，几多数字先够啊
3: ？UVA、UVB 好
7: ，SPF。50咯 ，SPF 50就比較保護啲啦、除非我哋係保，即係保查防曬嘅。咁例如啦，我係上班一族，又或者我都係室內為主，係啦，屋企或者 office 為主，我都唔係成日出街嘅。咁如果 SPF 35嘅話，你可能中間就要補一補咯，出汗都冇咗㗎啦，咁樣。咁因為用物理防曬咧，就係、查落去，佢就唔需要等嗰個時間，就已經可以去曬太陽㗎啦。
3: 都要幫你遮把遮咁樣，
7: 係
3: 咪啊？
7: 係係。咁佢就係反彈，所以叫物理作用啊嘛，唔需要用到任何納米嘅成分。
3: 係。
7: 咁就會比較安全啲，唔會因為我哋用其他化學嘅防曬劑咧，令到嗰啲唔需要有嘅添加劑或者係不良嘅化學物質咧入咗個血道，影響住自己嘅健康，係啦。咁所以如果係物理防曬嘅話，可以揀大概 SPF 50啦。如果中意成日曬太陽，咁都要係出完汗之後再補查翻啦，咁樣咯。
5: 係。第一樣嘢就係我聽嗰啲美容師啊、化妝師話，你搽咗防曬，記得要好似落妝咁樣洗乾淨佢。
3: 哦，係
5: 啊，好多人唔知道嘅。哦，冇嘢，第二日一路塞住個毛孔啦，
1: 就可能有暗瘡噶啦。
5: 冇錯，
7: 好立立嘅，
5: 好立㗎。好多人就咁樣揾清水。洗咗面，或者怎樣揾啲洗面膏，其實要落妝咁樣嘅，揾啲
1: 油
5: 抹咗佢，
1: 係啦，
7: 再洗，係
5: 啦，
3: 好，咁既然係咁嘅話咧，咁今日我哋想要同大家講嘅就關於嘅就防曬嘅嘢嘅話，都差唔多啦，係咪 ？OK， 咁我哋就約定大家就下個禮拜我行我素嘅話，再同阿 Sharon 講下另外嘅一啲嘅題目嘅，唔該曬，
5: 拜拜。

0: Reason 林慧俊嘅呢一首嘅歌曲，佢就系取消追踪。
1: 又嚟大雨啦，
0: 系啦，
2: 有咩咁够水啊？李丽蕊今日，
0: 今日咧好啲嘅，系啦。虽然头先咧都记错咗嘅，就系呢个维他命 D 就变咗系维他命 E。
1: 咁食多啲，
0: 系啦，因为我已经系 E， 咁喺呢个时间要提一提大家，就呢个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嘅，同埋就系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咧会去到今日嘅晏昼咧12:30噶。
1: 冇事，孝顺孝顺孝顺，冇事孝顺。
0: 佢都唔會，
1: 要劈你就
0: 劈你就劈你噶啦。而家已經太遲啦，我嘅意思係
2: 補唔到啦，
0: 補唔到啦。
1: OK OK， 補翻啲鈣啊。
0: 係啦，都要講講嘅就係今日咧，就係本港地區嘅天氣預測啦。會係多雲啦，間中有驟雨，同埋有幾陣狂風雷暴。
1: 哇！
0: 雨勢咧有時頗大嘅，咁啊吹和緩至到清勁嘅西南風，咁啊初時高地咧間中都係吹強風啊嚇。咁啊展望啦，聽日雨勢都會有時頗大。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咧天氣都依然不穩定係嘛？我都話啦。
2: 哇！個太陽幾時出來啊？
0: 最后一两日嘅话咧，系冇错，骤雨咧都系逐渐会减少嘅，
1: 系啦，
0: 冇错啦，
1: 我三十度啊，
0: 因为有好中意晒太阳，
2: 同埋你谂下佢落紧雨都三十度啊，
1: 系啊，
2: 佢唔落雨，我谂今年可能
1: 起码
2: 三十六七八度啊，
0: 试过啦，
1: 试过啦，
0: 有你去到嗰啲咩什么打鼓岭啊，嗰啲地方有，
1: 系啊，一啲高地都仲犀利添，即系嗰啲紫外线好犀利，所以咧大家都要即系做足啊，头先
0: 防晒啦，
1: 防晒啦，
0: 系物理防晒，
1: 物理防晒
2: 啲水啦，食多啲西瓜啦，
1: 西瓜你攞嚟省面啦。
0: 喂，但系西瓜真系好啱呢一个时令食，我真系觉得
1: 真系食好多西瓜。我近排
0: 同埋
2: 都冇唔使去厕所啊，仲要
0: 啊，点解啊？
2: 晒啲汗咯，
1: 哦，系
0: 都系嘅，但系又小心啲咧，会太甜啦，西瓜
1: 系嘛？
0: 即系张亮婷成日同我哋讲嘅话，就如果你食得太甜嘅水果，就要小心啲啦，即
1: 系
0: 个糖分嘅吸收成日太高，
1: 果糖啊嘛，
0: 系
1: 啦，特别咧有啲特别甜嘅果咧，都要小心，唔好食得太犀利。
0: 嗯，
1: 系啊，咁所以即系下个星期啦，再请阿张亮上嚟同我哋继续讲下素食嘅嘢。
0: 人才冇问题啦，好啦，咁至于一阵间咧，喺11:30之后咧，就会有我哋嘅惊世巨作。
1: 巨作啊，
0: 惊啊！
2: 反转再反转啊！呢个剧情
1: 究竟叫咩名咧？叫爱比海深，
0: 系爱比海深，
2: 食得噶嗰个海深啊嘛？
0: 系啊，海深食得噶。
1: 我哋话
0: 你想点整啊？
1: 比较难啲嘅，
2: 清蒸得唔得？
1: 真系
0: 清蒸海深，好腥下喎。
2: 煎煎佢嘅海深。
1: 喂，阿张良都同我哋咧开始咧嗰啲烂 gag 咧，
0: 系
1: 啊，都即系
0: 你啫。
1: 佢
0: 嚟嘅时候唔系咁嘅，佢变咗。
2: 你带坏咗佢啦。
0: 系啊，
1: 啱啱睇经过，佢都同我哋笑下。
0: 系啦，多谢晒佢咁每个礼拜都同我哋咧分享有好多一啲即系素食嘅一啲好处。
1: 秋慧，陈秋慧小姐。
0: 冇错，好啦，咁转头翻嚟会有我哋嘅片段人间。
2: 爱比海深。
0: 系啦，你会做咩啊？
2: 我嘅做衰做翻自己做衰人啦，
0: 你都唔系好衰人，
2: 做坏人，做衰人，
1: 越嚟越乖。
0: 好，转头见，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上午11点10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政府就香港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话：如果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系如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所讲，香港五年规划系具前瞻性、策略性同埋可操作性嘅指导性文件，香港五年规划将会清晰展述香港喺未来五年嘅发展愿景同策略方向，涵盖经济、产业、空间规划、基建、绿色转型以及医疗、教育、房屋、福利、安老等民生福祉范畴，为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俾市民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期盼。他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作为国家未来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蓝图和行动纲领，特区政府会以国家十五五规划为重要指引，首次制定香港的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带给香港的庞大机遇，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咨询期由今日开始到8月14号结束，为期两个月。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将会听日同后日来香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感谢夏宝龙一直对香港的重视同支持，热切期待同埋热烈欢迎夏宝龙来香港考察调研。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同配合，确保一切顺利进行。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82%，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43点，升125点，总成交金额1,505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8点，升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42点，升37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2毫二，升1.4；腾讯控股460.8，跌2.8；智普1,398蚊，升301蚊，中芯国际75.8升4.15，阿里巴巴109.2跌1蚊，华虹宏力153.7升14.5，友邦保险75.75升2.2，建滔积层板75.65升10.05，南方恒生科技4.66升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11，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7，人民币6.75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9,575点，升3,556点。港金报40,395蚊，升1,0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5.42美元，卖出4,326.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柴湾道系有地下电缆铺设工程噶，直到今日下昼4点去小西湾方向，跟住渔湾村渔安楼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驾驶人士经过以上路段都加倍小心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人大厦。 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方向。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总会遇埋你。多谢阿 Sean， 今年端午节我帮苏动音乐 book 咗只龙舟，预埋你哋噶啦，你哋想坐边啊？
2: 斌神，计我话阿 Sean 梗系坐船头啦，正所谓咩咩地坐船套啊嘛。
3: 咁啊，波胜你成日船头惊鬼，船尾惊贼，坐中间啱你啦。
1: 咁就掂啦，我哋坐埋同一条船，咁有默契，就算人哋只龙舟打横杀埋嚟都唔惊啦。
4: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
6: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嘅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嘅成长之余，仲喺家长嘅职场线、情感线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5: 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间。爱比海深，上集。慧心啊，今日爹哋放假，你想去边度玩啊？
1: 好嘢啊，今日爹哋放假，我想你带我去沙滩度玩啊。我要好似坐我隔篱嗰个朱丽明同学咁样晒得好黑好黑啊。
0: 吓，慧心啊，如果女仔呢晒到好黑好黑咁，好似唔系几靓咁，你惊唔惊会俾同学笑啊？
1: 我先至唔惊啊，因为呢老师有讲过呢，小朋友呢要晒多啲太阳呢，咁先至会呢，咁先至会咩呢？哎呀，爹哋啊，老师教过卫生啲嘢，我突然间唔记得咗，我点算啊？
0: 哎呀，唔紧要啦，等爹哋咧讲翻俾卫生知。嗱，小朋友咧晒多啲太阳就会吸收多啲维他命 D， 咁就会帮阿卫生咧嗰啲骨头发育啦，就会快高长大啦。
1: 哦，咁我一定要晒多啲太阳啊，就会好似爹哋咁样咧，好高好高噶啦，系咪啊？
0: 傻猪。
1: 哇，好大个海呀、爹哋，我可唔可以游水呀、
0: 可以，不过呢要等下卫生再大个少少高少少，爹哋呢就可以教卫生游水啦，好冇？
1: 不如等卫生呢升上小学再高少少啦，我咪可以跟爹哋学游水囉。
0: 梗係可以啦。
1: 咁依家可唔可以同你一齐咧行出去海边咧？好似上次咁样掟下啲水啊？
0: 可以嗱，不过咧，如果我哋一齐行去海边嘅话咧，你记唔记得要点样啊？
1: 我知道要拖实爹哋，唔可以自己行出去啊嘛。
0: 乖啦，果然记住晒吓。
1: 梗系啦，因为咧卫生最听爹哋话，我最锡你啊，最锡你，最锡你啊！
0: 哇，有几锡啊？有几锡啊？卫
1: 生好锡爹哋，好锡爹哋。
0: 喂，你只口水啊，好核突啊！
1: 哇，爹哋摆面全部都系口水啊！
0: 卫生啊，等等先，爹哋要听个电话先。哦，我哋唔玩住，我哋翻埋去先吓。
1: 卫生急急。我想去 Vivi 啊！
0: 唔系，你等我讲完电话，我同你一齐去好冇？
1: 我系女仔嚟噶嘛，卫生自己去得噶啦。
0: 唔好啦，爹哋唔放心啊！
1: 你睇住我咪得啦，我好急啊，好急啊，我要去 Vivi 啊，我要去 Vivi 啊！
0: 小心啲啊！吓，喂，系咩话？咁大件事？我即刻翻嚟，我即刻翻嚟。卫生去厕所去咗咁耐嘅，唔通佢寻晚肚屙仲未清晒？

0: 小姐，点啊点啊？请问见唔见到我个女喺洗手间入边啊？吓，冇人喺入边，咁我女去咗边啊？慧心，慧心啊，你喺边啊？快啲翻嚟爹哋身边啦！你冇吓过，慧心。喂喂，系，我系，仲未有消息？哦，明白明白，唔该晒唔该晒，好好好，我等你哋消息啊，唔该晒阿 Sir， 唔该晒。阿老板啊，请问你有冇见过个五岁嘅细路女，大约三尺八寸高，短头发嘅，嗰啲皮肤算啊黑黑地咁样嘅。如果你见到嘅话啦，呢个系我电话号码，你就打个电话俾我好吗？吓，系重酬嘅，重酬，唔该晒，唔该晒，我先走先啦。老板啊，麻烦你俾碗餐蛋面同埋冻柠茶俾我，拎走嘅。我想去嗰边石滩嗰边食，顺便问下人有冇见过我女。系啊，唔该晒，唔该晒。老板啊，你好啊，又系我。朝旧话餐蛋面冻柠茶，系啊，我女咧中意食餐蛋面同埋冻柠茶。系啊，如果有一日我真系喺呢度见翻佢，我咪可以即刻同佢喺度食佢最中意嘅餐蛋面啦。老板啊，请问有冇人见过我个女啊？我知我知我知，不过咧，无论如何，我都点都要试下，我一定要揾翻我女。唔该晒。老板啊，又系我。
1: 哇，先生，揾边位啊？
0: 咦，朱老板呢？佢放假？
1: 朱老板？
0: 哦，系啊，我年年都帮衬佢嘅。
1: 哦，知啦，你揾我舅父系嘛？佢大半年前中咗风，要长期瞓医院啊。而家咧，我啊帮佢睇住呢个茶水档。
0: 哦，
1: 你叫我细华
0: 啊？哦，我咁麻烦你帮我问候下佢啊。
1: 哦，
0: 啊系啊，唔该你帮我换咗嗰张寻人启事啊，嗰张甩晒色咁滞啦。
1: 哦，原来系你。我听舅父提过你嘅，得啦，我叫我啲兄弟帮手刮下咁啊得啦
0: 吓。唔该晒啊，阿细华哥，唔该晒，唔该晒。
1: 哇，老细，话时话你都几重手、啊，你张海报上面话，如果揾到你个女，即刻代20万，系咪真嘅先？
0: 系噶系噶吓，就算你啲兄弟只系提供到线索，只要揾到嘅，都有5万吓。
1: 吓、5万咋？
0: 5万唔够啊？咁我俾10万啦吓、麻烦你叫你啲兄弟帮帮手吓。
1: 咁啊掂啦，啱数啊老细。嗱你放心、啊，我啊发还晒，叫啲兄弟唔瞓都揾翻你个女出嚟。
0: 哦，
1: 但系咧，你个女啊，
0: 慧心。
1: 哦，得啦，一定帮你揾翻你个女慧心出嚟嘅。嗱、放心、啊，呢单嘢实尽力帮你搞嘅。啱啱好下先，嗱，好好啤啤佢咯。
0: 多謝晒先啊！啊，系啊，阿细华哥啊，我知你啲兄弟做嘢咧都要饮茶灌水噶吓。嗱、呢度5000蚊，你待住先吓，唔够再问我。
1: 真系够意思啊，老细。嗱、我啊想问下啦，嗱、个女仔今年啊大约几多岁，几高咧？咁你都要俾多啲资料我先得噶嘛。
0: 慧心佢啊属马嘅，今年应该36岁啦。不过隔咗咁耐咧，真系唔知佢有几高。有冇晒到好黑好黑呢？慧心啊，爹哋真係好挂住你，你喺边度啊？

0: 啊，卫生卫生，入嚟入嚟入嚟。
1: 哦，
0: 记唔记得啊？吓、啊，你住呢间房噶？你啲嘢我一直冇喐过啊。
1: 老豆啊，我嗰阵时太细啦、
0: 哦，
1: 有好多嘢我真系唔记得晒啦。
0: 哦，咁啊，卫生啊，你记得啲乜嘢？可唔可以讲俾爹哋听啊？
1: 嗯，我记得我俾人拐走之后，唔知俾人带咗去边，应该系好远好远嘅地方咯，又冻咯，又饿，后嚟仲唔舒服，大病咗一场，之后啲嘢我就更加唔记得啦。
0: 哦哦，
1: 老豆啊，你肚唔肚饿啊？我出去买餸煮饭俾你食啊，好唔好啊？
0: 你识煮饭？
1: 识啊，系咧，你中唔中意饮汤噶？我煲汤俾你饮啊，好唔好啊？
0: 吓、啊，你仲识煲汤添？
1: 系啊，我煲汤好叻噶。
0: 好啊好啊，爹哋咧好耐冇饮过屋企自己煲嘅汤啊，真系好耐冇饮过。
1: 咁、啊、我去街市嗰度买餸煮饭啦、啊。嗱，我买条糖虱鱼煲黑豆汤俾你饮啊，好唔好啊？
0: 啊，爹哋不嬲怕鱼腥噶。
1: 放心啦、啊，老豆，我煲鱼汤唔腥噶，仲好甜噶。
0: 好，好啊，好啊，好啊。
1: 你中唔中意食盐焗鸡噶？
0: 中意，中意。你煮乜嘢，爹哋都中意食。
1: 咁附近有街市啊，嗬？
0: 嗱、啊，你唔熟路啊？咁不如等爹哋去买啦
1: 吓。唔好啦，出边咧日头咁猛又热，唔好要你咁辛苦啦，我去买咪得咯。
0: 卫生啊，
1: 老豆啊，我身上冇钱啊。
0: 哦，得得得，我有啊，睇下银包有几多钱先。诶，嗱，你攞去买嘢吓，唔够再问我。
1: 咁多钱，有两张500蚊，唔使咁多噶，唔使咁多噶。
0: 得啦得啦，吓，有剩你袋住佢先。
1: 哦，老豆。
0: 得啦。
1: 咁。我去买餸先啊！
0: 嗯嗯，好好好。
1: 老豆，食得啦，出嚟食饭啦！
0: 哦，哇哇，咁多餸，哇，好香啊！我哋两个人边度食得晒啊？
1: 食得晒，慢慢食咪食得晒咯。
0: 啊，卫生啊！你知唔知道我哋两父女几耐冇试过一齐食饭啊？
1: 唔记得有几耐咯。不过我希望我哋从此以后可以日日都一齐食饭啊，好唔好啊？
0: 好啊，好好好。不过都系唔好。
1: 点解啊？
0: 傻妹嚟嘅，你大个女啦嘛，要结婚嫁人要生仔噶嘛。啊，系噃。咁你依家有冇拍拖啊？
1: 冇啊。
0: 哦，啊唔紧要啦。慢慢揾吓，唔急唔急，揾、到啱先吓。
1: 哦，
0: 放心，爹哋唔会催你结婚嘅。
1: 知道啊，老豆啊，你唔好净系挂住讲啦，啲餸冻晒啦，你快啲趁热食啦。
0: 哦，哇，你整啲盐焗鸡，真系好入味、啊。
1: 中意就食多啲啊，嗱，食只鸡髀啊。
0: 嗯，卫生啊，
1: 嗯，
0: 你细个嗰阵时你中意食鸡髀噶，你而家大个咗就唔中意食啦。嗯。
1: 啊。唔系啊，不过咧，我专登同你庆祝父亲节噶。
0: 哦，
1: 只鸡髀你食啊！
0: 父亲节，卫生啊，爹哋已经忘记咗，原来仲有父亲节，多谢你啊！
1: 父亲节快乐！

0: 哥啊，你咁夜打俾我做咩啊？依家成十二点几噶啦，佢瞓咗啦。咩话？我真系唔知佢啲钱摆咗喺边啊！抄佢个银包，细华哥啊，咁样好似唔系几好啊！吓、啊，哦，我知噶啦，吓、啊，得噶啦，得噶啦，我揾机会啦吓。
1: 啊，我卫生啊，咁早起身嘅？
0: 我冇，我咧帮你抹下个厨房同埋厕所啦，好似好耐冇抹过咁啊。
2: 系啊，爹哋啊，年纪大啦，冇力，依家个人住啊，求其得噶啦。
0: 啊，咁唔得噶，地方干净先住得个人舒服啲噶嘛，人都精神啲噶。
2: 卫生啊，嚟、入房帮我攞个银包出嚟啊。
0: 吓、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就香港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话，如果系如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所讲，香港五年规划系具前瞻性、策略性同埋可操作性嘅指导性文件。香港五年规划将会清晰展述香港喺未来五年嘅发展愿景同策略方向，涵盖经济、产业、空间规划、基建、綠色轉型以及醫療、教育、房屋、福利、安老等民生福祉範疇，為香港未來五年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指明方向，俾市民對未來的生活有所期盼。他說今年是國家十五五規劃的開局之年，作為國家未來五年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藍圖和行動綱領，特區政府會以國家十五五規劃為重要指引，首次制定香港的五年規劃，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帶給香港的龐大機遇，推動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諮詢期由今日開始到8月14日結束，為期兩個月。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将会听日同后日来香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感谢夏宝龙一直对香港的重视和支持，热切期待和热烈欢迎夏宝龙来香港考察调研，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和配合，确保一切顺利进行。消委会话，过去三年接获同夹公仔机相关的投诉有显著升幅，由2023年16宗增至去年138宗，情况值得关注。投诉内容包括怀疑机台设定异常、奖品质素真伪存疑等。消委会建议夹公仔机营运商应该在机台上或者当眼位置清楚张贴游戏规则，包括每局金额、中奖条件、有没有补夹等，并合理设定找夹力度和出货洞口的大细等，维持合理中奖机会，亦都应该确保产品来源合法。消委会又提醒市民，夹公仔之前应该细阅规则，亦都可以拍摄机台编号、奖品状况、负责人联络资料，并妥善保留支付记录。如果发现机台设定异常，应该暂停并联络负责人跟进。如果怀疑夹公仔机里面的物品属于冒牌，可以向有关商标拥有人或者代理商查证，并向海关举报。美国和伊朗就结束战事达成共识，伊朗确认两国达成谅解备忘录。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披露备忘录包含的14点内容，包括在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和尊重伊朗主权，30日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等。备忘录提到双方将会进行为期60日的谈判，寻求达成最终协议，内容涉及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和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在谈判期间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资产，在解冻伊朗一半资产、暂缓石油制裁和解除海上封锁之前不会启动谈判，最终协议将会提交安理会确认。在天气方面，活跃的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大骤雨和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8%，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36点，升118点，总成交金额1581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8点，升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42点，升37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2毫二，升1.4毫；腾讯控股461蚊，跌2.6；智普1400蚊，升303蚊；中芯国际75.85毫，升4.2；阿里巴巴109蚊，跌2.2；华虹宏力154.2，升15蚊；建滔积层板75.6，升10蚊；南方恒生科技4.65仙4，升4仙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36，瑞士法郎9.873，澳元5.551，加元5.611，新西兰元4.588，欧元9.093，每百日元对港元4.8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52。日经平均指数报69286点，升3266点。港金报40395蚊，升101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25.48美元，卖出432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啦，牛池湾虎山道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近日礼顿道一段咧就比较慢车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咁后少少香港仔隧道啦，香港仔入口咧都系比较车多，而喺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噶。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东山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北打街慢车，龙尾喺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龙压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碧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啦，近住中港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就喺佐敦道。喺新界影业路去宝灵路方向，近住泽福路一带咧都系车多繁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8: 星期一，我想很多人都跟我一样，今天整个人的步伐总是慢半拍的，脑子还是放假 mood， 需要一些可以帮自己过冷河的声音。有一些歌呢，我觉得坐住车戴住耳机一路望住窗外的风景呢是特别有 feel 的，不其然会令你想起一件事，又或者记起一个人。

己特别中意听呢一啲咧音乐盒嘅声音噶。陈慧琳嘅 Lovers Concerto 啊，乜个旋律咧其实哇有300多年历史噶啦。最早咧就系巴洛克时期啦，德国作曲家啊 Christian Petzold 啊嘅 G 大调小步舞曲啊。1965年咧就系被美国嘅女子组合啦 The Toys 啊改编成流行曲 Lovers Concerto 噶，咁啊成为咗一代嘅经典。陈慧琳嘅粤语版本系1998年电影啊安娜马德莲娜嘅主题曲，部戏系由金城武、郭富城、陈慧琳主演嘅，咁啊讲述一段咧关于暗恋同错过嘅都市童话，一首由古典音乐蜕变而成嘅情歌，记录咗一个时代嘅浪漫，可能咧令你谂起啊自己第一次学琴，第一次暗恋嘅青春浪漫岁月。

张韶涵嘅隐形的翅膀可以话系华语乐坛其中一首最经典嘅励志歌曲啦。词曲创作人都系黄雅君嘅。某日佢喺公司梳化度只系用咗五分钟嘅时间就写好呢一首歌。黄雅君觉得啦，张韶涵嘅经历就好似千与千寻嘅女主角，出道之前咧参加无数歌唱比赛，屡败屡战，但始终咧坚持不懈嘅。嗱，呢一首歌2006年推出之后，鼓励咗无数咧喺低谷当中挣扎嘅人。2007年啊，仲登上咗央视春晚，成为励志金曲。甚至有一年嘅高考作文题目就系以隐形的翅膀为题嘅。

0: 有啲歌曲咧，即使冇攞过任何流行榜嘅冠军位置，都无咗只歌咧喺乐迷心目当中嘅地位噶。林忆莲嘅《愿》啊，喺1994年嘅电影啦《晚九朝五》嘅主题歌曲噶。咁啊，当年咧入围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嘅。不过咧就输咗俾哥哥张国荣嘅《追》噶。嗱，歌词啊充满咗自信同埋坚持噶。我自信有日如愿，纵使天高地厚，仍被我逆转。系嘅，后生嗰阵咧，我哋都曾经有过呢一份逆转嘅勇气。而家呢份勇气又去咗边呢？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我哋嘅成长咧，往往咧喺失败当中咧锻炼出嚟嘅，包括爱情啊，可能系遇上某个人啊，令你认识咩系爱。即使呢一个人咧依家已经唔喺你嘅身边啦，你都会同佢讲一声咧多谢嘅。以下呢首歌讲嘅咧就系一个人咧从绝望、内心充满阴霾同埋孤独啊，直至咧遇见生命当中对嘅人啦，对方啊将自己咧从黑暗当中咧拯救出嚟，融化咗冰冷嘅心啊，属于丹麦乐队啊 ，Michael Learns to Rock。You took my heart away.

有啲歌曲咧，表面上咧系一首情歌啊，原来创作背后咧，又或者深层嘅意思咧，系别有洞天嘅。即好似以下呢一首歌啦，啊呢一位歌手咧，特意啊邀请咧填词人殷葵啊，为佢度身订造。歌曲咧唔单止描写逝去爱情嘅无奈，更加表达咗咧佢身为公众人物啊，喺娱乐圈咁多年啦，面对外界嘅审视啊，狗仔队嘅追访嘅真实心声同埋疲累噶。最近你有留意乐坛新闻嘅话，可能都知道填词人殷葵离开嘅消息啊。今日音乐中年咧都可以趁机回味翻佢为郑秀文1999年创作嘅插曲。

呢幾日天氣認真麻麻，提醒大家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和雷暴有效時間都是生效的。外面室外氣溫是攝氏27度，相對濕度是 88%。 聽緊的是香港電台第二台，沒錯，中午12點到1點都會有我周國峰的音樂中年，聽聽新聞先。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到8月14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话：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涵盖经济、产业、基建以及医疗、教育、房屋等民生福祉的范畴，清晰展述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为香港未来五年发展指明方向，令市民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期盼。他又说，香港五年规划将会同施政报告和财政预算案相辅相成，有机结合，咨询期内将会凝聚社会共识，正式文本争取在第三季内推出。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日前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以私人协约方式和象征式地价向获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路政署铁路拓展处处长梁少刚说，由于预计投资大，而票务收入只能够弥补营运开支，营运者会出现资金缺口，所以提出相关物业发展安排。梁少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提到，东九龙涉及上山斜坡，不适合重铁行走，听取意见和参考外国和内地经验之后，见到可以用胶辘的自动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摩擦力较高，适合用于要爬坡较高的东九龙地区，加上使用高架道路可以同地面交通分开，乘客将不受塞车影响。消委会今年头五个月录得超过460宗涉及酒店和宾馆住宿的投诉，较去年同期多超过三成。有旅客用20,000元订购五星级酒店两间套房两晚，入住之后其中一间房的浴室假天花在凌晨严重漏水，酒店道歉的时候去错房间，投诉人其后拒绝酒店赠送的香槟并向消委会投诉，最终获酒店解释和补偿。亦都有个案经平台订酒店的时候错误订多了一晚，多次同平台和酒店交涉，仍然无法确定怎样取消，最终在消委会介入之后获免费取消预订。消委会提醒酒店、宾馆和预订平台应该清楚定明更改和取消预订、退款等安排，消费者应该在付钱之前确认订单内容无误，并在入住之后检查房间，如果发现有和预订内容不符等问题，应该立即反映。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著明朗。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30。香港连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29点，升111点，总成交金额159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68点，升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42点，升37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2毫二，升1.4毫；腾讯控股460.6，跌3元；智普1404元，升307元；中芯国际75.9，升4.25；阿里巴巴109元，跌2元；华虹宏力154.6，升15.4；建滔积层板76元，升10.4；南方恒生科技4.65仙4，升4仙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1，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7，人民币6.75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9,347点，升3,327点。港金报40,395元，升1,013 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5.98美元，卖出4326.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总会遇埋你。
7: Siri 啊，端午节同屋企人做咩好啊？
8: 包粽啊。
7: 吓？包粽？
8: 系啊，未包过啊嘛，喺呢度讲完当包咗咯。
7: 乜嘢啊？同屋企人、啊？
8: 哦，叫埋我妈讲多次，够诚意啦啩？
7: 咁我祝所有人都
8: 食粽快乐。
7: 端午节快乐。
8: 端午节快乐。
6: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9: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1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1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11: 由郭平饰演嘅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界三叉戟中嘅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喺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嘅时候，发挥咗关键作用。
10: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3: 有时当你睇翻啲旧相簿，喺啲陈年旧相里面咧，会偶尔发现一啲系同好耐冇见嘅朋友影嘅。望住张相啊，谂咗好耐啊，点解当年咁老友，后屘会冇咗联络嘅咧？我谂人到中年咧，好多关系都系咁嘅，冇咩特别嘅原因，就系各自各忙，然后慢慢疏远咯。唉，朋友都需要讲缘分，有啲可能真系有缘无份啊。

辛晓琪嘅走过啊，咁系创作人啦，侯志坚作曲噶。咁当年咧，佢系打电话俾辛晓琪，话佢知咧啱啱用钢琴咧作一首歌，咁啊俾辛晓琪听听啦。咁啊，古典音乐科班出身嘅辛晓琪一向咧好重视歌曲嘅旋律噶，一听呢一只 demo 啊非常中意，决定咧收录呢一首歌。歌词又好精警噶，哀能留是福，哀难守该悟啊。分手唔一定要呼天抢地，有时静静俾佢走过。嗱，放手咧唔系认输啊，而系俾自己继续咁行落去啊。

0: 出色嘅歌词咧，通常都会蕴含人生哲理，好有启发性噶。嗱，学友嘅情书里面呢两句，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往往过得不怎么幸福，吓，简直系金句啦。呢首歌嘅创作核心咧，就系向日本经典电影啊《情书》致敬嘅。创作人啊，睇完呢部戏咧，深受感动，用咗三日时间去揣摩啊电影嗰份失去同思念嘅意境，学会接受，学会失去，学会释怀，学会放下，再重来嘅勇气。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創作人咧總係多愁善感，誒中意咧思考呢樣思考嗰樣嘅。嗱，以下呢一首歌嘅填詞人林夕咧，經常啊反思自愛嘅課題嘅。一個人究竟點樣去愛自己？愛自己嘅必要性同埋方法咧？啊，結果咧寫咗呢一首歌，將佢嘅見解咧轉化為歌詞，咁啊講述咧點樣經歷咗情感創傷之後，學會咧同自己和解、自我保護同埋療愈嘅。隻歌另一個意義咧就係佢希望以呢一首歌去鼓励王菲啊，当年面对感情同埋外界纷扰嘅时候，能够将过往嘅伤痕化为刀枪不入嘅金刚罩，学会好好珍惜自己。王菲嘅《笑忘书》。

你好大机会听过王菲的经典改编歌曲《冷战》啊，原曲就是创作歌手 Tori Amos Silent All These Years 的。这首歌背后有一段非常黑暗的故事的。Tori Amos 年轻的时候曾经遭遇严重的性暴力，当时他在酒吧演唱完之后被一名假装好意开车送他回家的歌迷是持刀威胁并且强暴他的。这场阴影令他陷入了极大的恐惧，而这首歌的创作成为他宣泄情绪、自我救赎的重要方法。

我自细咧就系惊栗片嘅 fans 嚟噶，其中嘅一部咧，我认啊系死粉嘅咧，就系史提芬史匹堡嘅《大白鲨》系列电影噶。虽然我一直闹爆啦，啲特技咧好流咯，但呢一部电影对我嘅影响真系好深噶，绝对咧系童年阴影咯。我至今咧都好惊喺大海游水，因为好怕大白鲨咯。我只系估唔到啊，原来以下呢首歌嘅歌名嘅灵感真系嚟自呢一个鲨鱼系列嘅电影。因为呢隻歌呢係叫心心心，但黑琴解释过㗎啦，隻歌嘅歌词内容呢就真係同电影係完全无关。

0: 我是 JNC 去跟风的徒仔人。如果要以足球队的成员去形容爸爸的岗位，我一定会揀前锋。因为前锋就是要带着个波在前面去杀敌，要去入波的。所以我就觉得爸爸的责任就是要帮我们去养活我们，要供书教学，还有帮我们去供楼。所以没了爸爸真的搞不定了。祝普天下的父亲都父亲节快乐。
1: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2: 1点钟听日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强雷雨区正系影响本港同珠江口，系咪需要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雷雨区嘅发展。提醒市民保持警惕，并继续留意最新嘅天气消息。天文台又预料猛烈阵风吹袭香港，如果身处室外，请立刻到安全的地方躲避。在中午12点50分左右，流浮山录得每小时大约90公里的猛烈阵风。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一步，有重大意义，包括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优势地位，加强建设国际航空枢纽，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以及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等。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令香港可以找紧更多国家战略和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涵盖人才需求、资金流动、产业发展、就业机会和个人发展空间，亦都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利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令香港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推动高质量发展。他说，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的意见。政府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文件提出香港应该利用自身优势，精准引才留才，因地制宜打造科技创新和新型工业动力源，促进高端服务业扩能提质，同时大力推动传统产业结构重塑，实现多元发展。咨询文件提出优化创科园区、实验设施、试验平台和数据基建，支持研发成果由实验室走向市场，加快人工智能科研成果转化和应用场景开发，提速提效建设河套香港园区和新田科技城。此外，要加强和内地在数据、资金、人才、市场等方面互联互通，加速医药研发、临床试验、生物科技和精准医疗产业化。文件提出加大面向国际的引才力度，便利香港人才进出内地和在内地工作，吸引非本地生来香港就学。政府就第一个香港五年规划展开咨询，文件提出推广社区体育和全民健身，支持精英体育发展，善用大型体育基建和 M 品牌等平台，争取更多国际和区域体育盛事落户香港。文件提出善用启德体育园和其他大型场地，支持举办更多大型国际体育赛事、演唱会、文化活动和会展项目，带动旅游、消费和相关产业发展，又建议发展和提升城市漫步、特色节庆、赛马旅游、美食旅游等特色旅游产品。文件提出鼓励市民实践低碳生活，推动全民减废，支持电动车和新能源交通工具更广泛应用，完善充电等配套，并制定预案提升对自然灾害、极端天气和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尽早恢复城市灾后正常运作。在天气方面，活跃的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气温是29度，对湿度 87%，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半。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 天气概况，同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6级，阵风8级，能见度1000米，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13公里，有雨。黄茂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21点，升103点，总成交金额165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2点，升4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68点，升40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2，升1.2；腾讯控股460.2，跌3.4；智普1467蚊，升370蚊。中心国际76.5升4.85，阿里巴巴109.1跌1，南方恒生科技4.66升5.2，华虹宏力154.6升15.4，建滔积层板77蚊升11.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43，瑞士法郎9.879，澳元5.55，加元5.614，新西兰元4.591，欧元9.1，每百日元对港元4.8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51。日经平均指数报69,258点，升3,238点。港金报40,395蚊，升1,01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24.51美元，卖出4,325.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系有交通意外，龙尾而家系去到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咁仲有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近住吸水门桥嘅慢线系有坏车噶，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啱啱收到单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近住吸水门桥嘅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7: 爸爸，好棒！
8: 我是轻弹浅唱北野天的张家乐 Matthew。 对于我来讲，爸爸就好像足球队龙门的位置，因为他永远都会在后方支持着我们，而就算我们犯了什么错，他都会尽力去帮我们补救的。
9: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未恋现实。

0: 用 A 零少女纯真嘅角度去睇别人嘅失恋。Honey Punch 话佢哋喺录音嘅时候咧，会代入睇过嘅剧同戏入面一啲失恋嘅角色去投入。
1: 寻伴侣，请问要错几？
0: 作曲编曲监制伍乐成，填词黄伟文。上榜三星期，同上个礼拜一样停留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你知噶。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超 B 洪奇俊，
3: 仲有我阿土、
4: Lady 糖糖。
5: 黄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同时生效，出边真系落紧雨噶吓，系叭叭声啊，
2: 冚冚冚啊，
5: 冚冚冚啊，系啊，好容易搞到自己湿晒噶。
3: 系啊，同埋头先咧，系听到啲同事话要出去食 lunch 嘅时候咧，窗口嗰、那个雨声就开始嚟啦。
5: 我见到啊，即系系阿 Fiona 同埋阿斌神两个咧，差唔多好似两母子咁拥住咁样用一把遮啊。
6: 啊做咩唔带两把遮出街啊？
5: 我谂佢冇遮啦，佢如果有两把遮，一定带两把遮啦，系咪啊？
6: 头先佢哋已经话，诶、哎，攞多几把遮先去个 office 度。
5: 我仲惨，我落去嘅即系拍位嘅时候咧，搬嗰啲雪糕桶咧，搬到全身湿晒。
3: 我见到你翻嚟嘅时候一点点啊，
5: 一点点啊，净系啊，即系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有嗰句。所以大家咧，即系小心忍让，尤其是咧啲即系路面嘅使用者，无论系行人或者系司机都好啦，慢慢揸系啦，因为好易跣胎噶。
3: 系啊，同埋地下都非常之湿滑啊，咁所以大家咧都行路嘅时候都要小心啲，
5: 小心啊，
3: 唔好心急啊。
5: 行紧嗰阵时落雨咧，啲遮啄到只眼咧，真系会燥底噶。
3: 会啊，我啲水滴到落个额头都燥噶，
5: 滴湿对鞋都燥啦，系咪先？
3: 啊、
5: 不过都唔够我今朝燥，因为我今朝咧做咩事咧，就系、是、去谂住订个咖啡咁样，一路做 gym 一路饮咁样啦，点知咧我嗰、那个pay 你啊吓，俾你咧啊，真系增值唔到，咁觉得奇怪，点解增值唔到？明明好容易增值嘅啫嘛，系咪先？咁啊用咗第二啲信用卡嚟去 pay 咗嗰个钱咧咖啡，然后再搞啦咁样，跟住就去啊上下嗰个银行啦，就哇个银行咧，哇上极都上唔到，咁好惊噶嘛呢、這个呢、這个世代，
6: 系
5: 咪有人 hack 咗我个电话，然后攞晒我啲钱咧，或者咩咧？
3: 上唔到网咧？
5: 上唔到网咧？咁開頭都係去到個第一個版面嘅，係只不過 login 唔到啫。再撳下之後咧，全一撳落去，佢已經話對唔住，對唔住，對唔住，係咩？係對唔住，對唔住冇用嘅，你俾個電話我睇先啦，咁樣。跟住見到個服務熱線電話，咁打翻去銀行嗰度啦，一打響咗兩下，已經嘟咗去，對唔住，我哋而家唔得聽電話，拜拜。
3: 俾你等嘅机会都冇、啊，
5: 等都冇啊！净即刻 cut 线啊！哇，咁啊真系火都嚟埋啦！咁啊上到去健身室咧，放低晒，换晒衫，咁谂住再打啦。点知谂住再打之后，突然间弹咗一个 notification， 系个报章嘅，系话今日。嗰间哇嘅银行全部死机咁样，跟住我心都锯啲。
3: 哦，因为唔系针对你啊，
5: 唔系针对我，同埋唔系有人 hack 咗我，攞晒我啲钱，好惊噶嘛。跟住咧，我哋个 gym 个 reception 姐姐咧翻嚟啦，佢就话系咩？哎呀，我都系咧嗰个哇嘅银行下面嗰个金钱银行咧。
3: 我咪就系嗰个咯。
5: 你系嗰个啊？佢话今朝咧，八达窿咧都增值唔到。我话
3: 系啊，会咁样唔系信用卡登嘅咩？
6: 因为佢嗰个要 link 落去嗰个银行度。
5: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咁我就话你快啲揿落去个 app 度睇下入唔入到啦，跟住佢一揿，哎哟，真系入唔到、啊。
3: 哎呀，我入唔到啊！
5: 即系令到咧，嗱，原来呢一个世界咧。即係你將佢電子化、網上化係好嘅，大家都好方便嘅。但係當你有呢一啲咁大嘅事情，同埋禮拜一啊，一個禮拜嘅第一天就遇著呢啲情況咧，你會有咩感覺咧？
6: 掹針
3: ，blue 啊 ，blue 啊 ，blue blue blue 啊！
5: 一嗱呢個情緒啦，但係行動你會有咩特行動咧？我會諗住將所有錢搬翻走去，搬去第二間。
3: 咁要搬好耐㗎喎。
5: 又唔係好耐嘅，總之搬淨存款保障嗰、那個金額啦，唔知
6: 三萬蚊要去，
5: 唔知五萬萬，唔係而家六啊萬定幾多萬啊？
6: 我冇咁多錢，
3: 我哋都冇，
5: 多過五十萬㗎啦。
6: 哎呀，
5: 八十萬啊！唔
6: 係即係我都會覺得好驚啊，因為嗰下，因為而家尤其是咧，成日都話無端端啲銀行户口啲錢都可以冇咗㗎嘛，唔知點解。係
3: 八十萬啊！
5: 八十萬，哎呀叻女啊，我都記得係加咗㗎，係啊係啊。
3: 咁我哋冇啊，拍馬都追唔到啊。
5: 你有你間屋度嘛？你擺咗喺不動產啊嘛。
3: 不過咧，而家大家都依賴咗科技咧，將所有嘢都電子化咗之後咧，真係有陣時咧嗰個。apps 唔得嘅时候咧，你会怀疑好多嘢，你会怀疑人生啊，因为你完全棘住咗，你喐唔到啊嘛。
5: 同埋你唔会谂到一个即系譬如咁大嘅跨国公司，佢可以全部冧晒噶嘛？但系佢就系全部冧晒俾你听。好彩零一话俾我知话佢原来系冧咗啲，咁我真系仲以为攞咗我啲钱啊！
6: 个出街咪真系即刻俾海鲜档咁咯，鱼虾蟹即刻讲咗，
5: 同埋系迷途嘅小孩，妈妈声，妈妈声，妈妈声。
6: 喂，你唔知嗰下，尤其是可能啱啱未出新闻嘅时候，你唔知你梗系觉得自己有问题或者。 啲人税方嘅问题啦。
5: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唔、啊啊啊、知嗰阵时真系噶。
6: 系 啊, 啊，你会好惊噶嘛？
5: 嗯，都唔紧要啦，有阵时啲嘢钱财身外物啫，我会。
6: 你系咁样咩？而家
3: 你系咁，
6: 你而家多得滞系咪？以前
3: 你其实咁样嘅，
6: 我哋嗰啲户口咧都唔好够嗰个，不如你俾啲过嚟啦，如果系嘅话。
5: 系分啲俾你咯。
3: 好啊、你咁好啊？
5: 乜所谓啫？其实钱嘅嘢，即系都带唔走噶嘛？呢啲嘢系咪先？不过而家我有生之年都要用嘅。
6: 等返先講得原來真係咁大波已經俾你戶口你
5: 喂食晏時間啊出面呢真係都落雨你返嚟嘅時候有冇雨啊
6: 咦好彩我返嚟嘅時候嗰刻呢冇雨
3: 我都冇我都冇
5: 但係你人咁黑呢冇理由冇雨㗎
3: 佢未走啊嘛佢走過
6: 你都唔明嘅即係代表我唔係貴人你咪係貴人囉返嚟即刻落大雨
5: 啦。但係我覺得阿超 B 今日有一個問題。
3: 咩問題呢
5: 就係佢穿嗰件衫呢係上個禮拜五穿過㗎。
6: 唔係禮拜二。
5: 邊度係呀
6: 睇返上嚟。
5: 冇洗過喎。
6: 你又知
3: 道。你洗完燙乾淨啦。
5: 唔係呀佢呢為咗慳錢呢唔想洗咁多衫呢
6: 佢衫呢
5: 穿咗一次之後呢佢就掛住佢晾住佢然後吹到呢好似哎冇啦冇事啦冇汗味啦。
6: 你唔好再話俾人聽啦。你卡斯高高埋你問我啲衫。
3: 係佢先。
6: 索我啲味呀。
5: 開始禮拜一嘅 Meet Hong Kong 有 Alex 阿土同埋超 B 陪住大家。

0: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六月十五号星期一啊，今日六月份咧，真系唔知咩事啊，好多唔开心嘅嘢发生，令到我哋发觉咧，人生无常啊。譬如我哋好尊敬嘅 King Sir 钟景辉先生啦，我哋朋友吴文欣小姐啦，同埋陈敏仪啦，都离开咗我哋啦。咁啊，啱啱亦都收到个消息，就系呢个华语乐坛嘅一位好有代表性嘅朋友，咁啊都离开咗我哋啊。
2: 系啊，就系黄大炜啊。咁啊，啱啱家人咧就喺寻日咧就公布咗佢嘅死讯，咁佢就喺六月二号咧喺呢一个夏威夷嘅住所里边过咗身嘅。
3: 系啊，其实黄大炜咧睇翻就系1964年啦，喺香港出世啦，至少咧就移民美国嘅，咁啊亦都咧喺台湾地区咧都成名啦，有好多嘅作品咧都影响住大中华地区噶。
1: 系啊，咁啊而佢咧就系嘅音乐嘅风格咧都几啱，因为我好中意一啲咧即系好前卫啊，或者一啲系好特别好有情怀嘅作品啦。咁其实佢喺呢一个台湾地区嘅发展咧，咁啊。虽然开头都遇到一啲嘅挫折啦，但系好快已经为人所熟悉啦、认识啦，因为始终系一个有质素嘅音乐人啦。同埋今日带嚟嘅呢一首歌咧，更加系即系华语乐坛嘅巅峰之作啦。你把我灌醉，听讲话咧就系佢本身嘅一个失恋嘅经历啦，然后写咗喺自己嘅歌嗰度啦，咁啊大红特红。所以有阵时咧，流行作品咧系好需要共鸣嘅，都系将啲真嘢摆咗落去。原来好多人都曾经有过类似嘅经历啊，或者经验咧，就产生咗共鸣啊！所以永远即系啲真人真事咧，系最正嘅。
2: 系因为佢都话咧，其实有啲人咧，即使唔饮醉、唔饮酒都好啦，喺爱情里边咧，都会觉得好似 wing 下 wing 下，好陶醉咁样啊！
1: 系啊，
3: 同埋有啲人系特登咧，即系夜妈妈都想去卖醉添啊嘛！即系有时唔开心嘅时候咧，就会得饮醉佢啦咁样，咁啊，好似将所有烦恼咧都可以
2: 忘记咗
3: 咁样。
1: 我都经历过呢一个类似嘅阶段，同埋你明啦，因为我人
2: 系
1: 好瞓得噶嘛，咁你。
2: 会失眠啊！
1: 完咁，你譬如你饮咗呢啲咁嘅 A 水啦，饮咗呢啲 A 水之后咧，所以特别好瞓。嗱，虽然咧嗰个睡眠质素未必就
2: 系
1: 好嘅，但系你真系长时间咧，好似昏迷状态咁样噶，真系。
2: 但系其实系唔健康嘅，
1: 系唔健康，系啊，系唔好嘅一件事嚟嘅，都系一个逃避嘅一个行径啦。
3: 系啊，同埋即系而家都讲到明啊，记住啊，饮咗酒千祈唔好揸车啦，同埋饮酒咧其实都伤身嘅。
2: 系啊，同埋会令到你咧错误判断咗好多嘢，其实都危险嘅。
1: 但系如果以一个文人嘅姿态嘅话咧，你知嗰啲以前嗰啲咩
3: 李白啊、
1: 诗人啊嗰啲，即系一分两杯啊，就会有一啲正嘢出嚟噶啦。
3: 系啊，咁啊，即系希望咧，黄大炜一路好走，去佢屋企人节哀顺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强雷雨区正系影响本港及珠江口，系唔系需要改发红雨警告信号，要视乎雷雨区嘅发展，提醒市民保持警惕，并继续留意最新嘅天气消息。天文台又预料猛烈阵风吹袭香港，如果身处室外，请立即去到安全嘅地方躲避。喺中午12:50左右，流浮山录得每小时约90公里嘅猛烈阵风。行政长官李家超话，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规划系历史性一步，有重大意义，包括巩固提升香港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优势地位，加强建设国际航空枢纽，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以及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等。他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让香港可以找紧更多国家战略和发展带来的机遇，涵盖人才需求、资金流动、产业发展、就业机会和个人发展空间，也都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利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让香港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推动高质量发展。他说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意见。政府就首个香港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教育方面，文件提到要强化学生在语文、人文、体艺、数理、STEAM、数字科技等方面的素养，以及国民教育和价值观教育。医疗方面要完善基层医疗体系，强化慢性病预防和早诊早治，深化公营医疗改革，提升医疗系统的可持续性，加强中医服务和中西医协作，要增加房屋供应，持续丰富置业阶梯，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社会福利上要主动识别和精准帮扶有需要人士和家庭，劳工、人力和安老等就分别需要支援本地劳动力培训，协助市民融入新产业与新职位，完善输入劳工与本地就业的平衡，继续贯彻居家安老为本、院舍照顾为后援的方针。天气方面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以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2:30。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55点，升137点，总成交金额1,829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4点，升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06点，升44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24，升1.6。智普1,462蚊，升365蚊。腾讯控股461.2，跌2.4。中芯国际76.65，升5蚊。阿里巴巴109.1，跌1。南方恒生科技4.66，升5.6。华控宏力153.1，升13.9。建滔积层板78.5，升12.9。友邦保险76.35，升0.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04，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6，人民币6.785，人民币6.758，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9,184点，升3,161点。港金报40,395蚊，升1,0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6.61美元，卖出4,327.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 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新和里遊樂場呢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車線封閉緊，現時呢龍尾就斷斷續續去到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大家見過呢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新和里遊樂場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就斷斷續續排到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而另外港珠澳大橋香港連接路呢現時是實施緊強風措施的，最高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礼返。睇返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返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去百德新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返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排喺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2: 总会遇埋你，
3: 神光第一线，总会遇埋你。
4: 我是小白白元浩啊，端午节嗰日梗系带埋一家大细一齐去爬龙舟啦。
5: 我是 Vicky， 我就会带埋啲狗狗一齐去游龙舟水啦。
6: 既然你哋大家都咁活跃，我家明就连埋一家大细去睇你哋爬龙舟同埋游龙舟水啦。
7: 神光第一线，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8: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9: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10: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仲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9: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善瑶啊。在香港这个地方生活呢，每日都充满了挑战，亦因为这样，所以我好爱这个地方，因为有危就有机，每一日都充满无限的可能性。希望你同我一样，每日都开心面对，迎难而上。为什么我这么正面？因为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00至3:00都一定听着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莉莉姑主持的 Make in Hong Kong， 听完整个人都充满力量啊。

0: 落雨好易搞到燥底，
1: 担车小心插人眼，
0: 担车
1: 担车
0: 担车，再嚟个再 take two take two take two，落雨好易搞到燥底，
1: 担遮小心插人眼仔，
2: 出街食饭小心算低镬，
3: 听着我哋十倍好
4: 嚟，喂听住我哋成日听咩神啊？
0: 我作嘅，我可以随时改嗰啲字。
1: 你啱，
0: 系我系李白嘅后人李刚，
4: 李刚门子啊，
0: 李刚门子，吉川江门子，
4: 最威啊！
0: 喂，咁啊，大家咧可以咧就上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啊，
2: 系可以留言俾我哋，因为见到已经有啲听众咧留咗言啊，或者呢几日啲狂风暴雨嘅日子，会唔会令到你有啲咩嘅感觉咧？同我哋讲下啦，好嘅就帮你嘅，即系冲一冲起；唔好嘅咧，冲走卷，
1: 冲走卷，
0: 系啊，冲一冲起。希望咧，即系大家咧，每将你嘅 ups and downs 咧，就话俾我哋知啦。咁啊，希望大家咧就可以透过我哋嘅自娱厕所位咧，将呢一个开心嘅信息咧。就是大比全香港，
1: 是啦，如果你不开心我们都帮你
0: 全世界添，因为我们呢经过我们港台的网站和我们的这个、手机应用程式呢，是全球都可以听到我们 Main Hong Kong
2: 的，全世界都听到。
0: 好，我先，各位朋友，今个礼拜我是开始成为一个网红。
1: 为什么？为什么今个星期开始？
0: 因为我其实的社交

0: cover 嗰度啦，咁样咁啊 propose 啦，咁样
1: 着衫，
0: 唔着着衫，有着衫，唔着衫系另外一张嚟嘅。我为咗做 KOL， 我已经系
1: 豁出去，
0: 系啦。咁样咧就系系啦，咁啊摆咗个 po 个 cover 咧，就系我同我教练两个握手咁样啦。跟住我教练一睇到之后，已经即刻 call 我，佢话喂唔得。咁样个 cover 系冇人会睇嘅，吓
2: 系嘅咩？
0: 系啊，
1: 系啦，你唔够 juicy。
0: 咁、你就要咧一张咧嘅 cover 咧，系好似咧喺度嗌救命啊，就嚟死咁样。佢话原本帮我整嗰个 cover 咪好好地咯，咁样。咁于是佢就帮我咧喺嗰条片嗰度整个 cover， 就系呢个 cover 啦，呢、這个啊。
2: 哦
0: 系啊系啊，即系
1: 我有见过呢条片啊！
0: 你有见过呢条片？你有冇 like 到啊？
1: 梗系有啦！
0: 我唔信咯、
2: 啊！即刻即刻！
0: 你冇 like 有冇 like 啊
1: ？check 啦！啊 ，check 啦 ，check 啦！
0: 我出只歌啊！我叫佢播一次咧，咩歌啊咩歌啊咁样，
2: 咪
0: 播
2: 咗咯。
1: I'm sorry， 真系冇播到，
0: 真系冇播到，真系冇播。咁样咧就咁样就post 咗啦。咁样咧系。即係其實我個 Instagram 咧，即係咧，其實咧，即係小貓三四隻嘅啫，即係基本上係得咧阿土啦、Kitty 啦、超邊同埋羅文莊，仲有陳國邦都冇，咁樣啦。咁但係呢條片咧，突然間咧係嗱，我有唔知幾多人 follow 啦，呢條片咧係有成七萬幾個 view， 即係咧係爆曬燈嘅、哦。跟住咧就好开心啦，咁啊即系吓，即系
2: 称赞你教练啦，应该要
0: 称赞我教练啦，同埋我同我教练讲话，我要努力啲拍片。跟住我教练话，拍片系赚唔到钱嘅，你咪使纸拍片就赚咗钱啊咁样。
1: 你嗰盆冷水好大，
0: 佢好大冷水啊咁样。咁样咧，佢咧就系同我讲话，不如咁啦，你嗰条片。你就置頂，就以後置頂咁會累積㗎咁樣。咁跟住咧，我聽佢講啦，咁啊置頂啦。跟住原來你置頂咧，呢幾個月咧，佢都有成3000 view 㗎。
1: 你使再撳 repost 添啊？而家要
0: repost 啊？
1: 係啊，你再撳多一個掣，我幫你教你。
0: 我知啊，呢個轉彎嗰個啊嘛，轉係咪轉彎？你幫我撳啊，你幫我撳，我哋講嘅。
1: 你再撳一次啊，再勁啲㗎。
0: 即係我再 post 多次。
1: 係啊，
0: 我
1: 而家再 repost
2: 多次。唔會 repeat 嘅咩？唔會分薄咗㗎。
1: 你有冇睇人哋嗰啲教學㗎？而家啲 IT 教學係咁樣嘅，要再到咁上下咧，要撳 repost 一次啊，咁樣又再多啲人睇到嘅又。
2: 我啲都係沙漠嚟㗎，對。
1: 你嗰啲都唔 open 嘅個 account。
0: 係咯，我你都係自己 private 咗㗎。係，
2: 我呢啲都唔係公眾人物。
0: 咁啊系，你系普通人物，系啦，
2: 系啦，我系普通人物。
0: 咁既然我呢一条咧，即系粗脚嘅片咧咁成功，其实都好耐呢条片都差唔多，
1: 24年噶，
0: 24年噶，
2: 咁耐
1: 系啊，我先睇翻24年噶。
0: 我24年而家26年，即系两年先得个7萬几。
1: 其实你而家有个新噶，即系人生半百粗脚日咁样咯，而家去嗰啲。
2: 你有冇觉得好似俾人哋揼咗拳啊？
0: 我能够活到呢一个年纪好开心，睇下超 B 度唔到时有冇，睇下见面到啦，
1: 差唔多啦。过咗几年咪系咯，
0: 所以我而家全力咧，其实都唔系全力，即系我又要请教阿周国峰，真系几惨啊！我连周国峰都要请教埋。
1: 佢嗰啲咩咸叔老伯喎，或
0: 者佢好多人 like 啊，佢啲嘢系啊，佢净系有钱添啊，即系佢个社交平台吓，即系佢有钱俾佢啊咁样吓，所以我今日咧放工之后，我就约咗一个网红，3:30喺上环嘅一间 cafe 咧就拍片，就成为我踏出呢个 KOL 嘅第一步。是不是很劲啊？
2: 好劲啊！
0: 听落好似好劲，但可能到最后好流嘅啫。
1: 以后开个新嘅节目，
2: 可能佢转头话：，唉，好麻烦，唔搞啦。
1: 嗱，开第9個节目俾佢啦。
0: 同埋其实第9個节目好声，好唔好？够我惊听众听到个嘴个嘴歪埋啊！同埋咧，其实我个 KOL 个 friend 咧都系喺 gym 度识嘅啫。
1: 你都未听过节目名叫咩名？
2: 咩你嚟？
1: 中年 KOL。
0: 其实我有另外一个节目噶，叫打死超 B， 每一集咧就系用一个唔同嘅方法咧去杀打超 B 嘅，超 B 又会翻生噶。
2: 8種打死超 B 的方法，
0: 冇错，系咪啊？
1: 好啊，系啊，捧红埋我嘛可以？
0: 唔系，我都未红。嗱，如果我做到之后，我捧红埋你啦。
1: 好。
0: Okay, 好
3: 哇，好治愈啊！
0: 嗱，好明顯係我咁都係一單料嘅，即係好撩 fail 啊！今日嚇，好燥底啊！
2: 唔好咁講，都係撩
0: fail 咩？落咩啊？
1: 撩 fail，
0: 撩 fail， 你唔知係咩咩？
1: 點樣撩
0: fail？ 嗱，撩咧嘅意思
2: 係講中 sir。
0: 好啦，到阿土啦。
2: 唔系，因为咧，我今个星期要讲呢一个嘅题目咧，我自己都系几着紧嘅，就系牙齿。我相信我哋三个其实都好
0: 着
2: 紧
0: 啦，冇人唔着紧自己啲牙

0: 咁啊，我想甩晒佢。
1: 唔系啊，
0: 我要咬崩佢。
1: 我都有遇到呢一个就系屋企嘅姐姐啊。
0: 哦，
1: 佢哋因为可能咧至少咧对于嗰个牙齿嘅护理咧真系唔系好着紧，或者佢即使佢哋着紧，可能佢哋喺经济上面都未咁能够负荷到去睇牙医呢一样嘢啦。佢呢个星期星期六咧突然之间话吻我隻牙有啲痛啊，咁样我就哦，咁你痛你要睇牙医喎，咁佢就唔紧要啦，我买咗啲药，我就食啦，咁样咁食完之后咧就冇乜好到，开始夜晚就肿啦，佢就肿起咗块面，我就咦唔系，唔系好对路，不如去睇牙医啦，咁样咁佢哋咧因为即系担心钱嘅问题咧，原来政府系有呢一个免费牙医緊急服務㗎，
0: 哦，俾啲老人家，
1: 係啦，咁佢咧就係，但係咧你唔好諗住你好似急症室嗰啲咧，即係你隨時去就得，佢有限㗎。
0: 我知啊，要朝頭早凌晨去排隊㗎嘛。
1: 係嗱，凌晨去排隊，你都唔好以為每一日都有，佢星期一排完，星期二先做呢一個 service 嘅，咁即係佢隔日咁樣去嘅。我話但係你而家腫咗，佢係越嚟越腫個牙齒，即係個牙肉面珠嗰度。咁，我就上網 search， 因為我未試過呢個情況，你唔會等到嗰個情況你先去睇牙，通常少少痛就已經即刻馬上去睇牙㗎啦嘛。咁我就上網 search 啦，佢就話如果你牙痛呢，即牙痛到面腫呢，已經算係緊急嘅情況，你要
0: 緊急，
1: 你要馬上去睇醫生，因為佢話呢原來係有一啲細菌感染呢令到你面嗰度腫咗，有機會係嗰啲蜂窩組織呢，
0: 我知啊，我試過啊，會陷膿㗎，
1: 係啦，會陷膿
0: 㗎，
1: 佢話會影響到，甚至會嚴重嘅時候會影響到面癱添，
0: 會上眼上腦嗰啲細菌，因為好多嘅蛀牙細菌咧係好毒噶，你一入到去個血管啊各方面啊乜你係大鑊噶啦。
1: 係啦，咁我就即刻因為已經係星期六嘅晏晝時間啦，即係呢啲時間咧，通常好多牙醫都已經
2: 收工啦，
0: 星期六晏晝唔係淨係牙醫KOL 都收工，
1: 好多都收工啦。咁我就即係諗住睇下屋企附近有冇啲咩診所啦，咁啊見到其中一間咧，即係嗰一個網站咧好高分，咁我就問我先生，我就喂呢間得唔得㗎？咁喺屋企附近，佢話得，排八個月啦，你洗牙咁樣，咁我就嚇，但係緊急，不如試下打去問下啦。咁我一打去嘅時候，我就話唔好意思，我想問你哋收唔收急症啊？咁樣，咁我個護士咧即係好平淡嗰啲咧，有幾急先咁樣啦，
2: 腫曬。
1: 我話佢腫曬，痛好痛啊，腫曬，咁啊。你而家過唔過到嚟啊？咁樣喎，咁我而家可以即刻過嚟，咁就即刻叫我先生帶佢去睇醫生啦。咁佢就話，醫生就話咧已經係兩隻大牙係蛀曬，
3: 哎呀，
1: 即蛀到已經係，即你唔會補嘅啦，你直情就即刻剝咗佢。咁啊，醫生就幫佢即刻剝咗嗰兩隻牙啦。咁樣，咁佢就話我再問翻啲朋友就話其實有好多咧，佢哋都係去到最後一刻，即係頂唔順啦，就直情。就剝咗隻牙就算啦，咁樣。咁喺香港，我哋呢個咁即係發達嘅城市咧，大家就會覺得睇牙呢啲嘢好 common 啫。由細細個小學嘅時候已經有學童牙科保健，你已經要檢查住，即係大家家長都會好留意呢一樣嘢。但係可能佢哋喺嗰個地方嘅時候，佢哋冇咁多嘅資源咧。佢哋就會忽略咗啲牙齒嘅嘢，咁就會影響到佢哋食嘢囉，更加。
2: 同埋可能而家好多朋友對於睇牙呢都仲係驚㗎。
1: 係啊，其實我都驚㗎，有陣時即係你同埋有好多位呢，就係你 even 你覺得痛啦，但其實佢未必 check 到係有咩問題，可能係神經嘅問題，可能係好多嘅原因，咁佢哋就覺得反正睇都冇用啦，唔睇啦，或者都唔會譬如半年就洗一次牙咁樣。咁其實呢一啲少少少少嘅嘢累積，其實就會影響到你之後会更加昂贵嘅手术费啦，同埋会影响到你冇一个牙齿再去健康嘅牙齿再去使用咯。
2: 系啊，所以要及早就医睇翻医生，咁啊有咩事啊揾翻专业人士意见啦。
1: 系啦，千祈唔好睇小佢啊！
0: 哇，好治愈啊！
2: 既然你講起牙醫， 又講到李志剛你要成為呢個 KOL 啦嘅習慣嘅時候咧，我都諗起一樣嘢，我都覺得而家有時做星期六嘅節目咧，即係《終身美麗》咧，都好開心嘅。即係有時候開心咩咧？係識到好多嘢，因為我而家經常咧都會邀請唔同嘅嘉賓，因為最初嗰陣時諗，哎呀，做呢個節目講扮靚，咁係咪淨係得講著衫啊、化妝啊、髮型，好似好？好局限啊，
0: 好 limited，
2: 好 limited，即系你讲扮靓净系呢样嘢啊嘛，啊开始而家咧唔系，不如将呢样嘢咧发大少少，即系可能咧我哋身心嘅健康又要注意一下，
0: 身心灵
2: 系啦，或者可能有时有啲细微嘅地方，可能大家唔会留意到嘅，咁我都去处理一下，咁啊就有时联络啦。咁但系咧，我有一样嘢咧，就想同大家分享咧。当我喺联络嘅过程当中咧，都出现到一个奇怪嘅现象。
1: 咩咧？以为你系骗案骗子。
2: 真啊！我想话而家咧，真系多咗好多骗案发生咧，连到好多咧受访者咧，佢都觉得系骗案嚟噶、因为有时咧，联络受访者咧，真系未必系个个都认识噶嘛。咁有时可能啊，见到佢嗰个啲资料几得意，咁啊联络佢啦。咁你咧用一啲佢嘅方法，可能啊，去 WhatsApp 俾佢啦。WhatsApp 完之后咧，佢话你系边个？你点问我啲嘢？好似觉得你系假嘅，跟住我其实我哋香港电台嘅节目嚟噶，咁讲，跟住咁系咪要收钱？香港电台系唔会收钱嘅，跟住亦都话咧，系咪真噶？你会唔会系假嘅？有啲试过咧，系直情打电话嚟咧，我要同你倾一次偈咧，听一次，跟住
1: 睇你咪 A I，
2: 唔系佢直情话，你会唔会突然之间叫我去香港电台，转头就叫我唔去第二个地方，
1: 去另外一间咖啡？
2: 跟住咧，因为咁多次听过呢啲咁嘅古仔咧，先发觉哦，原来而家咧坊间咧好多呢啲小店啊，或者啲铺头嘅负责人咧，都真系受过呢啲骗案，佢哋话真系俾人呃过钱添啊！
1: 咪而家都真係好多呢啲嘅，譬如我哋會接觸啲聽眾，有陣時派嘢俾佢哋，要攞地址咧，其實都好緊張噶，佢哋
0: 緊張，我就唔俾啦。
2: 我上個禮拜啊，又係收到好多次一個電話咧，打完又再打嚟，咁我就聽一聽啦。一聽嘅時候咧，先生，你喺幾時幾月幾號呢生效咗嗰個咩支付佬嘅保險服務？你有冇做過？跟住我就話咩嚟噶？支付佬嗰个做服务咩嚟嘅？跟住讲两下咩嚟之后咧，佢收我钱，即系佢哋好似已经洞悉到我系知道佢系骗案咧，就所以有时遇到呢啲情况咧，唔好理会佢啦，即系收钱唔好同佢玩嘅，即系唔好同佢玩一轮嘅，因为我特登玩翻佢咁啊，唉，唔好搞咁多嘥自己时间啊。
0: 同埋呢啲诈骗嘅行为同埋集团咧，影响咗我哋嘅人生咯。我哋而家咧好唔信任噶啦，
2: 系啊，咩都觉得人哋讲假噶，
0: 所以其实反而冇得翻转头咯，我觉得。
2: 而家系啊，所以亦都咁讲，而家咧大家都会小心咗好多嘅，小心。
0: 小心使乜又系啱嘅。
2: 哇！好治愈啊！
3: 喂，阿仔啊，条盲肠啊有事啊，入咗医院。我想冲仔啊，走条下就。阿仔条盲肠。我想冲走阿仔条盲肠里面嗰啲发炎细菌，冲走啲病菌，希望阿仔咧可以快啲出院啦、啊，唔该晒。
4: 唉，至于厕所位2.0啊，近日咧豪雨啊，经常落大雨，未来一星期咧仲有超大嘅暴雨啊，啲雨咧超过成150毫米咁多啊，令到地面湿滑。好容易就唔小心跌倒，令到我咧出行唔方便嘅，出行有啲唔方便，老人家外出就更加唔方便。厕所神，麻烦你可唔可以喺端午节之后，令到个天气好转，等我唔使长期留喺室内家中发毛啊！
5: 喂，唔使开我名噶。你哋咧，而家咪冇咗个好人好事嘅，我可唔可以借呢个位嚟讲个好人好事啊？
0: 可以。
5: 本人咧喺6月9号下昼3点几咧，喺蓝田嗰个商场啊，入商场嗰阵时咧，哎呀不慎啊，俾个1级嘅楼梯咧，咔咔，我成块面啊就直撞嗰个玻璃门啊，
4: 哎呀好痛，
5: 口鼻流血，颈同埋膝头哥都受伤啊，阴公。真係要好多謝呢有幾位嘅途人呢，即刻啊係過嚟熱心關心同埋幫助我啊，全部都係啲太太呀、啊、媽媽們啊，亦都多謝呢救護啦同埋警察啦幫助我入急症室啊。香港人呢其實真係好有愛好有人情味㗎，平時呢雖然唔係好熱情，一有需要嘅時候呢就會表露曬佢哋嗰啲愛心出嚟啊。 各位放心啊，我观察咗之后呢，当晚就出咗院啦，而家慢慢一啲一啲咁样康复咗啊，康复緊啊，多谢咁多位朋友啊。
0: 唉，
1: 阿拉斯，
0: 我係雪梨啊，我唔係真係食嗰啲雪梨喎、啊。It's greeting from Sydney, 嚟自雪梨噶。而家我 work from home 啊，可以听咧 online 现场嘅 radio， 你哋 Main Hong Kong 啊。我话俾你听啊，今晚咧我会去雪梨歌剧院 Sydney Opera House 第一次睇 Chris Bode 同埋 Caroline Campbell 嘅 jazz concert 啊，好正，好开心，羡慕我啊，
1: 羡慕、啊，
5: 羡慕、啊。
1: 喂，世界杯呢全球狂热啊，又紧张又刺激啊！
0: 全球争我哋两个，争 Alex 同埋 超 B 咯。争
1: 我，其实我都唔睇、
0: 啊。你都唔睇啊？
1: 喺洛杉矶度举行咧，真系各个名人去睇比赛都特别方便嘅。有李安纳度啦、碧咸啦、朗拿度啦、汤哥老师啦，等等等等等等啊！今届咧仲系 C 朗最后一次嘅世界杯啊！真系一定要睇啊！大家，
5: 喂，又系我啊！寻日咧，我喺大角咀又见到 Alex 啊！
0: 点解唔嗌我啊？
5: 呢几日暴雨连天，你亦都喺个人群当中，好似暴雨咁样突咗出嚟啊！好大个 Alex 啊！哎呀，我希望咧嗰、那个天咧快啲冲走嗰啲雨水啊，出翻个太阳，咁我哋先可以去游山玩水啊嘛！哎呀，仲有昨天我老公想点唱啊，哎呀，你试打点首歌俾佢就得噶啦。我系 Fanny 啊，我老公叫 Tony 啊，唔该晒。
0: King Sir 钟应辉离开咗我哋，希望佢嘅家人咧可以节哀顺变，亦都希望佢一路好走。一个市民咧写咗以下嘅字句，希望可以纪念佢嘅钟情戏剧《同门同行》。陶底景仰，陶里满门，演艺出色，一生光辉。而陈敏仪小姐咧都离开咗，亦都喺呢一度咧，到问候佢嘅家人亲友啦，亦都希望佢主怀安慰。
1: 各位好啊！2026年6月份咧，只系过咗一半时间咋，就已经有咁多位咧，我哋熟悉嘅演艺人离开咗我哋，有King Sir钟景辉啦、吴文欣、陈敏仪同埋黄大炜等等啊，呢啲咧都系陪住我哋成长。虽然佢哋离开咗我哋，但我哋会永远怀念佢。愿逝者安息。
5: 喂喂喂呀，最近呢听到啊，我回家呢宣布呢嗰个开心速递啊，哎呀完啦，但係点解刘丹呢唔再拍爱回家啊，真係好唔开心啊。
1: 佢灵魂嚟
0: 㗎。我都觉得係呀。
5: 喂同埋呀，仲有呢个新劇嗰个名呢食乜鬼嘢字呢，咩三代同堂喎、啊、喂好怪呀、啊、我觉得。真係呢我觉得好似呢假咁啊，最初听到嘅时候。点解嗰啲劇名要食埋啲咁嘅字㗎，嗱我唔评论嗰啲角色呀、啊、我唔评论嗰啲演员啦、啊。我
0: 就评论咗啦，你讲晒之后话唔评论嘅。
5: 嗱，我希望啊吓，唔够一年就完啦，我想要翻刘丹。
0: 唔系啩？又完咁咪叫佢咪咩？
1: 好攰咯，四代唔知啦。
0: 哇，好似。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去到8月14号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涵盖经济、产业、基建以及医疗、教育、房屋等民生福祉的范畴，清晰展述本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为香港未来五年发展指明方向，让市民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期盼。他又说，香港五年规划将会同施政报告以及财政预算案相辅相成，有机结合。咨询期内将会凝聚社会共识，正式文本争取在第三季内推出。香港就首个香港五年规划公布的咨询文件涵盖六个部分，其中是关于北都的部分。文件指出，要透过北都建设、旧区更新、交通配套和智慧城市建设相互配合，促进产业、居住、休闲与公共服务的协调发展，建设更具活力和智能化的宜居城市。政策方向包括以原址用地、片区开发等多元模式，提升土地开发效率和市场投资意欲，增加房屋和经济用地供应。未来五年产出超过7万个房屋单位，以及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另外，在八纵八横的运输基建布局之下，全力推展铁路和主要道路项目，以大学城作为北都发展的重要引擎。而在推动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就提出深化股票、债券、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保险及风险管理市场联动发展，巩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地位，深度推展金融加、赋能金融科技、绿色金融、贸易融资等行业，加强与内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便利国家企业走出去和海外资本引进来。提升国际贸易中心地位方面，文件提出提升本港作为内地企业首选出海平台的功能。文件又提出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航运中心和船舶注册地的优势，推动发展高增值海运服务，巩固提升香港国际航空枢纽，积极开拓中东、中亚、非洲和南美等具潜力的市场。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大规模空袭，其中首都基辅有至少4人死亡，超过20人受伤，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的基辅洞窟修道院起火受损。乌克兰军方表示，俄罗斯过去一夜发射70枚导弹和超过600架次无人机，乌方的防空系统击落50枚导弹和大约580架无人机。基辅当地星期一凌晨传出多下猛烈爆炸声，市长克利奇科话，多个地区遭到袭击，多栋民居起火，空袭亦都破坏电力供应，导致14万的居民停电。另外，乌克兰内政部长克里缅科话，俄军的空袭导致哈尔科夫5个参与救火的救援人员丧生。天气方面，活跃西南季候风以及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以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以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4:30。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55点，升137点，总成交金额2011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9点，升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25点，升462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24元，升1.6元。智保1469元，升372元。腾讯控股461元，跌2.6元。阿里巴巴108.9元，跌3元。 中芯国际76.2升4.5毫半，南方恒生科技4.6毫6仙2升5仙2，恒生中国企业86.5毫6升6仙，建滔积层板78.7升13.1，华控宏力152.4升13.2。外币对港元买价：美元7.836，英镑10.542，瑞士法郎9.879，澳元5.548，加元5.612，新西兰元4.59，欧元9.1007，每百日元对港元4.8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44。日经平均指数报69,334点，升3,314点。港金报40,270元，升8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0.83美元，卖出4,312.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嘅意外仲系处理中啦，位置亦都系近住红桥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系排到元朗公路接近泥围。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和里游乐场，即系红桥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过去元朗公路接近泥围。另外，较早前啦喺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嘅强风措施已经系取消咗。车速限制回复至每小时的100公里。另外提提大家一个有关高铁的消息，就是由于天气情况恶劣的关系，多班车次是要取消的，包括来往香港汕头站、来往香港广州南站，以及由香港前往肇庆东站的列车的。乘客记得留意官方网页和考虑乘搭其他的跨境交通工具。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係较早前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新和里遊樂場嘅意外清咗場㗎啦，亦即係近住紅橋嘅意外啦。現時行車線解封，車龍有待消散，仍然排到去泥圍㗎。隧道情況方面，紅隧嘅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近住管道入口比較慢車，去北角跑馬地方向龍尾中環廣場，建拿道天橋去紅隧方向近住時代廣場比較車多。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龍尾就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的车龙排到花园道，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在告士打道，跟住菲林明道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嘉宁街，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是排到兆辉台。在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广东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海防道是比较挤塞的，龙尾接近佐敦道。至于九龙公园径去油麻地方向左转广东道亦都车多，龙尾接近北京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戏曲中心的车龙排到连翔道，反方向柯士甸道去西九龙就跟住弥敦道至到变电站车多。在清水湾道介乎德望学校至到彩云一村一段亦都繁忙。最后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啦系大雨噶，路面湿滑，记得加倍小心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2: 爸爸，好波！
7: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敖嘉年。爸爸呢就等于守门员，当球员以最高速的力量将足球射入龙门的时候，守门员就要全力以赴阻挡住，就等于爸爸将所有问题阻挡晒之后呢，就同屋企人讲冇事，搞掂，祝愿天下父亲身体健康，稳如泰山。
8: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0: 你切卡。
1: 西贡
2: 七子会道、
1: 沙基湾、
2: 中环、
1: 山顶、
2: 上海街、
3: 牛潭尾、
2: 浅水湾、
1: 梅窝、
2: 西运道、
1: 天道、
2: 大榄、
1: 上环、
2: 上乡道、
1: 荔枝角、
2: 荷里活道、
1: 鸭寮街、
2: 中汇街、
1: 湾、
2: 教育路、
1: 落马洲、
2: 丹桂路、
1: 香港仔、
2: 元朗、
1: 屯门、
2: 九肚径、
1: 石排湾、
2: 大埔墟。
4: 飞电香港大街小巷关注组，
5: 大街小巷关注组。喂，今日嚟到咧呢一个深水埗呢条系咩街啊？呢条究竟系？其实我哋深水埗咧。我又知啲唔知啲啊吓，呢度咧嚟到一个咧喂升级嘅烘焙专门店咧，嗱有咧而家即系好兴嘅蛋糕啦，有好多咧美味嘅一啲包点啦。
6: 呢一间铺头咧系我之前咧曾经咧系特登由旺角行过嚟呢度买噶，
5: 点解你会识嘅？
6: 因为就系网上面好多人介绍咧呢一间嗰个蛋挞好出名，佢呢度有咧传统蛋挞又有啦，蚝挞又有啦，你睇佢个叫做布甸蛋挞噶，佢有嗰只星形蛋挞添啊，仲有
5: 呢个鸡批啊，同埋我中。喜歡的這個提子包啦，喂有黑媽媽的黑森林蛋糕，
6: 不是它蛋糕呢，你看看個樣子巨型
5: 的大塊，
6: 它的蛋糕直情好像人家那些巨無霸蛋糕一樣，你有巴斯克這個芝士塔添啊，有
5: 我們逐個講一下啦，鮮果泡芙，這個泡芙呢是好像個漢堡包那麼大，
6: 是啊，還有裡面那些生果那個提子呢，我想買一抽提子好像，
5: 我看到它這裡它賣的東西全部都 是比較精品化啦，拿破仑啊，喂呢个系传统嘅拿破仑嚟嘅，因为而家我哋去一啲酒店五星级嗰啲拿破仑咧，佢就系比较松软咁样啦。呢个就系一层，再加咧嗰啲白色嘅 cream， 再一层，好似嗰啲火车咁样啊。
6: 系，同埋咧而家咧出边坊间咧，譬如成生日买嗰啲蛋糕咧，已经系嗰啲好似花巧款式，呢度仲系用嗰啲经典嗰啲款式嘅蛋糕嚟嘅。你睇后边嗰士多啤梨嗰个蛋糕，几咁经典，系用嗰啲 cream 嚟整成噶。
5: 系啊，因为佢哋自设一个嘅工厂咧，后边咧。是有一个咧，即系好大嘅焗炉啊，就系厨房啊咁样，所以就可以有一个自己嘅选择咯。
6: 同埋我见到个鸡批同你一样噶，都系巨型鸡批嚟，个鸡批好厚
5: 层啊，
6: 好大嚿。呢个食一个鸡批可以等于咧你成份早餐咁啊。
5: 喺我哋外边买个鸡批试下。
6: 买啊买啊，我想要啊。
5: 但系唔可以自取噶吓。
6: 姐姐俾。姐姐得闲啊，姐姐得
5: 闲
6: 啊。
5: 我想爱两个鸡批，唔该。呢啲就自己攞嘅。提子大麦包。
6: 提子大麦包。
5: 都起蛋挞要唔要？
6: 大个，好。
5: 我中意攞住条花。靓喎，
6: 系啊，
5: 呢个系啦，粟米
6: 蛋挞，好啊，即系你攞系咪啊？
5: 哦，唔该晒，咁仲有啲咩我可以攞翻屋企食嘅咧？
6: 哇，有个紫菜卷咯，好得意啊呢个，
5: 炭烧芝士方砖，
6: 有嗰个咖喱牛肉包，你中唔中意食噶？
5: 我一个啊，唔该，
7: 好，
5: 我去俾钱。菠萝包啊，菠萝叉烧包啊，菠萝叉烧包都照晒啦，好，系咁多。菠萝包都要一个，
6: 你食唔使晒咁多啊？你买咁多嘅你，
5: 唔好攞翻屋企嘅啫嘛，要即刻食晒咩？
6: 姐姐呢度开咗几耐啊？
8: 5年到啦，
5: 哦，5年到，但系好新潮喎，但系有嘢有傳統喎，
8: 我哋老細做啲傳統嘅產品嚟㗎嘛。
6: 我個工房裏面都幾大喎，姐姐係咪啊？係
8: 啊，我哋師傅好多㗎。
5: 有幾多個啊？
8: 六七個啊。
6: 靚唔靚仔㗎佢哋？
8: 靚仔嘅。
5: 你笑嘅？
6: 有冇話幾點鐘咧？每日出嗰啲蛋撻嗰啲嚟㗎，新鮮出爐嘅喎。
8: 每日早上9:30就一路出㗎啦。
5: 就一路就唔停㗎啦。
8: 唔停㗎啦，好多人排隊㗎啦。
5: 我如果我想喺度做咧，喂 ，Hello 師傅，呢個係師傅定老細啊？
6: 师傅嚟嘅，
8: 老细好少喺度，因为我哋做嘢认真嘛，系咪啊？
5: 梗啦，梗放心啦，唔该晒。
6: 我呢度有咖啡饮添，可以有得买咖啡噶，
5: 系全部都系热噶，我知啦。啊，有冻噶，饮唔饮啊？
6: 好啊，冇所谓啊。
5: 你饮冻热啊？
6: 我
5: 饮
6: 热嘅。
5: 一杯热一杯冻啊，唔该。我饮唔到热嘢而家。哇，见到有啲师傅喺入边咧，其实都忙到呕。
6: 望你
5: 嘅
6: 佢。
5: 梗啦，我咁傻。咦，你做乜笑我啊，妹妹？做乜笑我啊？快讲。
6: 你话自己爽嘅啫，即系我咩？
5: 索啊，唔系爽啊，爽就拣就索啊，掂啊。
6: 咁啊，你知唔知咩叫索啊？佢问你。
5: 阿妹妹净系笑啊，妹妹似学生妹。咦，呢度好正啊，个冰。冰咧，原來係有個冰桶咧，攝住啲冰嘅。我覺得呢一度好繁忙咯。阿妹你幾多歲啊？
8: 18歲
5: 㗎，係啊。做乜咁多冰嘅？都 OK 啦 ，OK 啦，因為熱啊嘛，我知道。咩話？
8: 要奶同糖。
5: 如果唔要糖，會唔會唔好飲啊？我唔要糖啊，奶要唔要好咧？要啦，要奶。加落去啊。
6: 啊好啊，要奶。我嗰個要齋啡得啦，我唔要奶。
5: 佢熱嘅要齋啡得啦，佢好悶嘅人。我呢度咧佢幾好喎，差唔多每一個麵包都係俾你獨立包裝啦，佢唔會即係嘢都第二啲味啊咁樣。
6: 姐姐啊，呢度咧平時有冇話咩時間特別多人嚟買嘢㗎？
8: 下晝咯，下晝2點之後下午茶啲人最多㗎啦，買蛋撻。
6: 哦，邊一隻係最好賣嘅呢度？
8: 布丁蛋撻。
6: 布丁蛋撻啊？我哋買星形蛋撻唔係嘛？布丁蛋撻有咩分別啊？
8: 個皮唔一樣，個曲奇皮，你個星形嘅咧就係酥皮嚟嘅。
5: 我睇買一個
0: 試下。
5: 我都係呢一度嘅，我呢個。
6: 我上次特登就係嚟買呢個蛋撻㗎啦。
5: 你咁你上次你又唔話俾我聽，你今次就要等到阿姐姐提你先話俾我聽。
6: 唔記得咗嘛，冇乜記性。
5: 你個腦係裝乜鬼㗎？
6: 裝 A。
5: 咁你贏啦，你啱曬。好，唔該曬。而
6: 且你咁好笑容嘅，你係咁笑我做乜啫？你
3: 見到兩個靚仔唔笑？
6: 哎呀，你真識講嘢啊你！
5: 多謝多謝多謝。好，咁我哋嗌埋呢一個。
6: 咁姐姐呢度多數係咩客路多啲啊？呢度姐姐。街坊生意啊！
5: 阿妹好乖啊，你
6: 好生性啊，
5: 好生性啊！哎呀，喂，你啱啱先讚完你，你又會彈翻個蓋出嚟嘅？
6: 唔關佢事，個蓋彈起佢話。
5: 唔該曬嚇，
6: 唔該你阿妹，
5: 好生意啊嚇，咁多位。
6: Thank you。

0: 我喜歡呢一類型呢，有自己有餅房後面啊，有即刻整完嘅蛋撻啊，嗰啲西餅嗰啲鋪頭呢就係特別正啲。
1: 同埋我覺得佢哋好咩都好窩心囉。
2: 喂，拎住俾
1: 我嘛。呢度有。
2: 你唔好擺好多。
0: 你唔想即刻食個蛋撻啦。
1: 係呀，係咪呀。
0: 咦，好喎，你等先。
1: 各位朋友，我而家就要試呢、這、一個，但我哋係咪應該要分咗佢呀？
0: 唔緊要啦，你食緊我食過呢、這個。
1: 你食啊。
0: 咁呢啲蛋得㗎啦。
1: 喂，好鬆化喎。
0: 佢裏面真係你睇下幾厚啊蛋。
1: 係蛋芝士啊。
0: 布丁蛋撻，即係佢個感覺好似布丁咁囉。
1: 嗯，佢冇顛覆到蛋撻嗰樣嘢，反而佢仲 enhance 咗，令到個蛋入面呢係有一種係咪芝士香啊。
0: 好似奶香咁。
1: 奶香啊。
0: 同埋好厚啊，真係。
1: 比一般個蛋撻呢起碼厚一倍。
0: 之前我曾經講話，我特別鍾意食嗰啲係酥皮蛋撻皮嘅。其實呢一個用牛油皮我哋都鍾意喎。
1: 即係好，我同我超 B 一齊最開心呢就係佢有無限嘅紙巾。同埋今日呢因為佢鼻塞啊，所以呢佢嘅紙巾呢係買比平時攞多一倍嚟嘅。
0: 我攞一條出嚟。我覺得今日食呢個蛋撻呢同我之前嗰次食嘅時候呢個味道係一樣，即係可以 keep 住咗保持咗水準。
1: 我覺得嗰啲師傅咧，真係一個幕後嘅功臣啊！喂，不如咁咧，我哋而家食埋嗰個星形蛋撻啦，笨、
0: 哦！哇、哦，我、哦、都想試啊！成日都講話啲蛋撻啊，呢啲嘢咧要新鮮啊，喺度熱辣辣食啊！但佢呢個呢，我哋而家食呢個時間呢，佢唔係啱啱出爐㗎喇，講真一句。
1: 係都仲係暖嘅。
0: 其實呢個蛋撻呢仲有少少好似係佢焦糖化嘅面嚟㗎。
1: 佢有少少葡撻 feel 囉。喂唔係喎，呢、這個係超酥皮喎、
0: 哦。喎、哦、呢、這個好似好多層酥皮喎、哦。
1: 咁多層酥皮呢好難做㗎。
0: 你鍾意酥皮多啲定係頭先嗰個布丁蛋撻多啲？如果有就咁食嘅時候。
1: 我鍾意呢一個，因為呢一個呢佢係輕身啲嘅，就唔係咁厚嘅。同埋食完之後呢想再食，你試下呢、這個酥皮呢佢係密密麻麻嘅酥皮嚟㗎。
0: 我如果我揀，我會揀頭先嗰個布丁蛋撻。呢個酥皮呢因為佢個蛋呢冇頭先嗰個布丁蛋撻咁多啊。
1: 佢個少啲嘅，但我鍾意佢輕身喎就係。
0: 佢輕身囉。頭先嗰個好似再 fresh 啲，好似新鮮，即係未食過啊，未試過嘅感覺囉。
1: 超 B， 夠唔夠膽挑戰你個神食埋個雞批嚟。
0: 啊你啊。
1: 好，我哋 share 埋個雞批去。
3: 但係呢個雞批好難 share 喎。
0: 呢個雞批我真係未見過咁厚嘅雞批。
1: 好厚啊，佢有啲似封箱膠紙咁厚，
0: 即係原來幾難掹開佢喎。
1: 因為佢其實真係 suppose 係你
0: 一，
1: 你搣少少啊，你搣碎佢啊，
0: 搣碎。哦，買咗食啦。
1: 佢嘅 finishing 咧係好講究㗎。
0: 因為個 finishing 係點樣食嘅？
1: 佢前面你睇下，佢一塊塊咁樣 finish 㗎，
0: 同埋裏面有蘑菇㗎。
1: 哦，係啊係啊，雞批應該有蘑菇，但係個份量係多嘅。
0: 喂，成塊喎個蘑菇係，你唔可以咁樣攞住一半食啊！你逐少逐少搣嚟食㗎，因為其實太厚啊，太多料喺裏面啊，
1: 好鬆化。
0: 哇！黐線嘅呢個多料對啦，
1: 全部都係雞。
0: 蘑菇是這樣的，一邊
1: 的。哇，這個雞批吃一個之後好像吃碗飯一樣。
0: 哇，這個雞批是真的，我明白它的價錢原因是這個價
1: 錢。還有是新鮮蘑菇。
0: 是啊，還有我喜歡它這個呢，應該是有少少豬油的酥，但它沒有那種呢很油膩的感覺。可能它裡面真的落了一些菇呢，令到它整件事是很 fresh。
1: 啲菇會索油嘛。
0: 它的感覺是什麼呢？雞黃飯啊還是雞黃意粉呢，那個汁，那個汁底啊。其實我很喜歡吃雞批的，但是呢現在香港呢很少有雞批賣。
1: 同埋整得好嘅雞批咧，真係好少咯，好多都係咧薄熱熱啊，冇呢個咁厚喎。
0: Made
1: in Hong Kong， 係啊，我哋 Made in Hong Kong 啊。
0: 你錄緊嘢而家？
1: 係啊，
0: 你
1: 啊，
0: 你繼續講都冇問題㗎。
4: 企春係咪？
0: 係啊，你好啊，你好啊。阿咩啊？哇，咁講咁讚咗，多謝你啊！
4: 睇你節目咧，一定要咁樣講㗎。
0: 好，多謝你啊！你成日聽我哋節目㗎係咪啊？
4: 有啊，1300到1500啊嘛。
0: 啱啊，係冇講錯，啱啊，好有型係咪佢？
1: 多謝多謝。
0: 你真係街坊嚟嘅係咪頭？
4: 以前我哋喺度做嘢啦。即多啲嚟呢度啦，
0: 係咪？
4: 係啊，
0: 深水埗係咪特別多嘢食㗎？
4: 哎，多啊，好多嘢食啊，同埋咧多啲好啲小店啊，多啲幫襯。係
0: 啊係啊，要啊，一定要啊。所以你唔係住呢區，特登翻嚟呢區買幫襯啊？
4: 係啊係啊，
1: 咁好嘅。
0: 係咯，你住邊頭啊？
4: 我住觀塘啫嘛。
1: 哦，
0: 觀塘都幾遠下㗎喎。
4: 坐地鐵嚟啊，好快嘅啫。
0: 哦，所以特登過嚟食下嘢咁樣，支持下香港小店。
4: 係啊，冇錯冇錯。
0: 最好係你呢啲嘢，真係好啊，香港人 ，thank you 啊。
1: 支持 Made in Hong Kong。
0: 係啦，
1: 喂，總括嚟講咧，喺呢一個嘅即係麵包店咧，咁雖然係新潮咧，但係其實佢有傳統嘅技術咧，我覺得係 very like。
0: 我同埋覺得佢裏面咧所有嘅嘢食咧係真係用心去製作咯，即係係好香港人嘅精神啊，係。
1: 係啊，希望咧呢啲小店咧繼續咧即係伸延落去，亦都希望我哋香港人咧多啲支持我哋香港本土小店啦。
0: 一定要啊！
1: 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大街小巷關注到再見大家，拜
0: 拜。
5: 那微紅的光隨著風。忽明忽灭，
6: 你问自己，会唔会其实你都系佢嘅一段？你是花边呢？

0: 节，梗系一齐食粽啦！
1: 粽有好多种，
2: 有碱水粽、咸肉粽、挂蒸粽。
1: 喺丰收快活人入面，我哋呢度有
0: 开开心心嘅锥粽，
3: 武功高强嘅年粽，
1: 有高大威猛嘅羊粽，
2: 有肚腩好大嘅马粽，
0: 中意弹吉他嘅欣粽，
3: 艺术成分极高嘅泳粽，
1: 当然仲有热情如火嘅谷粽，
2: 仲有一款啱晒你。
4: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6: 由郝平饰演嘅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嘅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喺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嘅时候，发挥咗关键作用。
5: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到八月十四号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话：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涵盖经济、产业、基建以及医疗、教育、房屋等民生福祉的范畴，清晰展述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为香港未来五年发展指明方向，令市民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期盼。他又说，香港五年规划将会同施政报告和财政预算案相辅相成，有机结合，咨询期内将会凝聚社会共识，正式文本争取在第三季内推出。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一步，有重大意义，包括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优势地位，加强建设国际航空枢纽，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以及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等。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令香港可以找紧更多国家战略和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涵盖人才需求、资金流动、产业发展、就业机会和个人发展空间，亦都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利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令香港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推动高质量发展。他说，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的意见。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将会听日和后日来香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感谢夏宝龙一直对香港的重视和支持，热切期待和热烈欢迎夏宝龙来香港考察调研，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和配合，确保一切顺利进行。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3%，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4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36点，升111点，总成交金额2,163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2点，升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8点，升49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2毫二，升1.4；阿里巴巴108.8，跌4；腾讯控股460.6，跌3蚊。智普1,471蚊，升374蚊；中芯国际76.35，升4.7；南方恒生科技4.66，升5仙；恒生中国企业86.42，跌8仙；建滔积层板79.6，升14蚊；华虹宏力153.2，升14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17，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8，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9,317点，升3,297点，港金报40,270蚊，升8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5.19美元，卖出4,30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意外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新围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系过咗科学园少少。咁就系吐露港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新围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系过咗科学园少少。另外喺九龙嗰边啊，吐露系。 龙翔道，龙翔道去清水湾道方向啦，跟住牛池湾消防局就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但系比较车多噶。另外红磡啦系有坏交通灯噶，位置就系基利士南路同埋红磡南道交界啦，呢一组嘅交通灯未能够正常运作，司机同埋行人经过啦都要加倍小心啊。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至于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出口，后些少啦，南面入口亦都比较繁忙噶，龙尾就黄竹坑医院。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中银大厦上亚厘北道去坚岛方向，近住明爱中心至到花园道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系百德新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竹林苑。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繁忙，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海防道嗰段咧仍然比较挤塞噶，龙尾就佐敦道；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跟住广东道都有车龙，龙尾分别就排到去各士道同埋连翔道接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喺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慢车，龙尾屯门河桥面。最后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系大雨噶，路面湿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8: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7: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8: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9: 大家好，我系 Sam 虚许冠杰，香港系我出世成长嘅地方，相信你同我都同样对呢个地方有一份好深厚嘅感情，希望大家都会珍惜呢个地方。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10: 继续星期一嘅 Made in Hong Kong， 有 Alex 阿土同埋超 B 嘅。
11: 系啊，最近咧网上面就见到一个嘅留言啦，佢就话咧，哎呀，我发现咧而家香港嘅职场文化咧，好似大家越嚟越直接啊，冇晒嗰啲咧婉转或者低兜嘅说话，一嚟就直接讲，唔得。要改啊！
10: 系咪嗰啲礼貌语啊？
11: 系啊，嗰啲麻烦你啊，
10: 系唔兜圈，
11: 系啦。咁我觉得其实呢一个文化，我觉得几好，我自己好中意噶。
10: 我都系属于 old school 嘅，我觉得唔多唔少咧，就算你冇诚意都好啦，你讲一声冇诚意嘅唔该咧，都锯啲嘅。
11: 哦，咁呢礼貌嘅嘢，我觉得系要嘅，即系譬如话嗰啲可能你交咗份 proposal 嚟，然后咧可能咁佢又费事直接地话你做得唔好，咁于是就你个封面整得几靓嘅，或者乜嘢乜嘢，但系佢转个圈。都系话翻俾你听，你做得差要再改。咁我觉得就不如你直接就讲，我觉得可能争少少，不如你直接改咗佢啦。
10: 即系你讲直接讲就无需兜圈啦。阿超边个一点咧？
12: 我同你一样，我都系上一代嗰啲啦。我
10: 中意兜圈，你中意兜圈
12: 噶？你好似咧，你同人哋好似咧。直讲话喂讲唔掂咯，有问题咯，好似唔尊重人哋，都用咗咁多时间，用咗咁多嘅心机去做，系你都觉得系有啲问题啊？你会问下，其实会唔会咁样好啲咧？可
11: 哦，你都系中意兜圈嗰批嘅。
10: 又唔系话真系要兜圈嘅，而系咧俾时间我缓冲嗰个情绪、因为你喺度咧啲兜话啊，我有啲嘢想同你讲啊，你得唔得闲啊？你又嚟，佢讲嘅过程当中咧，其实你可以睇到佢嘅眉头眼额咧，
12: 系
10: 有啲嘢噶。咁我哋做咗咁多年人，系咪大镬嘢都心中有数啦？系咪一见到尤其是阿超 B 濑过咁多次嘢之后，
12: 可能系你未讲到第四句嘅啲兜嘢嘅时候，我都觉得系嗰个有问题。
10: 佢已经。 知道咗係啊。即係你會有一個可以話係緩衝期，同埋我哋始終咧就係亞洲人啊，咁樣咧我哋唔係話即係 great do 咁樣嗰啲咧，即係我哋咧如果太直接嘅話咧，我哋係好容易受傷㗎、哎。
12: 我又明白喎，因為可能咧頭先阿土講個 point 咧，係因為而家新一代咧。佢哋唔想你讲咁多废话，
11: 咁多门面嘅
12: 说话。我就系要你，如果我反正得唔得，做唔做完，咁我就唔使再同你咁多嘅交集啊。觉得系，
11: 因为我觉得咧，其实有一啲事情咧就系、是。得唔得好明顯嘅啫，你只要話俾我聽得唔得就得㗎，你再讚我或者做任何嘢呢其實係幫件事幫唔到㗎嘛。
12: 咪但我又諗呢我明嘅，即係可能呢我哋譬如當我啦，我入行嘅時候呢嗰啲前輩同而家新一代呢係真係兩回事。以前啲前輩呢同你講一樣嘢嘅時候呢
11: 你驚唔到呢佢講
12: 三分鐘之後呢你都心諗究竟其實佢頭先係講緊嗰樣嘢係讚你啊、踩你啊、鬧你啊、笑你啊，
10: 點解你一定要知道佢踩你、讚你、鬧你咧？
12: 呢、這個咪就而家新一代就係話，我就係而家要俾個答案我，我而家俾答案我，我而家問緊你 A 呢樣嘢，你咪答我 A 呢個答案咯。
11: 唔係因為有陣時好多嘅職場嘅人咧，佢哋一嚟咧，佢唔會講咗個主旨先，即係你寫 email 咧，你會有個 title 有個 topic 咁樣，咁咪知道你成件事係講緊乜嘢，我就向住嗰個方向發展啦。但有陣時有啲咧係講咗好多周邊嘅嘢之後咧，你都～咁你係講緊呢件事啊定係第二件事啊

0: 谓嘅时间啊嘛。但系同时呢一个都系个技能嚟噶，即系呢个技能可能喺你嘅眼中会觉得系比较 cheap 啲嘅，比较唔 practical 嘅，唔实用嘅吓。但系呢一样嘢咧，其实可能对老细嚟讲咧，可能系 OK 噶。
1: 哦，其实我觉得呢个问题都好啱啊，即系头先你所讲嘅嘢就系、是、有一啲咧就系有啲点解佢会升到职，点解你升唔到，或者点解你做到佢做唔到，有啲嘢咧就系、是。其实是有啲某啲技能咧，就系、是、做多个少少就是、可能人哋就觉得我欣赏你嗰个咧细心啊，可能佢觉得。
2: 另外一个我觉得都系而家 Gen Z 会比较少，但系好多年长或者系成熟啲嘅办职场人士都会做嘅，就系、是、逢年过节佢都会同人哋咧祝福佢哋。
0: 嗯，
2: 我自己就比较少嘅，
0: 你都有，不过真系少啲。
2: 系啊，我真系好少，我真系我唔。
1: 其实你都唔好兴嗰啲人，
0: 我唔兴噶，系啊，但我会接受嘅。
2: 哦，系
0: 系
2: 系，人哋祝福你，你都要
0: 拒绝
2: 咯，
0: 闹翻佢，
1: 秒佢，
0: 想祝福我啊？
1: 早头讲祝生日快乐啊！你好快乐啊！而家
0: 呢样嘢又系我觉得 OK 门面嘢咯，呢一样嘢，即系你话唔做又 OK 嘅，做亦都冇问题嘅。不过我觉得咧，即系我虽然我人都系 OK。school 啦，但我明白 Gen Z 嘅心态，佢觉得无谓做啲废话废料咁样嘅嘢啦。但我觉得应该再行多一步，就系咧，你明知嗰个人讲废话噶啦，但系你都听埋啲废话，然后先至 ignore 佢，咁呢个咪仲劲咯？
2: 打开只耳仔，左耳入右耳出，
0: 都唔使添啊！你譬如佢讲紧嘢嘅时候咧，你嘅眼望佢后尾枕，然后唔知放空咁样咧，佢讲完之后咧，佢大约会有讲完嘅语气噶嘛？你咪
2: 系
0: 点头系啦，咁咪得咯，即系行多一步，扮多一样嘢，就系咧。扮留心
1: 哦，真系典型嘅办公呢、這个、
0: 啊，所以你见到我咧，点解即系喺呢个 office 嘅不死鸟咧？
2: 即系你只眼睛咁炯炯有神咯、
0: 啊，梗系啦，我周身都噶。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记得有一次出夜街，阿爸呢就跟我讲啦，
2: 哎呀唔好俾人呃啊，睇实个荷包啊，如果夜呢 call 我，我嚟接你啊。
1: 嗰陣時呢我已經20歲㗎喇，覺得阿爸真係好鬼煩啊。

0: 今朝出门翻工前咧，同阿妈讲话今晚咧唔翻嚟食饭啦，佢又话啦噃。
1: 喂，唔好咁夜翻屋企啊！嗱，你睇灯过马路啊！而家新闻话咧，捉人乱过马路啊，你要小心啊！
0: 阿妈咧长气又沉气，一朝早咧就搞到我咧真系好燥底啊！到夜晚翻到屋企咧，个 pat pat 都未坐低咋？
1: 喂喂喂喂喂，留咗汤俾你啊！嗱，已经帮你整翻热噶啦，你饮完呢碗之后咧就摆喺嗰度唔使洗噶吓。
2: 哎呀，鱼汤嚟噶呢个，小心有鱼骨啊！佢啲鱼骨好鬼细条噶，嗱，千祈唔好大啖大啖咁样，细细啖细细啖啊，攞匙羹笔嚟饮啊，知唔知啊？
0: 本嚟咧，我好想同佢哋讲咧，喂，我都成31岁仔啦，唔使再同我讲埋呢啲咁嘅嘅嘢噶啦。但系嗰一刻咧，我又好似咧开咗窍咁样，突然间咧大彻大悟，跟住咧从来未试过，好耐心静静咁样咧听住佢哋咦哦哦咦哦哦问长问短问短问长咁样，喺阿爸阿妈咧心目中咧，我永远都系咧个细路仔嚟噶。我领悟到呢一种嘅幸福千金难买嘅，同埋咧，我哋要更加珍惜叫你食鱼小心啃骨嘅人啊！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嗱，上个礼拜我哋有一个题目咧，就系话爸爸节 vs 父诶妈妈节啦，即系父亲节 vs 母亲节啦咁样。大部分都人都话咧，诶、哎、两个都重要咁样，但系都发现咧偏向咧都系母亲节紧要啲
1: 好明显啦、啊，听众都话噶，如果唔系啊，点解连你自讲你都唔记得咗？原来
0: 我唔系唔记得咗，我系计错晒数，我系记错咗，
2: 记错第二个星期系嘛？
0: 系啊，
2: 唔系即系好容易会乱嘅，同埋咧，我觉得系同爸爸嘅性格有关嘅，爸爸通常咧都系嗰啲大男人啦，冇乜所谓咧，佢唔介意你同唔同佢过节噶嘛，但系妈妈咧就会好在意，吓、啊、你唔同我过节，你想死啊？
1: 哦，我屋企调转嘅，我阿爸系紧张啲嘅，我阿爸紧张所有节日嘅，即系佢所有节日咧，佢都会提早就话，诶、欸，我哋去边度食饭啊？因为我爸可能中意食啊，即系同埋系中意咧一家人围埋食饭嘅时间、
0: 哦。你阿爸紧张你，
1: 咁当然、
0: 哦，因为佢知道咧，即系每次阿洪奇俊就要负责嗰啲节日嗰啲订台啊咁样，佢早啲话喺边一度食，咪、嗯、可以早啲订，咁佢咪唔会掹争咯。
2: 系佢好容易掹争
0: 嘅，容易掹争噶。
1: 但系今年咧订嗰个食饭咧，都真系改十万次啊！
2: 点解？
1: 因为又因应住嘅天氣啦，因應住嘅時間啦，我今次點樣做啊？大包圍訂幾間餐廳，跟住每間餐廳，即臨尾嘅時候咧，同人哋講：，誒、欸、對唔住，我嚟唔到。
0: 嚇，
2: 係
1: 咁 cheap， 要早啲同人哋講咯，一定要做。
2: 哦，咁唔可以 last minute， 起碼都要做一個星期。
0: 我覺得你而家要你要改翻啊！你咁樣 hold 住人好似唔係咁好喎、啊。
1: 咁係佢突然間又要改行程啊嘛。
0: 我知道，但係你要 hold 住人哋嘢做生意已經咁困難啊嘛，係咪？誒、欸，聽歌啊，
2: 聽歌、
0: 啊，單車。

0: 出今日两小时嘅 Made in Hong Kong 啦。
1: 系啊，今日咧落雨湿湿，大家咧要小心啊。
0: 同埋会燥底噶，因为系啊，你唔俾你唔俾我拍位，我又燥底噶啦。
2: 掹珍珠啊，
0: 掹珍珠啊，系啊，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下午四点举行记者会，讲述甲型流感 H9 和其他呼吸道疾病的最新情况。卫生署日前公布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 H9 流感，卫生防护中心调查之后，不排除他是在街市间接接触受家禽污染的环境而感染。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至到8月14号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涵盖经济、产业、基建以及医疗、教育、房屋等民生发展的范畴，是民生福祉的范畴，清晰阐述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为香港未来五年发展指明方向，被市民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期盼。他又说，香港五年规划将会同施政报告以及财政预算案相辅相成，有机结合，咨询期内将会凝聚社会共识，正式的文本争取在第三季内推出。乡议局今年11月1号首次举办北部都会区马拉松赛事，路线途经多个新界地标，全马赛事将会以沙田石门的新界乡议局大楼作为起点，经沙田和吐露港海滨长廊，跑入大埔圆洲仔和林川河，并踏足首次开放给跑步赛事使用的粉岭绕道，以上水北区运动场作为终点。北都马拉松赛事分为全马、半马、10公里和 1.5 公里赛，全马和半马挑战组即日下午5点起接受报名，其余组别可以在6月18号第二阶段开始报名。主办单位会在终点设有赛后嘉年华，跑手可以即场体验乡村特色美食，大会又会和食肆店铺合作提供马拉松的特别消费优惠。美国和伊朗就结束战事达成共识，伊朗确认两国达成谅解备忘录。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披露备忘录包含的14点内容，包括在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和尊重伊朗主权，30日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等。备忘录提到双方将会进行为期60日的谈判，寻求达成最终协议，内容涉及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在谈判期间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资产，在解冻伊朗一半资产、暂缓石油制裁和解除海上封锁之前，不会启动谈判，最终协议将会提暂缓石油制裁和解除海上封锁之前，不会启动谈判，最终协议将会提交安理会确认。天气方面，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达至50毫米。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星期四的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下午四点半。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48点，升130点，总成交金额2321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点，升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1点，升56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24，升1.6。阿里巴巴109蚊，跌1.1。腾讯控股461蚊，跌2.6。智普1472蚊，升375蚊。中芯国际76.55，升4.9。恒生中国企业86.48，跌2仙。建滔积层板79.95，升14.4。华虹宏利153.1，升13.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33，瑞士法郎9.874。澳元5.542，加元5.607，新西兰元4.583，欧元9.0943，每百日元对港元4.8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56。日经平均指数报69317点，升3297点。港金报40270蚊，升8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9.39美元，卖出431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新圍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老围有喺大埔滘新圍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另外龙翔道去清水湾道方向，近住牛池湾消防局都有坏车的，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就是龙翔道去清水湾道方向，近住牛池湾消防局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受阻的，一带车多。而另外在红磡有一盏的坏

0: 交通灯，位置就系喺基利士南路同埋红磡南道嘅交界。大家经过咧，同样请小心啦。就系红磡啦，由于有盏嘅坏交通灯，咁现时咧基利士南路同埋红磡南道嘅交界咧系有交通灯未能正常运作嘅，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荃湾大涌道回旋处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仍然车多，大家经过咧请保持忍让吓。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系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下确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一带都比较挤塞噶。现时龙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带咧都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亚街路街。仲有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带慢车，龙尾排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港威大道一带咧都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佐敦道。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爸爸好棒，
6: 我是华语音乐风的小姜，用足球队比喻人生，我爸爸的位置是守门员，由小到大他永远都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是我们最后的防线，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什么风浪都好，只要回头一望，总会见到他在这里为我们守护住。 I love you 爸爸，父亲节快乐。
5: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Iron 的 After Party 是这样的。

0: 係 Ian 嚟嘅，作為佢好朋友嘅填詞人黃樂怡就特別寫咗呢份歌詞俾佢。講起熱鬧過後，同時亦都享受自己一個人慢慢沉澱嘅 me time。基於佢喺不同環境都相信自己會越變越好，適應世界，忠於自己。作曲 Edwin Tong 黃炎，填詞黃樂怡，編曲 Edwin Tong， 監製 Edwin Tong Edward Chen。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汪燕《派对后派对》。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星期一嘅三食群开始了。
1: 系，
2: 呢度天怡子豪阿摄嘅。咁另外而家咧出面天气麻麻地啊，有呢个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同埋呢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四点半钟嘅。
0: 系，今日 sell 小豪又嚟啦。
3: 系啊 ，sell 啲咩啊？今次
2: 系呢边研究咗啲咩可以卖啊？
3: 我买咗新电视睇世界杯噶啦，唔使 sell 个电视机。
0: 唔系，
2: 你为咗世界杯买新电视噶？
3: 我讲下啫，即系我以为佢谂住用呢啲可以即系 sell 到我咁样。
0: 唔系，但系同你好有关系嘅。
3: 我买咗新嘅音响噶咯，所以唔使 sell 呢样。
0: 唔系，都唔系。
3: 呢个真系纯
0: 粹，我纯粹好奇嘅系咧，你哋对于刀具呢样嘢有冇啲咩特别讲究啊、要求啊嗰啲咁嘅嘢嘅咧？
3: 我比较系 all in one 嘅
0: ，all in one 嘅，即系切肉又系佢，斩骨又系佢，批苹果都系佢
3: 咁。唔系，其实我系买咗一 set， 其实有四五款刀嘅，有磨刀嘅刀具嘅。咁、但系咧，因为懒啊，咁、所以主力都系两只嘅，一只就系中式，即系斩骨头，
0: 系
3: 即系你煲汤劈骨嗰啲啦。
0: 系
3: 另一个就真系西刀咯，系啦。
0: OK，
3: 即系西洋嘢，西刀好似好怪咁样，
0: 尖刀尖尖地嗰啲。
3: 仲有三个刀
0: ，OK，
2: 我都系呢三把啦，就 OK。
0: 哦 ，OK，
2: 系啊
0: ，OK， 即系冇话有啲咩特别讲究啊，要咩追啲咩牌子啊，又唔知啲咩降水啊嗰啲咁嘅。
2: 我见到有啲人好中意买即系有啲地方咧，嗰啲譬如人哋整寿司啊，
3: 刺身刀
2: 嗰啲好靓嗰啲刀咧，我见到有啲人系会追嗰啲嘅，即系会买嗰啲款式咁样咯。
0: 系，
2: 同埋系连个刀座都有讲究。
0: 吓，
2: 系啊，净系个刀座已经四位数字噶啦。
0: 哇，
2: 未系啊，冇把刀噶，净系得个刀座啊。
0: 佢系好似人哋嗰啲摆喺度做 display 嗰啲定系咩先？
2: 因为佢系唔知用啲咩木啊，即系用一啲特别嘅木。柳州嗰个刀咗嘅，
3: 柳州就系放直落世界嘅，
0: 我唔知喎，
2: 即系可能系有防潮，即系唔会咁容易潮啊。虽然佢系木，同埋佢嗰个即系外观系好靓嘅，系啦，你净系摆喺度都已经觉得哇，
0: 有设计感，
2: 系啊，识煮嘢食啊，咁样嘅感觉嘅，
0: 切嘢切得好啲啊，因为我对你啊切得好啲啊，
3: 我对刀就冇乜特别去研究嘅，我对镬会有咯，
0: 哦，
3: 因为真系特登系买一只炒嘅。镬啦，跟住一只就系煎牛扒嘅，跟住一个就系西餐煮意粉嘅咁样。
2: 我系有听过，基本咯，我系有听过话，用一某一只镬啦去煎牛扒咧，嗰个当事人话俾我知嘅，即
0: 系
2: 佢有用嘅，佢就话咧煎完啲牛扒系脆啲嘅，个皮啊。
3: 哦，
2: 跟住我系听到系觉得好，
0: 即系个传导嘅，即系传热嘅情
2: 况。佢话就算同一个方法。用呢隻鑊去煎嗰個牛扒，同佢用另一隻 pan 去煎咧，係有分別嘅。
0: 哦，咁係有嘅，點樣都會有唔多唔少有啲分別。
2: 反而我係懷疑而家仲有幾多人會磨刀咯，即係無論攞出去磨定係自己磨都好。細個你會都聽過阿媽講噶嘛？
0: 係
2: 啦，即係把刀
3: 磨膠剪。磨呢刀，即系
2: 呢个再远古啲，系啦系啦，就有啲人会人肉上门帮你磨刀咁样嘅。之后你有阵时都可能听过阿妈话攞把刀去唔知街市边度有得磨啊咁。
0: 系。
2: 但系而家好少听到噶啦嘛。
0: 系。
3: 我哋嗰阵时识嘢家嘅时候就
0: 都有揾过，有
3: 刀师傅就访问咁样。
2: 但系我意思系大家个习惯性啊，系咪？即系好多人即系可能把刀钝咗，可能佢会拣买个把咯，
0: 系
2: 啦，
0: 都真嘅，
2: 系咯，就少啲会话，搵下边度得磨刀先咁样，所以我觉得买贵嘅刀咧，反而可能就可以保留翻呢一样，即系叫做厨房嘅传统啊，算唔算？因为你把刀贵啊嘛，你唔会咁易放弃佢咯，就会，你会攞去磨咯。
0: 因为其实就系点解会讲呢样嘢咧？就最近有个朋友咧，佢就喺旅行嘅期间啦，佢就买咗一把咧四位数嘅刀。咁就真係好似頭先你提嗰啲呢，即係切魚生啊嗰一種嘅即係刀啦。咁佢話呢嗰種刀呢個保養又好麻煩嘅，即係你每切一下又唔知點樣又要抹返乾佢，因為如果唔係就好容易生鏽啊呢樣嗰樣性咁樣嘅。咁我話啊咁
2: 切一下就要，
0: 即係可能佢每切即係
2: 幾下，每次用完係嘛？
0: 每次用完各樣咁，我要即係好用心咁保養佢先至 OK 咁樣啦。咁我唔知道即係有啲咩原因令到佢會咁想買啦。即雖然我自己咧都對於刀呢樣嘢咧會有即係情有獨鍾嘅時候嘅，因為可能我中意即係可能露營嘅時間咧，因為露營嘅刀具咧都有好多種噶嘛。即係你有啲係可以攞嚟去劈木嘅，有啲係攞嚟即係切肉嘅，咁。 咁可有可以有玩到嘅嗰個方向都有好多咁樣啦。咁我唔知道係咪因為我同我 friend 喺度討論緊啲刀相關嘅嘢咧，佢 fit 咗條料俾我。
3: 但係係咩咧？呢個係
0: 一個新產品。呢個新產品咧係我覺得我有興趣想擁有嘅。
3: 瑞士軍刀 Four in One
0: 係嗱。因為呢樣嘢咧，應該係第一次用喺即係廚房刀具裏面嘅，因為咧不嬲咧，佢都有用喺即係可能喺醫學上有用啦。
2: 咁大？
0: 係啦，
3: 手術刀。
0: 我一講你就會 get 㗎啦，超聲波刀。系啊，
3: 但系可唔可以解释一下咧？超声波我知道，但系超声波加刀我就唔系好了解喎。
2: 系咪震碎啲嘢噶？
0: 嗱，即系佢都系用震动嘅，因为原来咧超声波刀呢样嘢咧，可能手术你会有听过啦。咁、但系原来咧佢已经系叫民用咗，咁啊摆咗喺啲乜嘢地方咧？就系啲人攞嚟去做一啲模型类嘅东西，咁系有一啲模型用嘅超声波刀嘅。咁而嗰种模型用嘅超声波刀咧，就系方便你可以咧喺即系模型上面，你可能。有一啲好微細嘅位置你需要切割，而嗰種嘅切割你唔可以太大力嘅，如果唔係大力一滯呢，你會即係破壞咗個模型嘅本身。咁佢就利用呢一種可以震動嘅超聲波刀呢嚟到進行一種嘅切割呢，係可以係做一啲極微細嘅即係雕花咁樣嘅一個動作咁樣啦。咁好啦，當呢一樣嘢推展到去變咗係一把菜刀嘅時候，究竟又會係點呢？咁原來呢一個產品呢係今年嘅一個即係科技產品嚟嘅。咁而呢個科技產品呢，佢就係即係整咗，就係即係好似頭先阿攝講嘅嗰種細刀咁樣啊，係就係咧，
2: 即係落落去似我哋一般用嘅
0: 一般用嘅刀一樣嘅，咁佢需要插電啦，咁佢插完電之後係點樣樣嘅咧？佢就係可以做
2: 插電好正，
0: 要插電嘅就係咧，當你開著咗之後咧，佢係會唔知每一秒鐘可以達到3万至4万次嘅一個頻率嘅一個超微細嘅一個震動波幅，
3: 係。
2: 所以 suppose 我拎住嘅時候係唔會嘟，
0: 你
2: 即係隻手震曬咁樣
0: 嘅。第一樣嘢佢係唔會有聲嘅，即係你唔會覺得佢好似好嘈啊咦咁樣，冇呢啲聲嘅。
3: 即係佢震咗我都唔知嘅，
0: 震咗你都唔知。
2: 第
0: 二樣嘢就係佢你係無感嘅，即係你唔會 feel 到佢喺度震，即係你哇點解我喐緊切緊嘢嘅時候嘟嘟嘟嘟咁樣冇嘅。呢兩種感覺你都唔會 feel。
3: 但我知道佢會開咗嘅係，
2: 因為有 on off 制嘅，
0: 因為咧你開咗之後咧係會有好明顯嘅切感係唔同嘅，係啦，咁佢嘅嗰種情況係點咧？佢就話你切肉嘅時候，你當好似切豆腐咁樣。
3: 咁犀利啊！
0: 系啦，你開著咗之後，你切肉就好似切豆腐咁樣，即係佢嗰個用語言嚟到去話俾你聽，佢嗰種犀利嘅程度係點咁啦？咁佢話咧有幾種功效嘅，第一種功效咧就係防止食物黐住把刀。即係當你切嘢嘅時候咧，有時候你切肉片咧，你咪好煩嘅。即係當你切落去嘅時候，啲塊肉咪黐住，或者切瓜嘅時候，啲肉又即係瓜又會黐住咁啊嘛。佢話因為佢個震動嘅頻率係令到啲食物係冇辦法黐住喺把刀度。
2: 會彈開啊嘛，係咪少少啊嘛？
0: 佢根本就黐唔到，佢係咁喺度震緊啊嘛。咁佢就已經跣咗落嚟啦。咁呢個係第一樣啦。第二樣嘢咧就係話佢可以令到嗰個切嘅嗰個即係物件咧，個表面非常之咁光滑。
2: OK，
0: 係啦，好靚嘅嗰個切口個人嘅做得，因為就係因為
2: 人就嬲啦，聽到我練咗成世就係練緊呢一樣嘢嚟
3: 嘅切嘅角度啊、技巧力度啊，
0: 係啊，
2: 係啦，你而家同我講嘅把刀啊做到啊，
0: 超波刀咁樣，係啊，咁而呢個係第二個功效啦，咁啊令到嗰啲切面好靚啦，因為佢呢一個嘅功用咧係可以擺落去一啲我哋其實好唔中意切嘅嘢係咩咧？就係啲蛋糕啊。咁你
2: 係啊，成日切到咧一塌糊涂啊！
0: 歪嚟歪稱啊，跟住可能你切嗰、那個即係拿破崙蛋糕咁樣咧，你話根本就一切落去嘅時候根本都切唔到，
2: 歪噶啦，同埋
0: 成個冧曬咁樣嘅。佢話呢把刀
3: 本身個拿破崙唔得啫，只係呢個我有經驗啊，呢、這個
2: 夠脆啊，即係佢。
3: 因為好多咧，若然
2: 但因為佢太硬啊，拿破崙有啲位置
3: 唔係啊，因為啲拿破崙擺得太耐啊，即係你下面咧有啲 cream 噶嘛，我當你芒果拿破崙或者啲 cream 就好咧，
0: 張實咗。
3: 啲水分已經係滲咗落去嗰個拿破崙嗰度啊，咁所以若然嗰個拿破崙你其實你擺咗可能係3个钟或者4个钟嘅話咧，基本上咧原本好脆嘅拿破崙咧都已經係有少濕潤，所以你係好難切得到。
2: 即係你意思，如果佢係新鮮嘅話，
3: 係啊，
2: 佢脆噏噏嘅話係應該切到嘅。
3: 因為我買開用開嗰間咧，我真係其實一攞嘅時候
0: 就要食啦，
3: 就一個鐘內就要食嘅，
2: 行出門口
3: 啫，係啊，
2: 真係咪咯？即係你要約3日嗰個人喺門口。喂，我堅持 系要食最新鲜嘅拿破仑。
0: 我认同。
3: 喺铺等。
2: 喂，你献上最新鲜嘅拿破仑。
0: 我认同。
2: 我哋喺门口等。
0: 等佢食油炸鬼咁嘅啫，系咪先？真系要好新鲜咁食噶，唔可以摆太耐啊。
2: 其实我系好中意食拿破仑嘅，我想话。你咁样讲完咧，我好想知系边间。
3: 我食开都系。
2: 我好想试喺门口
3: 食。我食开都系荃湾近你啊，其实。
2: 哦，系咩？
3: 系啊，你咪搵日咩咯？即系你接你另一半，即系佢收工嘅时候，即系农作完天下之后，咪去嗰度食过咯。
2: 我唔中意食噶啦。
3: O K， 唔系，但我明，即系拿破仑呢个撇除啦，但系普通忌廉蛋糕你切落去嘅时候，真系有嘢黐边嘅。
2: 系啊系啊，同埋仲有咩好难切嘅咧？我而家喺度谂紧日常中，有啲咩好难切嘅咧？除咗嗰啲好硬嗰啲之外，例如即系譬如西瓜嗰啲，南瓜系呢啲好难切啦，我觉得系。
0: 佢其实咧喺嗰条片，即系佢有啲即系宣传片啦，佢系
2: 示范切嘢啊，
0: 佢系示范切番茄。系啊，因为番茄有时候咧个皮咧，佢都唔知点解有一份张力喺度咧，令到你嗰啲咧唔知切歪咗啊，点成啊咁样。
2: 一切就
0: 佢系真系可以切到咧，系嗰啲超薄片，系透明嘅一个番茄薄片，而系好完整、好工整嘅。系啊，咁你自不然就会觉得，哇！喺啲职人咁犀利，我而家可以达到嗰个境界咁样，你又有兴趣啦，系咪先？
2: 佢切得易啫，切得靓啫个面，但你话要切到咁薄啊，即系要呈透半透明状，呢个本身都系要有技术嘅，系嘛？因为你都要控制把。刀噶嘛，
3: 系应该唔送技术嘅，
2: 系啦，佢唔系教咗直情可以
3: 切几多
2: mm， 所以呢个我觉得有保留，呢个有保留。
0: 咁你起码系即系喺个
2: 成功率高啲咯，
0: 成功率会高啲，因为同埋有时候咧，如果你有切过番茄，你会知道个皮咧系会有机会跣走咗噶嘛，令到你把刀。咁所以如果佢嗰把刀系可以咬得实啲皮嘅时候，咁又自不然个成功率又真系提高嘅。系
2: 作为入厨嘅你，阿摄。你buy唔buy呢度？因為我唔知道他剛才不是說呢，他好像切豆腐咁嘅，連你切肉都咁樣。但有時候煮嘢食嗰啲人就係佢買一嚿肉翻嚟啦，佢喺個切嘅過程入面呢，我成日覺得第一 enjoy 咧，第二佢係了解緊嚿肉啊嘛。
0: 哦，即係同佢溝通緊啊嘛。
2: 即係今日買呢嚿肉咧，係即係好似有啲韌喎，或者係點樣喎？啲筋腱係點樣？即係有冇存在呢個過程，定係我美化咗呢件呢單嘢？
3: 唔係，佢都如果啲超聲波。嘢系咪超声波啊嘛？
0: 超声波，超声波
2: 多嘛？
3: 系啦，我觉得我比较有用呢个科技嘅震碎啲牙石多啲，即系刀具方面，我自己
2: 冇理由冇咯。如果刀都有嘅话，
0: 系啦，有咁一定有。
3: 但系我好赞成天儿，即系好赞同天儿头先讲嘅嗰样嘢，
2: 同食材沟通，
3: 冇错，你感受佢，系啊，
2: 感受佢，
3: 冇错，
2: 能定系软，
3: 系啦，系软定硬。
0: 但系佢另外仲有一个功能嘅，我觉得佢呢个功能，我觉得系劲嘅，因为咧就系你切割嘅时候咧，嗰个顺畅程度提高咗咧，咁佢话咧系可以。可以大量咁保留到嗰个食材嘅本身嘅一啲汁液啊！
2: 哦，系
0: 啊，
2: 你唔使喺度同佢拉锯啊！
0: 系啦，即系你唔会流失太多呢啲咁嘅汁液啦，即系叫做好似保护到嗰个食材嘅一啲原本嘅营养。即系例如可能你切番茄咁计，你真系有时候你切咧，你真系唔知点解佢就卡住你把刀，你一切就成个番茄啲汁全部逼晒出嚟咁样。
3: 哦，
0: 系啦，佢又做到呢个效果。
3: 几多钱啊？
2: 呢个 point sell 到你
0: 啊！我觉得 OK 嘅，佢咧就卖咧。就大約是$400，
3: 系啦，3200港紙，
0: 系啦，就同你
2: 科技嘢系咁噶，
0: 同你買一把，
2: 即系呢個系 gadget 嚟噶，
0: 系啦，同你買一把嗰啲咩名刀咧，差唔多，系啦，咁但系當然佢系要插電啊，系啊，插
3: USB 嘅。
0: Type C，
2: 呢個係傳統同科技嘅較量嚟喎，呢個
0: 係。係啊，係啊，所以我覺得係即係隨住嗰個科技越嚟越進步咧，你自不然就會有好多啲即係其他嘅功能會出現嘅。咁仲有係啲乜嘢咧？有機會我再 sell 大家，就係剪頭髮嘅。嗰、那個即
2: 係又有超聲波教剪啊！
0: 佢有一個，佢而家有一個唔知點 AI 結合呢個剪頭髮嘅嗰個產咯，係啊，好勁，係啊，咁啊有機會又再介紹俾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政府就首个香港五年规划公布的咨询文件涵盖六个部分，其中是关于北都的部分。文件指出，要透过北都建设、旧区更新、交通配套同智慧城市建设相互配合，促进产业、居住、休闲同公共服务的协调发展，建设更具活力同智能化的宜居城市。政策方向包括以原址用地、片区开发等的多元模式，提升土地开发效率和市场投资意欲，增加房屋和经济用地供应，未来五年产出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和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另外，在八縱八橫的運輸基建佈局下，全力推展鐵路和主要道路項目，以大學城作為北都發展重要引擎。行政長官李家超說，香港編制首個五年規劃是歷史性一步，有重大意義，包括鞏固提升香港在國際金融、航運、貿易、創科等優勢地位，加強建設國際航空樞紐，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以及加快建設北部都會區等。他說，香港首個五年規劃令香港可以找緊更多國家戰略和發展所帶來的機遇，涵蓋人才需求、資金流動、產業發展、就業機會和個人發展空間，亦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有利於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令香港發揮內聯外通的橋梁作用，推動高質量發展。他說，政府會舉辦多場諮詢活動，聽取議員、業界和市民的意見。消委会表示，过去三年接获和夹公仔机相关的投诉有显著升幅，由2023年16宗增至去年的138宗，情况值得关注。投诉内容包括怀疑机台设定异常、奖品质素真伪存疑等。消委会建议，夹公仔机的营运商应该在机台上或者当眼位置清楚张贴游戏规则，包括每局的金额、中奖条件、有没有补夹等，并合理设定找夹的力度和出货洞口的大小等，维持合理中奖机会，亦应该确保产品的来源合法。消委会又提醒市民，夹公仔之前应该细阅规则，亦可以拍摄机台的编号、奖品状况、负责人的联络资料，并妥善保留支付记录。如果发现机台设定异常，应该暂停并联络负责人跟进。如果怀疑夹公仔机内的物品属于冒牌，可以向有关商标负责系拥有人或者代理商查证，并且向海关举报。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下午4:30。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64点，升146点，总成交金额2,51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点，升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1点，升56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26，升1.8；阿里巴巴109.3，跌9毫；腾讯控股461.6，跌2蚊。智普1484元，升387元；中芯国际76.65，升5元；恒生中国企业86.56，升6仙；建滔积层板80.35，升14.75；华虹宏力152.6，升13.4。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36， 日元 160.1， 瑞士法郎 0.793， 加元 1.398， 人民幣 6.757， 英鎊對美元 1.344，歐元對美元 1.161， 澳元對美元 0.70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5。 日經平均指數報 69,317 點，升 3,297 點，港金報 40,270 元，升89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313.62 美元，賣出 4,314.8 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消息直擊報導，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新圍咧，由於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咧係封閉緊嘅，車龍去到沙田海悦酒店。咁就係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新圍，由於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去到沙田海悦酒店。大家見過咧，記得要小心啦。另外，紅磡咧，由於有壞交通燈，咁基利士南路咧同埋紅磡南路的交界交通灯现时未能正常运作，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去清水湾道方向，近住牛池湾消防局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一带仍然稍为车多，大家经过记得要保持忍让。睇翻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咧，现时都系比较慢车噶，龙尾去到维园道落桥位。另外，仲有下确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系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同时喺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窝大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现时龙尾啦排到去亚皆老街。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带慢车，龙尾过咗佐敦道。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佐敦道。仲有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嘅支路一带比较慢车，龙尾去到骏业街。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一带慢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0: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啲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嘅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嘅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3: 总会遇埋你。
4: 端午节假期咁开心，点可以收埋自己啊？
3: 果蒸种、咸肉种、碱水种，究竟食乜种好啊？
4: 一家大细一齐食，食乜都开心啦！
5: 咁又系啊，食完之后一齐去游龙舟水，咁就自 fit 啦。
6: 总之端午节睇实我哋咩健康汤，我哋一齐开 party 啊！好嘢！
1: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8: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仲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7: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9: 声音充满力量，
8: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们每个日常。
10: 就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8: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1: 走啊！
12: 是广播道大王啊！
13: 这条广播道好话事，我就是广播道大王。
14: 好好啊，你笑得。
13: 哇，你两个好狗架笑啊，咁都唔走。
14: 大佬，我喺度翻工
15: 啫。我搵食啫，俾条生路行啊。
13: 好，就俾条生路你哋行。想喺广播道立足，就要过广播道大王呢一关。好简单。识得多嘅就可以留低，识得少嘅，哈哈哈，唔好意思啦，我就会即刻叫你走。三五成群，广播道大王 ，Game Star。
15: 哇，佢真系好用力啊！
14: 系啊，冇事嘛，你个肺。

0: 广播道大王。
1: 哎呀，
2: 你好啊，
0: 足球 is everywhere 吓，而家
1: 系啊，
2: 系嘅，系。
0: 所以咧，就算咧，我喺阿摄面前咧，系嗰啲
1: 都要班门
0: 班门弄斧，小巫见大巫，都不禁要出一出关于足球嘅题目，去应呢应呢一个世界杯热嘅。
1: 哦，可能佢爱队佢先至特别熟悉咧，
0: 唔知咧。
1: 系啊。其他嗰啲佢唔係超級熟呢、
0: 今日我所有嘅題目都係同足球有關啦，咁當然有啲係關世界杯事㗎啦。阿攝有冇信心？
1: 你知唔知你贏係代表咩？
2: 應該囉，
1: 勝之不武。
0: 咁如果你贏呢？
1: 係啊，

0: 呢個係必勝嘅方程式喎，有機會。哎，你自己搞掂咪呢個。
1: 我唔用錦囊可以完全，
2: 冇任咁
0: 樣。你真係有信心喎，你個樣話俾我知咧。
1: 唔係，我想令到個比賽嘅刺激性再增加、再提高。
2: 你過咗半場先講啦。
0: 我都覺得係，你過咗半場先考慮讓唔讓賽，因為可能你覺得我啲題目好。即係
1: 可以好刁轉嘅，其實
2: 係啊，
0: 係，但你可能覺得我出嗰啲好唔在行咁樣嘛，即係我好唔足球，其實你啲題目
2: 可能就係咁樣，佢先唔識啊，
1: 我話你知啊，
0: 係咯，所以佢咪唔使讓你咯，如果係
2: 咁，個波係用咩整啊？跟住
1: 你總之你答先啦，呢題啊，
0: 係啦，第一屆世界盃咧喺1930年嘅時候就烏拉圭舉行啦，點解當其時嘅咁多地方唔揀，要係由烏拉圭主辦嘅咧？
1: 嗯，
0: 以下落嚟 A、B、C、D。有三個原因咧，都係當時即係烏拉圭可以主辦嘅原因嚟嘅，得一個唔係嘅啫，係啦。A， 因為咧嗰陣時正值咧就係烏拉圭國家獨立100周年，
1: 哦，
0: 即係啲咁有意義啊，盛事啊，所以就喺佢度舉行啦咁樣。
1: 嗯。
0: B， 當時咧烏拉圭咧就係連續兩屆嘅奧運金牌嚟嘅，足球啦，咁梗係講緊。
1: 哦。
0: 咁我所以覺得佢啊有資格啦咁樣。C， 當時咧烏拉圭咧佢係已經擁有天然草皮同埋容納超過60,000名觀眾嘅世紀球場㗎啦。咁所以喺配套上面咧亦都非常適合。仲有 D， 因為咧佢嗰陣時咧應承咗一樣好緊要嘅嘢烏拉圭。
1: 嗯。
0: 佢應承咧承擔所有嚟參賽隊伍嘅交通同埋食宿費用。
1: 哦。
0: 佢哋包。
1: 嗯，
0: 1930年啲交通唔係話真係咁方便㗎嘛，咁但係佢已經做咗一個最強嘅後盾，
1: 補個底先。
2: 嗯，係呢、這個真係唔識喎，呢個
1: 係咩？
2: 係啊，
0: 唔讓啦咁啊，第一題就唔讓啦，所以我之後
2: 係啊。咁你揀咩咧？
1: 有冇
2: 分析一下先啊？
1: 我揀 B 咯，
2: 揀 B 啊，
1: 係啊，連續兩屆攞奧運金牌，我諗足球攞奧運金牌啊，嗰陣時雖然佢都好勁嘅，
2: 嗯。
1: 但係都未輪到佢囉，應該
2: 係咪，
0: 嗯，
1: 係啦，
2: 嗯，
1: 又或者嗰陣時其實究竟奧運方面有冇足球呢，
0: 係
1: 係啦，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
2: 1930年喎，
1: 嗯，
0: 冇錯，
1: 嗯，
0: 即係佢係話講緊佢喺兩屆嘅奧運都係冠軍連續，
1: 嗯
2: 嗯，我其實係屬於 A 同 B 嘅，
1: 嗯，
2: 係啊，即係冇嗱，而家三個即四個裏面有三個係啱啦，
0: 係
2: 冇理由 A 同 B 咁啱一齊啱嘅，
1: 哦，即係又獨立100周年，
2: 啊，又連續攞兩屆，
0: 冇理由咁多喜事嘅，
2: 冇理由咁巧嘅，係咪？嗱，配套嗰啲佢可以即係頂硬上啦，係咪先？就算佢唔係好 OK 都好，佢都可以夾硬 OK 啊嘛。咁，嗯，但係頭嗰兩個嗰啲，我覺得係有啲
0: 唔係喎 ，C 係當時話佢已經擁有。
2: 是啊，佢都可以整㗎，佢即刻整囉，嗯。是啊，如果佢想做我即刻整。是啊，
0: 嗯，
2: 兩日起火咁可能係。
1: 喂，同埋佢我亦都有諗過，即係其實佢獨立100周年。
0: 嗯。
1: 關呢個世界足球。
0: 咩事
2: 咩事呢，
0: 個關聯。
1: 個關聯有冇咁大呢咁樣。
2: 係。但會唔會其實就係想搞世界盃，就係希望可以鼓吹一啲嘅想法。
1: 嗯。即係大家可以即係攞返自己國家嘅主擁有權㗎嘛，
2: 唔知喎，真係即係可能隨時要搵啲圍題搞啲嘢咁樣。
1: Okay。
2: 我揀 A 啦咁樣。
1: 好。
0: 好，一個就係揀 A， 一個呢就係揀 B 嘅，都係呢同烏拉圭嘅即係所謂。
1: 嗯。
0: 喜事是有關的，
1: 是，
2: 嗯，OK， 好
1: 好，
2: 我有想法
1: 了，是是
0: 是，
2: 我有想法
0: 了，它是1924年的巴黎奧運和1928年阿姆斯特丹奧運的足球冠軍來的，原來烏拉圭，所以烏拉圭當時是世界上的足球強國來的，是的，
2: 是的，OK， 那我決定選 C 了，
1: 草坯是嗎？
2: 是啊，
0: 即是當時他沒有一個那麼勁的場地的，
2: 是啊，因為我覺得呢 D 是封建遊人的，是不是，
1: 哦，睇下你，
0: 即系住得几好系嘛？
2: 系啊，你可以住轻松啲噶嘛。
0: 交通食宿有几好？
2: 过嚟啊，食茶记咁样咯，系咪先？咁可以食得轻松啲咯。
1: 我拣 D 啦。
0: 你
1: 嗰阵时嘅经济状况其实未必许可可以咁样嘅，我觉得。
0: 有人錯啦，當然係。
2: 係錯嘅會係
0: 錯
1: 嗰啲啊。
0: 唔係
2: 佢都啱嘅，佢嘅解釋。係啊，佢嘅解釋都啱啊。
1: 佢冇話俾邊個啊？
2: 睇你嚟俾補答先啱啫嘛。
0: 當然有人錯啦，錯嘅咧就係佢當時係有承擔所有參賽隊伍嘅交通同食宿費用嘅，即係話啱嘅咧就係。子豪嘅，
2: yeah, yeah。
0: 首先領先0.5球啊！
2: 哇，好彩啊！
0: 呢一個世紀球場咧，其實真係。

0: 即存在在烏拉圭入面的，不過呢就不是在他們舉辦世界盃之前就已經擁有、哦、而是呢就真的為了這個世界盃呢、嗯、而叫做臨急臨忙去是啦、嗯、去叫做興建的。咁所以呢佢話因為嗰陣時又有雨季啦，其實呢個球場嘅工程呢係稍為有落後嘅。咁、嗯、所以呢一開始部分嘅賽事呢係諗住佢所有嘅世界盃賽事呢都係喺曬呢個世紀球場進行嘅。咁但係因為呢個進度落後啦，咁就冇辦法啦，就要移師部分嘅賽事去其他嘅球場嗰度舉行嘅。咁球場嘅開幕典禮呢最後係喺30年嘅7月18号嘅时候举行、嗯、就啱啱叫做讲得切1930年嘅世界杯足球赛赛事，但係就唔係由第一场开始。嗰、啊、陣时呢话呢係用咗9个月就将呢个球场完工，算係即係好快呀、啊、真係即加晒、嗯、加鞭
1: 快马加鞭
0: 快马快马加鞭你知我想讲咩快马加鞭咁样。咁但后来呢国际足总呢係将呢个球场连同即其余仲有啲其他嘅球场呢一齐就列佢哋为呢个经典球场。係、
2: 啊、
0: 啦，同埋佢係有一个叫做国际足球史纪念碑，係、
2: 嗯、
0: 令到呢个球场呢成为世界上唯一一座有呢个称号嘅一个球场建筑嚟嘅咁样。咁、嗯、所以當時第一屆嘅世界盃啦，呢個球場都可以話係開始咗呢段歷史啊，幫佢哋呢個國家咁樣。
2: 勁！
0: 好啦，第二題啦，係關於咧，呢題我對你有信心啊，先。
2: 哇！我即刻好大壓力啊，即刻。
0: 關於而家嘅世界盃獎杯嘅，因為係、以下咧有四個描述係關於而家嘅世界盃獎杯，
2: okay，
0: 有邊一項係錯嘅？
3: 一個係錯，
2: 而家
3: 係
2: 大力神杯啊。
0: A 而家嘅世界杯奖杯嘅设计咧，系由两只手捧起一个，你会见到一个波咁啊嘛，嗰个系地球而唔系足球。
2: 哦。
0: B 攞到冠军嘅国家队咧，其实咧只能够保管呢个正版嘅奖杯咧，大概两星期左右咧就会收翻噶啦，就会还翻俾呢个国际足总嘅，系啦。C 原本咧，世界杯奖杯咧，佢系打直咁样刻住夺冠国家个名嘅、
2: 嗯，
0: 后来先至改咗咧，用呢个螺旋式嘅排列，
2: 哦，
0: 即系围住个圆形牌咁样螺旋式，
3: 即系先打直，
0: 系啦，以前系打直嘅，后来先改做螺旋式。
2: 嗯、
0: D 夺冠国家佢哋嘅国家名咧，可以选择咧用佢哋自己嘅官方语言啦，又或者系英文啊，刻喺个奖杯底嗰度嘅。即系两样啫，一系你就揀翻英文，一系就揀翻你哋嘅官方语言，例如中国咁佢可以揀
3: 中文。
1: 中国
0: 系啦，揀翻写中文字中国咁。
1: C 嗰个系螺旋式，
0: 螺旋
1: 式一个系咩？
0: 即系你圆形螺旋式就一路围住个圆形咁样，
2: 啊啊，
0: 一路去到中心点咁样咯，即系每一年就刻一个咁样。
1: 第一、第二个系啱嘅，哇！
0: 醒你喎佢，
1: 因为
0: 信唔信佢？
1: 地球就。我冇記錯，
3: 都係好似係嘅，
1: 係啊係啊，
0: 即係捧住嗰個係，
3: 係啊，
0: 地球唔係足球，你都有印象，
3: 係啊係嘅，咁佢世界盃嘛，
1: 係啦，咁梗係捧住個世界啦，係咪？
3: 係咯，
1: 唔通保住月球？
0: 好合理啊，你解釋，
3: 都捧住個太陽，
1: 佢保管兩星期，總之就係佢哋唔能夠 keep 住嗰個世界盃啦、
2: 嗯，
1: 因為點解而家用大力神杯？因為之前有雷米金杯，但係雷米金杯如果你贏咗兩屆嘅話咧，就係、是、嗰個國家可以
3: 拎走
1: 拎走啊嘛，咁、哦、但係因為唔見咗啊。
2: 哦，
1: 失竊過，咁、所以就定咗呢個新嘅規定咁樣咯。但係 C 同 D 就唔係好記得
0: 清楚，
1: 冇清楚啦。係一個係錯啊，
0: 一個係錯嘅啫。
1: 跟住點知佢話一個係啱，頭先我講啲嘢廢啦。
3: 一個
0: 唔係一個係錯，真嘅，我 check 咗，一個係錯。
1: 係啊係啊，
3: 一個係錯。
1: 我揀 D 咯
0: ，D
1: 係啦。
3: 咁啊，咁我揀 C 咯。你講到咁實牙實齒 ，A 同 B 都啱，我信你啊。
0: 咁即係你哋夾埋用四揀二咯。夾埋用四揀二咧，係有人啱嘅喎。
3: 策略真係好啦。
0: 咁阿攝已經講咗 A 同 B 係真㗎啦，係同埋個理由都講咗出嚟嘅，就係、是、曾經唔見過啦。咁、所以而家就事後係會俾一個
1: 保管期系嘛？
0: 即系两个礼拜之后就攞走呢一个原装正版噶啦。但系之后其实佢会俾翻一个
1: A 货，
0: 唔好讲 A 货，
3: 一个即系
0: 用其他物料做嘅系啦。但系都系叫做世界杯嘅奖座会俾翻即系夺冠嘅国家，嗰、那个佢哋就真系可以贴啦。但系真呢一个咧，佢哋就会攞翻去，应该系国际足总嗰个博物馆入边啊，系啊，佢哋会展出咁样嘅，类似系。咁好啦，剩翻 C 同 D 啦。原本打直黑上夺冠嘅国家咧，呢个前半决咧系真嘅、
1: 哦，
0: 系啦。咁后半决系咪咧？后半决咧就系因为咧，你打直黑上去咧，你谂下，
1: 好快黑完啊！
0: 系啦，个牌咪好快黑完咯。所以喺2014年嘅时候咧，国际足总咧就决定，我哋改一改啦，就以螺旋式咁样一路围住嗰个圆圈，咁咪可以黑多啲咯。
1: 即系环游世界咁黑咯。
0: 系啦，咁所以咧呢一个答案咧，呢个描述都系真嘅。所以正确答案就系 D 啊，夺冠嘅国家咧唔系可以用。佢哋嘅官方語言，而係咧規定咗係用英文咧去刻佢哋嘅國家名喺個獎杯底度嘅，係啦。咁所以即係呢一個就係即係冇得選擇嘅一樣嘢嚟嘅，係啦。
1: 如果有一揀，其實都幾
0: 佢哋嘅國家名喺個獎杯底度嘅，係啦。咁所以即係呢一個就係即係冇得選擇嘅一樣嘢嚟嘅，係啦。
1: 如果有一揀，其實都幾個意義再大啲咯，我自己覺得。但我明嗰個實行嘅程度係難啲，
3: 難嘅其實，
1: 因為嗰個雕刻家好勁，但未必識刻呢啲咩西班牙文啊、意大利文啊，或者係啲拉丁文咁樣。
0: 其實我真係睇錯咗呢個 ，sorry。其實佢係可以應該，佢係唔用英文。
1: 哦，
0: 佢係可以，佢係用自己嘅國家嘅語言。
1: 是
0: 但係因為我點解搞錯咗咧？因為有一屆係搞錯咗。就是西班牙那屆，西班牙在2010年的時候一來就是用英文幫他挑黑了、
1: 哦、
0: 但其實是應該用西班牙文的、
1: 哦、
0: 是的，那他呢之後呢有改翻嘅幫佢，
1: 哦，
0: 係啦，咁但係你話，哦，我本身國家係用英文嘅，咁
1: 英文咁樣係咪？係
0: 啦，你咪梗係用英文啦。
1: 都好耐冇黑過啦。
0: 係，喂，
1: 咁我講事實啫。
0: 你唔好傷嗰啲英國球迷嘅心好嘛？萬一真係有英國球迷，
1: 咁解啊？咁解啊？
0: 係，即係其實佢係用翻官方語言，哦、應該咁講，佢係冇得選擇，但係可以用佢嘅官方嘅語言，係啦。咁除非佢係英文，咪用翻英文咯，咁樣。
1: 明白。
0: 好啦，咁第二题，所以咧系
3: 系啦，
0: 阿摄啱嘅系，
3: 好嘢好嘢，
1: 深呼吸俾我哋先，
0: 佢觉得终于入翻球
3: 咯，冇面啊，你明唔明啊？输都冇所谓啊佢。
0: 第三题咧系我哋今年都有嘅嘢嚟嘅，
3: 系
0: 就系呢、這个2014年先啦，讲2014年巴西世界杯咧，墨西哥对荷兰16强淘汰赛咧，首次就出现一样嘢叫 cooling break 嘅。
1: 哦，系
0: 系啦，请问以下关于 cooling break 呢个描述啊，边一样嘢系错嘅咧？咁样
1: 哇
0: ，A 气温去到32度就有权放呢个 cooling break 啦。B 喺 cooling break 嘅期间咧，球员可以坐，但系唔可以瞓低嘅。C cooling break 嘅時間咧，係會加翻入去補時階段嗰度嘅，即係唔會因為放咗個幾分鐘 cooling break 咧，個賽事就短咗咁樣嘅。D 今屆嘅世界盃咧，唔單止有 cooling break 啊，仲係強制執行，即係無論天氣氣温係點樣，每場都要有。
1: 嗯，啊呢個係真嘅，呢個係。
3: 有冇话个 break 系放喺边个位嘅？即系中段啦、后段啦，定系点？
1: 今届就系22分钟左右咯，即系上半场嘅一半左右咯。
0: 哦，
1: 跟住今届俾人玩嘛，放 cooling break 嘅时候咧，去广告嘛。
3: 哦，
0: 可以多啲广告嘛？有啲人话，
1: 系啦系啦。
3: O、okay、K，
0: 以往咧就即系唔系强制执行嘅时候咧，就好取决于嗰个球证嘅。咁、但系当然球证都唔会无端端开咗3分钟波就喺 cooling break， 即系唔会咁离谱嘅，系啦，即系佢会因住啲时间，但系冇一个。即叫做官方的時間的，但今屆就有啦。
3: 而家係四個裡面有3個是啱的嘛？
0: 係啦，有一個是錯嘅啫。
1: 嗯，所以 D 嗰個係啱噶啦，係，所以呢個可以唔需要。通常會放去保時，因為你放 cooling break 嘅時候，我當你放3分鐘，咁即係你個比賽停咗3分鐘啦。
0: 係，使唔使保時咧？覺得
1: 咁 球證佢會佢喺個佢隻錶度咧會撳翻停嘅，
3: 佢會大約計翻啦，都
1: 係啦，然之後就放翻落去咁樣咯，
3: 都好正常啊呢、這個。
1: 所以其實我唔因為我唔記得咗係唔屬於係咪放喺保時嗰度啊？因為譬如呢次我當係75分鐘停嘅時候，咁、左邊左上角。

0: 個時間咪都會停咯。
1: 嗯，
0: 跟住然之後開始翻嘅時候就
2: 繼續再開始可以。
0: 所以呢個係一個可以 tricky 嘅位咯，呢個係。
1: OK，
0: 係啊。
1: OK， 好，我揀 boy 嘅。
2: boy
1: 係啦。
2: 可以坐，但係唔可以瞓低。點解會揀呢個咧？你又？
1: 因為你既然講到係佢，即係呢個時間都一定會有㗎啦，即係可能廿零分鐘左右咁樣，咁可能佢根本就係又可以坐又可以瞓，
0: 嗯，冇限制嘅，
2: 即係做乜都得，
1: 係啦，
2: 嗯，
1: 即係你中意點都得，
0: 打個關鬥都得，
1: 都可以，
2: 即係飲水以外其實冇其他限制，
1: 係啦，
2: 做咩都得，
0: 咁我揀 C 咯，我頭先都講咗，
1: 嗯，
2: 加入保時嗰一 part 係咪？係
1: 啊，冇，
2: 咁係啦。D 就是送啦，因為阿攝都已經講咗啦，今屆係強制執行，
1: 啊嗯、
2: 連幾多分鐘佢都知道有呢個 cooling break。
0: 因為我睇到嗰度我瞓著咗啦，咁睇嘢。
2: 但有啲人咧就真係好反對嘅、嗯，就覺得好似將嗰個足球嘅節奏就變咗做四段咯。其實你就係、是、咁、嗯、覺得個玩法就已經唔同咗啦，咁、嗯、樣同埋就好似係為咗迎合，即係會唔會係啲贊助商或者廣告時段而去加入呢個 cooling break？ 咁所以有啲人咧就唔係好同意呢樣嘢嘅。咁、
1: 嗯、
2: 但係國際足總就話都係。想保障翻啲球員，因為係真係有機會危害到佢哋嗰個身體情況，
1: 啊、
2: 甚至乎健康嘅，咁所以就覺得一定要有 cooling break 呢樣嘢。去到32度就係以前嘅做法啦，咁啊今屆就唔同啦。咁究竟 B 同 C 邊個先係真正嘅答案呢？原來咧喺呢個 cooling break 期間咧係唔可以坐。亦都唔可以瞓低嘅，系、
1: 哦、
2: 啦、嗯，所以 B 咧就嗰個 tricky 位就喺度先系正確答案嘅、哦、就
1: 是、做得好啊，天
2: 阿師而 cooling break 嘅時間咧係會加翻入去補時階段嗰度，去確保咧個球賽有足夠嘅時間俾啲球員咧就係進行嘅、嗯。哇，半場係暫時方志豪領先嘅。
0: Toilet break，toilet break，toilet
2: break。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听日起实施优化措施，包括收紧餐饮服务业本地同输入劳工比例。餐饮服务业包括厨师、初级厨师、侍应同楼面部长等，雇主需要遵守更加严格的本地全职雇员同输入劳工比例规定，由现时2:1收紧至3:1。以一间餐厅为例，如果要申请输入8名工人，包括2名的初级厨师、2名餐饮调配员等，雇主必须已经同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名本地工人，不论他们是什么职位。劳工处表示，面对人口高龄化和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会持续缩减，人力错配的结构性问题中短期内仍然存在。政府经全面评估之后，认为在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的原则底下，应该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和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香港首个5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至到8月14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话：香港首个5年规划涵盖经济、产业、基建以及医疗、教育、房屋等民生福祉的范畴，清晰阐述香港未来5年的发展愿景和政策方向，为香港未来5年发展指明方向，令市民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期盼。他又说，香港5年规划将会同施政报告和财政预算案相辅相成，有机结合，咨询期内将会凝聚社会共识，正式的文本争取在第3季内推出。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将会在听日和后日来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感谢夏宝龙一直对香港的重视和支持，热切期待和热烈欢迎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和配合，确保一切顺利进行。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方对美伊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问，林健说，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重要海峡，恢复海峡局势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方注意到谅解备忘录包含重开海峡等的内容，希望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中方愿同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有关问题保持沟通。天气方面，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达至50毫米。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傍晚6:30。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31点，升111.1 系啱啱转咗系升112点，总成交金额2741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点，升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1点，升56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24，升1.6。阿里巴巴109.2，跌1蚊。腾讯控股460.8，跌2.8。智普1470元，升373元。中芯国际76.6，升4.95。恒生中国企业86.46，跌4仙。建滔积层板80.6，升15元。华虹宏力153.5，升14.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6，瑞士法郎9.88，澳元5.542，加元5.607，新西兰元4.582，欧元9.0956。每百日元对港元4.89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47。日经平均指数报69317点，升3297点。港金报40270元，升8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6.54美元，卖出432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返你啦，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较新围嘅意外清咗场㗎啦，现时吐露港公路上水方向交通啦大致回复正常。喺九龙嗰边，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之前啦，通往塘尾道嘅支路曾经係有意外，咁唯一行车线啦已经重开返㗎啦，一带仍然稍为车多。至于红磡嘅坏交通灯啦，仍然就处理紧噶。咁位置就系基利士南路同埋红磡南道交界呢一组嘅交通灯啦，系未能够正常运作。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记得加倍小心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不过北角跑马地方向就比较车多啦，龙尾过咗演艺学院少少。西行过海亦都系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亦都繁忙啦，龙尾系排到东区走廊过咗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亦都系繁忙噶，龙尾排到去管道之内。现时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南面入口系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黄竹坑道，跟住南丰道桥底。至于喺对面海啦，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都有少少车龙，龙尾就必加街。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啦，龙尾就喺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竹林苑，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接近东山台，薄扶林道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至到接近启明寺呢一段系慢车，后车小石排湾道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亦都系有车龙，龙尾就喺华贵村。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佐敦道，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广东道嘅车龙排到去变电站同埋连翔道接近西九龙政府合署。佐敦道去西九龙方向啦，就近住广东道至到拔萃女书院车多。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车多，龙尾恒丰中心。喺新界区啦，大头岭回旋处一带系车多噶，去文锦道方向嘅车龙排到去粉锦公路接近北区医院。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啦，龙尾就有爱村。最后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大雨，路面湿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3: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2: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3: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2: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4: 爸爸，好棒！
5: 大家好，我是他他他节目主持伍家乐啊。如果以足球场上面一个位置去形容我爸爸，我会用后备去形容他，因为由细到大他都会将最好的嘢、最好的机会俾晒我哋兄弟姊妹，自己就会留在后面默默地去支持同埋鼓励住我哋。当然到我哋大个嘅时候，我哋要做翻后备，俾翻个正选爸爸，我哋要照顾翻佢啦。爸爸，父亲节快乐！
4: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6: 是广播到大王啊！
7: 集五成群，广播到大王 ，Game Star！
8: 哇，佢真系好用力啊！
9: 系啊，冇闪啊，你个肺！

0: 繼續廣播到大雲之前提醒你啦，而家咧繼續有呢個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嘅，同埋雷暴警告日後時間咧就至到今日嘅六點半鐘。
1: 嗯，
0: 繼續我哋今日廣播到大王啦，係關於足球同埋世界盃嘅題目嘅。經過咗上半場之後咧，係方志豪稍為領先半個波咁多㗎，係
2: 啊，零點分。
0: 好啦，咁所以阿攝，你下半場係咪唔會收埋嗰啲？
1: 係啊，正常用得啦。
0: 你正常作賽啦，係咪？
1: 聽埋第四題先。
0: 第四題是關於2022年的卡達世界盃的。
1: 嗯，
0: 那這一年的世界盃呢都是發生了很多事的。請問呢以下哪一樣是沒有發生過的呢？
2: 沒有發生過。
0: 沒有發生過。Okay，
1: 就是卡塔爾是不是？
0: 是。
1: 卡塔爾世界盃。
0: A， 以色列和卡塔爾呢破天荒啊開通了這個臨時直航商業航班，方便人們去看波的。即是原本是沒有的啦，很明顯是。
2: 呢啲都好撩楞啊
0: ！B 为咗呢个世界杯咧，佢哋起咗大量臨時嘅货柜屋同埋露营区俾啲球迷。
1: 嗯。
0: C 为咗呢个世界杯咧，咁啊场地啊，梗系唔可以失礼人啦。佢哋建造咗啊有冷气嘅大巨蛋作为比赛场馆嘅。D 喺呢个世界杯期间咧有。參賽的球隊呢是穿上全黑的球衣抗議呢主辦國的人權問題的。嗯，究竟2022年的卡達世界盃這四樣東西有哪樣是沒有發生的呢？
2: 球衣，但其實是不是真的沒有隊伍，它本身件衫的 design 就是黑色的？
1: 有啊，
2: 是咯，
1: 所以我揀 D 咯，
0: 但系佢有目的噶嘛？今次系，
1: 系啊，
0: 即系个意思，即系呢一个选择嘅重点系在于，
2: 即系可能佢本身系绿色嘅，
1: 因为
2: 特登整个黑色，
1: 因为有球员喺入波庆祝之后咧，做咗某啲嘅动作，但系嗰啲动作系富有呢个政治
2: 意味嘅
1: 意味同手势，即系嘅政治嘅含义啦咁样。咁，后屘系俾足总系有一啲事后嘅处分嘅。
2: 你揀先，我揀先，
1: 我揀先啦。咁，所以即系。你話球迷穿全黑嘅球衣咧，係，可以，但係 T 係講球
0: 球隊，
1: 球隊，
0: 球隊
1: 有球隊，
0: 即係參賽嘅球隊，
1: 參賽嘅球隊，
0: 即係佢哋全部都係穿黑色波衫咯。
1: 係啊，
0: 即係因為通常喺世界盃期間，以我所知就佢哋唔會係一件波衫走天涯咁
1: 樣啦。係啊，
0: 佢可能唔同場地係啦，就會穿唔同顏色或者設計，或者當然佢哋有佢哋嘅贊助商嘅設計球衣咁樣啦。係，咁但係係啦。就是說在這個卡塔爾的世界盃期間，有人是即是這個設計是為了抗議人權而有的。
1: Okay， 是啊，我所以我選這個咯，
2: 我用50-50啊。
0: 你選這個是錯的，你意思是？
1: 是啊，
0: 我們現在有一個是沒有發
2: 生
0: 的。
2: 是啊，
0: 我有人用。
2: 你不用啊，你真
1: 的。是啊。
2: 我用
1: 50-50啊。剛才他很大聲提醒我，你真的不用啊。
2: 佢想轟醒你啊嘛，
1: 係啊，
2: 係咪？嗱，我係完全冇任何嗰啲咩概念唔概念，我記得好似上一屆我係直頭好似冇睇過，半場都冇睇過。
1: 咁我當然都冇睇曬，但若然有啲呢件事發生嘅話，
2: 你冇理由唔知係咪啊？
1: 即係啲評述員冇理由唔經常攞呢樣嘢嚟講，
2: 嗯，
0: 即係你冇理由冇印象係咪意思？即係如果有球隊做一件咁樣嘅事係咪？係
1: 啦，即係真係曼德拉呀啦呢鋪，
2: 嗯，
1: 係啊，
2: 我決定揀 A 啊，
1: 係 ，OK，
2: 係啊，
0: 你覺得係
2: 冇直航啊？
0: 臨時直航商業航班為咗呢個世界杯，
2: 係應該有可能一早已經傾好曬，
1: 嗯，
2: 係啊。
0: 好，所以你的答案就是 A， 而阿攝的答案呢就是
2: 多。好，
0: 以色列和卡塔爾真的為了世界盃他們是沒有邦交的，因為是，所以他們一向都是沒有直航的航班，
1: 因為宗教問題，
2: 他們選擇了，
0: 但是真的為了世界盃方便一些人去看波，而在那段時間有直航的，很厲害啦。那另外呢就是你選了這一個 D， 是真的有的，應該是這個荷蘭，
1: 是
0: 啦， 佢哋有一場咧，就係、是、其實原本咧，有一啲球隊係諗住做一樣嘢嘅，就係佢哋諗住帶一啲臂章，係嗰啲彩虹臂章咁樣啦，類似。
2: Okay,
0: 其實都係
2: 即
0: 係
2: 表達
0: 想講，係啦，因為喺卡塔爾入邊又係唔容許
1: LGBT
0: 係啦，咁佢哋就想咁做。咁但係點知咧嗰陣時咧，國際足總咧就已經特登啊嚇，就話由之前咧已經即比賽開羅之前咧已經即刻話哦，如果你哋咧去帶一啲咧叫做冇批准嘅臂章，因為有啲臂章咧係官方批准你可以帶嘅，都有啲係都會有特別意義嘅。咁但係 LGBT 嗰個不是啦，我就如果你帶咗呢啲咧，我哋會罰錢之餘咧。我哋系会俾黄牌啊，好似系，
2: 哦 okay、
0: 即系会俾一啲惩罚啊。咁、哦、所以作为咧，如果要论成绩计嘅话咧，咁嗰啲国家就觉得哇，咁样牺牲太大啦，所以就冇做到呢件事。但系咧就有球队，譬如荷兰球队咧，就系特登设计佢哋嘅赞助商就设计咗一件球衣咧，系黑色嘅，直情连啲 logo 咧都黐晒地，咁系好唔一贯赞助商嘅做法嚟噶嘛？呢、這个即系我就系想卖广告嘛。哦、但系佢哋为咗咧就是抗議主辦國的人權，其中一個原因呢跟他們的場館起的時候呢請了很多外勞啊，有、
2: 哦、
0: 即有一些其他的事件發生呢令他們想這樣做的，是啦，所以剩下最後的答案，
2: 正確的答案是 C 啊，
1: C 如果有冷氣就不用 cooling break 了，是吧？
0: 因為本身卡塔爾都是雖然都說是天氣都麻麻地的、但他們就沒有做一些即係所謂有冷氣嘅大巨蛋，但係佢哋就反而起咗好多臨時嘅貨櫃屋同埋露營區俾啲球迷咧、即係好似唔知係唔係因為酒店嘅配套佢哋覺得都唔夠，所以要用埋呢個方法咁樣啦。咁但係本身咧就話將呢一啲嘅臨時房屋咧之後喺賽後咧其實係會捐俾咧佢哋同埋敘利亞地震嘅災區作為，即係一啲安置嘅措施咁樣嘅。咁但係雖然呢一樣好似做咗好事啦，但係另一方面咧就話，今次嘅世界盃入面咧，佢哋起嘅新建嘅八座球場入面咧，其實有六座咧都係喺個即係好似荒漠入面咧。拔地而起咁樣建築而成、
2: 哦，即係都應該嘥好多嘢係嘛？
0: 係啦，同埋個後續嘅使用率咧係好低嘅、所以咧完全係做唔到佢哋當初咧話好似要做碳中和嗰單嘢，係啦、
2: 哦。
0: 咁呢啲咧全部都係喺呢一個卡塔爾嘅世界盃入邊發生嘅、好啦，到下一題咧，呢一題咧唔知道你有冇聽過咧？曾經咧喺2002年世界盃前夕咧，西班牙國家隊嘅首席門將。簡尼沙利
1: 斯
0: 係啦，佢試過發生過一個好經典嘅意外嘅，就話咧佢為咗咧要攞一支嗰啲剃完須嗰啲須後水啊，點知咧佢攞嘅時候甩手喎，咁啊成支須後水咧就跌咗落佢隻右腳上面，結果咧導致佢個跟腱嚴重受傷啊，令到咧佢係唔可以參加世界盃嘅咁樣，係啦，咁其實咧球場以外咧，原來嗰啲足球球員咧係好唔小心，有好多意外嘅，請問以下咧邊一件意外係假嘅咧咁樣
2: ？OK
0: A 前班士利中場啊。呢、這、一個Darren Banner 啊，佢曾經咧因為喺廚房咧踩到佢只狗嗰啲狗尿啊，跟住咧就跣低咗咯，令到佢咧嗰個膝頭哥嘅嗰個韌帶係撕裂咗，要唞咗差唔多成五個月佢先可以再翻去球場嗰度嘅。
2: 正常啦、
0: 啊。B 呢個前英格蘭中場啊巴蒂啊 David Barty 咧。當時咧，佢其實已經係休養期嘅，因為佢個又係腳攞嗰個韌帶嘅問題。但係喺佢就嚟好之際咧，佢屋企嗰個小朋友咧騎住架嗰啲三輪車咧，就撞到佢個腳攞。咁結果咧，佢個舊患又再復發，而且仲延遲咗佢嘅康復同埋上場嘅時間添。C 意大利嘅名將啊尼斯達啊，曾經咧因為冇懶啊。冇企起身拎電視嘅遙控器咧，拉傷咗佢嘅背肌嘅，令到佢咧又係即係冇辦法咧去即刻翻上球場比賽嘅。
2: 男人嘅名啊
0: ，D 阿根廷嘅中場班尼加，咁佢咧有一件受傷事件咧，係喺佢去油站入車嘅時候咧，佢唔記得拉手掣啊，
2: 入油啊，
0: 係啦。咁結果咧，佢行出架車嘅時候咧，架車留後喎， 佢俾咧嗰个车辘咧剪过咗佢左脚，导致咧佢左脚嗰、那个又系嗰、那个
2: 足落
0: ankle 位系啦骨折啊，最后佢仲要养伤半年添。
2: 哇，咁夸张！
0: 呢四个球员嘅意外究竟
2: 好合理喎、啊？
0: 边一个系假嘅咧？
2: 我用四拣二啦，系、啊。
3: 四拣二，
2: 我觉得 B 系啱嘅，应该
1: 系
2: 系啊。你咁啊，呢啲球星咧买啲嘢劲啲啊，可能啲小朋友玩具都劲啲，
1: 即系纯钢做嘅，
2: 佢唔系啊，佢嗰个动
0: 即系嗰啲入油嘅都系
2: 个动能劲好多，系啊，可能咁样真系撞到都唔出奇，系、啊。
1: 我拣 C 啊，
0: 拉伤背肌
1: 系、
2: 啊、好。我決定是揀 A 同 D
0: 嘅 ，A 同 D 嘅
2: ，A 通多，
0: 即系俾狗狗嘅尿腺亲同埋呢一个
2: 入油，
0: 入
2: 架车留后。
0: 你觉得其中一样应该系假嘅？
2: 冇错。
0: OK， 阿摄拣嗰个你系记得嘅。
2: Remove，
1: 我唔系，因为喺我印嗱，自从呢四个入边，喺我印象中最出名就系尼斯达，因为意大利正选中坚嗰阵时踢 AC 米兰好劲嘅，但系咧系成日会伤背嘅。
2: 哦、
1: 但系就唔知系咪真系咁样而伤咯，系啦系啦，
0: 佢好出名一样嘢，你应该知噶。如果咁嘅话，
1: 系啊，但我唔知系咪因为咁而伤背咯，系啊。
0: 正确嘅答案咧，阿摄系拣得啱嘅。
2: 哦，
0: 意大利名将尼斯达咧，
1: 系
0: 我唔知佢有冇拉伤个背肌啦，但系咧佢。真正的意外咧，並唔係冇企起身攞電視嘅遙控器，係佢曾經咧試過話佢咧係因為咧長時間打機啊，令到佢個左手拇指嘅筋腱咧發炎撕裂啊，咁結果咧佢係要做手術同埋休息咗成個月嘅。
2: 哦，好勤力喎，咁佢打機，
0: 唔知佢打機係咪都係
1: 自己啊嘛？
0: 唔知係咪都係打足球嘅咧？佢打機嘅時候，
1: 但呢就好難啊，因為天兒提嘅呢四個人入邊咧。最出名是尼斯达，其他嗰三个班尼加都出名，但其他嗰两个系即系
0: 冇咁出名嘅，
1: 比较少人认知
0: 嘅。对于我嚟讲系一样嘅，呢四个。但系我想话咧，因为攞电视遥控器而拉伤背肌咧，其实系有唔止一个球员系有发生过，只不过唔系尼斯达啫，系、
1: 哦、
0: 啦，即系原来话喺张梳化台喺个厅度睇电视咧。是有很多球员试过不知道又找只脚去拿个遥控器啊又不起身拿个遥控器啊
2: 其實
0: 又不知道做什么就竟然是拉伤了令到他们即上不到场啦甚至乎有一个呢是说他钓鱼啊他钓鱼呢钓那条鱼是啊他甩架啊因为那条鱼是超过20磅啊、
2: 哦、
0: 他叫做是不是斯文啊
1: 斯文是不是英格兰啊有冇成大卫斯文咯？若然系，
0: 系啊系啊，丁威斯文啊，
1: 系啊，以前英格兰嘅龙门咯。
0: 系、啊、因为佢好中意钓鱼嘅话，佢系啊。咁但系佢嗰阵时咧，系个膊头系因为钓鱼系甩咗教，令到佢又系即系要唞好耐咁样咯。甚至乎有啲人话佢影响咗佢之后嘅职业生涯。
2: 一定啦，
1: 所以俾朗拿甸奴即系射罚球甩死咗啦。
2: 系啊，因为甩教甩开就好容易甩噶啦嘛。
0: 啲人就系话咧，嗰场系有关嘅咯。好啦，最后一题啦。是关于我哋香港喎、
2: 嗯、
0: 就係、是、我哋即係睇波呢最开心嘅呢以前其中一样嘢呢应该就係听伍仿明先生做评述嘅。咁事实上佢喺新闻嘅时候报道足球亦都係好精彩啦。以下呢有四句说话究竟边句说话呢唔係由佢最先讲嘅呢咁样。
2: 嗯最先。
0: 即係佢可以有讲过但係佢唔係第一人嚟嘅、
2: 嗯。
0: A, 守门员最好嘅朋友就係门柱。B,波是圆的 C 他们输的不是实力而是少少运气同埋 D 通常乌龙波都是靓波
2: 乌龙波都是靓波
0: 是啦这四句哪句不是由伍仿明先生讲先的呢
2: 金波hit的啦追一追他先啦没讲嘢啦
3: 金波hit
1: 我腦入面有佢把聲喺度嚟
2: 我係揀
0: 聽到係啊我都係啊文字有聲㗎嘛好似。
2: 嗯
1: 我揀 C 啊。
2: 我揀 A 啊。係我揀 A。
0: 直覺嘅啫我估係咪呢兩句都係。
1: 我都
2: 聽過囉。
1: 我代入緊，即係我用佢把聲音播緊呢四條聲出嚟。
0: 自己喺個腦入面播緊。
1: 係啊。咁係。
0: 係佢講先嘅，係佢講先嘅。
1: 哦。
0: 剩返波係圓嘅，同埋通常烏龍波都係靚波。
2: 哦，咁
1: 唔通咁
0: 個提示，
2: 咁我揀 B 啊。
0: 個提示係最先講起嘅人，佢未必要係講廣東話嘅。
2: OK。
1: 哦，我揀 dog 啦。
2: 咁我揀 boy 啦。
0: 原来呢 ,1954 年西德国家队的教练 啊是曾经有一个名言的，就说 The ball is round、
2: 哦。
0: 所以呢其实这句说话呢是他开始讲起先的，都、哦、是圆的。但是伍火荣先生呢就在我们香港将这句说话呢就是发扬光大。是啦，所以我们有阵时会误会了是他，即可能是他创始先的样。但是有人讲过的啦、嗯、不过可能他又拿回来再运用在场球赛里面呢，大家又即係變成廣東話咧，又好喜歡咁樣。
2: 我水白游泳，我同佢同分已經好勁啦，我覺得。
1: 係咩？
2: 係啊，我同佢同分已經好勁啦。
0: 同分唔係要猜咩？
2: 要猜，要猜，已經好勁噶啦。我覺得我自己贏咗啦。
1: 已經諗到下個禮拜出咩啦？係
2: 咩？係
1: 啊
0: 係。佢因為佢覺得自己輸咗。
1: 同分到我贏。
0: 咁你猜唔猜啊？
1: 唔使猜，
2: 唔使猜，
1: 唔使猜，
0: 唔使猜。咦，佢羞愧喎。
1: 因為我嗰個題目都同世界盃有關嘅，再擺落去世界盃完噶啦。
2: 都啱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听日起实施优化措施，包括收紧餐饮服务业本地同输入劳工比例，餐饮服务业出品部同楼面部职位纳入第二级审批机制，包括厨师、初级厨师、侍应同楼面部长等。雇主需要遵守更加严格的本地全职雇员同输入劳工比例规定，由现时2:1收紧至3:1。以一间餐厅为例，如果要申请输入8名工人，包括2名初级厨师、2名餐饮调配员等，雇主必须已经同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名本地工人，不论他们是什么职位。劳工处话，面对人口高龄化和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会持续缩减，人力错配的结构性问题中短期内仍然存在。政府经全面评估之后，认为在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的原则底下，应该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和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政府就首个香港5年规划公布的諮詢文件涵盖6个部分，其中是关于北都的部分。文件指出，要透过北都建设、旧区更新、交通配套和智慧城市建设相互配合，促进产业、居住、休闲和公共服务的协调发展，建设更具活力和智能化的宜居城市。政策方向包括以原址用地、片区开发等多元模式提升土地开发效率和市场投资意欲，增加房屋和经济用地供应，未来5年产出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和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另外，在八纵八横的运输基建布局底下，全力推展铁路和主要道路项目，以大学城作为北都发展的重要引擎。政府就首个香港5年规划展开咨询，文件提出推广社区体育和全民健身，支持精英体育发展，善用大型体育基建和 M 品牌等平台，争取更多国际和区域体育城市落户香港。文件提出善用啟德體育園和其他大型場地，支持舉辦更多大型國際體育賽事、演唱會、文化活動和會展項目，帶動旅遊、消費和相關產業發展。又建議發展和提升城市漫步、特色節慶、賽馬旅遊、美食旅遊等特色旅遊產品。文件提出鼓励市民实践低碳生活，推动全民减废，支持电动车和新能源交通工具更广泛应用，完善充电等配套，并制定预案提升对自然灾害、极端天气和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尽早恢复城市灾后正常运作。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傍晚6:30。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42点，升124点，总成交金额2833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点，升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1点，升56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24，升1.6。腾讯控股459.6，跌4蚊。阿里巴巴109.3，跌9毫。智普1457元，升360元。中芯国际76.65，升5元。恒生中国企业86.4，跌1毫。 建滔即层板80.2升14.6，华虹宏力153.2升14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11，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7，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9,317点，升3,297点。港金报40,445蚊，升1,0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2.92美元，卖出4,343.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红磡有坏交通灯，基尼士南路同埋红磡南道交界嘅交通灯啦，未能够正常运作。各位道路使用者经过就请加倍小心啦。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嘅车龙去到收费广场。现时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啦，因为车多需要实施间封。另外再睇埋红隧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卫理苑，漆咸道北过海就去到温思劳街，而去尖沙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西隧港岛入口，江诺道西天桥西行去到顺德中心。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东山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的车龙排到去中银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亦都是车多，薄扶林道去中环近住蒲飞路一段慢车龙尾启明寺。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连翔道去柯士甸道方向排到民安队总部，观塘道去油塘跟住康宁道一段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跟住海滨汇嘅车龙就去到观塘码头。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排到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另外因为个别地区大雨路面湿滑，大家请加倍小心。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嘅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嘅发牌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嘅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青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3: 总会遇埋你，
4: 三成群，你哋准备好未？
5: 准备好，我黄天怡作为半个潮州妹，已经准备咗双拼种，一种两味，咸甜兼备。
4: 我只好带嚟中山家乡种、芦兜种，煎又得，蒸又得，胜在够大条。
6: 我先带嚟我阿婆嗰两种啊，咸肉种同埋碱水种啊，乜味都有齐晒。
4: 睇嚟我哋今次嘅有种大会真系搞得有声有色啊！
5: 咁仲等咩啊？
7: 端午节一齐食种啊！
8: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9: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10: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9: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1: 繁忙的星期一，你最憎啲乜嘢呢？
12: 我最憎星期一要起身翻工。
13: 最憎星期一塞车。
12: 我最憎冇人工假。
13: 最憎开会啊！
12: 我最憎星期一啲人啊！
13: 我最憎星期一嘅办公室。

0: 难过嘅星期一，
1: 三五成群
2: 围炉废噏。
3: 围炉废噏《Super Kitchen Game of Eton》第二季小刀篇第111回。
4: 今晚全盘放手，俾人工智能同埋海安创造5000米下嘅海底世界。其实本身物种都非常丰富，最主要调整嘅设定系鱼人嘅身体状况以及5000米嘅分隔别界。
5: 海安，这个结界只有我、金敏或者阿达左手 D 的能力可以解开或者消除。一旦启用，就连你都没办法再次登上陆地。你不后悔？
6: 不后悔。
4: 而由于改造及重构记忆需要陆地的时间，这六日所有生物都进入静止的状态，而去到第七日，即是系统再次启动的前一日，大家再一次齐集在 Alpha 岛。
7: 阿六，你再细心想清楚，在地上的村民如果没有了元武大帝这个信仰，真是可行？
8: 阿雪，现在的你不是信科学多过神学的吗？
7: 但是科学是真理，信仰是管理，两样东西不同的。
9: 继续有元武大帝，就会有下一个海安去找封印，又或者另一个你去推算他几时再来临。而就算没有元武大帝，我相信求是都会不断观察星象去找真相。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学等等的知识，只要有人有求真的精神，就会去研究。
8: 咁与其被一个虚构的故事框住，不如等村民好似你咁找出所有的未知。
7: 咁转世再别系统呢？阿安佢会废除呢一个设定。
10: 我哋倾向想保留因果呢个设定。
9: 我哋唔想你哋两。

0: 阿陆，咁同暗示有九头海蛇有咩分别呢？你呢个头脑系咪可以带领到哑铃洲噶？
1: 咁即系今日之后，我哋就唔会再见。
0: 挂住我嘅话，就吹呢个海螺，我会听到嘅。
2: 阿安，
0: 阿雪，你系最强大佬，可以随时整啲高科技嚟深海噶嘛？
1: 阿安，对唔住，
0: 唔使对唔住。曾经发生过嘅回忆，我会一直记住。只不过而家大家嘅选择唔同咗啫。
3: 阿安，我应承你，唔会俾现实世界嘅人打扰到我哋嘅生活。
0: 如果阿达呢啲人再次入嚟，咁到时唔好怪我再翻上嚟揾你哋啦。
2: 阿安，你放心啦，到时我呢个最强大佬会保护大家。
0: 阿雪，唔好再滥用水晶球嘅功能啦。好好諗清楚自己想点。我走啦，永别啦。
4: 海安一讲完就另转头行向海边。
2: 再见啦。
4: 海安冇回头，背住佢哋做咗一个道别嘅手势之后就跳咗落水。卢氏、海氏、裘氏呢三大家族呢140年喺呢个封闭区域哑铃洲嘅历史由听日起从此改写。
5: 阿爸阿妈，海安佢提过这个封闭区域的安全很受现实世界影响。
6: 我会按劳碌的吩咐删晒所有接通现实世界的机关。
7: 我都会在 Area 15度守护大家的。
5: 阿达他是外人，这个重任应该交给我们去做的。
1: 小天，你的意思是？
8: 阿女的意思是他想去现实世界，在那里守护大家。
5: 阿爸阿妈，做盗灵者的这段时间，我时不时都想，你们本身身处的世界究竟是怎样的呢？既然弟弟他愿意继续留下，那我可不可以？
1: 当然可以啦，只不过我们之前没有方法带你出去，还有重任给你而已。
9: 家姐，那以后你主外我主内，封闭区域一定没事。
5: 那爸爸妈妈你们两个呢？
1: 我和 Fish 想洗晒啲记忆，专心做芦苇同埋芦婷，
8: 但之后只有阿哥知道同海安嗰一场大战，不如你都洗走晒啲记忆，一齐从头开始啊！
1: 其实我同 K Area DB Island 夹好咗，将时间重置到去一年前，舅父仲健在，阿伟亦都未出海。虽然都系卢灵做第一任村长，不过就冇晒神话设定，用投票嘅方式拣下任嘅村长。而我就会保留记忆，监察住一切。
7: 咁阿雪你呢？
2: 我都想去现实世界。
1: 阿雪，连你都要走啊？
2: 因为我想感受最新嘅科技，话唔定我可以研究到保护呢个封闭区域嘅最好方法呢。
6: 平安是宝藏，要得到呢一个宝藏，就需要大家各自努力同埋一齐付出代价。既然大家都做好决定，咁依家就进入向死而生嘅程序。卢天、裘雪，你哋行前。阿达，用你左手 D 嘅能力，将佢哋送去回收区域。莫十三医生就会进行意识转移嘅下一步。
8: 小天，过嚟啊 ！Zero 同地仔都过埋嚟。小天，以后冇妈妈变独角兽陪住你，喺现实世界度，你又得一个人。不过阿妈知道你搞得掂嘅。
6: 小天、地仔，多谢你哋两个咁多年嚟努力帮我哋守护呢一度。小天啊，你去到嗰边唔使俾咁大压力自己啊，要快乐自由咁生活，知道吗？
5: 阿爸阿妈，我知道啦。细佬，辛苦你啦，好好保重。
1: 再见啦。
4: 我用左手 D 嘅能力，将黑乌鸦卢天传送到去回收区域。

0: 阿六、阿伟、婷婷，
1: 寇雪冲咗过去揽实佢哋三个，连同海安嘅话，寇雪同呢四位好朋友过埋今日之后，就会永远分开。然后寇雪强忍住眼泪同佢哋讲：
0: 就算我唔喺度，你哋都唔好偷懒啊！

0: 要继续跟人叔上堂啊？
1: 你都去咗现实世界啦，仲点督促我哋啊？
2: 可能求说有办法喺天上面嘅星星度监视我哋呢？
3: 如果系嘅，阿雪，你啲暗号打得明显啲啊！我哋眼力同观察力冇你咁好噶。
0: 可能唔系星星，系月亮呢？
1: 阿雪未去过现实世界，已经知道啲阴谋论啦。
0: 阴谋论？
2: 你去到之后，慢慢就会明噶啦。
0: 好啦，我走啦。
3: 保重啦，阿雪。
2: 保重啦，阿雪。
4: 好啦，我依家整三个传送门，一个俾卢地继续到灵者嘅工作，一个俾卢六保持记忆翻到哑铃洲，一个俾卢伟、卢婷消除记忆翻去继续生活。
5: 阿爸阿妈，我走啦，放心啦，我会好好睇住哑铃洲，
1: 靠你啦，地仔。
2: 再见啦，地仔。
1: 好啦，阿哥，多谢你为呢个哑铃洲带嚟一个和平嘅结局。
2: 陆哥哥，我哋听日见啦。
6: 阿伟、婷婷，听日见啦。
3: 阿达，多谢你。
7: 多谢我啲咩啊？
3: 虽然你都系身不由己，但系我多谢你冇放弃，陪我哋行到嚟呢一步。我信你会好好咁样守护我哋。卢天同求说冇做现实世界人嘅经验。你要好好咁照顾佢哋，尤其系阿雪啊！啊，仲有，千祈唔好喺现实世界食恶梦蘑菇啊！冇我帮你，你一定出事噶。
7: 卢六，我都多谢你。
3: 我会夜观星象，幻想你哋喺现实世界嘅生活噶啦。我走啦，阿达，
7: 拜拜。Area DB Island， 佢哋一切都会顺利嘅，嗬？
4: 需唔需要我帮你占卜？
7: 你系呢度嘅管理员，顺唔顺利唔系由你决定嘅咩？
4: 我只系协助运行，未来就交由呢度拥有自由意志嘅灵魂决定。
7: 就好似嗰个 set 字水晶球，虽然系你创造嘅，但点用同埋用咗之后嘅结果，由佢哋去选择，系咪啊？
4: 冇错，就正如我俾你嘅北帝行运包一样。
7: 不过我就唔用紫煞人仔。而选择直接登出可以吗？
4: 当然可以。阿达，有缘再见。
8: 好啦，终于都搞掂晒啦。不过 K Area DB Island， 你瞒住我整一个可以时光倒流嘅水晶球俾球说，系咪想背叛我啊？
4: 我只系按你140年前嘅要求，适当地令村民得到科技知识。
8: 但你呢个系黑科技嚟嘅、哦。
4: 依家求说呢位最强大脑已经去到现实世界，封闭区域哑铃洲嘅科技水平又要重新累积过。
8: 佢哋科技去到咩水平我唔理，你而家重点帮我留意海安佢哋愚人基因嘅能力同稳定性。
4: 听日就会再次运作。你会唔会在暗中作出修改，希望试到更加多唔同嘅结果？
8: 有需要嘅话，我会俾指示你。记得，你只系辅助呢度嘅人工智能。
4: 清楚，知道。
9: 玩家阿达现已登出。Hope you enjoy your time in Eden。
10: 点啊？又整又逆星星，又发射死光，又剩咁，系咪玩到唔舍得翻嚟啊？吓，
11: 63啊，点解我喐唔到嘅？
10: 喂，阿达哥啊，你连续登入咗十几日啊，身体点负荷到啊？唔系我帮你反下身，插住营养液，你挨到睇到佢哋和解？
11: 即系你知道发生咩事啦？咁我想知道卢天同埋求说嘅意识转移成唔成功啊？
10: 喂，你都就嚟坦噶咯，仲咁关心佢哋嘅，我真系要嗌翻声你大爱达啊！
11: 咁我应承我卢六会照顾佢哋噶嘛？
10: 阿达，你唔系阿康嘅后人嚟噶，你只系咁啱继承咗 D 嘅能力噶咋？ 你做翻个普普通通嘅玩家咪算咯，好唔好啊？其他嘢过咗去，你唔好理啦。你越玩只会越危险噶咋。
11: 咁我几时先可以喐得到啊？
10: 我冇噶啦，一世你都喐唔到噶啦。
11: 吓、啊！
10: 但系我梗系唔会俾你喺度住一世啦。我帮你拣个身体，等你做意识转移。
11: 你讲真噶？
10: 哦，呢啲又识惊咯。你住多几日，控制翻好个身体，好走添啦。
11: 多谢你啊，莫十三。
12: 维罗费钦斯多剧场《惊莫伊顿》第二季小岛篇第111回，劳碌开始的新世界，阿摄饰演阿达，斯芬饰演劳碌。邓天乐饰演卢伟及卢玲 ，Crystal 饰演卢婷及卢瑜 ，Kitty 饰演黑乌鸦卢天，小白饰演白乌鸦卢地 ，Anne 饰演金敏 ，Potter 饰演海安 ，Harry 饰演球雪 ，Otter 饰演 K Area DB Island， 宾神饰演莫十三医生，刘伟恒饰演 O 先生，编剧及制作阿摄。地点 Area 15雅灵州北帝庙内。
13: 金敏喺封闭区域雅灵州嘅生活好玩吗？
14: O 先生。咁多年嚟，派先生都冇过问封闭区域嘅事，系唔系发生咩事啊？系咪我有嘢做得唔好啊？
13: 你觉得自己有嘢做得唔好？
14: 照道理应该冇嘅，除咗海安嘅基因实验。
13: 派先生觉得你咁迟先至做呢个测试，咁迟先发现呢个基因组合嘅能力，所以
14: 对唔住啊。派先生有咩想喺封闭区域试验，我会即刻做。
13: 好，咁你即刻做意识转移，翻嚟现实世界，带同呢个实验数据俾慕容博士进行研究。
14: 但唔系仲有九年，我先可以。
13: 如果你成功协助慕容博士，唔使等九年，你就可以加入同舟会，亦都拥有永生嘅资格。
14: 多谢欧先生，多谢派先生。
13: 2203年。末日中最后一秒，需要你嘅帮忙，实行派先生嘅计划。
12: 《小北剧场》《惊莫伊顿》第二季小岛篇圆满结束，达阿达同埋众人嘅故事将会继续。To be continued。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至到8月14号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涵盖经济、产业、基建以及医疗、教育、房屋等民生福祉的范畴，清晰阐述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和政策方向，为香港未来五年发展指明方向，令市民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期盼。他又说，香港五年规划将会同施政报告以及财政预算案相辅相成，有机结合，咨询期内将会凝聚社会共识，正式文本争取在第三季内推出。政府就首个香港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在教育方面，文件提到要强化学生在语文、人文、体艺、数理、STEM、数字科技等方面的素养，以及国民教育和价值观教育。医疗方面，要完善基层医疗体系，强化慢性病预防和早诊早治，深化公营医疗改革，提升医疗系统可持续性，加强中医服务和中西医协作。要增加房屋供应，持续丰富置业阶梯，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社会福利上要主动识别和精准帮扶有需要人士和家庭。劳工、人力和安老等就分别需要支援本地劳动力培训，协助市民融入新产业和新职位，完善输入劳工和本地就业的平衡，继续贯彻居家安老为本、院舍照顾为后援的方针。政府宣布，经公开和内部招聘之后，前警务处副处长袁旭健接替吴文杰出任食环署处长，听日履新。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袁旭健拥有丰富公共行政和执法经验，具备出色的领导和管理才能。深信在他的领导底下，食环署将会继续推动改革，秉持创新和卓越的精神，提供公共服务，执行监管工作和应对未来的挑战。另外，政府宣布，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专员陈洁玲将会出任通讯事务总监，接替退休的梁仲贤。现任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秘书长陈慧欣将会出任旅游事务专员。现任食环署副署长姚继卓将会出任驻京办主任，接替退休的郑伟源。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方对美伊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问，林健说，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重要海峡，恢复海峡局势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方注意到谅解备忘录包含重开海峡等的内容，希望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中方愿同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有关问题保持沟通。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港岛东部和西贡的雨量更加达至50毫米。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傍晚六点半。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4,842 点，升124点，总成交金额2833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点，升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1点，升56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24，升1.6。腾讯控股459.6，跌4蚊。阿里巴巴109.3，跌9毫。智普1457元，升360元。中芯国际76.65，升5元。恒生中国企业86.4，跌1毫。建滔积层板80.2，升14.6。华虹宏力153.2，升14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5，瑞士法郎9.885，澳元5.544，加元5.609，新西兰元4.584，欧元9.097。每百日元对港元4.8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51。日经平均指数报69317点，升3297点。港金报40445元，升10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1.18美元，卖出4341.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有冧树，去粉岭港铁站方向近住保协会培灵学校嘅全线需要封闭，龙尾排到去御庭轩，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嘅道路啦。而较早前刚落到中天桥去中环湾仔绕道方向，近住林士街停车场曾经系有坏车阻路，不过已经清咗场噶啦，不过一带仍然系车多少少。另外紅磡有壞交通燈，基利士南路同埋紅磡南道交界嘅交通燈未能夠正常運作，各位道路使用者經過嘅時候就請加倍小心啦。之後轉睇睇隧道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去到灣仔運動場，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兩邊龍尾管道出口，現時香港仔隧道去紅隧方向已經取消了間封。紅隧九龍入口近住理工大學一段車多，西隧港島入口剛落到西天橋西行派到去上環消防局。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小辉台，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电信大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中银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亦都是车多。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嘅邻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桥底去观塘，青屿干线吸水门机场方向，鲤鱼门到汇景桥底去旺角，仲有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另外个别地区大雨，路面湿滑，大家请加倍小心啦。最后驾驶人士留意返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08，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5:3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7: 爸爸，好棒！ 神光第一线白元浩小白。这个年代做爸爸在屋企的岗位就梗是后卫啦。同足球比赛一样，屋企人一有大懵甩碌的情况，就要即刻帮他们解围，随时随地做好人骂人，这样才是一个最好的防守。要赢一场波，五失球梗是一个重点啦。做好防守，再配合其他屋企成员，咁当屋企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好快脆战胜挑战啦。
8: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9: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10: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9: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10: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9: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10: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11: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3: 原来 Medicine Beer 都是 Monster High 的其中一份子，更加帮 Monster High 唱过主题曲啊！今次有他的这首新歌本周 Hong Kong Top 10上升到第六位 Medicine Beer 的 Love a Girl。

0: 國紐約長島的 Medicine Beer 有一種很高貴的氣質，加上他很喜歡的電子音樂氛圍，實在是一個很棒的 package。 本週上升到 Hong Kong Top 10的第六位， Medicine Beer Love a Girl
1: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黃昏6點至8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

0: 哇，六月十五号啊，又到咗
1: 星期一啊，
0: 系啊，同埋到咗大家要学识用遮嘅季节啦，系啦、啊，用遮嘅礼仪啊，大家又要注意一下啦。
2: 真系黄雨啊，
0: 系啊，落几大雨都唔系重点啊，
2: 几大遮、啊，
0: 永远都系唔够嗰啲喺由亚遮头然后开遮，然后系咁吉到人嗰啲人，
1: 啊、
0: 更加之攻击力高啊，相对于黄雨本身啊，
2: 要小心啲，唔好即系担遮有担遮嘅礼仪，而我担遮嘅礼仪就系唔带遮啦，
0: 几好啊呢、這个，
1: 啊、
2: 今日出门口嘅时候咧，见到冇落雨嘛，咁啊轻
0: 松
2: 啦，
0: 轻松啊，
2: 吓谂住搭程车翻公司啫，冇嘢嘅咁啊，跟住就
0: 大惊小怪啊，落雨个个都攞遮喎，系啊，咁就提大家黄色背景个信号验证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黄昏6:30嘅。
2: 系，正所谓行雷落唔系行雷闪电啊会出事。
0: 系，
2: 今日出事嘅咧就有我之外咧吓，仲有我哋嘅好朋友，
0: 系
2: 好拍档，
0: 系
2: 就系桑姐，
0: 好朋友啊，
1: 系好朋友。
2: 你行雷落雨点出事法啊？今日
3: 哇，好
2: 见你个样都有啲辛苦啊，
0: 有啲虚弱师傅，
2: 系咯，
3: 系啊，好少可见我咁虚弱啊，系嘛？就系咧，我出咩事咧？就系试完咧，我屋企人同我食饭啦，咁跟住咧，咁我哋就去咗一间餐厅啦，佢就系食嗰啲 set menu 嘅，即系得两款俾你拣，一款系有肉同一款
2: 有冇 happy menu 噶？有 set menu，
0: 哇
2: 哇，多谢。sorry，
3: 食完呢个我就变咗 set menu，
0: happy menu， 哇，
3: 系啦，咁跟住之后咧，咁佢有啲唔同嘅 main course 啊，咁样嗰啲啦，咁咧其实只系拣，咁我就好唔想食佢另外一样嘢，我唔记得咗系咩啦，咁我就拣咗个牛啦，
2: 嗯。
3: 咁跟住之後咧，咁其實我一路以嚟咧，我都知道自己嘅腸胃咧係好渣嘅
2: ，OK，
3: 即係咧可以用玻璃肚去形容嘅。咁跟住咧，
2: 唔食得生嘢嗰啲
3: 啊，唔係我食得生嘢，但我唔食得好厚切嗰啲牛啊，
2: 哦，
3: 即係或者係嗰啲雪花好，即係
2: 即係啲人哋好靚嗰啲雪花肥牛，
0: 雙角牛嗰啲好靚嗰啲，
2: 雙角牛
0: 靚嗰啲越唔食得。
3: 切我 OK， 但係你一口咧我就唔得啦。
2: 哦，
3: 咁跟住之後咧，我就冇留意到呢樣嘢，因為我實在太唔想食另一個選項啦。
2: OK，
3: 咁跟住我哋就全家都揀咗嗰個牛
2: 厚切嘅，
3: 係啦，厚切嘅。咁跟住之後咧，咁餐饭就大概食咗两个零三个钟到啦，跟住去到后段咧，我完全觉得自己系强颜欢笑啦，因为开始唔舒服。
2: 哇！
3: 系啦，跟住咧，咁但系你冇理由令屋企人担心噶嘛，咁我就完全地
2: 顶硬上，
3: 系我真系顶硬上啦，即系我仲要系默默地离开个座位，跟住企图去处理咁样啦，跟住好啦，谂住处理好翻嚟啦，跟住咧。又講呢樣又嗰樣，咁咪又哼下杯咁樣啦。咁其實都唔係話飲好多嘅，可能一杯嘅啫。咁跟住咧，我就係、是、哇唔得，搞唔掂咁樣。
0: 個唔舒服係點樣樣㗎？
3: 我個唔舒服係我個胃好似俾人攣住扭咁樣。
0: 係咪即係食咗落去之後冇耐，你就已經 feel 到係咁啦？
3: 係啊，即係食咗未食完嘅餐飯，總之就係我已經覺得好似有人攣實我個胃，跟住就喺扭咯。跟住我嗰下就哇咁樣。即係同埋我都知道我自己係會面青口唇白嘅，咁所以咧我就諗住盡快處理咗，就企同瞞天過海啦。
2: 係，
3: 跟住臨走臨離開，係咪啊？即係但我琴日都精神嘅個樣，跟住咧我就離開餐廳之前，我就好醒啦，我就問佢攞咗一個可以塞到我兩個頭咁大嘅膠袋啦，即係總之就係大概係咁嘅 size 嘅膠袋啦。跟住咧我就同屋企人即係。踏出嗰個餐廳咧，我已經覺得唔係幾對路喎，咁我就叫佢哋行先啦，即係我行快，你哋行快兩步，架車喺前面等啊，咁樣啦，跟住我就嘔咯，就開始。直
2: 呕，
3: 我
2: 又呕嗰种，
3: 系啊，系直呕啊！
2: 但系你有冇怀疑过可能系食物中毒嗰一只啊？
3: 但系如果系食物中毒嘅，应该全台人都会中毒。
2: 咁、啊、系，你都啱，你都啱、啊。即系其他屋企人都
0: 冇事嘅。
3: 系啊，其他屋企人完全冇事啊，仲话都几好食。其实我食咧，我都觉得几好食嘅。咁但系咧，
2: 系食完唔舒服。
3: 食完真系好唔舒服。
0: 但系你有冇 call back 翻自己嗰啲回忆？即系回忆就系因为你知道，如果一食厚切嗰啲嘢咧， 比較大份量嘅就會承受唔到嘛。以往係咪都試過類似，即係唔一定要 exactly 食翻一樣嘅嘢？
3: 係啦，以往都係類似咁樣，你即係就係頭先我講嘅，你薄切我就冇問題，但係佢一有厚度咧，我就唔得啦。
0: 你有冇自己將厚切？唔係自己將厚切再薄切佢啦，因為你已經知道自己會係咩噶嘛。
3: 咁呢個我又冇試過，因為佢嘅
0: 再切薄佢，
3: 即係佢已經唔係個即係點講咧？佢已經唔係可以做到薄切嗰種，因為佢個油脂分布上邊已經係厚多啲。咁跟住我就係啦，我就冇即係，但係咧，我想分享一個都幾好笑嘅畫面啦，就係咁落雨好大雨咁樣啦，咁我就攞住個膠袋踎喺路邊，就跟住咁當然啦，屋企人就即刻擰轉頭問咩事啦，跟住咧通常你嘔咧，你會覺得唔舒服嘅，或者係硬係有啲嘢揦住揦住，但我冇，即係我好似咧嗰啲動漫人物嘔星星咁樣咧，即係我就覺得哇嘔嚟講都幾舒服喎，
2: 但係嘔完之後有冇即刻就好似好翻OK 啦？
3: 我係其實我一路咧，我個精神都 OK， 即係直至我翻屋企啦，我係嘔完一次之後啦，我就覺得啊都 OK 啊，可以行喎咁樣，咁我就費事要屋企人擔心咁樣，我就嗱嗱臨跟上咁樣啦。咁跟住之後咧搭喺車度坐下咧，我本身係唔想俾屋企人知噶嘛，跟住我就係、是。我需要膠袋，我哋有冇膠袋咁、樣啦？咁跟住其實我媽咪咧已經知道係咩事，因為我哋係全部人見到嗰嚿牛，我哋都醒起啊，係阿 Sean 係唔得嘅喎。
0: 我以為見到嗰嚿牛係你翻出嚟，見到嗰嚿牛就食，
2: 好完整咁樣，
3: 係冇出現過呢啲狀況啊。跟住即係我就係、是、即係我事後即係。有啲迷迷糊糊啦，咁但系我清醒翻啲嘅時候，我就喺度谂啊，点解我好似冇食過嘢咁？即系我呕出嚟全部都系液體啦。咁、但系即系你 suppose 应该会有啲食物
2: 残渣咁样，
3: 但系我系冇，跟住我系哇，到底我边度嚟咁多液體去呕出嚟咧？咁样啦，咁跟住之后好彩嘅系咁啱屋企人都有膠袋，咁我就呕完，我仲要系我好叻，我自己落車處理咗佢，即系我系完全。冇問精神冇問題嘅，係直到半夜，我唔舒服到連波都睇唔到。
2: 唉，可惜可惜可惜。
3: 跟住但係呢件事咧，就我發現我身邊好多好朋友嘅，因為咧好多人都知道我期待咗琴晚嘅波好耐啦。咁跟住佢哋係全部人，即係我收到好多個 message 啦，就係、是、喂好睇喎、啊，精彩喎、啊，幾多幾多幾多幾俾幾多、啊。
2: 你會仲難受咩、啊？我明，哎呀，我好想睇，睇唔到你哋仲要講得咁興奮咁樣。
3: 我唔使自己追翻。即係我覺得，
2: 即
3: 係
2: 佢直接報個賽果俾你聽，
0: 瞓醒就見到啦。
3: 係啦，即係同埋佢哋有講話邊個入波，或者係個邊一分鐘好精彩咁。
2: 咁你可以翻去睇翻咯。
3: 係啦，咁就喺我精神唔係太好嘅時候，我就唔需要咁專注地睇足一場波。
2: 都
3: 係
2: 嘅。
3: 咁但係我就覺得可惜有可惜嘅可惜啦。咁但係。好奇怪呢句說話，咁但係咧，我係幾慶幸，我係有呢啲朋友同埋我屋企人係會，你仲諗住出去睇波啊？咁我琴日係諗住出去睇波啦，跟住佢話你唞下先啦，再唔係你攤好先，如果你真係再唔舒服咧，你屋企我哋唔睇電視俾你睇啦咁樣。
2: 所以好可惜啊！我即係因為今朝已經收到阿 Sean 嘅 message 話啊，我今日個即係
0: 身體狀況
2: 唔係咁好嘅，啲屙嘔啊，咁我擔心啦。咁我本身諗住今日叫佢休息一下，咁但係佢都好秉持住呢個專業精神啊，橫風橫雨翻嚟啦。
0: 佢都留一留手唔買點心。
2: 係啦，我就係
0: 你唔舒服啊！
2: 我好啊！我覺得我好睇。
0: 我哋好好啊，咁樣可以，
2: 我就係諗一諗，
0: 又可以 pass 一日啦。
2: 驚你食唔到點心啊，今日唔買住啦。
0: 你有冇諗過我？
2: 唔係你一個人食咧，獨食就難肥啊嘛，係咪啊？
0: 你買中啫嘛，我哋話要
3: 係咯嚇，你買中啊嘛。
0: 我哋話要買中，我要食中。
2: 可以，你唔可以買咗唔食噶嘛，唔可以
0: 浪費
2: 食物噶嘛。
0: 佢可以唔使食噶。
3: 你可以忙咯，跟住我到而家都未有咩胃口食啲咩。
2: 係啊，所以等你嘅身體狀況好翻。
3: 你都係一個好細心嘅朋友啊。
0: 係啊，好好啊，
2: 我仲要。自投羅網咁樣一早同你講啊，我今日唔買點心啦，我驚大家食唔到啊。
0: 好好啊，逆向操作啊，即係我唔係記得買點心，我係記得冇買點心而話俾大家聽。
3: 因為我就係知你唔舒服。
0: 係
2: 啊，係啊，係
0: 啊，好好啊。
2: 等你好翻曬咁樣先咯。
3: 好啊，
0: 如果費事啦，因為始終有時買到翻嚟又隔咗一陣間咧，腸胃未必好嘅，
2: 同埋睇住波勝自己食又好似好唔開心咁樣，唔好。 即系我哋买嘢食一定要一齐共享，一齐开心。
0: 咁都赖落我度啦。
3: 呢个波踢得靓啊！
2: 即系咧，但系咧呢啲咧，我想讲咧，每个人咧都系有一啲属于自己嘅禁忌嘅。即系头先阿 Sean 就
3: 禁忌就系肥口切嘅肥牛，
2: 唔可以食。口切肥牛啦，我嘅禁忌咧，我琴日终于发现咗一啲咩禁忌。我个禁忌就系我唔可以乱讲嘢，乱讲嘢咧喺我身上系好出事嘅一件事嘅。点解咧？就系因为话说咧，琴日约咗朋友出去食饭咁样啦，咁然后咧，我哋本身就约晚餐喺一个 location 食饭啦，跟住食完个晚餐之后咧，我哋就会再转一个地方去饮下嘢咁样啦。咁跟住直间嘅时候咧。我就讲起最近睇嗰啲咩戏咁样，我就话啊，最近嗰套嘅外星人电影真系令我好失望啊咁样，跟住然后就讲讲下，又开始讲嗰啲外星人嘢啦，跟住就话我又觉得即系我嗰阵时啊呢以下嘅说话咧，只系一个吹水成分嘅啫，
3: 朋友间嘅讨论，
2: 朋友间嘅讨论嚟嘅啫吓，完全冇科学根据嘅。咁我就直间同啲朋友分享，我觉得这个世界是有外星人的，不过我觉得外星人不是地球咯，咁样。咁跟住然后即大家就展开这个讨论啦，
0: 跟
2: 住我话
0: 可以出现咗啦。
2: 我就话如果我就唔信，如果有外星人啊，一阵我行出去佢就临摸啊，咁样。即你知朋友之间倾偈就系会讲埋啲好无脑嘅嘢噶嘛，即系好无谓嘅说话噶嘛。跟住然后我一行出去，又冇雨，即刻变咗落大雨，倾盆大雨。一个五秒的路程就令我全身湿晒，跟住然后我话我唔信邪咯，呢场雨又排落啦，我就唔信一阵我入咗去酒店饮嘢嗰度佢会停雨啊，咁样我唔信，如果系嘅话，我就信系有外星人临摹啦，咁样即系我话揸飞碟临摹啊，咁样咁跟住然后咧，好啦，去到饮嘢嘅地方。一行入去，成身濕曬就已經諗住啊，又要揾毛巾，又要成去抹翻乾個身啦。一坐低，出邊佢有個嗰啲 infinity pool 嘅，即係嗰啲泳池咁樣嘅。一坐低喺個泳池隔離嗰個位置，就即刻停咗雨。跟住然後我又再唔信邪，我話：嘿，落雨呢啲嘢，我哋相信科學，我哋睇天文台。我话我唔信，一阵间我嚟走嘅时候，佢仲会落翻雨，我就估佢今晚唔落雨噶啦咁样。跟住然后当我走嗰一刻，11:00、12:00，一行出去嗰个门口，砰又再落过。跟住我就发现，有啲嘢系唔可以乱咁讲噶，
0: 真系唔好啊！好彩你讲嗰啲嘢都唔系啲过头得好紧要咋，如果唔系你出事啊！
2: 对住个天同史提芬史匹堡讲咗对唔住噶啦，
0: 系咪惊啊惊啊
2: 惊啊惊啦！我话知错啦，知错啦，
0: 好重喎！
3: 系咯，我哋两个都系关把口事，一个就口入，一个就口出，
2: 所以祸从口出，祸从亦都口
0: 入
2: 啊！
0: 所以大家冇乜嘢唔好讲咁多嘢。
3: 同埋唔好
0: 食
3: 嘢啊！
0: 跟住對住即係把口要留意一下，無論係食嘢落去定係講嘢都好，
2: 管住自己把口。
0: 咁你預計下今日收工嘅時候會有咩天氣啊？不如
2: 我今日唔記得帶遮，點算啊？
3: 所以就會
0: 開始慚愧同埋驚啊！而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早前确诊感染 H 九甲型禽流感的两岁男童，证实感染低致病性的 H 九 N 二病毒，已经就个案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男童目前情况稳定，由于他潜伏期内，是没有外游，属于本地感染个案。中心总监徐乐坚说，家居接触者和病房病人等一共13人都没有病征，样本全属阴性。他认为考虑到没有发现基因突变，本地出现流感大流行的风险仍然属于低水平。徐乐坚说，男童并没有翻学或者接受暂托服务，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初步相信很大可能在街市接触到受家禽本污染环境而受感染。当局到男童的住所、曾经到访的公园以及涉事街市的新鲜粮食店，采集17个环境样本，15个属于阴性，剩下两个样本仍然化验当中。他认为即使所有样本都是阴性，仍然是不能够排除小朋友在新鲜粮食店受感染。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听日起实施优化措施，包括收紧餐饮服务业本地和输入劳工比例。餐饮服务业出品部和楼面部职位纳入第二级审批机制，包括厨师、初级厨师、侍应和楼面部长等。雇主需要遵守更加严格的本地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比例规定，由现时2:1收紧至3:1。而一间餐厅为例，如果要申请输入8名工人，包括2名初级厨师、2名餐饮调配员等，雇主必须已经和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名本地工人，不论他们是乜嘢职位。劳工处表示，面对人口高龄化和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会持续缩减。人力错配的结构性问题中短期内仍然存在，政府经全面评估之后，认为在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的原则底下，应该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和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消委会说，过去3年接获同夹公仔机相关的投诉有显著升幅，由2023年16宗增至去年138宗，情况值得关注。投诉内容包括怀疑机台设定异常、奖品质素真伪存疑等。消委会建议夹公仔机的营运商应该在机台上或者当眼位置清楚张贴游戏规则，包括每局的金额、中奖条件和有没有补夹等，并合理设定找夹的力度和出货洞口的大小等，维持合理中奖机会，亦应该确保产品的来源合法。消委会又提醒市民，夹公仔之前应该细阅规则，并且可以拍摄机台的编号、奖品状况、负责人的联络资料，并妥善保留支付记录。如果发现机台设定异常，应该暂停并联络负责人跟进。如果怀疑夹公仔机内的物品属于冒牌，可以向有关商标拥有人或者代理商查证，并且向海关举报。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傍晚6:30。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嘅冧树啦。现时咧去粉岭港铁站方向，近住保血会培灵学校呢一段啦，系改为部分行车线封闭。咁现时咧龙尾就排到去御庭轩对开。喺红磡嘅坏交通灯啦，仍然系处理紧噶，位置就系基利士南路同埋红磡南道交界呢一组交通灯失灵。经过朋友记得加倍小心啦。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喺西港城，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去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理工湾位。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跟住管道入口一段亦都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龙尾就麦当劳道。喺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嘅车龙排到去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仍然比较繁忙噶，龙尾佐敦道。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新界区啦，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车多，龙尾喺兴芳路。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慢车，龙尾安定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方向旺角，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太子道东彩虹村桥底去观塘，同埋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提提大家啦，部分地区仍然有雨噶，路面湿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7: 总会遇埋你，
8: 多谢阿 Sean， 今年端午节我帮苏栋一幕 book 咗只龙舟，遇埋你哋噶啦，你哋想坐边啊？
9: 斌神，计我话阿 Sean 梗系坐船头啦，正所谓咩咩地坐船套啊嘛。
10: 咁啊，波胜你成日船头惊鬼，船尾惊贼，坐中间啱你啦。
8: 咁就掂啦，我哋坐埋同一条船，咁有默契，就算人哋只龙舟打横杀埋嚟都唔惊啦。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12: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13: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还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12: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多盛，你知唔知我琴晚翻屋企嗰段路几漫长啊？
1: 唔舒服嘅时候翻到屋企，即使门口就嚟到啦，嗰一步之间嘅距离，我都明白嘅，我都试过，真系可以好大好大。

想写一首代表佢自己嘅作品啊。闷听嘅月亮代表我，跟住呢一位嘅新人咧，细细个就开始填词噶啦。修读中文嘅佢咧，新嘅作品咧嘅灵感都系嚟自于一首同月亮有关嘅诗。

啱啱听过有 Abby 艾比，翻嚟作品叫做《晚安舞》，直接译自英文 Nightcap， 亦即系临瞓前小酌一杯嘅意思。

咁听个嚟自 Taylor featuring JC 陈明彤，新嘅派台作品叫做《溺爱》。播两首作品都是 Taylor 自己一份参与创作，将系以往一路练习翻嚟嘅音乐嘅背景放喺自己作品当中。

首咩歌可以代表到你？正如找不到就好像先闷听的一首歌自己创作来代表自己。过程当中可能你都会追求新东西。Break me down. 这个 J 风叫 Break me down。而在你尝试的过程当中实验过程当中可能会有很多人给很多意见成为一些噪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和文体类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听日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卫生防护中心公布，经全基因分析证实，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 H9N2 病毒，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名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售卖活鸡的店铺，中心初步相信男童很大可能接触受家禽污染环境而受感染，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目前本地出现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属于低水平。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听日起将会实施多项新措施，包括推行第二级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部分职位本地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比例由2:1收紧至3:1。当局说现阶段无需对其他行业实行第二级审批机制。一间餐厅如果要申请输入8名工人，雇主必须已经和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名本地工人。在申请输入职位时，本地招聘期将会划一为6个星期，期间雇主需要每两星期参加一次优化计划招聘会。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面对人口高龄化和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会持续缩减，容许有确实的招聘困难和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支持本港经济发展，符合社会整体利益。针对严重违规雇主，处方会延长禁止参与计划至最长五年。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方对美伊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中方期望美伊如期签署，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问，林健说，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重要海峡，恢复海峡局势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方注意到谅解备忘录包含重开海峡等的内容，希望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中方愿同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有关问题保持沟通。天气方面，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港岛东部和西贡的雨量更加达至50毫米。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8:30。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嘅塌树啦，已经系清理好噶啦。去粉岭港铁站方向，近住保血会培灵学校全线重开。另外，红磡嘅坏交通灯啦都整翻好噶啦，位置就系基利士南路同埋红磡道交界，现时交通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口西行车龙排到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建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私隧嘅九龙入口龙翔道荃湾方向转上私隧嘅车龙排到去竹园。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道下行是比较车多的，龙尾去到隧道的九龙出口，后些少将军澳入口一段亦都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龙尾就花园台，反方向红棉路上行近住坚尼地道都车多，龙尾在中区消防局。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金巴利道，广东道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佐敦道，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广东道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变电站同埋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啦，近住九龙塘乐伦街车多，龙尾喺亚皆老街；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亦都繁忙，两边嘅龙尾都喺富豪东方酒店。观塘到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嘅车龙排到去观塘码头。至于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海滨汇亦都慢车。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车多，龙尾沥源村。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洪天路一段亦都比较车多。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车龙排到去柏丽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啦，龙尾就屯门河桥面。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关于东区走廊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爱蝶湾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一带比较车多。咁就系东区走廊柴湾方向近住爱蝶湾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旺角、三号干线落车葵芳、太子道东彩虹村桥底去观塘、青屿干线吸水门机场。最后啦，个别地区系大雨嘅，路面湿滑，记得要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8: 爸爸好棒，
9: 我是三成群的子豪。未做爸爸之前，我觉得爸爸是前锋，总之就是要冲锋陷阵，为家人遮风挡雨。但是做了爸爸之后，我觉得爸爸是后卫，因为要包底，要托住成球家，做最佳后盾。各位爸爸辛苦晒啊，父亲节就俾自己放假一天咁多啦。
4: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1: 嗱，塞钱入你袋啊！

0: 作为前辈有咩风浪未见过呢？今次呢首歌由人嘅出生讲到离开，面对无常嘅一生，好多嘢非自己控制。佢提醒大家睇开啲，松容面对。作曲邓显辉、何君源，填词黄伟文，编曲叶树辉，监制何君源。
1: 物极会反，华丽要偿还。别再为黎神闷烦。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尹光 featuring Billy Choi 李阿爸的无常宇宙。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1: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 sauna 可以推介呀？
0: 你想要咩类型？
1: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㗎？
0: 睇下衣款啱唔啱。
1: 唔係呢啲呀，我想要嗰啲呢，係令人好興奮流晒汗嗰啲呀。
0: 收到，冇问题。
2: 喂，芬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 sauna 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3: 佢冇错啊 ，sauna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 sauna 啦。
2: 嘿，你都唔明嘅。
4: 嚟到今日嘅音乐 sauna 有一种年代感啊！
2: 咩啊？
5: 我啱啱想
4: beep beep 啊
5: ！beep beep
4: 我谂系有 beep beep 嘅咩？哦，因为嗰只青蛙系咪？系咪有一只？嗱，因为
5: 我嘅印象系 beep beep。
4: 今日我哋嘅音乐 sauna 嘅主题咧，就系讲呢一个电话铃声啦，即系 ringtone 嘅一个发展史啦。如果系若干年前出世，而且拥有电话嘅朋友，可能都对啱啱呢一个音乐系唔陌生嘅吓。
2: 其实我唔系好记得喺边度听过佢嘅，亦都唔系喺电话铃声度听过。
5: 系啊，
2: 但我系识呢只歌啦。
4: 因为曾经佢系一个网络嘅 meme 嚟嘅吓，因为佢曾经呢一个嘅嗱呢个音乐原本咧系一套剧集，一套外国嘅剧集叫做《Beverly Hills》嘅其中一个其中一 track 嘅 BGM 啦咁。咁但系后屘因为一个曾经喺网络红过一段时间，大家未必太有印象嘅一只青蛙，因为呢只青蛙而令到呢一个嘅呢一个嘅音乐咧系红咗，亦都成为咗一段时间好多人用嘅电话铃声。
2: 哦，但个青蛙唔系死徒嘅青蛙，定系就系死徒嗰只青蛙？
4: 唔系死徒嗰只青蛙，
2: okay,
4: 另一只青蛙嚟嘅。另一只青蛙就系、是曾经可以话系千禧年代一啲比较早期嘅 memes 嚟噶啦。咁但系可以喺稍后嘅时间先讲到呢只青蛙吓。咁但系今日想讲就系呢一个嘅电话铃声嘅发展史咧，首先要讲翻去六七十年代先，最早期嘅电话铃声咧，当时其实系未有电话嘅吓，
2: 即系有铃声未有电话意思。
4: 嗰阵时系仲系 call 机吓，最早期系 call 机 ，call 机咪有啲 beep beep beep beep 声嘅，
2: 呢
4: 一个可以话系电话铃声一个最早期嘅雏形同埋概念啦。咁啊，最早期其实嗰啲 beep beep beep beep 声咧系一个蜂鸣器，其实嗰阵时系只系用喺比较早期嘅时候系用喺一啲医疗器材上边。咁去到即系慢慢芯片发展上嚟啦，即系好多晶片做出嚟咧比较平少少啦，嗰个技术亦都好咗啦，就应用咗落一啲嘅传讯科技上边啦，即系包括我哋后尾认知嘅一啲 call 机啊、大哥大啊，深信我哋三位都冇拥有过噶啦吓。
2: 大哥大冇咯 ，call 机
4: ，call
2: 机
4: 有
2: 咯 ，call 机有咯，我就梗系冇啦，所以未需要用到啊。
4: 几惊啊！
2: 有见过又玩过咯，
4: 咁细个就已经拥有一部 call 机系何等厉害嘅事情。
5: 大哥大先劲，
2: 系屋企人有 call 机已经好劲噶啦，
4: 系啦，
2: 做嘢一定要有嘛，成日打电话俾阿妈 call 台，几时翻嚟啊咁咯。
4: 但我谂阿 Sean 应该都会见过咯，系嘛？
5: 见过啊 ，call 机有见过，我有成日都问爹哋几时翻啊，即系啲好无聊嘅对话嚟嘅，用个 call
2: 台系啊，
4: 系啦，
2: 想问啊边个边个问嘅姐姐问佢几时翻嚟咁。
5: 系跟住个 call 台姐姐已经记得我啦，即系话
2: 系啊。
4: 又是你啊，
2: 其实你阿妈每日都是那些时间放工啊，咁
5: 阿妹又帮你接驳俾爹哋啦，咁样好啦，唔该姐姐咁咯。
4: 吓，咁嗰阵时即系应用喺呢啲传讯科技嘅技术上边嘅芯片咧，即系啲晶片咧，都比较简单嘅，咁啊，所以只能够发出一啲比较简单啲嘅蜂鸣声，就是、我哋头先所讲嘅 beep beep beep beep 声啦。而最早期去应用呢一样嘢咧，就系、是、当时早年比较叫做手提电话比较大嘅一个牌子。就是無圖嗰個牌子啦 ，Hello 無圖嗰個牌子，
2: 無圖啊，
4: 係無圖嗰個牌子啦。咁啊，
2: 個摩托啊，
4: 係啊係啊。咁啊，呢一個嘅牌子就將一啲咁樣嘅鈴聲或者蜂鳴嘅聲音擺咗落去手提電話之後咧，慢慢咧 喺往後嘅時間呢，即係好多個唔同嘅電話嘅牌子都開始將呢樣嘢改良啦、改進啦，將佢進化多少少，由一啲普通嘅 beep beep beep beep 聲變成一啲好簡單，而好似當時80年代一啲嘅電子合成器咁樣，可以發出到一啲唔同嘅音頻、唔同嘅一啲 melody 嘅一啲聲音啦。咁但係都係用數字去砌出嚟嘅。即係如果曾經有一班朋友用過嗰啲掉落石頭都掉唔爛嘅電話啦，即係 N 字頭嗰個牌子電話
6: 啦。
4: 好似仲有嘅，好似仲有，
6: 哦哦、
4: 好似仲有。不過即真係而家可能冇咁叫做唔係最主流啦咁樣。咁但係嗰陣時嚟講，這個牌子係非常主流嘅。而順帶一提咧，這個 N 字頭嘅牌子嘅手機咧，其實最早期佢唔係做手機嘅，最早期佢係一個做紙同埋做輪胎嘅公司嚟嘅。
5: 咩話？
4: 係啊，係同手機係完全冇關係嘅。咁但係後屘因為
6: 長者輪。想節能啊，
4: 係啦。咁但係因為佢後屘即係聯合咗好多間唔同公司合併咗，將入面嘅一啲技術集合埋一齊，亦都將個資金集合埋一齊。咁佢就好啦，我而家開始唔再做紙，唔再做輪胎啦，我就擺曬啲心機去做電話，咁所以就做到嗰啲連石頭都冚唔爛嘅電話出嚟啦。
5: 咁
6: 係啊，太空掉落嚟都唔爛啊嘛。
4: 而當時咧呢一個牌子嘅電話咧。有一個好出名嘅鈴聲咧，大家都有機會聽過嘅。
6: 呢、這個真係背得出係嘛？
4: 係啦，而呢、這個好叻啊！而呢一個嘅鈴聲咧，我想講唔係由佢哋發明出嚟嘅。呢一個鈴聲本來就已經存在嘅。點解會有呢個鈴聲咧？就係、是、因為呢個牌子當時推出第一個嘅電視廣告啦。咁嗰陣時嗰個電視廣告咧嘅 background music 就係用咗呢一首嘅吉他曲。咁后屘因为好洗脑，大家都记得嘅关系，就顺理成章就将呢首吉他曲改编少少，因为当时呢个牌子嘅 CEO 咧系中意玩吉他嘅，咁、所以佢就自己将嗰个 melody 改咗少少，就将佢转换咗做个铃声。而呢一首嘅吉他曲咧，可以俾大家听翻少少重温一下先。

0: 嗱，呢一个吉他曲咧，你会留意到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佢系冇噔噶。
1: 系啊，佢系继续落去噶嘛。
0: 系啦，但系改咗做呢一个牌子嘅铃声之后咧，佢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啦，系啦，就成为咗即系沿用咗好多年嘅一啲嘅叫做电话铃声啦。咁嗰阵时仲系黑白 mon 嘅年代，
1: 玩贪食蛇啊嘛。
0: 冇错，同埋唔知咩太空。咩侵略者定系咩
1: 咁高阶嘅咩有
0: 嘅
1: 咩？
0: 系啊，贪食蛇，跟住有一个系有个飞机喺度打外星飞碟咁样噶，好劲噶嗰阵时爆机噶 ，sorry 吓，讲翻正题先，唔好意思，
1: 好紧要啊。
0: 咁去到后期啦，即系佢哋发现咗咧，因为嗰阵时嘅唱片咧。唔係最揾錢，嗰陣時嘅唱片咧，可能講緊一張full album 十首歌40分鐘，可能講緊係賣緊幾廿蚊嘅事情啫，20蚊、30蚊咁樣。但係當佢轉做一個電話鈴聲，比原本嘅唱片更加廉價、更加容易做到嘅嘢出嚟啦。大家係容易係願意花更多嘅錢去買佢嘅，即係例如一隻 CD， 我可能當嗰陣時買50蚊、60蚊咁樣啦，大家係願意俾8蚊雞買嗰啲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嗰啲嘅音樂出嚟，咁佢哋發現喂唔係，原來手機鈴聲係一個揾錢嘅方法嚟，咁所以後屘咧。各大牌子嘅手机啦吓，都系开始争相展开咗铃声大战啦。手机铃声成为咗手提电话当时一个非常之重要嘅战场。你会见到好多曾经非常之厉害嘅音乐人啦，好出名嘅音乐人啦，都系曾经为唔同嘅品牌去代言过一啲嘅电话铃声或者嗰啲和弦手机嘅一啲功能，即系推出新款嘅时候，佢哋会做代言。其中一位咧，嗰阵时咧，佢都未好似今时今日咁红，但系。好早呢啲嘅電話供應商呢啲嘅品牌已經睇中咗佢咧，做咗好多首同呢啲和弦手機咧去有關係嘅啲廣告歌，其中一首就係呢一首啊。

0: 带嚟有周杰伦咧收录喺《七里香》当中，有呢一首嘅《我的地盘》啦。咁啊，唔止华语市场嘅，当时韩国都系一个非常之大嘅手机竞争嘅地区。
1: 系
0: 嗰阵时亦都有即系千禧年代嘅时候，有好多非常之大名嘅 artist 咧，就为好多唔同嘅电话公司啦，即系去唱一啲嘅和弦铃声啊，嗰啲主题曲啊，嗯、去卖佢哋嗰啲新款嘅手机。韩国嘅，
1: 而家都系啦，而家更加添啦。
0: 冇錯，咁但係咧，即係除咗亞洲地區啦，即係啱啱聚焦嘅係亞洲地區，跟住落去咧就係呢一個嘅即係外國啦。嗰陣時最勁嘅一個地區，大家都估唔到嘅，就係、是、可能係美國，係啦，嗱美國，尤其一啲黑人地區咧，係零星嘅銷量係非常之厲害嘅、因為對於佢哋嚟講咧，就好似 hip hop 嗰個概念咁樣，佢哋買嘅一啲電話零星，全部買冇錯，就係、是、一個品味，一個身份，即係等於佢哋做 hip hop 要攬金鏈啊，要戴嗰啲潮牌帽啊咁樣嘅道理。佢哋好着重就係我自己用緊嘅手機鈴聲係啲乜嘢？
1: 個人身份象徵，
0: 冇錯，
1: 個人品味象徵。
0: 所以嗰陣時都係嗰句，全球嘅手機鈴聲係好賣過全球嘅唱片嘅當時。咁而喺呢一個講開呢一個黑人音樂方面咧。嗰陣時係有一樣嘢延伸出嚟，延伸出嚟就係既然鈴聲咁好賣，就有人將 hip hop 做咗做一樣嘢叫做 ringtone rap， 就係基本上就係建立於一啲電話鈴聲可以做到嘅嘢上面咧，喺呢一個底上邊再做一啲 hip hop 味道嘅音樂出嚟。咁呢一個變咗咧，嗰個做出嚟嘅成品啦。唔貴，簡單，好多人都做到，而亦都可以好有效地做到一啲嘅行銷啊，咁樣樣，亦都可以即係後屘科技越嚟越發展得多嘅時候咧，唔係淨係和弦鈴聲啦嘛，即係電話開始真係買到一隻 MP3 嘅格式嘅電話鈴聲翻嚟啦。咁嗰陣時好叻㗎，佢哋唔係用 MP3 嘅啲電話鈴聲嘅格式，
1: 另一個制式㗎，
0: 係另一個制式嘅，因為佢就係要你哋大家唔可以自己製作到呢啲鈴聲翻嚟，你一定要$8同我買，$10同我買，所以個格式咧唔係個個人都可以做得到，你一定係要經網絡供應商去買，你先可以播到。呢一個就係當時佢哋好賺錢一個方法啦。咁所以咧喺最後咧都想打一首都幾 signature 嘅ringtone rap 嘅作品俾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卢志清报道新闻。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和文体类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听日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消委会表示，过去三年接获同夹公仔机相关的投诉有显著升幅，由2023年16宗增至去年138宗，情况值得关注。投诉内容包括怀疑机台设定异常、奖品质素真伪存疑等。消委会建议夹公仔机的营运商应该在机台上或者当眼位置清楚张贴游戏规则，包括每局的金额、中奖条件、有没有补夹等，并合理设定找夹的力度和出货洞口的大小等，维持合理中奖机会，亦应该确保产品的来源合法。消委会又提醒市民，夹公仔之前应该细阅规则，亦可以拍摄机台的编号、奖品状况、负责人的联络资料，并妥善保留支付记录。如果发现机台的设定异常，应该暂停并联络负责人跟进。如果怀疑夹公仔机内的物品属于冒牌，可以向有关商标的拥有人或者代理商查证，并向海关举报。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8点半。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消防局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车龙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另外，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近住爱蝶湾嘅意外啦，已经清理好，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去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去到芜湖街，而去尖沙咀方向去到康庄道桥底。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排到海港政府大楼，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沙田方向龙尾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就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丽港城。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兆辉台，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古广场，花园道下行近住下亚厘北道的车龙排到外都大厦，反方向花园道上行近住香港公园一带都是车多繁忙。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邻街一段车多龙尾创资中学，连翔道去柯士甸道方向排到去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柯士甸站，观塘道去油塘跟住康宁道嘅车龙去到上怡道，而观塘绕道去油塘跟住观塘码头嘅车龙就排到去 Megabox， 反方向 向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会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系车多噶，车龙而家去到兴田村。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荃青交汇处车多，龙尾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一段车多，龙尾美林村同埋大围新村。另外反方向去九龙近住沙田马场一带都系比较挤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噶，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4: 2蚊2折优惠相伴最。
5: 总会遇埋你
6: ，Siri 啊！端午节同屋企人做咩好啊？
7: 包粽啦、
6: 啊！吓，包粽？
7: 系啊，未包过啊嘛，喺呢度讲完档包咗咯。
6: 乜嘢啊？同屋企人、啊？
7: 哦，叫埋我妈讲多次，够诚意啦啩？
6: 咁我祝所有人都
7: 食粽快乐，
6: 端午节快乐，
7: 端午节快乐！
1: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8: 31国剧830三叉戟二，
9: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8: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1: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0: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1: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追啊！
2: 嚟到今日嘅奔神 Monday Blues 啦，承接住上个部分讲紧呢一个电话嘅铃声发展史咧，喺呢个部分亦都会带嚟好多喺2000年之后啊吓，好多代表住一啲电话铃声啦，或者系可能你都好多发现好多身边朋友有用过嘅铃声嘅一啲流行曲嘅。呢一首咧曾经就系、是。因为一啲新款手机推出而做咗一首咁嘅歌曲。

有 To Anyone featuring Big Bang 的 Lollipop。 当时很多的新进的音乐人呢，现在已经成为一些非常之神台级的 artist 啦，亦都是曾经为这些手机和现铃声的广告而献唱。

而呢一个组合咧，亦都系当时咧因为一个电话而临时组成嘅。佢哋叫做 Any Band， 成员包括有 Boa 啦、东方神起嘅金俊秀、Epic High 嘅 Tablo， 仲有一位钢琴家陈宝拉。

而呢两首嘅作品呢，我唔知係网络嘅影响啊，定係因为本身隻歌已经红，当年係听到好多人手机铃声呢都转咗做佢哋啊。先有 Nelly 嘅作品之后，有佢青山代码。

青山代码 featuring Soja 的留在我身边，只能够说当年你见到成为电话铃声的一些歌曲，通常他们的碟都特别卖得，排行榜上面亦都会榜上有名，不知道是哪样影响哪样。

结束今日节目，最后带嚟有佢哋。Twins， 我心事疑难，告诉我转校。女校男生踢，同样时系骚动嘅幕，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和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划未来五年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明日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卫生防护中心公布经全基因分析证实，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 H9N2 病毒，已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名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售卖活鸡的店铺，中心初步相信男童很大机会接触受家禽感染环境而受到感染，属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目前本地出现流感大流行风险仍属低水平。国际海事组织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欢迎，认为有助他们疏散被困在海湾地区数以千计海员的计划。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发表声明，说为了保障各项必要安全措施落实，疏散计划的全面实施仍需一定时间。组织重新将继续效力于维护海上安全，保障海员权益和航行自由，维护全球贸易持续畅通。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后，伊朗加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制，美国海上封锁伊朗，频频发生针对船舶的袭击事件。据国际海事组织统计，自2月底以来，相关海域发生46宗船只遇袭事件，造成14名海员死亡。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五日的国事访问。新华社说，中缅是传统友好邻邦和命运共同体，建交76年来，双方秉持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甘共苦、守望相助、团结协作，中缅关系取得长足进展。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说，中方期待同缅方一道通过敏昂莱今次访问，更续传统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天气方面，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点半。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消防局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亦都影响到彩虹交汇处一段车多。现时清水湾道落坪石方向亦都系慢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现时一带车多少少。而吸水门大桥去九龙方向近住马湾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接近大屿山行政大楼。现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的行车道已经开放了。另外长青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马大桥快线亦都有意外，龙尾排到去长青隧道出口。 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去到芜湖街，而尖沙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去到海港政府大楼，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沙田方向派到去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去到丽港城。之后睇埋路面嘅情况啦，港岛区线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古广场，花园道下行方向近住下亚厘北道一段车多，龙尾花园台。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亚街路街连翔道去柯士甸道方向排到去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近住海港城一段而家比较繁忙，龙尾去到柯士甸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的车龙去到常宜道，而观塘道去旺角近住启业村一段车多，龙尾德宝花园。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会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反方向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亦都是车多，龙尾儿童医院。新界区较早前吸水门大桥去九龙方向近住马湾的交通意外，啱啱收到消息已经清了场的了，车龙消散紧，排到去大屿山行政大楼。另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的车龙去到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排到去龙日村，新田公路去上水近住米埔新村的车龙去到锦绣花园，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一段比较车多，车龙分别排到去美林村和大围新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桥底去观塘。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 96.9
5: FM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好，你好，我是欧雪强。星期一到星期五我就高兴了，因为黄昏的时间又可以共聚一小时嘛。今个礼拜呢，我就想再次将那些年份，当年的年份抽翻出来，指定那年究竟有啲乜嘢音乐歌曲会出现咗。咁今日呢想數下电影主题曲，而係你幾時睇嗰出戏㗎嘛，係咪？咁可以勾起好多我哋可能係童年往事，可能係少年时代，哇，喺千辛万苦扑张飞去睇呢啲首轮嘅，当年呢出戏你唔睇，哇，喺男仔呀真係冇得走。中文名叫做七合荡寇志。七合嘛，七个人呢全部都红晒嘅。由佢个领袖由八年立开始，有史提夫麦昆啊，詹士高宾啊，哇，多到不得了，查理士布朗神啊，全部呢都喺呢个七个大合里面。冇主题曲㗎，有主题音乐。Magnificent Seven， 七合荡寇志。

0: 好熟好熟嘅咧，梗系啦，一首名音乐名曲咧，通常咧都唔系就咁样噶。当年卖完就算啦，因为当年话晒都1960年啊嘛，已经有呢出电影出版咗呢条音乐。咁啊，抒情啲噶啦，咁啊睇完《七入档购置》咧，有啲戏咧我就唔知点解，同埋咪啲家姐带我去睇。1961年啊嘛，因为咁我已经识睇戏咧，就喺即系男女主角真系好靓仔、好靓女啦。第一。咁但係都未投入㗎，哇點解有啲歌咁好聽嘅。呢出電影呢香港就譯做夢斷成西。Matt Monroe 當然亦都係我偶像，所以我先入為主，根深蒂固，有少偏心。Somewhere
1: There's a place for us Somewhere a place for us Peace and quiet.

0: 电影叫做 West Side Story， 我哋香港嘅电影叫做梦断城西。Matt Monroe 唱主题歌叫做 Somewhere。 在西方来讲打仗片，我哋叫做打仗片，军队那些，这一出都算劲，因为讲的是诺曼第登陆，即是盟军呢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反攻这个德军，就在法国的诺曼第那里登陆，这个是真实来，你看历史就知道。咁呢个咁重要嘅历史情况咧，历史嘅印记咧，就揾嚟一班大明星，叫做 The Longest Day，Longest Day 即系最长嘅一日。我哋香港好啊，叫做碧血长天。呢一日咧就系诺曼第登陆。嗰、那个明星嘅 list 咧就犀利，我印象中最重要就系尊荣啦 ，John Wayne， 有 Sean Connery， 新康纳利啦，有亨利方达啊，有啲咩 Richard Burton 啊，即系理查波顿啊，全部都系咁喺嗰啲军队度出现。不过就揾嚟一位歌唱巨星叫做 Paul Anka 主唱 The Longest Day。
1: Many men came here as soldiers. Many men.We'll pass this way. Many men will count the hours as they live the longest day. Many men are tired

pass this way. Many men

Colin 其实主唱嘅 The Longest Day 碧血长天嘅主题曲，咁呢一个音乐咧就好奇怪地咧，因为流行啦。之后咧睇戏咧，我唔知大家资深嘅影迷咧都会印象中咧就系、是、每一次咧嗰啲西片咧做完之后咧，嗰、那个戏院咧都会播翻只音乐，咁而呢只音乐咧成日都喺做完任何一出戏，唔系呢一出戏。都会播的，不过当然呢即是电影的主题音乐叫做碧血长天 The Longest Day。1963年啦，又是找纯音乐，因为电影很多以前未必有人唱的。我们很喜欢看的，我觉得这个是天才的演员来的。这个 天才演员呢就叫做彼得斯拉。他当然是最出名的演傻炮啦。我们叫傻炮。原装正版就是 Pink Panther， 是粉红炮，咁电影系列嚟。音乐大师叫做 Henry Mancini， Henry Mancini 是即系荷里活攞奥斯卡嘅常客，攞咗好多奖，包括呢一首 Pink Panther Theme， Henry Mancini。

走都走得好过瘾嘅，因为傻炮就系一啲轻松愉快嘅，即系侦探片啦。咁当然即系入于即系喜剧嚟，冇人唱嘅 Pink Panther 傻炮嘅。踏入1964年咧，我都曾经提过披头四嚟香港，就喺当年嘅尖沙咀丽宫戏院嗰度现场。我唔完全冇印象啦，因为64年我边有资格走去睇披头四啊。咁就算你入到去咧，都基本上听唔到 Beatles 唱歌嘅。点解啊？因为啲 fans 咿哇鬼叫嘈到好紧要，由头嗌到落尾，根本我相信系听唔到佢哋唱歌。当年嘅 Beatles 1964年出版咗呢一只《A Hard Day's Night》，亦都系电影主题曲。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表示，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的百分比、入住公立医院比率和污水监测显示，病毒活跃程度有上升趋势。根据以往流行病学数据，过去几年每隔六至九个月都会经历一次新冠活跃周期，相信整体人群免疫力随时间下降，预计疫情有机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升温。至于季节性流感，过去数星期录得的严重个案有所增加，五月开始录得三宗儿童严重个案，成人严重流感个案就由四月的每周平均七宗上升到今个月首星期的十五宗。随着本地流感病毒活跃程度上升，与其严重个案亦都会增加。中心呼吁未接种新冠或者今季流感疫苗的市民适时接种疫苗。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听日起将会实施多项新措施，包括推行第二级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部分职位本地全职员工和输入劳工比例由2:1收紧至3:1。当局话现阶段无需对其他行业实施第二级审批机制。一间餐厅如果申请输入8名工人，雇主必须已经及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名本地工人。在申请输入职位时，本地招聘期将划一为6星期，期间雇主需每2星期参加一次优化计划招聘会。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面对人口高龄化和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持续缩减，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及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支持本港经济发展，符合社会整体利益。政府宣布经公开和内部招聘之后，前警务处副处长阮毓健接替吴文杰出任食环处处长，听日履新。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阮毓健拥有丰富公共行政和执法经验，具备出色的领导和管理才能，深信在他领导下，食环处将继续推动改革，秉持创新与卓越的精神，提供公共服务，執行監管工作和應對未來挑戰。另外，政府宣布前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專員謝潔玲將出任通訊事務總監，接替退休的梁仲賢。現任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秘書長陳偉恩將出任旅遊事務專員，現任食環署副署長姚繼卓將出任駐京辦主任，接替退休的鄭偉元。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天色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3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九龙坑系有交通意外，快线受阻嘅一带比较车多。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啦，就近住大埔铁路码头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龙尾排到接近大埔滘老围。至于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嘅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亦都比较车多噶。较早前长青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马大桥嘅意外啦，清咗场噶啦。现时咧一边嘅龙尾排到接近南湾隧道出口，至于另一边嘅车龙啦，就过咗长青隧道，仍然排到接近现代货商码头货仓大楼。在九龙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牛池湾消防局的意外清了场，交通回复正常。其他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慢车，西隧港岛入口西行的车龙就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车多。 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仔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仍然龙尾啦，系排到康庄道桥面噶。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荃湾方向转上狮隧嘅车龙排到去永光书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署。另外，张南隧道九龙入口亦都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挤塞龙尾太古广场，花园道下行龙尾喺麦当劳道，红棉路上行啦就近住圣约瑟书院一段车多，龙尾力宝大厦、力宝中心。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中港城至到佐敦道车多；佐敦道去西九龙方向，近住广东道嘅车龙排到拔萃女书院。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车多；龙尾连翔道近住佐敦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牛头角港铁站车多；观塘绕道油塘方向啦，就近住观塘码头慢车龙尾儿童医院。在新界区方面，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隔田村车多；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慢车龙尾沙田港铁站。后车少啦，青沙公路去城门隧道公路方向亦都车多，龙尾喺大围新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仍然繁忙嘅龙尾丽景港铁站。另外提提大家啦，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关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桥底去观塘。另外亦都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仍然大雨，路面湿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6: 总会遇埋你，
7: 神光第一线，总会遇埋你。
8: 我是小白白元浩，端午节嗰日梗系带埋一家大细一齐去爬龙舟啦。
9: 我是 Vicky， 我就会带埋啲狗狗一齐去游龙舟水啦。
10: 既然你哋大家都咁活跃，我家明就连埋一家大细去睇你哋爬龙舟同埋游龙舟水啦。
11: 晨光第一线，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13: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4: 今集主角华学泰斗姚宗义，
13: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5: 欧不欧，欧瑞强。
16: 一路數真的很多的回憶，幾好，用一日一個鐘頭的時間全部憑電影和主題曲勾翻翻嚟，跟住呢出電影我唔相信你冇睇過咯。如果你係喺嗰個年代一齊生活，冇人唱噶噃，又係咩？因為好多電影咧，佢唔係用電影主題曲嘅，唔唱嘅，係音樂嚟。揾親咧都係嗰幾個人噶啦，譬如有 Henry Mancini 啊，咁另外一位咧即係星球大戰啊咩嗰啲，全部都係佢嘅，叫做 John Williams。呢個 John Williams 立咗唔知幾多屆嘅奧斯卡金像獎嘅配樂啊，但係電影主題音樂嘅得獎人嚟嘅。呢一出電影唔講唔得㗎，1975年咧呢、這個 Steven Spielberg 史畢寶咧就已經開始 呢一出电影之后就冇人唔识佢，因为佢借咗出电影叫做《大白鲨》呢出 Jaws 啦，即系由成出戏啦，唔使讲嘅，整个电影个 poster 到而家咧，仲系历历在目嘅。嗰、那个有呢个白鲨，然后即系乌大条鲨鱼喺个海底度，想食咗嗰个艇仔上面嘅人啊！啊，嗰、那个 poster 真系吓死人。当年嘅电影主题音乐 John Williams 领导编曲嘅 Your Theme 大白鲨主题音乐。

唉，净系听到咧，近近近近近啲鲨鱼越游越近啊！唉，即系而家梗系唔惊啦，以前真系做咗呢出戏之后咧，全球咧少咗好多人游水，唔系讲笑，呢个几劲啊！当然电影系大白鲨，跟住落嚟咧变翻啲爱情电影，啊，我真系谂极都谂唔到呢出电影喺香港嘅中文戏名。我讲紧嘅系芭芭拉史翠珊 （Barbara Streisand）。同埋 Chris Christopherson 演嘅一出叫做 A Star Is Born， 嗰出电影叫 Evergreen， 因为 Evergreen 令到叫做爱情万年青，有时呢啲个脑筋都系转下转下咧，先至会弹翻出嚟。爱情万年青 ，A Star Is Born，Barbara Streisand。

呢首叫做 Staying Alive， John Travolta 主演的一齣電影。類似的電影呢繼續衍生，但是他們演回呢走回去以前五六十年代的時間，那些涼茶馬尾飛機頭年代。所以呢女主角叫做 ONJ， Olivia Newton-John， 她是一個在當年很清秀很漂亮明艷動人很有時代感的女性。咁啱呢又係呢個揸住煲茶。Reese 嗰啲電影叫做油脂。

记唔记得？嗰阵游资咧就系我哋香港嘅一种译音嘅语言，因为呢出电影就叫做 Grease， 所以咧有呢个游资呢两个字出现，逢系即系扮新潮啊咩咧就叫做游资妹、游资仔。电影由 ONJ Olivia Newton-John 主演兼主唱 ，Hopelessly Devoted to You 里边嘅。

Olivia Newton-John， 多謝曬。有知電影裏面嘅插曲叫做 Hopelessly Devoted to You， 包括咧電影咧，即係一定會有主題曲嘅。咁我哋老友啊 Teddy Robin 就做咗呢出電影嘅監製啦。咁啊，炮製埋主題曲呢隻歌，同埋電影嘅名字都係叫做《點子冰冰》。當然唱歌嘅自己搞掂埋，自己作曲，自己唱埋。当年嘅电影《点子冰冰》主题曲，泰迪罗宾 Teddy Robi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公布，经全基因分析证实，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 H9N2 病毒，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呢名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售卖活鸡嘅店铺，中心初步相信男童好大可能接触受家禽污染环境而受感染，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目前本地出现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属于低水平。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和文体类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听日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咨询文件包含六个部分，各部分都有描述目前现况以及提出政策方向和建议重点。其中在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的篇章，文件提出透过多元模式加快土地开发，提升效率和市场投资意欲，亦会在北都新推出的项目当中逐步优化公屋面积配置和提升私楼单位的面积要求，为提升人均居住空间创造有利条件。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国芬说，北都发展不单止支撑住香港的未来，亦是国家的发展策略。他期望政府在五年规划当中为发展订立优次和更加具体的目标，并就规划作动态调整。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方对美伊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问，林健说，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重要海峡，恢复海峡局势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方注意到谅解备忘录包含重开海峡等的内容，希望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中方愿同地区、国家和社会和国际社会就有关问题保持沟通。天气方面，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傍晚本港广泛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80毫米。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半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著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10点半。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跟住是一次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和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的狂风雷暴，海有大浪。 南澳以南、三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1级，能见度9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13公里有雨。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3公里。这次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和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vin 首先提翻你，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大埔铁路码头嘅交通意外啦，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稍为车多。至于较早前粉岭公路九龙方向跟住九龙坑嘅交通意外，最好就系前些少啦，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沙田马场嘅交通意外，两边都处理好，交通同样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以及九龙入口现时交通都是比较畅顺的。将军澳道上行去将隧就稍为慢车了，龙尾在翠屏南村。另外将南隧道的九龙入口这一段亦都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圣若瑟书院一段车多。金钟道去中环方向就近住高等法院慢车。另外龙和道去红隧方向就近住大会堂车多，龙尾在文祥街近住国际金融中心。在新界区方面，丁九桥去元朗方向仍然行车缓慢的，龙尾在金竹角。晚间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下啦，在湾仔的坚拿道天桥会有道路工程，由嚟紧的十点直至听朝五点，去香港仔方向，近住告士打道至到时代广场这一段部分行车线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桥底去观塘。最后是有水务处提提你的，刷牙、洗面或者剃须嗰阵啊，记得顺手闩咗个水龙头，唔好长开水喉，举手之劳悭水，轻而易举。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处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处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处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无烦恼。
7: 爸爸好帮，
8: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如果以足球队去比喻爸爸在家庭岗位的位置，一定是领队啦。屋企的大小事务都关爸爸事的，打点得非常之好。阿爸，你真是我的偶像嚟噶，父亲节快乐啊！
9: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有一段说话是这样，昨日已经是历史，听日还是一个秘密，而今日就是最好的礼物，请务必好好享受它。我们要珍惜每一寸光阴带来的感受，生命中的甜酸苦辣都是礼物的一部分。其实感动人心的力量往往不是在于获得什么巨大的成就，而是在于你拥有了觉察的能力。当你学会了用心去感受清晨的第一道微风，放工之后的一片夕阳，甚至是挫折之后的一次深呼吸，你会发现世界从来都没有亏待过你。我们不需要等到节日才来庆祝，因为活着本身就是一场最盛大的庆典，每一日都是宇宙为你度身订造的限量版，值得你温柔以待。

感动人心的力量往往不是在于获得巨大的成就，而是在于拥有觉察的能力。当你学会用心去感受清晨的第一道微风，放工之后的一片夕阳，甚至是挫折之后的一次深呼吸，你会发现世界从未亏待过你。我们不需要等到节日才庆祝，因为活着本身就是一场最盛大的庆典。记住，每一日都是宇宙为你度身订造的限量版，值得你温柔以待。

2026年6月15日啊，带嚟啲歌真系简直系经典，百听不厌。基本上在呢个节目出现嘅《甜淡情怀》呢啲旧歌咧，都系百听不厌嘅。但系呢啲咧就系 rock 上面嘅话嘅经典嚟嘅。带嚟有 Rainbow 嘅《Temple of the King》，同埋 Procol Harum 嘅《A Whiter Shade of Pale》。提醒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至9，全英文旧歌嘅音乐节目叫《甜淡情怀》。星期一晚有我，我个名叫刘善仪。你好。

0: 剛才開場白講到我們要欣賞享受例如清晨的第一道微風啊，黃昏的一片夕陽啊。如果以我自己來說，我是由擘大眼起身之後第一啖咖啡我就是最享受了。
1: 由現在到九點，甜淡情懷，劉善儀。

当然除了淡咖啡之外呢，就是工作完毕那一刻的放松，其实自己都真的挺享受。始终我都是比较紧张做事的时候，所以有点压力啊，不觉得呢做节目的时候要尽量放轻松，但是始终都是有一份的认真在里面。希望我的认真用心能够令到你有一个好的节目欣赏享受。五分钟之后去到晚上时间八点半，刚刚带来有 Rod Stewart 的 You've Got the Nerve， 继续这首不用我多介绍 Eagles Hotel California。

经典就真系经典啊！无论你话啊，新一代人可能唔系好认识，但系当佢一听到之后，我相信佢哋痛爱嘅程度系一样。稍后将会有一节8:30的新闻简报，翻转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在晚上八点二十分取消。天文台说，与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会在明日继续影响华南沿岸。低压槽会在随后一两日在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一带徘徊。该区天气仍然不稳定，预料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会在本周后期向西伸展。广东骤雨逐渐减少，端午节至下星期初天色好转，内陆地区渐转酷热。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说，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的百分比、入住公立医院比率和污水监测显示，病毒活跃程度有上升趋势。根据以往流行病学数据，过去几年每隔六至九个月都会经历一次新冠活跃周期，相信整体人群免疫力随时间下降。预计疫情有机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升温。至于季节性流感，过去几星期录得的严重个案有所增加，五月开始录得三宗儿童严重个案，成人严重流感个案就由四月的每星期平均七宗上升至今个月第一个星期的十五宗。随着本地流感病毒活跃程度上升，预期严重个案亦会增加。中心呼吁未接种新冠或者今季流感疫苗的市民适时接种疫苗。政府宣布，经公开和内部招聘之后，前警务处副处长袁旭健接替吴文杰出任食环署署长，听日离身。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袁旭健拥有丰富公共行政和執法经验，具备出色的领导和管理才能，深信在他的领导底下，食环署将会继续推动改革，秉持创新和卓越的精神，提供公共服务、執行监管工作和应对未来的挑战。另外，政府宣布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专员陈洁玲将会出任通讯事务总监，接替退休的梁仲贤。现任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秘书长陈慧欣将会出任旅游事务专员，现任食环署副处长姚继卓将会出任驻京办主任，接替退休的郑委员。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雷暴警告时是有效时间至到今晚十点半，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4: 总会遇埋你。
5: 端午节梗系一齐食粽啦！
6: 粽有好多种，
7: 有鸡仔粽、咸肉粽、挂煎粽。
8: 喺丰收快活人入面，我哋呢度有
5: 开开心心嘅锐粽，
9: 武功高强嘅年粽，
8: 有高大威猛嘅羊粽，
9: 有肚腩好大嘅马粽，
5: 中意弹吉他嘅欣粽，
9: 艺术成分极高嘅泳粽，
8: 当然仲有热情如火嘅谷粽，
9: 总有一款啱晒你。
4: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嗱，塞钱入你袋啊！

0: 作為前輩有咩風浪未見過呢？今次呢首歌由人嘅出生講到離開，面對無常嘅一生，好多嘢非自己控制。佢提醒大家睇開啲，鬆容面對。作曲鄧顯輝、何君源，填詞黃偉文，編曲葉樹輝，監製何君源。
1: 物極會反，華麗要償還，若覺悟別再為泥塵悶煩。
0: 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尹光 featuring Billy Choi 你阿爸的無常宇宙。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3: 塞纳河畔的咖啡，
4: 北海道的飘雪，
3: 纽约街头的色时风，
4: 南非天涯海角的石头，
3: 每一个情感回忆，生活态度，人生哲学，爱音乐，
4: 爱
3: 生活，恬淡情怀，刘善怡。

今晚嘅甜淡情怀咧会豪情啲，多啲 rock ballad 啦。时间嚟到晚上八点搭八嘅字。听紧嘅仍然都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至九，全英文旧歌嘅音乐节目叫甜淡情怀。星期一晚有我叫刘善仪，刚刚有 Jenny 嘅 Open Arms。

REO Speedwagon 嘅 Can't Fight This Feeling。时间嚟到晚上8:19啦，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天气预测咧就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喺25至29度之间，吹和缓嘅清劲西南风。展望星期三、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啊！现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嘅10:30。

Supply 嘅 All Out of Love， 好多人都识噶啦，因为系有谭咏麟嘅小风波嘅广东版啦。咁寻日咧有美商伴啊，好开心啦，揾到对动物好有爱心嘅艺人吴卓羲做嘉宾啦。咁最有趣嘅咧就系佢分享咗读完呢个宠物营养课程，咁就俾我睇佢手机上面有一张相，就系佢整嗰啲宠物食品啊，好多食物摆晒喺台上面。就好似人食自助餐咁，有啲好似薯片咁噶啦，又有啲好似 hamburger 炸鸡腿啊，连蛋挞都有啊。当然啲材料咧就系有益有营养嘅。佢话咧好多有营养嘅，例如西兰花啊、蓝莓啊、南瓜粉啊、山药都有。

Foreigner 嘅 Waiting for a Girl Like You 之后咧，有呢一首叫做 While My Guitar Gently Weeps， 唱歌嘅系 The Jeff Healy Band。结束今晚嘅点赞情怀啦，记住我哋今日嘅开场白有一句好重要嘅说话，就系、是、每一日都系宇宙为你度身订造嘅限量版，好好享受佢。结束今晚嘅节目有 David Gates Goodbye。

0: 阿富汗妇女编织台布，
1: 山区校园
0: 浪童晒棉被，
1: 吴哥窟
0: 残废嘅男人吹笛子，
1: 印度公路上
0: 阿伯煲奶茶，每一个情感回忆，生活态度，人生哲学，爱音乐，
1: 爱
0: 生活，恬淡情怀，刘善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机场五月份一共接待旅客534万人次，飞机起降量达到33000多架次，分别按年上升10.2%同3.6%。货运量为435000公吨，按年增长3%。机管局话，上个月整体客运量上升，主要由转机或者过境旅客的双位数增幅带动，其次是访港旅客。在内地劳动节黄金周期间，5月1号单日客运量达到204000人次。如果按地区划分，大部分市场在5月份都录得客运量增长，其中以内地、日本和东南亚表现最佳。货运量上升主要是受转口货运带动，其次是进口货运。另外，中东地区的货运量5月份亦录得温和增长，是自3月中东冲突爆发以来首次录得升幅。今年头5个月，机场客运量按年跃升 12.5% 至到2770万人次。飞机起降量就按年增加 4.8% 至到168000多架次。货运量就按年上升 3.6% 至到206万公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今日起咨询公众两个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五年规划将会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谋划未来发展，亦都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的力量。陈茂波在社交网页说，期待透过更多的交流和讨论，激发更多深刻的思考和观点，令香港的优势更全面发挥，实现同心合力办好事、办大事。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说，法律服务在五年规划的共同价值在于为市民、企业和政府提供清晰、可信、可执行的制度安排，将香港法治优势转化为民生保障、商业信心和治理能力，同时支撑香港内联外通的优良营商环境，呼吁法律界和社会各界踊跃参与公众咨询。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暨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驻军将会举行军营开放活动，欢迎市民参观。昂船洲军营开放日期是今个月20号至到21号，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的开放日期是今个月27号至到28号。届时的活动包括升国旗仪式、军乐队列、军事科目和装备展示、训练体验、参观驻军展览中心、文艺演出、军营食品品尝等。今次开放军营会透过 WeChat、 驻港部队官方公众号香港利剑线上免费发放25000张门票，市民需要以身份证实名预约，每人限预约1张。11岁同及以下的儿童不需要预约门票，但需要由预约成功的父母或者监护人陪同，每名成人最多可以携带2名11岁及以下的儿童参观。英国首相斯基贤宣布将会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他期望在圣诞节前通过相关法规，禁令在明年年初生效。斯基贤表示，政府已经获得相关权力，确保能够迅速采取行动。他坚持全面禁令是正确的选择，他拒绝在儿童安全和幸福问题上妥协，他又相信禁令会受到家长的欢迎。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傍晚本港广泛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80毫米。 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10点半，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咗啦，增加咗4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嘅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嘅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齐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下，我都问下先啦。
5: 爸爸，好波！
6: 大家好，我系 JNC 去跟风嘅陶仔啊。如果要以足球队嘅成员咧去形容爸爸嘅岗位啦，我一定会拣前锋，因为前锋咧就要带住个波喺前面咧去杀敌啊，要去入波嘅。咁所以我就觉得爸爸嘅责任咧就系要帮我哋去养活我哋啦，要供书教学啦，同埋帮我哋去供楼。所以冇咗爸爸咧，真系搞唔掂啦！祝普天下嘅父亲都父亲节快乐！
5: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7: 由在港孟加拉裔朋友制作的电台节目
8: 《孟加拉人在香港》。
9: My dad is always the type to be like give back to society, so I think I got a lot of influence from him. He used to help a lot of people back in Bangladesh, and he'll tell stories about that. One thing also my mom taught me is that if you don't want to feel different, the thing you can do is just give back.
8: CIBS 节目《孟加拉人在香港》，佢哋嘅故事喺晒呢度。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呢几排嘅天气就系咁啦，成日都喺度落雨，落落下仲突然之间嚟一阵倾盆嘅，结果呢马路浸咗啦，冇带遮嘅你搞到成身湿晒。生命里边总系会有啲咁嘅意外嘅，但既然已经成为事实嘅话，咁样就请接受当下嘅处境。与其觉得自己真系好不幸，不如试图揾出一啲正面嘅意义啦。系咯，你睇下，因为落雨，所有花草树木都得到淋漓尽致嘅洗礼。因为落雨，马路嘅污垢能够彻底被清除，而万马奔腾嘅雨声，则系气势磅礴嘅天籁交响乐。而你有幸能够坐到 VIP 位，才能够如此贴近同聆听嘅。

电视广告有一句好出名嘅说话，就系、是、打波先至嚟落雨。咁究竟打波先至嚟落雨是好是坏呢？想讲嘅系，其实我哋人生里边所有嘅经验都冇话绝对好坏嘅，系我哋睇佢嘅眼光决定咗佢系好定系坏，光明亦或黑暗。就由我哋喺呢一场变幻嘅骤雨当中，继续勇敢地向前走吧。睇唔睇到啊？喺冇几远嘅地方，美丽嘅太阳正在慢慢升起啦。

开始今日2026年6月15号新一个礼拜星期一晚上的音乐情人。是一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10:30的星期一晚上开始了今晚的节目。心水清的朋友可能会发觉到刚才听过两首歌都是来自同一位的朋友。坦白说认识他不算太深，但是他那把感性得来带凝聚力的歌声每次都被他深深吸引住。昨日知道他离开了的消息真是心都碎，永远挂念王大伟。

已经嚟到星期一晚上嘅9:25。上面部分嘅节目里边，我系听咗三首黄大炜嘅歌。包括咗头先呢一首叫做《拒绝疏离逃脱》，之前仲有佢嘅心碎，以及节目开首嘅时候嘅《想爱你》。之前呢三首歌我都唔系好认识，因为一首歌嘅出现，令到我有冲动去发掘黄大炜更多精彩嘅作品，就系呢一首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天文台话，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影响，本港听日雨势有时颇大，预料星期三至星期四初时天气仍然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住副热带高压脊建立，本港系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将会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天文台又话，西贡东部嘅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该留意山泥倾泻风险，远离斜坡。如果市民发现所处地点附近发生山泥倾泻，应该立即离开，并在安全的情况下报警。虽然暴雨警告已经取消，但市民仍然需要警觉有关河道泛滥可能带来的危险。卫生防护中心公布，经全基因分析证实，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 H9N2 病毒，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名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售卖活鸡的店铺，中心初步相信男童很大可能接触受家禽污染环境而受感染，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目前本地出现流感大流行的风险仍然属于低水平。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听日起将会实施多项新措施，包括推行第二级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部分职位本地全职雇员同输入劳工比例由2:1收紧至3:1。当局话，现阶段无需对其他行业实行第二级审批机制。一间餐厅如果要申请输入8名工人，雇主必须已经同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名本地工人。在申请输入职位时，本地招聘期将会划一为6星期。期间雇主需要每2星期参加一次优化计划招聘会。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面对人口高龄化和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会持续缩减，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和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支持本港经济发展，符合社会整体利益。跟着是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18点，升6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2点，升1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12，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8，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9.88美元，卖出4,362.5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10:30，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起支持全城吾喂。
4: 总 会预埋你。
5: 端午节假期咁开心，点可以收埋自己啊？
4: 果蒸种、咸肉种、碱水种，究竟食乜种好啊？
5: 一家大细一齐食，食乜都开心啦。
6: 咁又系啊，食完之后一齐去游龙舟水，咁就自 fit 啦。
7: 总之端午节睇实我哋咩健康汤，我哋一齐开 party 啊，好嘢！ Yeah！
8: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送俾下一个成功嘅你。

0: 方式最喜欢的一句歌词呢，就是未断气亦搏斗，死过活过，因为当中包含住经历低谷之后重新振作的勇气和温度。他觉得这份坚持就是可以逆风飞得更远的信念。作曲边新昌，填词林日玲，编曲刘志远，监制 Elvin 亮。
1: 未断气亦搏斗，死过活过。
0: 十晚五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殿军位置，许志安、常天庸。
2: 中文歌曲龙虎榜，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3: 黄天仪。中文歌曲龙虎榜。
4: 原本以为时间好似流水般消逝，而回忆就会随住时间的流逝而变得了无痕迹。原来时间混和回忆的重量比想象中沉重，既然挥之不去，倒不如安然面对。让我们重新踏进时间的长廊，用另一种态度去感受回忆。
5: 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至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唔知你有冇试过呢种感觉，就系有啲时候，当我静静咁坐喺度，乜嘢都唔做，乜嘢都冇去谂，就系因为一首歌，就有一种细微如丝嘅悲伤感觉，从心底好深好深嘅地方慢慢咁滋生。我哋真系谂唔到出任何嘅原因，但就系一个咁样哀愁咗嘅心，湿润咗我哋嘅眼睛。

有多时候我哋心底里面嘅一啲记忆，我哋将佢埋藏得太深，我哋以为自己已经遗忘，但一串音符、一段歌词，甚或一个点唱，就会令佢哋重新。

眼泪已流干，已经冇气力去流啦。而家只有气力在心中，默默地记住你，想住你。你走得太早啦，就好似一首未唱完嘅歌，琴键停在半空，再冇唱落去。到咗今日，系我一位好朋友嘅生日，我好想为你做一件事，就系写信到你生前好喜欢嘅电台节目《音乐情人》郑思成，为你点一首歌，俾你一个生日点唱。2024年之后，已经冇再见过你啦，但系我依然好挂住你。我知道你喺天上某个角落，依然唱住歌，跳住舞。今晚无论播咩歌，我都想用一首歌送俾天上嘅你，亦都送俾所有曾经爱过你嘅人、怀念你嘅人。我希望透过电波穿过云层，让呢个点唱你能够听到，让更多人听翻你嘅歌，记翻起你甜美嘅样子。亲爱的，生日快乐！祝远方嘅你继续狂野地唱，开心地生活。而我呢，我会喺呢边记住你，记好耐好耐，想你爱你，不再流泪，却永远想念你的人，小恩慈。

Stephanie， 祝你生日快乐，祝远方的你继续狂野地唱，开心地生活，而我会在节目里面继续播你的歌。黎明诗 Remember无尽挚爱，将时间带到仲有五分零钟，到晚上嘅十点，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嘅十点半。主要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会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会颇大，而气温介乎喺25至29度之间嘅。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夏韶星。Try, say good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 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名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的鸡档，卫生防护中心晚上公布，在鸡档鸡笼的底部收集鸡隻粪便的铁盘内采集的样本，发现 H9 禽流感病毒，相信男童很大机会是接触受家禽污染环境而染病，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本地禽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维持低水平。2022年 Mira 红馆演唱会屏幕堕下事故，受伤舞蹈员李启贤向前雇主舞馆有限公司索偿，法庭裁定李启贤获赔偿超过629万元。李启贤早前入禀区域法院向舞馆申索雇员赔偿，舞馆一方期间多次缺席聆讯，区院法官罗丽萍早前判李启贤胜诉，法官今日就赔偿金额颁下判词，话呢宗意外令一名原本充满活力、任职专业舞蹈员的青年四肢瘫痪，承受危及生命的创伤。信纳李启贤因为事故永久失去工作能力，需要终身接受照顾，无法再享受独立的成人生活。舞馆一方亦需要支付李启贤的讼费。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重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和文体类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听日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方对美伊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问，林健说，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重要海峡，恢复海峡局势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方注意到谅解备忘录包含重开海峡等的内容，希望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中方愿同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有关问题保持沟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99点，升5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8点，升1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09，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8，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9.79美元，卖出4360.51美元。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傍晚本港广泛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80毫米。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听日凌晨两点。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开旅馆以为好简单，有靓装有服务，摆啲靓相上网就得，唔够噶。经营旅馆是要攞牌的，物业被用作无牌旅馆，经营者要负刑责和留案底，业主都可能上身的。客人想住得安心，梗是揀持牌旅馆，符合安全要求先有保障。查询或举报请浏览网页 hadla.gov.hk。
5: 爸爸好棒，
6: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张家乐 Matthew。 对于我来讲，爸爸就好像足球队龙门的位置，因为他永远都会在后方支持着我们，而就算我们犯了什么错，他都会尽力去帮我们补救的。
7: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吴业坤。
3: 今晚我们邀请的嘉宾就是坤哥，或者叫坤坤嘅吴业坤，你好啊！
4: 你呢个名字改得好啊，坤哥，因为点解咧？因为我发觉唔知点解咧，我见到佢咧，我年纪大佢好多，都叫坤哥，即系人都要好尊重你。我深信咧，有啲八岁嘅阿伯见到你都坤哥，
5: 都会嘅，
2: 坤哥仔
3: 系咯。点解会叫坤哥咧？
5: 点解啊？其实我系参加呢个超级巨星二入行噶嘛，咁当时我其实有个英文名嘅。叫 James，
3: 咁其實坤哥真
5: 係好遠，係啦，咁我覺得其實呢個名啊，其實唔好想用喎，跟住就冇，即係其他參賽者會俾自己英文名出嚟噶嘛，譬如阿 Mac 啊、Hubert 啊咁等等等等，咁就唯獨是係得我叫阿坤，即係我出嚟介紹自己嘅時候叫阿坤咁，跟住主持人就會叫咗我坤哥啦咁樣啦，即係咁樣搞下就。由第一集開始就十幾年前開始到講到而家咯，呢個坤哥呢個
3: 真係好坤哥啫，呢個名不錯，
5: 好好，我覺得呢個真係。
2: 因為我哋在座個睇住你入行，我哋叫你坤哥，
5: 係啊，大家開廠前後又撞到，咁大家啲前輩又咁樣嗌，我都有時會驚嘅，有時會驚嘅，咁但係而家好開心啊，即係大家都當係一個即係純粹花名咁樣咁樣。
3: 但係真係唔知點解，頭先我第一次坐低面對面認識嘅坤哥啦，我好快就坤哥好似好熟咁樣，跟住我想話，咦，點解我要叫佢？坤哥，
5: 谂一谂先。
3: 大，因为我年纪大过佢咁样，都系个坤哥。
6: 唔系你叫佢坤坤咯、
3: 啊。唔系，因为好唔系啊，即系唔系嗰个问题，就系话，哇，好似呢个名就已经令人带入去，好尊重佢咁样。
2: 同埋，亦都有一样嘢就系话，佢受得起。
5: 哇！
2: 点解咁讲咧？我哋曾经试过咧，有一个嘅同行嘅香港小姐，
3: 嗯，
5: 系，
2: 我哋叫佢思琪姐，
3: 嗯，
2: 思琪姐，每一次你咁讲咧，我系思琪妹。
5: 开
2: 思琪妹，开思琪妹，你唔好叫我，每一个人叫佢，佢就好认真地话俾听，唔好咁样叫我，就变咗认真咗。
3: 你知唔知点解噶？你
6: 唔系因为真系有个思琪
2: 姐，系啦，
6: 系咪先？
2: 咁但系嗰件事就系话啦，你知我哋好多都白艳仔女噶嘛，你越系叫我哋唔讲啊，
3: 就专系
2: 咯，咁就变咗，哎呀，成日激嬲咗阿思琪妹，唔好意思啊。
5: 系
2: 啊，但坤哥唔系啦，即系我哋咁讲嘅话。唔係話因為你輩份受得起，
5: 唔係，
2: 讓我哋大家傾偈覺得，喂，坤哥。好 friend 啊个感觉
3: 会
2: 系啊，好
3: fit 呢个名啊，
5: 一个花名咁。我记得当时咧，可能有啲 invitation 咯，系仲细嘅时候收到啲去啲乐园玩咧，
3: 嗯、
5: 其他都系写全名嘅咩 Hubert Wu 啊，唔知 Matt Lam 啊，唯独是啊得我嘅坤哥咁样写，几过瘾呢件事。大家已经可能唔知道我叫咩名啦，已经可能纯粹坤哥就系代我叫坤姓坤明哥咁样啦。
3: 但系而家你又多个名做叫做爸爸啦，
5: 未。而家系有一只小狗，两只小猫咁样。
3: 系咩？我以为我唔知边度睇到新闻，以为你就嚟做老豆嘅。
5: 哦，佢可能我太太咁啱肥咗少少。
6: 嗱，我想话俾你听，男子呢一个位咧，其实真系好正嘅。点解咧？佢呢啲咁嘅问题就正正一定有市民系一睇到某一啲嘢，就以为你真系做爸爸啦。
5: 我都好，其實都收到好多恭喜嘅 message， 有時候出到嚟做嘢都，喂，恭喜你，係咪就嚟點啊咁嗰啲，咁我都不都會澄清嘅，都會澄清嘅，不過都係好事嚟嘅。
3: 你同太太結咗婚幾耐啊？
5: 2022年到而家係4年啦，
3: 4年，所以就算係做爸爸都
5: 好正常嘅一件事情。
2: 咁啊，既然講開呢樣嘢，就不如直接咁問一問啦。其實你自己譬如組織呢個家庭嘅時候，都有冇諗過話想有小朋友啊？定係好似我哋呢行好多人講，我都係工作行先，樣嘢都係隨緣啦。咁
5: 冇錯，呢個係 model answer 嚟。
2: 我哋唔想聽呢個啊。
5: 唔係我有聽過嘅，其實諗住即係大概大家3年時間左右過咗啲二人世界咁。就去開始諗呢個件事啦，但係即係3年之後啦，咁但係又好似大家都好似仲未準備好咁樣。
2: 邊方面
5: 呢？我覺得係，我覺得自己可能會即係已經滿足曬自己嘅私人時間嘅嘢咧，譬如之前就有打空手道啊，或者就係唱歌啊等等嘅嘢，但係好似啲時間用極都唔夠喎。如果我再分享埋俾小朋友，可能就即係會。 即自己的人生就真系唔系新一个人生咯，但系我想，我仲想去
6: 享受下单身嘅，即系唔系单身，即系未做爸爸嗰个生活系咪？
5: 系咯，因为我听我啲朋友咧，佢哋成日都讲就系话有时我有一次去练空手道，咁练完又同有个师兄就话，哇好，我生咗 B B 之后都真系冇机会嚟练习啦，咁我嗰刻就好深感受，见到啲身边即系生咗 B B 嘅朋友啦，咁就真系冇乜私人时间咯，
6: 起码我谂都唔会啦，你而家几得闲，即系我话俾你听都可以嘅，不过18年之后咯，即系等你个细路仔大过咗。但系反而我有一条问题一路我好想问嘅，因为你知啦，佢一出道嘅时候，其实你真系都系lucky star 嚟嘅，已经系好多人锡你啦，好多机会啦，咁样好多 fans 啦，但系你居然系会咁早结婚，唔会而家唔好讲你生 B B 先啦，佢好肯。咁早结婚，点解呢？
5: 其实系真系 Covid 嗰时咧，改变咗自己想法好多，即系觉得系咪要有一个一个家？即系虽然即系同妈妈同妹妹都系一个家嚟，但系呢个家系妈咪俾我噶嘛，即系佢温暖啊，或者一个避风港。但系我自己系咪要去建立自己属于自己嘅家庭咧？去奋斗落去咧？咁样样，所以就嗰刻就嚟啦。
3: 咁你嗱，你同你老婆就结咗婚4年啦。咁结识咗几年咧？因为我一突然间个 Covid 觉得想结婚，咁一定系有一个人咧拍开你话唔想结婚，唔会话 Covid 我想结婚，好啦，我出去识一个咁样。
5: 哦，系啊，唔系就识咗，其实都识咗一段时间嘅，但系相处时间就系就几个月到啦，相处咗，即系正式相处嘅话时间。
3: 佢真系 lucky 啦。我识咗啲男人，个个都冇Covid 呢样嘢，令到佢哋相处一路都夹唔出。
5: 咩自由几好啊，单身几好啊。
2: 咁你咁讲嘅话，其实唔系你当初两个开始拍拖嘅时候谂，嗱，我哋认真啊，如果你唔系谂住结婚，唔好同我一齐啊，唔好嘥我时间啊，系咪？
5: 咁其实我自己。我相信由细个啦开始拍拖啦到呢一段嘅感情啦，其实每一个都冇话真係想拍散拖呢个念头嘅。咁所以就但即係细个嗰种好天真嘅爱情啦，咁而家但即係而家同太太呢个就真係好现实同埋好都好需要去思考嘅一个关系囉。
3: 佢又真係几好彩嘅，我觉得佢人生几好彩。因为呢我真係睇佢啲嘢呢，佢嗰陣时第一次帮人去签约入做歌手嗰陣时就佢生日啦。咁佢生日签约嗰两首歌呢就好好成绩㗎喎。同埋佢每一样嘢呢我觉得佢呢都係我唔知呀，可能啲唔信嘅冇写出嚟啦。咁同埋跟住我再睇呢，嘩你嗰陣时呢日本呢係曾经去完成过由呢个京都步行去东京，哇！你真系仲可以坐得喺度，你真系几犀利嘅，好远嘅呢条路，
5: 系
3: 运动现象嚟噶，你系真系。
5: 我都中意运动嘅，好过瘾咯！我觉得有啲嘢就系、是，譬如就系我去行呢条路嘅时候，系 Covid 嘅时候，大家就系运喺香港嘅时候，咁、所以我就觉得我人生永远都同大家好似有少少唔同咁样样咯。我觉得系几正嘅，系啊。

0: 好啦，嚟到我哋第二 part 咧，继续同阿吴业坤阿坤哥倾偈啦。男子，
1: 你
0: 唔好见到佢依家大大只只吓，身形咁 fit。我认识初初阿坤哥系一个肥仔，
2: 系。
1: 喂，但系佢系肥仔嗰阵时，佢玩咗柔道未噶？佢柔道八段、啊，
2: 冇咁劲，冇咁劲，系空手到初段。
1: 哦，柔道对唔住，空手到初段，
0: 一个道中啫。
1: OK，
2: 经常啊，经常发生嘅呢件事。
1: 喂，咁空手道都系你都需要系有一个好强健嘅体魄，唔会好似佢讲话肥仔。
0: 嗰时
1: 佢
0: 真系个肥仔，同埋嗰时你系未开始喜爱做健身，
2: 系未健身嗰阵时。
0: 几时嗱？因为嗰阵时咧。我真係我因為睇住入行㗎嘛、
2: 啊、
0: 因為有一套戲佢除衫嘅。
1: 咁咁及男人除衫嘅咩你
2: 唔知。
3: 唔係咁佢真係除咗衫你唔望唔得㗎嘛係咪先。
1: 即係男人去廁所呢都會自己望隔離
0: 㗎。
2: 戒咗冇做好耐。
0: 即係譬如話你可能就係話我都嗰陣時我你是一個偶像啦，好、多人覺得就可能你覺得我、拍劇要唔需要你啦，我而家咁嘅身形咪咁身形咯。但係幾時開始就係話我見你突然間開始健身之後咧，就好注重咗自己嘅外形，跟住就愛上咗運動啦。哇！幾時開始突然間叮咗呢下咧？
2: 即係細個就都會有打下籃球啊咁嗰啲嘅，即係但冇好熱衷啦。咁但係到咗第一次開紅館咧，咁啊都大家開 show 咧，其實係要一定要露少少肌肉嗰啲，
0: 好似必定咁啊，簽咗嘅。
2: 係啦，咁就踏上咗第一次做運動啦。2016年開始，咁啊雖然嘅成果嗰時未係咁好，咁但係就染上咗呢個嘅習慣，呢個好嘅習慣，我覺得必須，即係尤其是而家。你其實見到越嚟越多人啦，越細個啲小朋友都開始去做 gym， 放學中學放咗學係去做 gym 嘅。以前係我哋翻去打 online game 嘅啫嘛，唔同曬咯。
0: 咁但係真係愛上咗呢樣嘢啦。
2: 係啊，而家自己都即係有開咗間健身室咯，即係同人夾粉啊，當然真係唔係自知，但係都想宣傳下呢個做運動嘅好處咯。
1: 嗯，另一樣嘢我真係覺得坤哥係幾好命啦，即係我雖然冇佢嘅八字啦咁樣咁，
0: 冇俾佢，
2: 好點解會點？
1: 我唔使佢嘅八字，我都好見到你
2: 咁勁。
1: 因為其實咧，坤哥平時咧，我又睇佢電視啊、熒光幕，我覺得佢幾搞笑。咁、但係你唱情歌又接受到，唔係話轉型就得，唔係咁容易轉型啊。但係佢唱情歌接受到，同埋。一样嘢咧，就好少咧，歌手即系唱歌嘅，你唱歌嗰度咧又攞到奖，跟住好啦，你去做戏啦，喺电视嗰边又攞到奖，你对于奖项呢一样嘢都几。即一生人咧，幾容易攞奖嗰啲人嚟嘅，我觉得
2: 都系嘅，即系有啲嘢真系，我觉得系真系运气都占好多嘅成分，因为有时候我觉得运气同埋 timing 咯，系啊，即系当年攞奖，我觉得系正正有好多。嘢去幫到手。
1: 除咗呢一個唱歌攞獎啦，做戲攞獎啦，仲有啲咩獎攞我嚟聽下曬下出嚟。
0: 空手道咯，
1: 空手道啦，
2: 小型比賽嘅獎啦，仲有啲咩獎啊？冇啦，夠啦，其實夠啦。
0: 我諗調翻轉咁講啦，因為我哋一上網睇到咧，坤哥係好多嘅作品啦，喺電視啦、電影啦、主持啦，我唔好講話攞獎啦，而係佢每一個機會咧，佢都做得好好。你先至會有今日提名，有機會攞獎。咁嗱，你自己覺得，我諗唔好話你好運，係你真係好得到好多人嘅愛戴，係咪喺圈內嘅幕後人咧？即係都好多人錫你咧。
2: 其實真係我覺得，一首先運氣啦，二嚟就係好多身邊有好多好好嘅前輩啊，好好嘅即係工作人員都會好照顧我咯。即係可能。即係我冇乜殺傷力話個樣啫，咁樣即係大家就覺得好容易傾到偈啊，同埋我自己都好鍾意即係搞下笑啊 ,relax 下、等大家可以開開心心做嘢，咁所以我覺得真係自己可能自己工作努力工作三成啦、跟住好三成嘅係好多貴人啦、三成就運氣啦，咁一成就係、個樣啦咁樣。
0: 我俾你洗翻再砌個。
3: 於講個樣啦，
0: 講個樣我就要睇啦，因為就係有一樣嘢啦，有啲人開頭就係話你領獎嘅時候咧，因為你仲依家就冇戴眼鏡啦，戴眼鏡嘅時候咧，變咗一個到依家都一個叫。我哋感觉系对于艺人嚟讲黑历史嘅，但系对于你嚟讲，头先所讲啦，我接受咗话冇问题，大家可以觉得喂坤哥几得意，你出晒汗，放眼镜蒙晒，佢认真去唱歌，喊晒咁样，大家开头就觉得攞嚟笑你个表现啦，但系觉得好大方，同埋又觉得你好真诚，所以又觉得观众同埋幕后人都好中意佢啊。
2: 系啊，系嘛？即系哇，好开心啊！呢、這个节目好似歌颂紧我，
0: 真系噶，因为我自己
1: 我哋睇到你嘅优点啊嘛，
2: 系啊，我好少咁正面，即系听到人讲。
0: 唔系我，因为我
1: 以为好多人赞你噶、啊，
0: 我哋都后生，我都
1: 你小心啲，继续接招，我哋赞你嘅粉丝咁样。
0: 唔系，又真系咁讲，好似当初坤哥你话佢好运，你估佢冇挨过嘅咩？嗱，佢冇做过只棋咩？系咪先？即系做只棋嘅时候，其实我谂对嚟讲，可能你觉得一个工作，我尽量做好佢。但系对于好多艺人嚟讲，喺个 game show 入边扮一只棋，净系见到块面，拍住一拍，乜都做冇嘢做噶。喂，嗰下你几难受嘅，系咪先？
3: 唔系你嗰阵时嘅心情系点样啊？
2: 其实咧就有个古仔嘅，嗰阵时又其实唔系净系我同阿何远东嘅，咁、其实系有其他有几个。唔同嘅同事一齊做嘅，係啊，咁跟住我就聽到哦 ，OK 啊，咁做一齊玩下啦，跟住最後得翻兩個，跟住佢話件衫有少少同想象有啲出入嘅，咁所以就唔緊要啊，咁我都要做噶啦，咁我哋其實公司俾咩就梗係咩都做啦，做好佢啦，咁同埋我諗啊嗰、那個遊戲其實。台慶都多人睇噶嘛，咁跟住每一 part 都可以出場，你啲有啲 artist 表演可能只表演一 part 咁樣跳只舞就冇噶啦嘛，咁我就成晚都出場，成晚都嗌住我個名咁，所以係我會諗啲好處咯。
3: 唔係佢幾好啊，你睇下，即係佢
2: 好
3: 樂觀嘅，同埋即係佢會睇佢得到嘅嘢，佢唔會睇就係話我失去咗啲乜嘢，即係我哋大家可能淨係見到只棋同埋。佢個樣咁樣啦嚇，咁但係即係未見到佢俊朗嘅一面啦。咁但係你諗下，即係幾好呢？一個就係而家我會覺得每一個人應該要抱住嗰個心態。
1: 原來正面人諗嘢咧好特別嘅，因為見唔到個名，見唔到個樣唔緊要，啲人不停喺度叫我個名。
0: 頭先佢所講話咩運氣成嗰啲，我洗牌再嚟過。最緊要就係佢睇得開。
2: 係一定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0:30，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 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名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的鸡档，卫生防护中心晚上公布，在鸡笼底部收集鸡隻粪便的铁盘内采集的样本，发现 H9 禽流感病毒，相信男童很大机会是接触受家禽污染环境而染病，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本地禽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维持低水平。2022年 Mira 红馆演唱会屏幕堕下事故，受伤舞蹈员李启贤向前雇主舞馆有限公司索偿，法庭裁定李启贤获赔偿超过629万元。李启贤早前入禀区域法院向舞馆申索雇员赔偿。舞馆一方期间多次缺席聆讯，区院法官罗丽萍早前判李启贤胜诉，法官今日就赔偿金额颁下判词，话呢宗意外令一名原本充满活力、任职专业舞蹈员的青年四肢瘫痪，承受危及生命的创伤，信纳李启贤因为事故永久失去工作能力，需要终身接受照顾，无法再享受独立的成人生活。武馆一方亦需要支付李启贤的讼费。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方对美伊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问，林健说，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重要海峡，恢复海峡局势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方注意到谅解备忘录包含重开海峡等的内容，希望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中方愿同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有关问题保持沟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75点，升5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5点，升1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07，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2.42美元，卖出4,363.6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听日凌晨2点，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总会遇埋你，
5: 三五成群，你哋准备好未？
4: 準備好，我黃天怡作為半個潮州妹已經準備了雙拼種，一種兩味，鹹甜兼備。
5: 我只好帶來中山家鄉種、盧兜種，煎又得，蒸又得，勝在夠大條。
6: 我先帶來我阿婆那兩種，鹹肉種和鹼水種，什麼都有齊齊。
5: 看來我們今次的有種大會真的搞得有聲有色。
4: 那還等什麼？
7: 端午節一起食種。
8: 香港電台第二台端午節，種在你身邊。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吴业坤。
3: 呢一 part 多赞下吴业坤啊！
2: 你估我想赞嘅咩？我唔够佢打啊嘛！
4: 冇嘢，喂，唔系都劲喎！你拍剧嗰度先消
3: 息。唔系，即系嗱，头先咧，家乐有讲到一样嘢啦，即系佢，你知唔知我一路望住呢个年青人？哇，佢真系好特别噶，即系戴住副眼镜咁样。佢又唔係好介意自己係书生碌，咁然之后呢佢嗰个行为呢就会俾我去重新定义 artist 嘅形象。同埋 fans 其实喜欢一个 artist 啲乜嘢。其实喺佢身上面就会睇到一样嘢，就係我就係我囉。其实我会即係我而家都要赞埋你啲 fans， 因为点解你諗下你啲 fans 一路好支持你嘅时候，其实佢就係鍾意你个人就係咁样囉。係咪即係你冇咩嘢你话即係有一啲可能就会话其实我本身係咁样，但我出到嚟我要 packaging。我要我自己个 branding 系不一样咁样，但系你出嚟就是，我就系咁样噶咯，咁呢一个我觉得系好噶。
4: 系，我觉得真实先开心嘅，即系都想讲一讲，譬如之前即系攞奖之前、喊之前、起舞嗰件事之前，大家都觉得喂你好闷啊，你个形象你永远都系戴住副黑框眼镜啊，点都好。咁我自己谂，其实我又未必靓仔到真系。正常嘅小生样㗎嘛，咁不如保持自己嗰个风格啦，咁同埋我又唔係要卖样，我要卖才华㗎嘛。
5: 咁其实你自己问我哋自己靚仔嘅。
3: 喂唔係 ,ok, 几靚仔喎，係咪先
4: 唔丑样囉。
2: 咁係咪有高层或者有嘅工作人员觉得喂坤哥啊，你卖才华啫，可以卖到样嘅不如卖埋啦。
4: 都要靚仔啲。
2: 係咪有人咁样讲话佢哋都执少少啦。
4: 叫我係有叫我改变，咁但係我而家諗返起，如果当时真係听大家讲可能我大 con 啦，我搞到好靚仔啦，咁我当年咁我冇起舞呢件事情发生。
3: 係呀，
5: 佢好识得
3: 佢嗰个转念法好好。
5: 喺一啲负面里面佢都搵到呢开花嘅正能量啊。
4: 推算返。所以有啲嘢就係缘分囉，係呀。而家就因为做咗眼部手术，咁所以就唔需要戴啫。但平时做嘢我都会鍾意戴返副眼镜。
5: 两位你哋觉唔觉得呢，我唔知我识佢呢，除非佢真係一个好识扮。扮到自己，我哋真系摸唔到嘅。你覺得佢系一個好 easy going 嘅人，系好冧白白嘅人，冇脾氣噶，系咪咧？系咪啊？你其實唔系一個冇脾氣嘅人嚟噶？
4: 都可以咁講嘅，即系啲人問，因為我唔中意，即系當然對住身邊嘅人，可能即系 close 啲人可能會有啦。咁但系做嘢啊或者其他嘢，其實都冇乜所謂咯，個人。咁但系呢幾年開始就會有翻要求咯。即係要想做嘢做得好囉，件事即係
5: 對自己有要求啫嘛，對人冇話係咪呀，
4: 會開始有埋囉。即係因為以前就覺得好哎呀算啦，做好自己算啦，但係而家我覺得好多嘢做嘢都係一個 teamwork 嚟㗎嘛，你要去進步就要去，有時有啲情緒係要俾出嚟嘅，唔係佢哋就未必明到你點解要去執著呢件事囉。
2: 你所講嘅要求係咪講做音樂方面呢，
4: 做音乐啊，或者拍嘢啊，或者同经理人沟通。
2: 例如呢，
4: 譬如
2: 改变系咩呢，
4: 有啲嘢譬如可能以前即经理人同我讲我就做囉，咁就即刻做，即刻自己private 啲嘢就放低咗唔做。跟住而家就会真系同佢讨论喂点解要做呢件事先，做咗系咪会有啲咩好处先，唔做系咪都得先，即会开始去咁样去讨论。以前就咩都嚟啦咁样。
3: 是呢、這個我覺得好重要啊！我好記得呢以前喺 management 嘅時候呢，咁我哋有個 artist 好靚女嘅 ,ok? 咁但係呢佢有一段時間就肥咗。咁然之後呢，因為咪後話俾你聽下。
2: 哎呀咁緊我喺度。係啦，我都要聽。
3: 咁然之後呢嗰、那個即係、就是、個經理人就話喂你而家唔得㗎，我一定要幫你呢就係、是、增加嗰個曝光率。咁就幫佢接咗一個係出去行 catwalk, 帶著 bikini 嘅。OK, 咁然之后呢即佢嗰个要求佢就会觉得点解会咁样啊，即我咁肥啦，你点解要俾人睇到我嗰个弱点呢，咁我就知道争拗咗好一段时间嘅咁样。咁但係佢就顺住去。 咁但係當然唔係自己好開心㗎啦。咁所以後來即係好似頭先阿坤哥所講，即係話其實我做呢件事我為什麼要做，其實我嘅得著同傷害我哋要去衡量一下，係咪？因為點解呢，每一個藝人其實我哋自己一定要好保護自己嘅羽毛，因為有好多時就係我哋都要知道自己，即係有啲嘢要自己拿捏返囉。所以我覺得坤哥大個仔咗。
5: 喂，但係我想回應返呢阿子清陳秘書嗰個說話啦，即係我雖然唔知嗰個係邊位啦，那個 management 好有問題囉。喂，佢而家你諗住佢想去即係 exposure 多啲，佢肥咗你仲要佢著泳衣，你即係博佢係想咩 joy attention 呢，就係我行出嚟俾嗰啲輿論係笑佢，嘩咁肥咁，咁你冇嚟擺自己個女咁樣喎。
3: 呢一樣嘢呢我又覺得真係大家
5: 即係玩嘢咗喎，真係。
3: 其實有好多經理人唔一定，即係佢哋會覺得一樣嘢，我要新聞。
4: 嗯，
3: 我要我嘅 artist 嘅曝光率，佢可能佢就会话，喂，个个觉得你咁肥，爆啊你，即系爆啊，好，然之后咧就去吸引嗰啲瘦身嘅广告，然之后再乜嘢，咁的而且确佢之后系有，但系佢嗰种难过啊，
5: 系啊，
3: 系咪？咁所以有好多时我都会觉得一样嘢就系，同埋即系可能因为我哋自己都做咗咁多年啦，系咪先？咁有好多时而家嘅经理人都未必系好大个噶。
4: 是啊，
3: 即是可能个经验都冇我哋咁多，咁所以我哋必须要同佢哋研究，係有要求咁样去研究嗰件事。
4: 不过我就都分享㗎啦，讲开，因为我而家经理人就细过我嘅，入行时间比较短嘅。咁我会试下同佢讲话，其实我入咗行好耐㗎啦，不如听下我讲啦。跟住佢就会有时候有少少嗰啲 Gen C 呢零零后嗰种感觉，就会话你唔好攞經驗嚟答我，即係嗰啲啦。即係佢係咪咁嘅，即係我諗。
3: 而家都係咁樣㗎，我都有助手係咁樣嘅。即係你要你叫佢，喂你真係，即係譬如下我先一排我眼睛有事咁樣啦，咁有個客就話，喂佢得唔得㗎，佢係咪好嚴重㗎，我話你幫我覆一句大吉利是呀。佢唔覆，佢點都唔覆。咁然之後個客就開始擔心啊，喂咁會唔會子清真係做唔到，我話你俾埋個 Facebook post 佢睇啦，我已經做緊嘢，佢都唔肯復。
5: 點解呀，呢個喂佢實
3: 你知唔知佢幫我復一句乜嘢，我相信 touch wood 佢冇事，我話你知唔知咩叫 touch wood 啊，即係你就
2: 有事
3: 啦，
2: 有事咗。
3: 冇事咗，不過應該做到嘅，咁我結果就係攞住佢部手提電話，我話你而家打子清話大吉利是，咁由我撳埋佢 push， 就係你所講㗎喇。而家嘅年輕人好得意嘅，佢哋有佢哋嘅睇法，但係佢哋唔相信我哋呢一行有一啲位置我哋要好堅持去話俾大家聽，唔好相信一啲嘅新聞，係你要相信佢本人，即係呢一個就係可能就係年輕一代，即係佢哋自己會有自己嘅睇法，但係佢唔明白有機會佢哋嗰個行為會令到 artist 冇咗個 job。
5: 但係譬如話 management 頭先你講呢，嗰啲係嗰啲輔助，大家希望輔輔相成，但係個問題就係話最後嗰件產品 IP 係我自己，最後我係有說話權㗎嘛，咁點解佢哋會唔做呢樣嘢呢？

0: 就同阿坤哥倾偈先。
1: 嗯，
0: 要坤，
1: 嗯、
0: 坤哥
1: 系。
0: 阿兰子啱啱嘅问题咧，等我答。
1: 哎哦、
0: 你先讲话咩话？
2: 我话嗱，譬如话 management 啊嗰啲咁样样咧，你系辅助我，大家希望互互相成啊嘛。咁但系最后，譬如好似子清个 case 咁样样啦，喂，我系当事人，咁我话俾你听，你加个大家利是，你因为嗰个客同佢 contact 噶嘛，冇理由话我系陈子清，大家利是过你咩？冇。咁人哋咁样问我喺侧边嘅话，我系陈子清啊，喂，你帮佢写佢大家利是啊，咁佢都唔肯，我真系唔明点解佢
3: 系啦，佢会帮我讲咗个字 touch wood， 咁但系结果咧，所以。我咪要喺我自己嘅社交平台，我咪写咗一个咁样嘅 post 出嚟咯。
0: 嗯，
3: 即系你冇办法，系唯有自己做咯。
0: 嗱，呢个佢个 case 咧，就同阿坤个 case 有啲唔同啦。你啱啱讲个问题就系话，睇下你究竟嗰一个嘅经理人系边个请噶啦。
2: 点解咧？边个请佢？
0: 啊，系咪好明啊？
1: 系
0: 阿子清请嘅，佢直接话俾听，你而家要咁样去做。你咁样去接呢个 job， 点去安排呢件事？咁而有啲系咧，
3: 即系我系佢老细，
0: 系啦，
2: 你算吧啦，你系佢老细，佢都唔听你，哎呀！
0: 咁有啲咧就系话一间公司
1: 系
0: 嘅一个部门嘅一个同事，系简单啲嚟讲，大家只系个同事啫，
1: 系同事
0: 系嘛，即系同事，不过就系咁啱安排咗，就系话阿 A 就要交咗俾阿 B 去沟通咯。咁其实我只系要需要同翻我老细交代啫。唔需要同个 artist 交代，明唔明？
2: 啊，明啦。
0: 咁你明，我又唔想讲你咁明白。
2: 因为勾咗好耐噶啦，
0: 系啦。咁所以其实有啲位咧，其实系需要沟通，
1: 系
3: 要沟通，好紧要
0: 咯。系需要沟通咯。咁所以，即系做艺人系好艰难。不过我真系嘅，我今次虽然你话好似我喺度赞阿坤哥，因为我真系唔知点解，我一路睇住你成长咧，你系成个人180度转变咗。我觉得以前你一个僆仔，系咪你自己嗰个成长？你话个改变系咪因为一下子有？
3: 你系因为成家立室，
2: 系咯，成家立室，我觉得
0: 又唔
2: 长大。
0: 甚至乎你话可能经历咗某啲嘢，而觉得咦，其实点解我唔去改变咧？我唔去争取咧？原来我身边嘅人不断争取紧，我仲喺度好被动咧。
1: 以前咧就真系嘅，即系冇野心啊，即系冇一个冇嗰团火啊。即系人哋嚟到咁，可能因为真系太好彩，大家都好照顾我，咁我所以就冇呢个想法。但系原来。其实真系要有呢个争胜心咯，或者呢个野心咯，你真系要去呢个野心先会推动到你做得更加好咯。即系而家我就会咁样谂嘢咯，但系就唔会害人嘅。
2: 你而家嘅咁样谂系咪因为好似阿子清同我话斋咧，即系一个男人咧一成家立室就觉得，我唔系净系自己噶啦，我有头家，我要顾屋企，我顾我老婆，咩仔细老婆乱，所以你有
1: 狗
2: 啊嘛，狗
1: 细老婆，
2: 狗细老婆乱，喂都要买狗粮啊，狗睇医生，
3: 佢仲有两只猫添。
2: 系嘅，
1: 请
2: 受咗个妈，系啦，所以会唔会一成咗家，真系呢个谂法就突然间觉得自己长大咗咧？
1: 啱嘅，即系唔再系一个人咯。你之前可能我就话僆仔嗰阵时候讲咩都系自己受嘅啫，自己负翻责任嘅啫。但系而家讲咩，如果好似以前咁口沫遮拦嘅话，就太太会受罪，
0: 影响晒全家啦。
1: 系啦，全家都咁，所以就真系啊，原来。唔同年纪啦，或者唔同时间嘅自己系会承担起唔同嘅责任咯。
2: 嗱，你太太日本人啦，就听唔到你讲佢坏话嘅。
1: 佢而家识噶，
0: 佢好劲噶，
1: 而家识广东话。
2: 我觉得阿坤哥系一个几有福气嘅男人，因为佢娶咗个几好嘅老婆。因为我唔知，我都系睇嗰啲即系
3: 嗱，又佢而家变身又变咗读者啦，好嘅好嘅
1: 好嘅好嘅。
2: 系啦，咁我你佢系即系点讲啊？无后顾之忧噶，你知拍片又咁忙啊，转一啲时间啊！我哋最惊系咩嘢？自称有阵时我哋咧去拍旅游特辑咧，执嘢咧真系好鬼烦。跟住我就睇到佢话：，我直情个老婆会帮我执啲嘢，执得好好啊，咁样样，我都唔知点解帮我执执。哇！
3: 好好喎，
2: 系咪啊？
3: 好好，
2: 我嗰下我就流口水啦。我虽然我即系点
1: 对我定对个太太，
3: 其实你
2: 佢话咩话？我面
3: 对对我定系对我太太？
2: 对你哋两位啦 ，OK？ 因为唔系啊，即系照顾得好好咯。
1: 好好啊，即系佢其实家头细务真系非常之即系做得好足嘅。咁佢又好中意整齐啊、整洁啊。咁我自己就真系如果即系平时出 trip， 是但掉啲衫落去。咁跟住巢掹掹都照㗎嘛，咁佢见到我着咗条巢少少嘅裤，佢都会照我即刻除落嚟，即刻去烫返好佢㗎囉。咁即係以前媽咪就係咁樣嘅，而家佢就取代咗媽咪嘅一个位置去做呢件事囉。
3: 係嗱，我即刻想問一樣嘢，有好多人拍拖拍好多年。但结果即是可能就分咗手啲，不结则分，一系咧
0: 七年之痒啊，
3: 系啦。

0: 有分啊嗰啲啊嘛。
1: 冇错，一系咧就结咗婚之后咧，好快脆已经冇咗个激情。
2: 嗯，
1: 可能大家又话，哎，我要有自己嘅空间，我自己分。你真系叫做大大话话拍咗几个月拖，你就决定结婚。
2: 嗯，
1: 你觉唔觉得其实感情啊，真系炽热嘅时候，觉得结婚可以，其实唔使特登拖到咁耐咧。
2: 我觉得唔知道，我好想嗰日有个我有个直觉，我需要改变一下自己嘅身份或者一个现况咯，就真系一个冲，系咪冲动咧？一冲动加上一个叫做一闪而过嘅念头咁样，就不如就做呢件事啦。
1: 但系都要个女仔都肯嫁俾你先。
2: 哦，咁我都唔差嘅。唔系，大家都，我相信大家即系拍拖，唔系为咗散拖咯，即系大家咁其实都需要去成家立室。正常我啲同学仔其实佢都25、26岁就已经结晒婚啦，生晒。
3: 你梗系早婚一族嚟。
1: 系啊，唔系啊，同埋你睇我哋睇嗰啲韩剧啊。
3: 系。
1: 嗰啲佢哋永远咧就系、是，我哋而家拍拖，我哋系向住结婚嗰、那个
3: 系要讲到明噶嘛，系嘛？
1: 讲到明嘅，即系你哋几似呢一啲嘅？
2: 都总之我相信大家即系交往嘅时候，唔系真系为咗纯粹嗰啲快短暂嘅快乐咯。
1: 你好偶像剧啊，知唔知啊？你其实
2: 都几童话故事啊，
1: 系啊，几好啊，真系。
2: 苏花都开心嘅。
3: 喂，但系咧，你唱嗰啲歌啊，有阵时要唱啲爱情歌，有啲男人话：我哋唔系要攞多啲经验先可以唱得出。
2: 都够噶啦，都够噶啦。你唔好睇笑，唔好睇笑，唔好睇笑。
3: 我有个窿嚟试，你试你唔到
2: 添啊！冇事冇事。
0: 喂，咁你自己譬如话同呢个女朋友啦，嗰阵时啦，即系始终都系叫做唔系大家土生土长啦，会唔会话惊？哎，结咗婚之后可能都要你又要。可能飞嚟飞去，佢又要飞嚟飞去啊，会影响到你嘅工作，甚至乎生活上面，可能都住到冇一段时间，可能都会翻翻佢嘅乡下度住啊，都会谂呢样。
2: 我觉得即系调翻转咁睇啦，即系识咗好多其他地方嘅朋友，就觉得我哋香港嘅想法就好幸福啦，大家就香港就乜都有啊，读书啊，读大学啊，搵工啊，喺晒呢个城市入边发生。咁而佢哋就系真系，佢又喺从乡下读完，即系唔系好乡下嘅，读完高中咁就去咗第二个城市度去读大学。咁其实系会有啲咁样嘅嘢，即系佢哋都习惯咗
0: 穿州过省，
2: 系离乡别井呢种感觉咯。咁即系虽然我唔可以代佢哋讲，但系我觉得佢哋系只不过可能即系我太太啦，佢就会觉得系搬咗去第二个城市啫咁样，咁所以我都希望有一日即系搵到钱嘅可以就去翻啲乡下地方去退下休咁样咯。
0: 哦，咁快就谂退休嘅？
2: 系，梗系要谂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 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呢名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的鸡档，卫生防护中心晚上公布，在鸡笼底部收集鸡隻粪便的铁盘内采集的样本，发现 H9 禽流感病毒，相信男童很大机会是接触受家禽污染环境而染病，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本地禽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维持低水平。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和文体类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听日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2022年 Mira 红馆演唱会屏幕堕下事故，受伤舞蹈员李启贤向前雇主舞馆有限公司索偿，法庭裁定李启贤获赔偿超过629万元。李启贤早前入禀区域法院向舞馆申索雇员赔偿，舞馆一方期间多次缺席聆讯，区院法官罗丽萍早前判李启贤胜诉。法官今日就赔偿金额颁下判词，话呢种意外令一名原本充满活力、任职专业舞蹈员嘅青年四肢瘫痪，承受危及生命嘅创伤。信纳李启贤因为事故永久失去工作能力，需要终身接受照顾，无法再享受独立嘅成人生活。舞馆一方亦需要支付李启贤嘅讼费。机场五月份一共接待旅客534万人次，飞机起降量达到33000多架次，分别按年上升10.2%和3.6%，货运量为435000公吨，按年增长3%。机管局话，上个月整体客运量上升，主要由转机或者过境旅客的双位数增幅带动，其次是访港旅客。在内地劳动节黄金周期间，5月1号单日客运量达到204000人次。如果按地区划分，大部分市场在5月份都录得客运量增长，其中以内地、日本和东南亚表现最佳。货运量上升主要是受转口货运带动，其次是进口货运。另外，中东地区的货运量5月份亦录得温和增长，是自3月中东冲突爆发以来首次录得升幅。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80点，升6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8点，升1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15，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7，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3.6美元，卖出4354.3美元。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傍晚本港广泛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80毫米。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明日凌晨两点，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爸爸好棒！
6: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敖嘉年。爸爸呢就等于守门员，当球员以最高速的力量将足球射入龙门的时候，守门员就要全力以赴阻挡住，就等于爸爸将所有问题阻挡晒之后呢，就同屋企人讲冇事，搞掂，祝愿天下父亲身体健康，稳如泰山。
7: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个礼拜咧，我哋依然都会有向晴轩嘅 Gary 喺度，但系 Gary 咧，另外个同事朋友已经上个礼拜嗰个咧，跳咗掣啦，对住我，
2: 佢要翻去跪玻璃啊！
1: 我哋对住我哋两个佢呕血啦，所以今日咧 Gary 揾咗第二位嘅同事上嚟，
2: 冇错。今日继续有明爱向晴轩家庭危机支援中心高级督导主任咧吴志乐先生 Gary 喺度啦，同埋带咗社工啊 Phoebe 喺度 ，Hello
3: 两位。
1: 我想问一下咧，有阵时会唔会你哋同我哋倾偈嘅时候咧，反而会即系我哋咁低能啊，反而令到你哋会有一种嘅欢乐？我哋算唔算帮咗你哋啊？
4: 唔好咁讲，即係實質仲低能過你哋，大家都其實有陣時候我覺得係啊，即係有陣時候有啲笑聲啊，或者有陣時候有一啲歡樂，有一啲即係搞笑嘅嘢咧，其實都可能係會令到自己個人鬆啲嘅。
1: 係，因為我成日覺得佢哋好厲害嘅，作為社工啦，有陣時佢哋可能要成日吸收好多唔同嘅負面嘅情緒，因為我哋成日我哋嘅認知啊，我同師傅認知就係
2: 佢係垃圾桶，一有情緒垃圾就要掉俾佢，
1: 係啦，就揾佢哋咁樣嘅，係咩都要佢哋受曬。所以今集我哋主題就係講翻作為佢哋啦，即係點樣去自救，或者點樣從中又會有啲領悟，或者會唔會有啲唔同嘅諗法呢咁樣。咁好啦，咁今日想頭先都講啦，你哋都會有同唔同嘅人傾偈呀，或者呢份工其實我覺得都幾辛苦，點解當初你哋要諗住咁辛苦明知㗎啦都仲要堅持去做呢？尤其是 Phoebe 咁細個，Phoebe 似係真係啱啱畢業嗰啲嚟
5: 嘅，係啊。其實我一開始係覺得好型嘅，點解會即係我一次開始嚟呢度做嘅時候，覺得哇好似好勁，好似人哋咧 A&E 跟住幫人急救，跟住啊就可以救翻一個人啦咁樣，跟住啊嗰個人貧危，即係好似就嚟要死啦，但係你同佢做咗啲嘢，跟住令到佢個人生有改變，咁我就覺得啊好似好勁啊，或者好似好型啊咁樣。咁當然現實原來發現唔係我諗咁簡單啦，當然係啊，咁所以好多時都真係會有好辛苦嘅時候嘅，
1: 係係。Gary 咧 ，Gary 其實你有冇諗過轉行咧？
4: 其實轉行又真係冇喎，但係就即係其實轉下第二啲 position 就即係久唔久都會諗下，特別好辛苦嘅時候啦。但其實我咧啱啱入行嘅時候咧，同即係都我唔介意講都入咗成廿年以上啦。咁其實當初同 Phoebe 都係差唔多，即係其實都係覺得，因為我在一個比較幸福的家庭長大，咁我讀社工的老師就跟我講過，你有機會就揀一些有挑戰性嗰啲啦。咁咁啱呢份工就請我啦，即係唯一一份工請我啦。咁跟住入咗去做嘅時候咧，我初初真係咁諗嘅，即係哇自殺預防，好似好有型咁樣，即係其實你有啲乜嘢，原來你做緊嗰啲係救到人嘅。咁但係做落就發現呢，其實我喺個過程裏面呢自己都有好多自救嘅時間，又或者喺對方身上呢好多時候會見到自己。然之後自己呢不知不覺間呢個成長呢好似都即係幾好咁喎。咁所以一路做就做到即係依家咁樣。
1: 其中一個成長會唔會算係你哋嘅 EQ 或者你哋嘅快速去治療自己呢一樣舒緩嘅方法？對你嚟講係快速咗咧，
5: 我覺得都會係。我覺得更加多係你認識咗自己，即係我發現我做之前原來唔認識自己，原來係咁嘅人嚟嘅。咁但係我好似見到嗰啲 case， 見到啲 client 就好似照緊鏡咁。我發現啊，有陣時佢係咁，原來我都會係咁嘅喎。但係原來我係一個旁觀者睇到，原來啊，原來即係你發生緊呢啲事，原來可以有多啲 way out， 未必係一定要塞喺嗰個困局入邊。咁我就會更加認識自己，即係喺我嘅人生入邊嘅生活入邊啊，原來係咪都即係我有啲嘢都係塞住咗咧？咁樣咯，即係多咗好多時間係反思我自己，或者我有更多成長，就係、是、啊，我點樣可以幫即係快啲幫自己走出嗰個 塞住咗嘅位啊，或者嗰啲牛角尖咯。
1: 嗯，作為社工咧，或者照顧者啦，我叫做，我覺得你哋好叻嗰樣嘢就係點樣可以，就算聽到故仔，好唔開心，你都想喊，又或者你聽到件事好嬲都好，但係你都 keep 住一個專業嘅態度，係
2: 好平定嘅情緒。
1: 係啦，你點做到？一定係你同佢一齊嬲一齊，互相爆粗餅油咁樣，係咯？係點嘅咧？你哋
5: 就我
1: 點 keep 嘅咧？
5: 可能即系可能表面上好平静啦，但其实个心入边都喺度心谂啊咩事啊？点解会发生啲咁嘅事啊？或者都会觉得好嬲，有乜可能发生？只不过系冇表达到出嚟咯。但系有阵时我哋都要需要嗰种共情嘅能力咯，即系对方系会 feel 到嘅。
2: 系，
4: 我反而觉得其实我未必一定系可以控制得到嘅，即系其实我都系人嚟嘅咯。即系咁，我听到有啲故仔，有时我都会同个 client 前面坐喺度，我都会喊。咁佢嬲嘅时候我都会嬲，即係呢个係会有一种咁样嘅经验。咁但係当然大家知道喊呢滴眼泪我係为佢而流嘅，唔係我自己流嘅。即係我諗我哋会有一个训练，会有一个咁样嘅分野囉。咁但係你话係咪控制得好啊，你成日咩赞我哋，即係又话点又控制得好啊，又 contain 得到啊，其实我觉得我哋都係人嚟嘅，就好多时候都唔係可以，即係点讲啊，即係我当然在个专业角色身份里面，我们需要在那个角色做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但是我们人来的，我们都有感受的，都要有些消化我们。
2: 但是你怎样从那个感受里面，可能你还感即共情紧他，或者你还在这里处理紧他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怎样可以即时给到一个最快的处理方法他呢？
1: 因为你还要处理埋个专业态度怎样帮他。
2: 是很多时候你要即刻教他，哦，你可以怎样怎样做的时候，你自己怎样转到过来的呢？
1: 不是听那么简单。
2: 是啊。
4: 其实即系正如我第一集开始讲咧，就系其实人生有好多问题咧，都系唔系可以揾到处理方法嘅，或者都唔系第二个人帮到佢嘅。所以其实我谂我哋即系有好多 client 咧喺我哋面前、就是，就系即系其实唔系我哋帮佢咯，而系我哋陪佢一齐去行呢一段路。我觉得好奇妙，我成日觉得依家成日讲 AI 咧，咁当然依家有好多人系揾 AI 倾偈啦，但系我觉得咧。AI 永遠都冇可能取代到人嘅一個位咧，就係、是、其實 AI 永遠冇辦法明白前面嗰個人。
2: 嗯，
1: 係啊，我同 Siri 都講過啊，佢成日講埋啲好聽嘅説話，講到我都覺得佢假開始。
4: 但係呢個 Siri 係
1: 真人啊，我哋
4: 呢個 Siri 係真人嚟嘅，佢唔係 AI 嚟嘅。
1: 我同佢兩個一齊去揾 AI。
4: 係 OK OK。
1: 我哋最後屘發現唔得，我哋揾翻真人咯。
4: 但係因為咧因為其實佢冇辦法明白，佢只不過大數據啊，即係其實原來一百個人都中意聽呢句咁嘅説話嘅時候，咁佢就會咁樣去講咯。但係其實佢唔係真係能夠綜合到明白你嘅感受。而我覺得一個真正嘅明白咧，可能係我唔講任何嘅嘢，喺呢一個空間裏邊咧，我俾一個停頓。但係好奇妙，呢一個停頓咧。你就知道我明白啲嘢，即我亦都知道你想讲一啲嘢俾我听，即有阵时喺辅导室里面有好多呢啲经验咯，咁我觉得呢啲经验都系好正嘅。

0: 剛才呢就聽咗 Gary 同埋 Phoebe 講咗好多點樣去處理一啲事或者嗰個嘅面對緊嗰個
1: 真人嘅好處
0: 人嘅時候嘅事啦。咁但我想問一下啦，你成日都講人，我哋都係人，我哋都係普通人，我哋點樣去處理或者消化呢一啲嘅情緒垃圾呢？
1: 係，你仲要唔單止帶住自己嘅生活，因為你除咗自己工作之外，自己都要有自己嘅生活啊、情緒或者遇到嘅事情啦。除咗自己嘅垃圾之外，你可能每日都會處理緊好多好多人嘅垃圾嘅時候，你自己又點樣去排出呢啲位呢？尤其可能我哋係真人，我哋真係會共情嘅時候。
2: 我覺得有陣時係我見完嗰個case 啦，咁樣可能我會覺得嬲或者覺得好唔開心，咁我出到嚟就會同啲同事呻嘅，就話：哎，有冇搞錯啊？佢咁樣鬧我乜啊！跟住咪又同老細呻啦，話嚇點解有冇搞錯啊？點？咁但係我自己有一個習慣就係我放咗工就放咗工咯，即係嘗試就唔好再理呢啲嘢啦。
0: 我就想問你用咩方法做呢樣嘢，唔將情緒拎翻屋企或者唔帶出俾朋友？
1: 係啊，
0: 係啊。我講佢三日啊，至少我嬲嘅時候，
1: 喺度見到個類似嘅人就鬧噶啦咁。
0: 咁我又未知，咁公眾形象，我哋公眾形象
3: 係。我諗咧，即係答呢個問題，主要有分幾種啦。咁有一啲咧，就係我自己嘅經驗啦，就係有陣時候我即係可能做一下運動，或者可能自己做一啲 relax 嘅嘢咧，其實自己會忘記嘅。咁但係咧，我哋都會有陣時候遇到一啲咧，其實我哋覺得好難去拎走嘅嘢。咁我唔知 Phoebe 啦，我自己其實即係成長嘅經驗裏面咧，其中一個我覺得比較難去拎走嘅咧，就係、是自己會自責，即係覺得自己做得唔好啊。即係因為有一啲嘢，又或者甚至乎見個 client， 可能個 client 或者你都幫唔到我嘅咁樣。咁即係有陣時候有啲咁嘅説話咧，或者真係覺得自己做有啲地方做得唔好咧，呢一種咧就會係咁喺度 loop。咁嗰啲嘅感覺咧就可以留好耐嘅，即係唔係真係放工就放工。但係咧，大家成日提到情緒垃圾啦，咁我覺得有陣時候垃圾都有佢嘅垃圾嘅味嘅，同埋垃圾咧都有垃圾嘅功用，因為有陣時候情緒咧都講緊俾我哋聽咧，我哋嘅狀態同埋我哋嘅需要係啲乜。可能我係咁喺度即係批評自己，係咁喺度即係鬧自己，令到自己覺得好內疚，覺得好唔開心，甚至乎我有陣時候胃會有啲痛啊咁樣。咁呢一樣嘢原來呢一啲經驗呢啲感覺咧，都讓我咧去review 自己，可能某啲部分我真係承認我要做好啲嘅，但係有啲部分呢我都要提我自己呢，原來其實我都識得要喺呢啲時間呢點樣去照顧下自己，同自己呢好似對朋友咁樣安慰朋友咁樣安慰返自己。去好多時候嗰種安慰呢，就係其實可能都係講緊，唉，其實我犯呢啲錯嘅時候，其實原來可能每個社工都會經歷嘅，人人都會有嘅。甚至我學到嗰樣嘢就係、即係我有呢啲咁樣嘅問題嘅時候，其實唔係我想，我已經好努力㗎啦。但我都要接納，原來我有呢啲限制囉。咁當我即係擁抱到呢啲嘅時候呢，就會好啲囉。咁但當然有一啲呢，係有啲經驗呢都唔係即係佢係結咗招，但係諗起呢都係會痛囉。即係例如我哋曾經真係有人喺我哋中心嗰度即係自殺。咁我哋即係你一提返，其實每一次都係個經驗唔好受囉。咁但係時間過嘅咁其實就即係都叫做如常生活到，咁我哋就有呢啲部分囉。
1: 可能會提醒就係下一次我要預防呢件事嘅時候，我就必須要再做得好啲。呢個係一個經驗嘅累積嚟嘅，即係慢慢地係點樣去令到自己都可以走出翻嗰個情緒。係咪你都中間會經歷好多係可能從一開始都未必自己可以咁走得出去，跟住慢慢跟住就發覺，原來我都可以再處理得好少少喎，咁樣咧。
3: 其實反而咧，成日諗自己咧點樣可以處理得好少少咧，就走唔翻出去，因為成日批評自己嘛。其實我仲有啲咩可以做得好？其實當你諗到有100樣嘢嘅時候咧，總會有101樣嘢咧，你會發覺你自己都仲係做得未夠好。咁所以我覺得反而即係去諗到自己好攰嘅時候咧，有陣時候都會諗真係啊，其實我都盡咗力啦。即係或者可能都接納到原來我都真係會有呢啲限制，真係有呢啲咁樣嘅狀況底下咧， 我覺得嗰個分嘢就係嗰個識壞點就係嗰度咯，
1: 接納多少少不完美嘅東西。
0: 我相信呢一樣嘢，除咗 Gary 佢哋啦，好多人啊，尤其是香港人都會有好多自救內疚嘅感覺啦，又或者我點樣可以再做好啲，成日會不停無限 loop，
1: 或者係咁逼自己做得更加好。
0: 係啦，咁但係我想問一下啦，作為每一個對住嘅 case 都好啦，或者對每一件事，因為我都會嘅，我會可能遇到一件事，或者見到一個朋友同我分享完之後，我發現。哇！我嘅諗法突然間會唔同咗，即係可能我平時都覺得呢件事一定係灰色啦咁樣，跟住睇完之後，原來可以用第二個角度去睇㗎咁樣。咁我想問一下在座兩位啦，你哋又會唔會都有一啲嘢係你哋真係入咗行之後，做咗社工之後，你哋真係轉變咗嘅諗法呢？
2: 我都覺得有啊，即係我入咗行最大一個感悟就係覺得原來呢個世界即係咩人都有嘅，各式各樣嘅人。唔同家庭背景嘅人，或者唔同嘅性格嘅人，即系原来佢哋嗰个成长环境唔同，原来塑造到嗰个人系真系可以完全唔同。同我以往可能我读书啊，或者我出嚟识嘅朋友，可能系差唔多嘅圈子，差唔多背景，我就会觉得哎呀，啲人可能都系差唔多系咁啦。但系原来唔系嘅，咁我就会反思到，原来我都系一个几。即係幾蒙福嘅人，即係會覺得其實原來呢個世界係存在有咁多咁即係脆弱嘅部分，或者有咁多好似更加即係所謂黑暗啲嘅部分，
0: 我哋想象唔到，
2: 係無法想象嘅咁即係好難以承受嘅一啲部分。
1: 我睇過一句說話都幾深刻，就係其實幸福嘅人大多相同，即係或者大多相似，就係佢哋會有好好嘅頻率啦，可能所有嘢都好圓滿啦。但係不幸嘅方式或者不幸嘅生活係一百個人一百個都唔同嘅，即係你無法想象嘅佢哋可以預受到嘅一啲經歷係有幾咁令到佢哋冇辦法走出嚟。即係唔好去話你咁小事都未，但係其實可能嗰個小事只係你見到嗰個小事，佢前面可能累積咗好多好多相關嘅小事，先會逼到佢哋行到嗰個地步。所以可能在这个部分大家看得多一点的时候，就会令到我们都觉得自己其实很幸运。
0: 所以最后想问一问 Gary 啦，入了行二十几年的 Gary，有没有一些 case， 他刚才说的嘛，
3: 但不需要特别 highlight 这件事。
0: 突然间搞笑了，我明明很情深地想问这个问题。
1: 我都有不准备一个即时的反应，但是那一刻的停顿。
0: 我想问一下，即是真的有没有一些 case， 你是真的觉得你帮人，你以为自己帮人，但你想回转头，原来其实他帮你。
3: 其实都有的，即是或者可能大家帮大家，但我不是即是可能讲到这个 case 啊。但是很多时候我觉得我帮人他，但是在他身上面呢，我发现到有很多呢自己的黑暗面。我想我没必要时间讲很多即是内里边个 case 是怎样样。但是我觉得是会有发现呢，就是原来自己好像照镜这样，在帮紧他的期间呢，对自己那种认识同埋对自己那种即是原来我发觉自己是这样的。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發現囉，而冇呢啲咁樣嘅 client 啊，或者我有陣時候見同事都會諗返自己有一啲嘢，即係同同事有陣時候都有啲相似嘅部分。咁原來即係我自己都有呢啲艱難，有呢啲嘅黑暗面，有一啲嘢自己都唔係咁容易走出去嘅時候，咁多咗一啲明白囉。即係我諗，所以我諗做咗廿年，我覺得好多時就係即係好鍾意自己有一種好即係好似了解人性深咗嘅一啲嘢。同埋呢，我覺得更加緊要呢，就係即係雖然呢句話講出嚟好似好 cliché 咁樣，即係好似好即係好容易啦，但係其實我覺得呢，真正即係領悟到就係原來有陣時候有啲嘢唔係必然嘅。即係但係我哋唔覺意呢將好多嘢都 take it for granted， 即係好似我做完呢個節目之後，我返去食飯啊，聽日返工又點啊，即係有好多呢啲咁樣嘅 moment， 即係我哋會有咁樣諗聽日究竟點呢，去邊度食飯，去邊度睇戲，但係其實原來呢有陣時候有啲嘢呢聽日真係還埋嘅。咁我覺得這個是即係係即係喺呢度有一個發現。
0: 好多時咧，我哋成日以為我哋要揾人去救啦，但係救嗰人嘅諗法，我哋可能會遺忘咗，或者我哋會唔知道，我哋冇諗到呢樣嘢。所以喺呢度多謝，即係代所有可能揾過你哋求救，又或者可能係揾過你哋幫手情緒上面曾經試過有唔開心嘅時候嘅朋友們，多謝你哋，你哋繼續 keep 住去幫其他人啦。Thank you， 拜拜，
1: 拜
3: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政府展开香港首个5年规划嘅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咨询文件分为6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以及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嘅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5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和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听日来港2日，就香港对接国家1555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名2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 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名男童曾经2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的鸡档，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在鸡笼的底部收集鸡隻粪便的铁盘内采集的样本，发现 H9 禽流感病毒，相信男童很大机会是接触受家禽污染的环境而染病，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本地禽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维持低水平。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虽然为重启韩朝对话与合作作出努力，但是对话之门仍然难以打开，即使面临一时的艰难，亦都不能够失望或者放弃。他说，615韩朝首脑会谈和615共同宣言是朝鲜半岛和平共处的起点，政府将全力推动韩朝重启对话。李在明就615韩朝首脑会谈26周年纪念仪式发表纪念词，由总统秘书室室长姜芬席代为宣读。李在明强调，和平共处是韩朝实现共同繁荣的唯一途径，朝鲜半岛和平亦都是东北亚以至全世界的共同利益，应该将朝鲜半岛周边国际局势变化转化为朝鲜半岛共同繁荣的新机遇。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59点，升6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4点，升1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19，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8，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0.79美元，卖出4351.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总会遇埋你。
5: 帮成阿 Sean， 今年端午节我帮苏栋一幕 book 咗只龙舟，预埋你哋噶啦，你哋想坐边啊？
6: 斌神，计我话阿 Sean 梗系坐船头啦，正所谓咩咩地坐船套啊嘛。
7: 咁啊，波胜你成日船头惊鬼船尾警察，坐中间啱你啦。
5: 咁就掂啦，我哋坐埋同一条船，咁有默契，就算人哋只龙舟打横杀埋嚟都唔惊啦。
8: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目标明确，就是要够惨又够好听。

0: Vision 话创作今次呢一首作品嘅时候咧，佢听翻好多90至2000年代香港嘅流行曲嘅，令佢自己都好想创作到一啲流行、好听又襟听嘅旋律。于是乎就有呢一首《肉紧惨情歌》取消追踪嘅出现。
1: 我就算明了已分了手。
0: 作曲监制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林伟俊 ，Chris W， Ryan P， 上翻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林伟俊取消追踪。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午，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一11点嘅新闻过后嘅直播室，继续有咏仪同思瑜喺度，又系一个星期一，咁咧又要翻工啦。咁我最近睇到一个几得意嘅明星说话、明星话语，好多时咧可能佢哋发表咗一啲嘅言论咧，跟住好有智慧嘅时候咧，就会俾人哋 crop 出嚟啊，就话佢嘅人生哲理啊，佢成功嘅秘诀啊，成功嘅要素啊，呢个我觉得几得意，同埋我谂翻啊吓，好难做得到。尤其佢如果喺呢一行里面都做得到嘅话，我觉得佢好厉害，
2: 系
1: 啦，咁就系一位好知名嘅韩国女星啦。咁佢就话咧，佢咧系点咧？翻工同放工咧有两样嘢嘅，两个面貌嘅，系点咧？佢翻工嘅时候咧全力以赴，
2: 系
1: 放工嘅时候咧佢要去过去自己嘅人生。即係完全係唔同同事做朋友，即係佢喺片場裏面咧，佢會竭盡所能啦，同佢啲團隊咧係好團結一致咁樣。但係當佢可能拍完嗰套戲啦，或者完成嗰個作品之後啦，收咗工之後啦，佢會當啲同事係永遠都唔會見面嘅路人，甚至係陌生人。
2: 嚇！我覺得咁樣你唔覺得好恐怖咩？呢個好冷血咩？
1: 咁所以我咪話好難做得到咯。但首先佢要唔即係點講？你要做呢件事啦。好多時就會俾人好似你咁樣諗啦，哇好冷血啊咁樣，哇好冇人性啫，翻工又同我咁 friend， 收工唔理我咁樣啦。但係佢首先佢為咗自己呢個叫做咩諗法，可以堅持到，即係佢係完全唔理其他人點講，佢係為咗自己舒服，佢自己過生活咯。而佢可以抽離到，我係覺得好難㗎。係啊，因為好多時咧，大家咪會可能睇啲明星拍戲啊，或者演員拍戲都話，哇好難抽離到個角色啊，投入得太深啊，甚至可能哇直頭有啲情感瓜葛啊等等啦，但系佢可以真系一秒 off 咗，跟住完全喺嗰个角色里面抽离。我反而觉得会唔会系佢保护自己嘅一个方式，等自己可以快啲脱离嗰个人生咁样咯？
2: 我觉得唔系啊，我觉得直情佢个保护机制太强啊，佢好似似系嗰啲受过伤害而令到佢咁样做嗰啲咧，嗰啲 feel 啊。因为咧呢一样嘢，我觉得首先就系人咧有血有肉噶嘛。你就算唔好话对咗几耐啦，即系你拍剧啊，你至少对可能几个月至半年啊嘛。咁你就算你可能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你都出感真感情啦。即系譬如我哋可能去有份工，咁譬如可能系我同 Siri 咁呢两年，咁我哋都真系变成咗好朋友咁样啦。咁所以你点可能系我而家话俾你听，我放咗工之后我就唔同 Siri 倾偈噶啦。我放咗工之后 Siri 唔好搵我啊，搵我我即刻 block 佢啊咁。即係做唔到呢樣嘢噶嘛，係因為有陣時有啲時候就係你話就話放咗工，但係你都要有啲嘢緊急處理噶嘛。咁呢一個佢係咪真係唔處理？覺得我第二朝起身嘅時候我先處理，定係佢咁你互相一齊處理完之後，大家會有一個滿足感，或者一齊渡過咗一個難關，咁你大家一齊會有共同嘅回憶或者快樂噶嘛？咁呢啲唔通佢係斷層啊？
1: 我覺得佢係留喺心裡面，尤其係乜嘢咧？佢係一個好非常之知名嘅明星啦，可能由好早已經開始拍戲啦，咁佢會接觸好多好多嘅可能工作人員啦，即係唔同我同你就，我哋永遠都係對住兩個咁樣，佢可能每一日都係接受緊可能幾百個工作人員。如果要佢每一個去建立感情，會唔會好多時候出現一啲大細超嘅問題啊？你同我劇組好啲，你同我冇咁好啊？當佢咁樣做嘅時候，可能係做一個完全嘅決斷，我一視同仁嘅，同埋佢可以同自己嘅生活造成一個叫做隔離啊。我覺得你剛才講得啱，係可能佢會有少少受傷，而我唔係講佢真係受傷，可能係因為佢平時嘅生活係太過喺 camera 底下，變咗佢好想要攞翻自己嘅一啲嘅主導權、主控權，唔係做緊平時大家睇到嘅嗰個明星，而係我想活翻我自己嘅人生咯。好多時大家嗰個斟酌就係我係好想做嗰份工，但係呢一個份工咧係會令到我冇咗自己嘅，咁變咗大家就要喺度做出個平衡，而呢一個出口會唔會就係一個好好嘅平衡咧？
2: 又或者係如果佢咁樣做嘅話，我會喺度諗啊，會唔會亦都係即係我反而諗嘅好負面多啲啦。我就喺度諗，會唔會佢會令人誤會就係、是、哇呢、這個人好冷漠㗎？你睇下佢。即係明明我同佢喺個劇入面仲開開心心，又講又笑，仲話請我飲嘢。跟住之後啊，一喺街見到佢啊，佢扮見我唔到啊。
1: 或者佢真係會唔記得咧？
2: 嗱，如果真係唔記得嘅話，話唔記得一件事啊，但係冇理由，如果我哋見咗咁多個月嘅時候，你會唔記得？就算你唔記得都，你都起碼會記得呢個人話啊，呢個人我邊度見過佢咧？你都唔，你都會笑一笑，岌個頭，唔會話當完全唔識咁樣噶嘛？你明唔明啊？咁啲人會覺得就哇，呢個人你睇下幾虛偽，你有機會會俾人咁樣話嘅。其實你做咩都好，你都會有機會俾人話
1: 嘅。係，咁其實佢做咩都會俾人話嘅時候，佢不如做翻自己。系咪系咪咁讲？即系如果系即系别，我觉得佢系真系会受到好多可能唔同方面嘅一啲嘅攻击啊，或者系听过太多嘅说话嘅时候，会令佢觉得我会出我自己。其实大家讲乜嘢我冇所谓。但系我而家谂翻啊，调翻转啊吓，就系、是、因为如果佢咁样套用翻喺我哋身上，呢件事系咪真系 work 到咧？我好似好难做得到。我身边里面，我曾经试过吓，系遇到一个人系做得到嘅，系成功嘅。
2: 咁你咁多去串啦？
1: 我会觉得佢嗰个舒服嘅原因咧，就系所有人都知道佢系公私分明，而公私分明嗰样嘢咧，就大家反而唔会觉得佢串，系会尊重佢嘅一个生活模式。反而调翻转就系、是，佢收工系真系收工噶啦，唔好打搅佢啦，听日翻公司揾佢啦，真系会咁样噶。所以我哋觉得会俾人谂系向坏嗰边谂啦，但系其实我觉得身边好多人系偏向善良同埋偏向理解，就係每一個人唔同嘅選擇都唔同嘅時候，反而如果你係明確咁樣表示，我翻工就係翻工，我收工就係收工，唔好喺其他時間度打攪我嘅話咧，好多時啊，我覺得同事係會選擇尊重咯。
2: 或者有機會，我覺得咧，佢哋係因為長期喺燈，即係喺所有嘅鏡頭下面啦，每一舉一動佢都要個感覺上面，可能未必太係自己私底下嘅自己嘅時候，佢已經攰。
1: 係
2: 咁，因為佢嘅長期嘅意思，可能分分鐘你可能唔係話你翻幾個鐘頭工嗰啲，可能係日日都要咁樣做嘅時候，當佢有翻私人時間嘅時候，佢就想真係休息啦。係啊，咁佢休息嘅時候，咁唯一可以點樣做到咧？就係佢真係完全斷所有嘅嘢咯。跟住佢就避開曬所有嘅鏡頭下面嘅，即係做翻真實嘅自己，先至係呢啲時候，即所以佢就會有咁嘅諗法。所以先至會決定咁樣做，同埋我覺得呢樣嘢叫做。你講明先，好過你唔講，人哋誤會你。佢而家咁樣講完之後，咁人哋就唔會誤會
1: 理解啦，咁就
2: 係啦，就覺得其實佢咁樣做嘅話，得啦，咁我放咗工之後，咁我哋就唔好打擾佢啦。咁仲好，如果唔係繼續勁多人去揾佢。

0: 因為我早排先俾啲 friend 喺度笑我，點解成日喺度撩人講嘢？
1: 係你係連路人都變你朋友嗰啲嚟嘅，都唔使翻工啦。
0: 係我咩人都聊嘅，咁所以佢哋就會覺得就話：喂，真係你真係咩人都聊嘅咁講，點解你要咁講？我話嚇係咩？我又會成日撩人咩？佢哋睇下你啱啱又撩人啦咁講啦。即係我嗰個撩人未必係因為嗰人靚仔或者嗰人得意或者嗰人點樣，我係會咩？我跟住我又同佢哋講，我懷疑我咩人都撩嘅原因就係因為我從中我好想知道，因為其實我成日都講噶啦，我哋只係對住嘅或者識嘅人，可能都係嗰個圈入面嘅人，識唔到其他人。
1: 係
0: 咁，我同其他人傾下偈，我會知多咗其他人嘅嘢。
1: 即係其他職業或者其他生活嘅一啲裡面嘅故事，你都會想
0: 發生咩事？
1: 係
0: 啊，佢哋 hit 嘅嘢可能同我哋而家以為 hit 嘅嘢都唔同噶。
1: 嗯，
0: 咁所以起碼你真正知道佢哋 hit 緊啲咩咯。
1: 係咁嘅時候，其實會唔會就係套用翻我哋可以喺收工嘅時候做翻自己？咁當然你係收工嘅時候做翻自己啦，
0: 即
1: 係
0: 講嘢，
1: 即係不斷咁撩人啦，或者不斷咁識人啦，但係有啲人真係會收工唔講嘢㗎，即係好多時我發覺有一個叫做現象咧，就係翻工嘅時候啦，或者係對人嘅時候咧，乜都講啦，跟住好似好叻講嘢啦，好幽默嘅人咧，反而佢哋翻到屋企咧，可能係唔講嘢㗎，完全唔講嘢，尤其對住自己最親近嘅人咧，甚至係佢可能係一句嘢都唔講，而冇咗佢平時可能嗰啲幽默啊、風趣啊嗰啲完全冇㗎，所以嗰個對比係幾大㗎。
0: 我想講咧，雖然我頭先話不停啲人話我撩人講嘢，我點解咪下一句就嚇我有咩？我唔係成日撩人講嘢咁樣噶嘛。其實我覺得係因為我雙子座，我有段時我會忽然間地，我有段時間我係好唔想同人講嘢，即係但係嗰段時間唔係話可能半年後或者幾個月，我係今日突然間好唔想同你講嘢，尤其是我攰嘅時候，即係我屋企人一同我講嘢就你可唔可以俾我停啊？你可唔可以俾我靜下？
1: 但係你咁樣嘅時候，會唔會屋企人就會覺得你嗰日係咪心情唔好，或者會唔會覺得被冒犯啊？
0: 佢哋成日覺得頭差。
1: 系
0: 咯，系啊，就会咁，所以我就话咯，你因为连我哋自己都会觉得俾人觉得态度差嘅时候，何况如果系其他即系屋企人啊，亲如屋企人都会觉得我哋态度差嘅时候，咁如果真系普通同事或者唔识嘅人，真系会误会你，跟住再写你或者讲你唔定噶。
1: 我咪就系觉得而家可能系真系太多人生活系一个想演绎人哋心目中形象嘅嗰样嘢里面咯，即系可能佢识你系固定系啊彭永仪系好。风趣幽默开朗乐天嘅时候，你就会好想做好呢一个角色。咁其实你一想做好呢个角色嘅时候咧，你变咗你如果有一啲可能 emo 嘅时候，或者有一啲叫做唔可以俾人知嘅东西嘅时候，你就会唔敢表示出嚟。甚至系好多可能，点解话咩女强人？其实背后咧可能有佢极度脆弱、极度小女人嘅一面，就系当大家都觉得佢好厉害，觉得佢乜都可以处理到嘅时候，佢更加唔够胆讲，佢其实有好多嘢可能自己心里面系处理唔到啊，或者一啲惊啊，或者一啲嘅恐惧嘅时候，佢唔敢俾人知。
0: 我反而会觉得系大家越嚟越只系做大家认为嘅自己，而唔系自己真正嘅自己。你明唔明我讲咩？即系譬如 Siri 觉得我系一个好人，系啦。好人嘅話就唔會撩鼻㗎啦，例如咁樣啦。咁我就真係永遠就算我鼻幾痕都好，我喺師傅面前或者喺所有人面前我都唔會撩鼻。但係唔係㗎嘛，人即係身體嘅反應嚟㗎嘛。所以點解越嚟越多人鍾意去旅行？去旅行嘅時候就我覺得某一個嘅原因係因為
1: 逃離你平時嘅生活圈子。
0: 嗰度啲人唔係咁識自己，係啦，又可以放空做自己做，即刻咬下個鼻先，即係即刻會可以做到自己，或者你想做一啲嘢，你就可以喺佢變咗，當然唔係犯法嘢啦，係啦，你唔需要理人哋嘅感受，
1: 係
0: 你亦都可以唔需要去同任何人交氣，你鍾意同嗰人傾偈，你隨時同嗰人傾偈，你想識朋友你識朋友，你唔需要當就係你可能喺香港或者生活上面就你做咩又撩人啊，你做咩要周圍撩男人啊咁樣，係啦。你想識朋友啫嘛，你可能你目的唔係真係想撩人，又或者你可能去嗰度嘅時候你唔想講嘢，
1: 心情輕鬆啲，想識下朋友咁樣咯。
0: 係啊，
1: 我非常同意你個講法。
0: 多謝。
1: 係啊，因為咧我自己啊，我發現一個現象就係我比較中意選擇一啲咧。唔係自己國家語言嘅地方，即係我要聽唔明人哋講咩。
0: 係
1: 如果我
0: 鬧你都唔明，
1: 我寧願咁樣，因為我硬係覺得咧，如果我周邊嘅嘢都係聽到廣東話或者我聽得明嘅嘢咧，感覺上我好似翻返去自己度，同埋我覺得冇咁安全啊。
0: 哎呀，唔係啊，反而我覺得咧，去到外地
1: 啊，
0: 聽到好多香港人嘅廣東話，
1: 係
0: 我會好有親切感，跟住我會好想聊嗰啲人傾偈。
1: 嗱，你就真又聊
0: 翻又聊翻係咪？唔係啊，嗰種聊唔同噶，同埋嗰種感覺，嗰個親切感係大好多，跟住。

0: 同埋你會覺得就係話，哇！我哋去到即係有緣相遇
1: ，OK，
0: 仲要係即係黐咁多個唔同嘅地方，你偏偏揀中嗰個地方，我哋同一個同一日去嗰個地方旅行，喺嗰條街，我就覺得哇，好神奇啊！
1: 唔係㗎，我平時咧去嗰啲餐廳咧，如果人哋講廣東話，
0: 你拍台走，
1: 唔係拍台走，我會特登唔講廣東話咯，或者唔講嘢咯，扮唔識聽，跟住但係其實聽曬人哋講嘢咯，
0: 呢個都會嘅。
1: 係啊，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幾得意，即係我自己嘅現象係咁，我係即係變咗我係想喺一個我陌生嘅地方，叫做好似人哋唔識我，我唔識人，咁我可以表達一個最舒服嘅自己，我中意點樣做都得咁樣，當然係所有合法嘅事情啦嚇，講緊咁。感覺上會 relax 啲咯，變咗我會覺得可能翻工放工，究竟你係一個咩角色啊，或者係你點樣表達嗰件事，先至會令自己最舒服呢個選擇咧。可能每個人嘅諗法都會唔同，但係我覺得一定要揾到一個係自己真係舒服嘅方式，令到大家翻工嘅時候冇咁緊繃，放工嘅時候真係可以輕鬆到咯。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为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以及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和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将会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今日起将会实施多项新措施，包括推行第二级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部分职位本地全职雇员以及输入劳工的比例由2:1收紧至3:1。当局话，现阶段无需对其他行业实行第二级审批机制。一间餐厅如果要申请输入8名工人，雇主必须已经及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名本地工人。申请输入职位时，本地招聘期将划一是6星期，期间雇主要每2星期参加一次优化计划招聘会。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面对人口高龄化以及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会持续缩减，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和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支持本港经济发展，符合社会整体利益。2022年 Mira 红馆演唱会屏幕堕下事故，受伤舞蹈员李启贤向前雇主舞馆有限公司索偿，法庭裁定李启贤获赔偿超过629万元。李启贤早前入禀区域法院向舞馆申索雇员补偿，舞馆一方期间多次缺席聆讯，区院法官罗丽萍早前判李启贤胜诉。法官就赔偿金额颁下判词，话呢一宗意外令到一名原本充满活力、任职专业舞蹈员嘅青年四肢瘫痪，承受危及生命嘅创伤。信纳李启贤因为事故永久失去工作能力，需要终身接受照顾，无法再享受独立嘅成人生活。舞馆一方亦都要支付李启贤嘅讼费。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招待会。王毅致辞时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加剧，上合组织作为当今世界的稳定性、建设性、进步性力量，应当更好发挥作用，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担当尽责。王毅强调，要弘扬上海精神，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多边主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11点，升70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5点，升1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0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6.19美元，卖出4357.07美元。 天气方面，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琴日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琴日多云，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超过250毫米。预料同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同狂风雷暴，会是今日继续影响华南沿岸，而低压槽会在未来一两日于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一带徘徊，该区天气仍然不稳定。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2点。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与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1级，能见度29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6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爸爸好棒，
5: 我是华语音乐风的小姜，用足球队比喻人生，我爸爸的位置是守门员，由小到大他永远都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是我们最后的防线，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什么风浪都好，只要回头一望，总会见到他在这里为我们守护住。 I love you 爸爸，父亲节快乐。
4: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3: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6: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7: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6: 係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㗎？
7: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係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㗎。
6: 哇， 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
7: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8: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9: 总会遇埋你
10: ，Siri 啊！端午节同屋企人做咩好啊？
11: 包粽啦。
10: 吓，包粽？
11: 系啊，未包过啊嘛，喺呢度讲完当包咗咯。
10: 乜嘢啊？同屋企人、啊？
11: 哦，叫埋我妈讲多次，够诚意啦啩？
10: 咁我祝所有人都
11: 食粽快乐，
10: 端午节快乐，
11: 端午节快乐。
8: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12: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3: 今集主角华学泰斗姚宗义，
12: 《梦想中华人物志》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15: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还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1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6: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17: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18: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9: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20: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21: Good night, lady, 安稳艰难。
22: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欢迎你有一个新的星期来到星期一晚音乐说遇上帝有艾力在这里先跟你打个招呼欢迎你。而开始我们今晚两小时的音乐说先带你有 The Frame, 全新作品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有勇气有想法的就是想没意思的做了。

喺做嘅过程里面，其中一样我哋要学到嘅事情就系唔好怕输。只要你怕输，想缩嘅可能所做出嚟效果都会未必达成你所愿，但系只要你愿意放手一搏，好似呢一个公仔人物咁，一飞冲天，有呢股意志，你可以飞得好高好远。巴斯光年，佢系谢霆锋。

带住呢股奋勇嘅精神，无论去到边个年岁，经历咗啲乜都好啦，只要你唔放弃，话俾自己知你可以嘅。先有布志伦、飞鸟侠以及许志安嘅全新作品《信天翁》。

俾自己拥有呢副金刚不坏之身，遇到咩挑战错咗，从头再嚟过。先有张柳应婷全新作品《金刚不坏》，以及 Winker 陈咏嘉起身洗面。

同樣非常日系感覺嘅有 GND 全新作品掟出去，以及 Sika 佢嘅第一首歌嚟㗎，天氣之女。

用呢首歌话俾你知道佢哋感情冇变，继续依旧努力落去。Era 全新作品，我们不分。

透过新嘅作品依然诉说着旧嘅灵魂，话俾你知道感觉从来冇变，始终如一。带嚟有 Jason 陈柏宇嘅新歌《旧酒新瓶》。喺我哋第一小时嘅尾声，带嚟俾你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受到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影响，本港今日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预料星期三至星期四初时天气仍然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未来两三日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同天气警告信息，亦都要小心考虑交通情况。天文台又说，由于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随着副热带高压脊建立，本港在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将会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港铁表示，接到内地铁路部门通报，由于天气恶劣，取消多班高铁列车班次。涉及的列车包括三班由香港西九龙站前往汕头站的列车，三班由汕头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列车，一班由香港西九龙站前往肇庆东站的列车，七班由香港西九龙站前往广州南站的列车，以及八班由广州南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列车。港铁提醒，12306官方网站亦会提供有关资料，旅客亦可留意高铁网页、手机应用程式或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资讯。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为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以及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外长王毅昨日在北京与到访的尼泊尔新任外长希西尔会谈。王毅表示，中方赞赏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西藏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给予中方坚定支持。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尼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尼泊尔新政府顺利施政。王毅表示，双方要用好各类平台合作机制，深化务实合作，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中方引述希西尔表示，尼方欢迎中国投资，愿意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法治、友善的营商环境。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75点，升6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5点，升1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5，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8，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9美元，卖出4337.2美元。天气方面，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昨日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昨日多云，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超过250毫米。预料同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会在今日继续影响华南沿岸，而低压槽会在未来一两日于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一带徘徊，该区天气仍然不稳定。 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飲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奇利 D， 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 D， 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 D， 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搵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5: 大家好，我系陈豪，全港市民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喺冇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嘅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元或坐监。大家千祈唔好以身试法。
6: 总会遇埋你，
7: 神光第一线总会遇埋你。
8: 我是小白白猿猴啊，端午节嗰日梗系带埋一家大细一齐去爬龙舟啦。
9: 我是 Vicky， 我就会带埋啲狗狗一齐去游龙舟水啦。
10: 既然你哋大家都咁活跃，我家明就连埋一家大细去睇你哋爬龙舟同埋游龙舟水啦。
11: 晨光第一线，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13: 带你进入印度音乐嘅独特世界。
14: 四行诗音乐晚会。
15: Indian music stands out globally due to its rich historical roots, spiritual foundations, intricate structures and immense cultural diversity. Indian music focuses heavily on rag, which means melody, taal, which is rhythm, and the bhav, which is expression of emotion.
14: 更多印度音乐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四行诗音乐晚会，
1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8: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16: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18: 係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
16: 㗎？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係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㗎。
18: 嘩，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16: 梗係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19: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20: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5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21: 今集主角华学泰斗姚宗仪，
20: 《梦想中华人物志》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2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23: 嚟自 LA 嘅 Maroon 5 主音 Adam Levine 今年已经47岁啦，同太太结婚咧，2014年至今咧都有成12个年头啊吓。今次有 Maroon 5嘅呢一首新歌。

0: 1997年组成的 Maroon 5曾经试过来香港演出啊，今次这一首新歌也非常啱听，好 funky 啊，上升到去本周的亚军宝座 Maroon 5 Heroine。
1: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子高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喂，我是 MC 张天赋啊，这里不可以给我唱歌的嗬，咁不如嚟个老派点唱得唔得先？
3: 音乐说艾力。

用呢首歌嚟告白又可唔可以呢？喺我哋今晚音乐说第二小时嘅开场，先揾你由 Gareth T 汤灵山嘅全新作品《玻璃》。

呢三首歌都系带住同一份嘅恋爱感觉喺度嘅，由呢三位男生一齐演绎，先有阿文曾奥菲、实物落差协会以及梁伟谦《无可救药的恋爱脑》，以及蓝奕慈《小甜》。

头先听完一连三位男歌手带翻俾你三位女歌手喺呢个夜深时间同你自我对话一番，先有 Win Ten 月亮代表我，薛凯琪嘅 Better Me 以及艾比晚安冇。

0: 现在
1: 回忆即是过去了的事情，其实你不需要刻意去想的，因为回忆就是摆在那里，尽管你今刻你要跟自己说我要 delete， 我要不记得，但是不知道何年何月何日这个回忆又会再次涌现。先有欧子林的楼梯等你，以及张曼莎自动登入。

带嚟两首都可以让男士们心照不宣的情歌，先有张天赋全新作品《男人怎可以》以及胡子彤《男人难以说的话》。去到今晚节目尾声，最后带嚟这个合唱版本，找你有 Leon 黎明加埋 Janice 蔚蓝，我为何让你走？放心，艾力今晚走咗，听晚系会再翻嚟音乐室嘅。听晚12点准时约翻你喺 Radio 2，到时再见啦。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 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名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的鸡档，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在鸡笼底部收集鸡隻粪便的铁盘内采集的样本，发现 H9 禽流感病毒，相信男童很大机会是接触受家禽污染的环境而染病，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本地禽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维持低水平。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东部城市埃维昂莱班开幕。根据议程，为期三日的峰会将会聚焦讨论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平衡、可持续增长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发文说，峰会期间法国将同盟友以及伙伴一起推动乌克兰和俄罗斯停火。马克龙接受法国传媒访问时又表示，七国集团当地时间今日将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确保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落实。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美伊达成停战协议。特朗普说，协议内容将在星期五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特朗普又说，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帮助。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以及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即时执行，其余部分将在签署仪式之后开始执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谅解备忘录当中一共提到三次黎巴嫩，强调要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巴加埃又说，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费。黎巴嫩真主党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有助黎巴嫩在内的战线实现全面停火。真主党在声明表示，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一项重大成就，赞扬伊朗在谈判当中维护黎巴嫩权益，推动结束冲突。真主党并感谢为促成协议作出努力的其他国家，认为黎巴嫩应该利用当前环境加强国内团结，维护国家主权，推动解决领土问题。声明提到，真主党武装力量将会继续捍卫黎巴嫩主权，不接受任何针对黎巴嫩的新袭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03点，升6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8点，升1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9，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8，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0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0.77美元，卖出4322.25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4: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再一次欢迎大家来到轻谈浅唱不夜天，亦都是叫做轻谈点唱不夜姜，因为我好喜欢玩点唱的。大家如果上到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的社交平台那里，就会见到我们轻谈浅唱不夜天有一幅的八必画作图。今天我在打网球的，在下边见到一张我的相，在 studio 里刚刚 live 影给你们那张，下边去留言，那里就是留言的点唱区，你们的留言我都会想办法去播放的，所以整晚之后这四个钟头都陪伴住大家不眠不休的好爸爸。暂时放低住我的太太和我的 BB 小姜蓉在家先，但是有歌曲要送给他们，因为我的节目每一次一开播都会送一首 Carpenters 的歌曲给他们。今天送给大家的第一首歌 For All We Know The Carpenters。

是啊，所有我的听众都知道呢，我的轻弹点唱不夜天呢，其实第一首歌一定是 Carpenters 的，因为过去这几个礼拜呢，甚至是过几月啊，每一次我想起我的 BB 都会播出 Carpenters 的歌曲。这一样东西呢已经跟随了我们一段的日子的了，因为那时候我的太太怀孕住我 BB 的时候，成日都是播 Carpenters 在她的肚里面给我的 BB 听。去到现在呢，我一路都会继续这个 tradition 啊，继续去播 Carpenters 给大家。而另外一样东西呢，习惯了的就是之后一定是会有一门三杰，就是我们80年代三大天王，讲的是我们的陈百强，有张国荣和有谭咏麟的。提起这件事又是到很久没听这段音乐的时候了。是啊，是小姜点唱机。今晚第一位点唱的朋友叫做 Anna Choi， 他说你好啊小姜，我是 Anna， 你好型仔啊。型佬啊，是吧？哇，今年都真是40几岁了，眨下眼啊。他想点唱陈百强的涟漪啊，送给即将生日的 Simi 啊。你是讲 Sammy 定 Simi 呢？可能是 Simi 啊， S-I-M-M-Y。 想祝他生日快乐，咁话Anna Choi 话今晚啱啱同佢同埋一班朋友咧跳完舞，各自翻屋企啊！哇，呢、這个年代仲跳舞，哇，令我谂起70年代约埋出去的士高啊！佢话我话俾佢听，今晚有小姜送靓哥贺佢生日啊！佢听咗之后好开心啊！唔知呢位 Simi 有冇听紧我哋嘅节目咧？祝小姜一家三口同埋 Pogo 生活愉快，身体健康，感谢小姜。真的好叻啊，呢位嘅朋友知道我跟住嚟要播放嘅正正就係陈百强啊。识唱呢首涟漪嘅朋友陪我一起唱啊，我熄咗咪之后都会喺 studio 度唱嘅。

每一次揀選一首陳百強的歌曲給大家，其實這個選擇是有困難症的，因為他的作品非常之多。當然今天就有點唱，所以我才揀了這一首的連儀。本身我是揀了當我想起你的，所以想點唱的朋友其實真的會改變到我今晚的歌 list。 大家有興趣的話，不妨上去我們的社交平台留言點唱給我們聽。是啊，哥哥要出現了，送給大家今天的第一首快歌啊，側面啊。跳舞了大家。

耶、yeah, 唔知大家聽緊嗰首歌嘅時候有冇話側面啦定正面啦，嘩呢個 gag 真係難啊。好啦，聽完有陳百強同埋哥哥張國榮之後呢，其實我哋要播第三位啊，我哋嗰陣時80年代嘅天王巨星，我哋嘅宇宙天王啊，校長啊，送俾大家好友誼嘅呢一刻嘅意境啊，半夢半醒啊。當然講緊係如果大家有少少瞌緊眼瞓嘅朋友，呢首歌好啱你聽，但如果揸緊車嘅司機哥哥就精神。

是啊，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应该给回少少力量给大家。刚刚提到啦，收听我们轻谈浅唱不夜天的观众朋友，除了是现在安在家中等着睡觉的朋友之外，亦都有一班的夜晚工作者啊。是啊，我知道你们听着我的节目的。所以下来这一首的妹姐歌曲是送给你们的。充少少力量给大家啦，好不好？将呢首《烈焰红唇》送俾你哋啊，石岩先。

我哋嚟到下一节嘅点唱环节啦噃。呢度有一位比较心事重重嘅朋友啊，浩川亮啊，浩川亮系我哋嘅常客嚟嘅。佢话：小姜你好啊，大家好啊，今日系我同小 J 嘅200日拍拖纪念日，恭迎晒浩川亮同你嘅女朋友小 J。佢话：但系佢仲未可以出院啊。是啊，大家其實這幾個禮拜有收聽我節目呢，浩川亮是一路跟我們回報緊小 J 的狀況的，但是小 J 現在還在醫院，希望可以繼續集氣啦。他想點一首吳奇隆的《一天一天等下去》，又或者是鍾意獻 Jason 和麥貝爾的《勾手指尾》。最近呢好多嘅人病啊，希望大家都保持身体健康，病嘅就快啲好返啦，麻烦晒，辛苦晒， thank you。 可以啊，我绝对可以播呢两首歌俾你听㗎，浩川亮。因为第一首嘅吳奇隆嘅《一天一天等下去》呢，其实真係你揀得幾有意境啊。作为爱人呢，係绝对愿意为你嘅另外一半呢，每一日每一日一日一日咁样等落去，等到佢好返嘅。喺度呢都代我哋咁多位轻谈浅唱不夜天嘅听众啦，同埋我哋社交平台咁位留言区嘅朋友啊，咁多位都为你集气，咁多位都叫小 J 要身体健康，早日康复啊。另外一首鍾意獻麥貝爾嘅《勾手指尾》就嚟賀下你哋200日嘅拍拖紀念日啦 ，Congratulations！

每次听翻呢一首 Jason 同埋 Karen 嘅呢一首勾手指尾咧，都掀起我无限无穷无尽嘅回忆啊！我想讲无限回忆啊！其实因为嗰阵时候咧，2010年啊，我同我妹妹 Leslie 姜丽文咧，我哋就组合叫做 Benji and Leslie 啊，就系我姜敏杰啦，同埋我妹妹姜丽文啦。咁当时出道嘅有好多位朋友嘅，包括有啊 Sugar 连思雅啦，我记得嘅话有吴若希啦，亦都有呢一位嘅 Jason 钟一贤啊，后来我哋都做咗好好嘅朋友啊，所以听到呢首歌嘅时候咧，系会我令到我谂翻起啊，当年同我妹妹一齐做组合嘅嗰段美好嘅日子。再次嚟到我哋点唱嘅环节嘅时候啊，今日我发觉咧，都有几多人讲紧一啲唔系咁好嘅消息啊。有位嘅 Lam Wei Ping 啊，佢就话：小姜你好，我嘅阿哥啊，因为头晕咧，而家冇得翻工啦，仲入咗医院添啊。做咗磁力共振之后咧，个脑系有少少阴影，做咗开脑手术，但系不幸咧，全身扫描咧，而家就有肺癌咁话。而家咧仲喺医院嗰度留医，咁就希望佢可以快啲出院，战胜呢一个病啊。佢想点佢好鍾意嘅一首杜德伟嘅擦身情缘啊，麻烦你啊 ,Benji。靓妹拼我希望你继续加油啊，我记得呢喺几个礼拜之前呢，你一路有同我哋 update 住啊你嘅屋企人嘅消息啦，咁啊好唔开心听到呢今次系出现咗有呢个肺癌嘅征象啊，咁但係我依然都系嗰句啦，现今嘅科技非常之咁先进啊，医学亦都非常之咁昌明，医治嘅方法又非常之多啊，咁啊如果医院嘅嘢帮唔到手嘅话唔紧要，坊间亦都流传有好多嘅方法，当然我唔系医生，但亦都有好多人讲紧嘅，譬如话唔系净系最基本嘅运动等等啊，听讲有一个最新嘅方法战胜癌症就系 fasting 啊，讲紧系一段日子里边咧去唔食嘢啊，你自己上网去揾下啦，因为我喺呢度唔方便俾太多嘅资料俾你，但系播歌俾你去为你哋加油系可以，因为我都最中意呢一首杜德伟，系咪许志安啊？杜德伟嘅呢一首《擦身情缘》嘅，加油啊！咁多位。

是啊，成为了香港电台第二台轻谈浅唱不夜天的 DJ 之后呢，我发现我的人生中呢，在思维上面都有少少嘢真是成长了不少的。最重要的是要多谢咁多位的听众陪住我啦。因为你们成日在留言板上面呢写的每一句说话我都真的有睇到晒。而你们成日所讲的好多自己的人生道理啊，或者一些人生的经历呢，都令到我呢会反思自己的生活啊，令到大家其实不是只是我的，我见到好多嘅听众朋友咧，都会上留言板嗰度咧，大家去喺度 chat chat 啊，去为大家加油啊等等，将我哋香港啊，甚至系全世界各地啊，咁多位唔同听紧我哋节目嘅一啲听众咧，都拉得更加近，一齐风雨同路咁样去过日子嘅。讲到风雨同路，梗系要听听有请小凤姐。

緊係十幾廿歲聽呢，係完全另外一種味道嘅。當然亦都有另外一首歌，都係令到我有重新去睇返呢一啲嘅歌詞，感受返呢種歌曲嘅感覺係唔同曬。良機不可在人

是啊，讲起人生的道理呢，其实真的有很多去到这个年纪呢，特别是很感触的对一些的狗哥啊。咁啊，除了良机是不可以放弃之外呢，另外一件事都是很重要的，就是无论有没有良机都好呢，你自己都千祈是不可以去放弃的。为大家打打气呢，送给大家有杜丽莎姐姐。何必放弃啊。

0: 是啊，我发觉日子好像有很多人都成日讲话越来越难过啊，因为这个世界现在都有少少乱啦，之前有一些战争啊，油价又越来越高企啊，咁有好多嘢又好贵啦，而家即係讲緊係我哋嗰个疫情之后啊，咁所以呢大家嘅精神方面呢一定要好好地撑住之系。在我們去新聞之前，我們不如講講少少的留言先。咁啊，新聞之後千祈唔好走開，翻到嚟我們繼續有我們的點唱環節。Anna Choi 說，小君你好，我是 Anna， 現在聽到你剛剛播出的陳百強的涟漪，感謝你送這個祝福的天使啊。下個星期和往後的日子，我已經安排了不同的點唱在你節目裡出現啦。感恩有你的節目，令到大家都很開心快樂，永遠支持小姜主持的輕談淺唱不夜天和華語音樂風，加油。多謝曬呢一位 Anna Choi 朋友啊，係啦，大家如果想點唱嘅話，記得上到去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官方嘅社交平台嗰度，會見到一幅嘅八必畫作啊，就係我打緊網球嘅嗰張相啊。喺上面點唱啦，我今晚盡可能都會播俾大家嘅，但係呢個時候我哋去一去新聞先，翻到嚟繼續傾談點唱不夜姜啊。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美伊达成停战协议。特朗普说，协议内容将在星期五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特朗普又说，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帮助。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以及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即时执行，其余部分将在签署仪式之后开始执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谅解备忘录当中一共提到三次黎巴嫩，强调要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巴加埃又说，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费。2022年 Mirror 红馆演唱会屏幕堕下事故，受伤舞蹈员李启贤向前雇主舞馆有限公司索偿，法庭裁定李启贤获赔偿超过629万。李启贤早前入禀区域法院向舞馆申索雇员补偿，舞馆一方期间多次缺席聆讯，区院法官罗丽萍早前判李启贤胜诉。法官就赔偿金额颁下判词，说这一宗意外令到一名原本充满活力、任职专业舞蹈员的青年四肢瘫痪，承受危及生命的创伤。信纳李启贤因为事故永久失去工作能力，需要终身接受照顾，无法再享受独立的成人生活。舞馆一方亦需支付李启贤的讼费。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今日起将会实施多项新措施，包括推行第二级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部分职位本地全职雇员同输入劳工的比例由2:1收紧至3:1。当局话，现阶段无需对其他行业实行第二级审批机制。一间餐厅如果要申请输入八名工人，雇主必须已经及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名本地工人。申请输入职位时，本地招聘期将划一是6星期，期间雇主要每2星期参加一次优化计划招聘会。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面对人口高龄化和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会持续缩减，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以及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支持本港经济发展，符合社会整体利益。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招待会。 王毅致辞时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加剧，上合组织作为当今世界的稳定性、建设性、进步性力量，应当更好发挥作用，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担当尽责。王毅强调，要弘扬上海精神，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多边主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84点，升5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0点，升1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33，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1.9美元，卖出4,322.45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4: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5: 2026年4月1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和一个非二维码的电子缴费媒介，方便乘客缴费。没遵从规定的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冇烦恼。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0: 欢迎回到嚟由小姜 Bench 姜文杰主持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啊！而家嘅时间系3:07啊，出边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啊，会去到今日嘅6点钟啊，即系我放工嘅时候啊。你而家听紧嘅系由我所作曲嘅《In My Dreams》嘅一首纯音乐作品啊。听完《In My Dreams》之后，翻到嚟我哋继续我哋嘅点唱环节，倾谈点唱不夜姜啊。

是啊，每一次听翻自己嘅呢一首作品咧，都会发觉个头喺度好摇紧啦。因为啲 bass 我弹紧嗰时候咧，我个头正正都系喺度摇嚟摇去嘅。耶、yeah, ！我哋又嚟到点唱嘅环节啦。呢、這个时候到喺我哋嘅常客啊 ，Susanna Khan 嘅点唱啊。你仲系私信点唱嘅添啊？唔知系咪怕丑咧 ？Hello， 小姜，唔好意思啊，又系我呢个好烦人嘅熟客啊，唔会烦嘅，唔会烦嘅。其实我真系好中意大家点唱嘅，因为又可以介绍一啲嘅歌曲，可能有啲我未听过嘅俾我听啦。另外，亦都可以令到你哋好开心啦。最紧要嘅系咧，有时揾到一啲嘅共鸣啊嘛。今次我想点嘅呢係点俾我天上面嘅爸爸听啊，因为呢嚟緊係星期日啊，父亲节，哎呀父亲节快乐啊，天下间嘅爸爸。咦，我第一次点俾自己喎、啊、我意思係同自己讲啊，父亲节快乐啊小姜。Susanna Khan 话呢，佢想点首蔡琴姐姐嘅嗰首不了情啊，如果搵唔到嘅话呢，叶丽仪嗰首上海滩都得，因为呢两首歌都系我爸爸好鍾意嘅，唔该晒。先嚟多谢晒你嘅点唱先啊。我想讲我真系冇諗过我自己会喺节目度呢同自己讲一声嘅父亲节快乐嘅。好澎湃嘅气势啊！好啱呢个钟数听啊！叶丽仪，上海滩。

0: 开心啊！我哋今日嘅留言版上面嘅点唱歌曲非常之咁多啊，同埋好多都带有祝福嘅。事不宜迟，一齐读出一啲嘅父亲节嘅祝福先啊！有位嘅 Brian Fox 就话：小姜喺呢度预祝你父亲节快乐，
1: 多谢你啊！真系第一次俾人祝我父亲节快乐啦，今年。
0: 如果可以的话呢，想点许冠杰的心理日记来送给你 Rain 和小姜蓉啊。现今写日记呢不再只是文字啊，而在手机里面呢充满着相片和影片，已经记录了每日所发生很多很多的事啊。啊，咁啊系，我哋都经历咗好多唔同嘅日子啊！我记得我喺中学嘅年代，我讲紧我啊，小姜啊，中学嘅年代，我都系用笔嚟到写好多嘅日记啦。咁但系去到，我记得喺2000年代嗰阵时候，有一样嘢叫做 Zanga， 唔知大家有冇用过喺网上边写笔记嘅？但系而家当然大家已经系用嚟影相呢一样嘢，同埋喺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去留低自己嘅每一日点滴啦。讲翻 Brian Fox 先，佢就话咧记录住小姜蓉每一个可爱嘅时刻啊，系啊，我影咗好多好多千千万万张相啦，已经。第一眼睇到佢出世，听到佢喊，第一次抱起佢，第一次带佢翻屋企，第一次放佢落 BB 床啊，佢嘅喊声系最美妙嘅声音啊！哇 ，Brian Fox 你好似好有经验喎，你系咪都系做咗爸爸噶？佢嘅体重有增长啊，都已经成为咗你生命里面最珍贵嘅片段啊！你讲得好啱啊！呢啲嘅片段咧，上咗到你心里咧，编成一段段美好嘅回忆啊！日后可以重温你心里嘅日记啊！成为爸爸虽然有啲困难，亦都好攰啊，但系记住要享好享受呢一段嘅旅程啊！希望你好多年后回望你嘅心里日记，全部都系幸福美好嘅回忆。祝你今个父亲节充满喜乐，一家人幸福快乐啊！多謝曬你啊 ，Brian Fox。嗱，許冠傑嘅歌曲有十分之多啊，我暫時收埋呢一個心理日記先，我哋再讀出下一個父親節嘅點唱。開冤多分鴛啊，我哋嘅海豚啊。Hello， 小姜，就快父親節啦，唔知道平時有關一啲親情嘅歌曲，你最愛邊一首呢？
1: 哈哈，我就正正係心裏有數啊，而家。
0: 做咗新扎 Daddy 之後呢，再聽感受會唔會有啲唔同啊？聽返呢啲嘅歌曲。大約兩年前呢，我曾經喺電台節目度聽過張國榮嘅一首《燕子的故事》啊，唔知你聽過未呢？可以聽返喎。今日已經播過張國榮啦，但係暫時多謝住你先啦，多謝你多分享你嘅父親節祝福啊。最後同父親節有關嘅，我哋有我哋嘅常客周子啊。小姜你好，轻谈嘅善友们好啊！姜有几忙啊？小姜你应该好忙啦 ，B B 不停咁样去饮奶啊！哇，好得意啊！你嘅点唱好多嘅 icon emoji 喺度啊！佢话笑紧第一次做小姜嘅爸爸，想点唱许冠杰？哇，周子你好叻啊！啱啱啊，多分鸯先问紧我有啲咩亲情嘅歌曲我最中意，然后 Brian Fox 又想点一首许冠杰嘅歌曲，啱啱好我就系谂紧以下落嚟嘅呢一首。他說對上的點唱，你說用字好深啊，歌神用歌唱出來啊，沒錯，送給大家有好玩父親節聽的這一首歌啊。送給大家有歌神許冠傑的父母恩啊，送給天下間和我們輕談這麼多位的父親母親父親節快樂啊。

0: 是啊，其实父亲也好母亲都好呢，通常我在父亲节或者母亲节呢都会祝晒俾佢哋两位，即是讲緊我个爸爸同妈妈。因为我是比较特殊少少啦，细个嗰时候呢我个爸爸呢是主力去凑大小朋友嗰个嚟嘅。咁佢就去喂奶啊换片啊，所有嘅相啊嗰时候仲要通顶喺度拍戏啊，佢都仲系做晒所有爸爸要做嘅嘢。所以好似一个母亲咁啊，咁我喺母亲节呢都会祝我嘅爸爸呢母亲节快乐啦。咁调返转头啦，喺一段好长好长嘅日子嘅时候呢，我爸爸成日去拍戏啊，成日都会离开咗我哋嘅家园啊去拍戏嘅时候呢，就得我嘅妈妈喺屋企呢去带带我同我嘅妹妹 Leslie 姜丽文嘅。所以每一个父亲节呢我都会同我妈妈讲父亲节快乐嘅。所以听到我呢番说话嘅朋友们啦，如果你哋都有呢一啲咁样嘅经历嘅话呢，即係话係一个父亲做咗你哋嘅母亲，或者妈妈做咗好多爸爸嘅工作嘅一啲时候呢，不妨都试下喺唔同嘅日子呢都同佢哋讲下父亲节或者母亲节快乐啦。听到少少嘅雨声喺度啊，呢一首歌。
1: 在毛毛夜雨里显得一片惨淡。
0: 俾你哋估下呢位歌手系边一位嘅影帝啊？

首歌叫做《朦胧的雨女》，而你听到的那把声是影帝级的人马梁朝伟，Tony Leung。

0: 哇，这首歌呢那个编曲方面加了少少的雨声在这里，令我好想起这排揸车啊。咁如果现在大家揸紧车的朋友呢，真的小心啲揸车啊，天雨路滑啊。不知出面有没有落雨，因为我这里没有窗口的，我只是知道条路呢揸回来的时候都有少少 wet 啊。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揸车啊。现在出面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2%。时间来到3点32分啊，不知道你现在在世界各地不同地方的朋友在那翻緊工啊，定在那做緊运动。但我哋轻谈浅唱不夜天呢，就有个留言版嘅。如果大家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社交平台官方社交平台嗰度，就会见到有个留言版，我喺度打緊网头啊，想点唱嘅朋友不妨喺嗰度点唱一下啦。是啊，因为我哋次次都会听到呢一段嘅音乐，就知道係小姜嘅点唱机啊。有位新的朋友出现了，他比较特别的，因为我看到他的名字的时候啊，为什么好像一些高达模型的号码这样的。原来他是一位新听众和巴士迷来的，他呢就叫做 PX5152512。他呢就很喜欢 Sonics, 是讲的是一个我知道是电子游戏机来的，蓝色那只。咁佢呢就要点咗一系列嘅嗰啲歌曲呢俾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巴士迷啦，咩都点下啦，多元化啲啦。佢点咗一啲唔同嘅一啲嘅卡通啊，或者一啲动画嘅歌曲啊，有啲 Bring You To Life 啊，有电车啊，有 Tales 嘅 theme 啊等等啦。亦都有点到呢吴林峰嘅巴士光年啊，同埋有呢个洪家豪嘅黑玻璃，全部都同巴士有关。喂，但我而家揀咗另外一首呢，我记得我细个嗰时听过一次嘅歌啊，我大概唔係好记得呢首歌里面係点样㗎，可能会吓亲大家，但係我揀嚟咗另外一首同巴士有关嘅歌曲，送俾呢一位嘅 PX5152 嘅朋友啊。但係播呢首歌之前呢，我都想讲下，其实呢喺早几年嘅时候呢，我曾经拍过一套嘅微电影嘅，大家上网搵下，叫做 42M,42M。喺里面呢 ,feature 咗一格嘅巴士，仲系唔系普通嘅巴士，系80年代好有感觉嘅热狗巴。哇，当我见到呢一格热狗巴嗰时候，我真系爱不释手，我不断攞个手机出嚟影相影相狂影相。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不妨留意一下啦。上网会搵到嘅。有呢一首歌叫做《逼巴士》啊，主唱系夏金城啊。
1: 阵阵沙尘纷纷吹，我日日等巴士。

系啊，嗰时候咧，我记得细个听到夏金城嘅时候咧，我觉得佢好笑，同埋其实咧，我想讲当年咧嗰个感觉系好震撼噶嘛，即系你听到佢嘅呢一啲咁得意嘅啲歌曲啊。但系而家呢个年代听翻咧，反而你会唔会觉得好衬呢个年代啊？因为而家嘅音乐咧，其实系 freestyle 咗好多噶啦嘛，即系唔系讲紧 rap 嗰种 freestyle 啊，即系嗰个自由嘅创作度系好高嘅。咁都讲出咗好多大家嘅心声啊！唔知啱啱佢讲紧逼巴士嗰种感觉，你哋又有冇？feel 咧。

刚刚听完有爱一次变旧啊，系草蜢同埋黎瑞恩嘅歌曲，亦都系我哋今晚嘅第一首嘅合唱歌曲嚟噶。接住落嚟，我哋有梦剧院啊，天无边雨。

是啊，在這裡我們要報回一位呢經常幫我們的留言板那裡去寫回所有的歌曲的 list 啦，也都有去告訴我們每一首歌的背後的 MV 的相片是怎樣啊，或者首歌當年是何時出啊，唱片風套是怎樣的，一位很勤力的一位聽眾朋友叫做 Chuming J， 他每一次我做節目的時候呢都會放出他今晚在吃什麼的，他今晚吃的是海南雞飯，還要說是外賣的，有黃牙白和番茄魚湯啊我好肚饿啊，有冇人送一啲宵夜过嚟俾我食啊？送俾我嘅话，简直就系风中暖流啊！蔡国权嘅歌曲啊！

又嚟到我哋点唱留言版嘅环节啦，提提大家啦，记得上去我哋官方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我打紧网台嗰张图，先至系真正嘅留言版。有位 Connie Tam 啊，我哋嘅常客就话：小姜晚上好啊，轻谈嘅朋友们大家好，你打网球好叻啊！其实我系一啲都唔叻噶，不过细个有学过嘅，但系就因为好肥仔啊嗰阵时候，打网球系一个好剧烈嘅运动，我成日都好懒啊，所以打得唔系咁好。Connie Tam 话 ：B B 女咧好快就满一个月啦，好似爸爸，祝快高长大，活泼可爱，聪明伶俐啊！6月21日父亲节，祝小姜同 Pogo 父亲节快乐，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幸福满满啦！多谢你嘅祝福啊 ，Connie Tam。虽然我嘅父亲已经上咗天国啊，但系喺我嘅心中咧，永远唔会忘记嘅。想点首谭咏麟嘅《我心喜欢你》啊，点俾小姜、阿 Rain、小姜蓉、Carmen、Rita、Susanna、Khan、Queenie、Jamie、Elisa、Angel、Young、周子。唔该晒小姜，麻烦你啊！如果冇记错嘅话咧，你每一次点唱俾咁多位咧，都系跟翻呢一个 order 噶，我有冇估错啊？老老实实啦，谭咏麟嘅歌曲我哋已经一开始播出咗，但系你讲到话想播《我心喜欢你》，我就播另外一首同喜欢你有关嘅歌曲啦。系咪谂紧会唔会系 Beyond 嗰首？其实唔系。

系啊，好多人咧，其实系我哋社交平台嘅朋友、留言版嘅朋友咧，都见到啱啱有人 post 咗出嚟张震岳当时嘅样啊。其实好多人都冇见过佢呢一个样嘅。但系我当时咧听呢个蓝天与白云嘅时候咧，其实我已经听咗张震岳嘅呢一个版本，亦都好中意呢一个版本啊，因为好有佢嗰种童真嘅感觉啊。但系讲一讲啦，啱啱讲到喜欢你呢三个字咧，我知道有啲嘅朋友咧就以为我系讲紧一定系会播出喜欢你啊，即系讲紧系 Beyond 嘅歌曲啦。咁啊，但系今日我拣嚟为大家嘅 Beyond 歌曲，其实系有另外一首啊，但系就冇咁开心嘅，但系后边有一段吉他 solo 好好听啊。灰色轨迹啊，有 Beyond。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美伊达成停战协议，特朗普说协议内容将在星期五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特朗普又说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帮助。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以及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即时执行，其余部分将在签署仪式之后开始执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谅解备忘录当中一共提到三次黎巴嫩，强调要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巴加埃又说，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回应美国同伊朗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他说不知道协议具体内容，对协议的条款不知情。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的袭击对伊朗造成重大损失，形容无论有没有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内塔尼亚胡又说，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分别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的安全缓冲区内，直至以色列的国家安全获得保障。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为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和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就表示，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就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 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名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的鸡档，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在鸡笼底部收集鸡隻粪便的铁盘内采集的样本，发现 H9 禽流感病毒，相信男童很大机会是接触受家禽污染的环境而染病，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本地禽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维持低水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71点，升4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4点，升1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38，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9.47美元，卖出4319.98美元。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 天气概况，与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9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有骤雨，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喂，雨水！
4: 哇，污水！乜你喺雨水渠嘅？
3: 一齐玩啦！
4: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3: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4: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5: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6: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万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7: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小姜姜文杰。
8: 欢迎回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啊！今日是6月16日，时间是4:08，出面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5%。而你而家听紧嘅系由我自己编曲嘅纯音乐作品，叫做《A Night to Remember》，希望今晚都系大家难忘嘅一夜。

欢迎翻到嚟倾谈点唱不夜姜嘅环节啦。系啊，我哋继续嚟睇睇一啲嘅留言区先。首先有一位叫做 Kitty Lang 嘅朋友啊，佢话小姜你好，佢用个姜字咧系另外一个姜字嚟嘅。佢话上次咧点歌唔记得咗写个歌者系边个，系咪即系歌手系边个啊？真系唔好意思啊，唔紧要。今日想补翻个祝福俾六月十六号生日嘅朋友啊，佢系讲紧佢嘅朋友叫做萧希婷啊。同埋結婚31周年嘅中學同學 Lane Mock 同埋 Ben， 佢話想祝願咧佢哋身體健康同埋生活快樂啊！多謝你。咦？但系 Kitty 咧，我發現一樣嘢，你咪話咧上次唔記得咗寫歌手係邊個，真係唔好意思嘅，真係冇問題嘅。但係今次咧，你唔單止冇寫想點嘅歌手係邊個，就連咩歌曲你都冇講到喎。唔紧要，记得下次补翻就得啦。OK， 一定会帮你尽量处理嘅。呢个时候睇睇下个点唱先。有 Lisa Wong 啊，我哋嘅好朋友啊，小姜，寻日系我好朋友 Melody 嘅生日啊 ，Happy Birthday！ 喂，亦都同时间祝埋啱啱嘅嗰位啊，萧希婷啊，生日快乐添啊，同埋啊 Kitty Lang 嘅中学同学 Lane Mock 同埋 Ben 结婚31周年啊！恭祝你福寿与天齐。咦，唔系喎，结婚嘅话应该系白头到老，永结同心啊！Lisa 就话希望我哋嘅友谊都会长久啊，所以佢想点一首周华健嘅朋友啊，送俾 Melody， 祝佢生日快乐，可以一齐做一世嘅好朋友啊。冇问题啊，今日既然 Kitty 两都冇讲明系咩歌，我都送翻一首啊周华健嘅朋友俾 Lisa Wong 同埋 Kitty 两嘅咁多嘅朋友听啦。喂，但系呢个时候要交一交数先，讲紧交咩数咧？就系啱啱之前上一 part 咧，我咪播紧呢个 Beyond 嘅灰色轨迹嘅，我系同大家讲嘅话，后边有一段嘅吉他 solo 我好中意嘅，但系啱啱因为要去新闻嘅时候咧，我哋 cut 短咗啊，但系唔紧要，小姜今日咧有少少特别嘅安排啊，就系特登直接入去呢段。吉他 solo 俾大家。

系啊，呢个时候咧要交翻啱啱嘅另外嘅数啊，就系周华健嘅朋友啦。咦，我哋嘅好似有少少问题喎，呢一首歌我哋嘅 database 嗰度播緊，但系我完全听唔到有一首歌出现緊。所以呢个时候不如我哋播下一首嘅点唱歌曲啦，我哋有 J 风嘅歌曲啦。给你幸福，所以幸福。

系啊，啱啱听完嘅呢首咧系 J 风嘅《给你幸福所以幸福》啊。点解要播呢首歌呢？因为其实我哋系有一位朋友点唱嘅呢一首歌。但系咧，啱啱我咧真系好心做坏事啊！因为上一 part 咧播唔到呢个灰色轨迹嘅吉他 solo 啊，翻到嚟咪即刻一播播俾大家听嘅。点知之后拣嘅嗰一首歌曲咧，唔知点解咧，我播嘅时候咧，我个耳机系听唔到声嘅，所以咧我唯有即刻暂停佢啊。但系就播咗下一个点唱嘅歌曲先，唔紧要，而家读翻你嘅点唱啊。一位叫做 Hong Swan Lily 啊 ，HNG 啊，系咪空咧？他就说小姜你好啊，阿嫂和小姜好啊，大家好，又是新一周的时间啦，近排发生了很多事，希望大家都好平安啊。是啊，平安很重要的，多谢你啊。是这样的，今个星期日呢就想我两个哦契仔两周岁生日喎，哇生日快乐啊，我得意啊，两岁啊。他的妈咪呢是我的老 best friend 来的，话仔仔成日在那喊啊，但只要帮他播 J 风的歌曲呢，小朋友就会马上不喊的啦。因为呢佢媽咪嘅懷孕期間嗰陣呢成日都播㗎，咁我哋聽到呢都覺得好神奇，所以呢就想我播啱啱嘅嗰首啊，給你幸福所以幸福，送俾呢位小朋友嘅媽媽，多謝晒。佢雖然仔仔唔識字啊，但係呢唔知大人講緊啲咩，都希望呢可以好開心啦，大家都健健康康啊，契媽永遠咁愛你啊，嘩好 sweet 啊，多謝你嘅點唱啊。是啦，今日既然咁 sweet 嘅话，我哋不如就继续播翻一啲咧我自己拣嚟嘅一啲 playlist 啦。因为每一晚咧，除咗要处理大家嘅点唱之外咧，其实我都准备咗好多歌曲俾大家嘅。咁啊，而家呢一刻揾嚟咗嘅咧，就系林子祥嘅歌曲啊，敢爱敢做啊！如果大家都好爱点唱环节嘅话，就快啲咁做啦，就要上去我哋嘅官方社交平台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嗰度见到我打緊网球嗰张图下面点唱啊，我有机会会播出嚟嘅歌曲。

其实呢次次听返阿 Lam 林子祥嗰把声呢，你都会明白到其实当年阿 Lam 唔系淨系一个男歌手咁简单，根本上就系一个 rock star 嚟嘅，一个摇滚巨星。我諗去到今时今日呢一个年代呢，就算讲话香港嘅一啲数一数二好犀利嘅 vocalist 啦，嘅一啲 rock star 嘅，甚至系一啲唱得好高音嘅啲朋友，你可以同返嗰个年代嘅阿 Lam 比较嘅话呢，我相信阿 Lam 嘅高音同埋澎湃有嗰股力量都依然是超越了大家的。跟住嚟有位 Alex Fong 想点唱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俾佢嘅太太，多谢一直对我以嚟嘅支持。

其实真系次次听翻啊 Khalil 把声都好挂住佢啊。Do you know I became a DJ?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at? 嗰阵时啱啱入行咧，其实做紧香呢个电视台嘅深夜音乐节目主持啊。咁啊嗰阵时候 Khalil 一上到嚟嘅时候，佢人又非常之好啦。我私底下约佢咧，佢又出咗嚟同我喺度倾下偈啊，大家倾下啲音乐啊，佢仲好支持我。咁嗰阵时候，真系冇谂过。咁后生啊，就离开咗我哋啊！咁但系佢对我嚟讲咧，喺音乐上边咧，都系造成一个好大嘅冲击啦。咁啊，早排咧，其实玩嘅一啲上网嘅一啲研究嘅一啲新嘅音乐嘅嘢嘅时候咧，总会系谂起佢啊。而早排亦都去咗一位叫 Edward Chan 嘅一位大监制嘅 studio 嗰度啦。一入到去咧，就见到一个琴喺度啊，一个旧嘅 organ 喺度。咁佢就即刻揿咗几下声之后咧，我就问佢，我话：咦，呢个声好熟、哦？佢话系啊，就系、是。方大同嗰首爱爱爱咧，嗰个 intro 一开始嗰首歌嘅时候咧，就系用紧呢一个琴嘅，哇！嗰刻我嘅心情直情系百感交集啊，我唔知点讲好啊。总之成个 feeling 就系好荣幸可以喺嗰个琴面前啊，仲要听到佢 Edward 喺度弹咗几下咧，嗰个声直情就系 Khalil 嗰阵时嘅嗰把声啊。We miss you so much， 希望一切都仲安好啊。这个时候我们又读到一个短少少的点唱，少君哥哥你好啊，我是林荣诗，想点给我的家姐啊，花师奶啊，你的家姐原来是花师奶，祝她生日快乐啊 ，Happy Birthday 啊，林荣诗的花师奶家姐。祝佢身体健康，最紧要系同花老爷开开心心，相亲相爱啊，永远都咁幸福快乐。佢想听听容祖儿 Joey 嘅《守神记》啊，唔该晒。喂，话时话，我最爱嘅容祖儿好似就嚟生噶啦，系咪？我哋好似有另外一个点唱咧，都系讲紧容祖儿嘅。不过一阵先睇佢嗰个点唱啦，而家就播咗呢一首嘅《守神记》俾你听下先。

0: 系啊，我见今日咧，其实冇咩人点啲英文嘅歌曲啊，所以睇到有一位朋友点咗英文歌，我即刻读你嘅点唱先。系 Winnie Wan 啊 ，Benji 你好啊，我妈咪 Connie 咧都有听紧轻谈啊，边瞓边听啊，因为老人家咧有时候不免会失眠啊，未必一觉瞓天光啊，直至到你主持咗轻谈之后咧，妈咪都有留意，亦都会听佢同我讲咧话。你主持得好好啊，几风趣啊，讲嘢又开心啦、啊，啲音乐又好好听啦、啊，多谢你嘅妈咪先啊！
1: 你妈咪唔会系 Connie Tam 啊嘛？
0: 系啦，你叫做 Winnie Wan， 不过妈咪可能系 Connie Tam。我妈咪系 Cliff Richards 嘅 fans 啊，后来睇完电视剧《天涯歌女》之后咧，又中意咗 Leon 黎明啊！你可唔可以播翻首 Cliff Richard 或者 Leon 嘅歌曲俾佢听啊？如果 Leon 嘅话，可唔可以播 Oh Yeah 啊？唔该晒。小姜，我梗系记得啦。我曾经见过，亦都收过你 send 俾我咧，系你妈咪嗰阵时候啊，揸住啲 Cliff Richard 嘅一啲海报等等啊，同埋一啲嘅朋友啦，特登飞去唔知边度睇 Cliff Richard 演唱会嘅。我记得噶，你 send 过俾我嗰阵时喺日本啊嘛，系咪？而 Leon 嘅呢一首嘅 Oh Yeah 咧，我肯定除咗你开心同你妈咪开心之外咧，我哋有几位嘅听众都好开心啊，因为呢首歌咧都系我哋有几位另外嘅听众啊，我记得好似系阿 Sue 啊，好中意一首歌曲嚟嘅，一次过送晒两首俾你哋啦。既然今日咁多父亲节嘅点唱咧，今日拣嚟呢首嘅 Cliff Richard 歌曲，我拣咗一首叫做 Daddy's Home 啊。送埋俾我喺屋企嘅小姜蓉啊！我翻到去第一句就会同佢讲 ：Daddy's home， 爸爸翻嚟啦。

系啊，如果你哋都识呢首歌嘅话，其实草蜢都有呢一首歌嘅中文版本嘅，唔知大家又记唔记得系边一首歌咧？留言区度话我听啊！但系呢个时候我哋有。

我哋又嚟到呢个点唱嘅环节啦，有位叫做 Rita Wong 嘅朋友就话：小姜，人生第一次做爸爸有咩感受啊？我谂每一个父母都系想自己嘅小朋友快高长大，健健康康。答咗你先啦，讲起感受嘅话咧，其实呢排我都处喺一个非常之非常之咁感恩嘅一个时候啊，因为每次见到我嘅小姜蓉咧，我真系个心融化咗啊！又留意开网上边，有时我会 post 下啲相嘅朋友就知道咧，我而家嘅眼神啊，大家都成日留言话系完全变咗啊，我个心亦都系啊，所有嘢都好负责任啦，所有嘢都系净系为咗佢啦，所以好多谢，好感恩呢个 B B 出现喺我嘅生命里边啊。到翻 Reader One 嘅点唱先啦，佢就话咧，出年小姜蓉咧就会识得同你讲父亲节快乐噶啦，哇，有冇咁快啊？一岁已经可以讲咁多个字，识得讲爸爸，我已经好开心噶啦，我谂我到时，佢话到时唔知道你会唔会咧感动到喊咗出嚟咧。我其实作为一个非常之咁感性嘅人咧，我系会哇谂起阿周星驰《家有喜事》食紧杯面嗰种感动啊！但系会嘅，我应该系会喊出嚟嘅，因为我属于一个非常之咁感性嘅人。佢话想点翻首郑丹瑞啊，《那夜我替女儿阿背脊》呢个动作啊，你应该走唔甩啦，帮你个女儿阿背脊。呢排咧反而系帮佢搽翻啲油啊喺个背脊度啊，好得意啊个感觉，搽埋个 PAP 度。我祝天下间嘅爸爸父亲节快乐，多谢你嘅点唱啊 ，Read the Wall。好得意嘅一啲 ad lib 啊，有阿背脊同好痕啊。

夜我替阿女兒拗背脊，拗得佢舒服啊，腳仔係咁踢，拗天波骨都赤，冇問題啊，加一個女抵錫啊，其實係人都錫啊，自己兒女，佢叫你跳落海啊，你都會去，兒女嘅魔力最威水，做牛做馬都唔退，捱生捱死啊，冇抗拒啊，仲要得埋俾老細佢十幾句，想到心酸，滴咗滴眼淚，哎呀，滴咗日馬女跌。

而家我听到呢一首歌咧，我嘅感觉系非常之咁特别噶，嗰种心情，大家可以幻想到啊。旧时听呢啲歌，只会觉得啊好得意啊，但系而家系完全身同感受啊。好啊，趁住而家都仲系时间尚早啊，所谓真系就嚟好早啦，就嚟五点钟。而家嘅时间系4:50啊，出边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5%，哇，又湿翻少少咯，唔知有冇落紧雨咧？我哋嘅寶珠姐啊，玻璃吹亮啊，咁佢就话小姜晚安啊，大家晚安，我想点唱啊，点俾我嘅老公噶，佢早日咧中咗甲型流感啊，哇，而家已经咧声线转晒，但系喉咙啊烂晒，食乜都痛啊，好刻好辛苦啊，咁啊至于咧咁啱我牙齿问题咧又要脱牙，一加下咧块面就肿晒啊，虽然冇咁痛，但系咧就未消肿咯。最想点翻首许志安嘅苦口良药啊，希望啊我哋两个都药到病除啊，哎呀好惨啊，祝你哋两个早日康复啊，最紧要饮多啲水啊，咁啊但系啊宝珠姐不妨同你讲下啦，嗰阵时我剥智慧齿咧，我系食雪糕嘅。另外呢，不如讀埋呢個 JM Man 嘅點唱啦。Hello, Benji 姜明傑及姜粉們好，日日都傾盆大雨啊，故今晚呢想點唱啊呢、這個流林呢、這個係咪契字嚟㗎嘅微風細雨啊，微風細涼啊，大家遮住。希望呢一刻快啲呢有好天啊，有太陽啊。嗱咁急呢，其實我真係揾唔到呢一隻歌，但係我呢揾嚟咗另外一首歌，一陣間解釋要俾你啊！不过先嚟听听嘅就系第一首想点唱嘅歌曲，就系由许志安嘅《苦口良药》，仲有陈慧珊嘅《Flora 姐姐》。

同 Jamman 讲翻声啦，你嗰首歌我揾唔到，但我揾你有邓丽君嘅微风细雨，希望快啲会有好天有太阳啦。

0: 是啊，今天在留言版那里其实有很多人一直在跟我讲紧，问紧我关于一些我现在 BB 啊，做爸爸的一些心得啊。其实呢这排都有少少麻烦的，就是个 BB 女呢，播放住音乐先。就是我个 BB 女呢，她就不是很肯 poo poo 啊，现在已经差不多一日的时间没 poo poo 啊，我都是看看嗌晒救命啊。如果我哋留言区嗰度咧，有啲咩朋友咧系有啲方面嘅经验嘅话咧，不妨喺留言板嗰度咧可以同我分享一下，究竟有啲咩按摩啊，有啲咩嘅嘢可以帮下个 B B 可以 poo poo 嘅话咧，就可以帮下我手。跟住落嚟咧，我哋系要去一去我哋嘅新闻报道啊，系啊，新闻姐姐已经喺咗我前面嗰度准备好咗要读佢嘅新闻噶啦，系啊，咁啊，我哋新闻翻到嚟咧，会继续我哋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啊，咁啊，所以千祈唔好行开啊，我哋节目总需要继续噶。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受到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本港今日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预料星期三至星期四初时天气仍然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未来两三日翻工翻学之前要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亦都要小心考虑交通情况。天文台又说，由于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随着副热带高压脊建立，本港在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将会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开幕，根据议程，为期三日的峰会将会聚焦讨论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平衡、可持续增长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发文说，峰会期间法国将同盟友和伙伴一起推动乌克兰和俄罗斯停火。马克龙接受法国传媒访问时又表示，七国集团当地时间今日将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确保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落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回应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他说不知道协议具体内容，对协议的条款不知情。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的袭击对伊朗造成重大损失，形容无论有没有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内塔尼亚胡又说，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分别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的安全缓冲区内，直至以色列的国家安全获得保障。黎巴嫩真主党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有助黎巴嫩在内的战线实现全面停火。真主党在声明表示，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一项重大成就，赞扬伊朗在谈判当中维护黎巴嫩权益，推动结束冲突。真主党并感谢为促成协议作出努力的其他国家，认为黎巴嫩应该利用当前环境加强国内团结，维护国家主权，推动解决领土问题。声明提到，真主党武装力量将继续捍卫黎巴嫩主权，不接受任何针对黎巴嫩的新袭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1,671 点，升4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554 点，升1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5， 日元是 160.37， 瑞士法郎 0.795， 加元 1.399， 人民币 6.757， 英镑对美元 1.341，欧元对美元 1.159， 澳元对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05.87 美元，卖出 4307.87 美元。 天气方面，如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小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6: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7: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邵姜、姜文杰。
0: 次次听翻自己嗰把声，都会觉得有少少挫啊！录嘅时候系要用咗一把咁样嘅声同大家讲，轻谈浅唱不夜天。但系其实平时做紧节目嘅时候，我系比较超翻少少嘅把声。系啊，你而家听紧嘅系5:06啊，6月16日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Pansy 姜文杰啊。而你而家听紧嘅系由我自己制作嘅纯音乐作品啊，叫做 Happy Thoughts 啊，讲紧嘅就系希望大家保持心境要正能量啊，充满住开心嘅一啲谂住啲开心嘅嘢去过每一日啊，所以无论你今日系翻工定系翻学都好 ，keep 住最开心嘅心情，继续听我哋嘅节目啊，仲有好多点唱仲未播啊。

好啊，呢、這个时候我哋又处理下一啲点唱嘅环节先啦吓。有 Evan C 喺度啊 ，Hi Benji 你好啊，我想点唱啊。首选咧歌曲咧就系、是、Try， 主唱嘅系 Asher Book， 超级好听啊。另外想拣嘅咧就系、是、一首啊阿哈嘅歌曲啊 ，Take on Me。喂，我都好中意 Take on Me 首歌啊，系经典中嘅经典歌曲嚟噶。咁啊，佢就话咧想个 MV 真系啊，我人同漫画嘅方式咧同时交替出一个故事。细个睇嗰阵时觉得好劲，好劲。多谢晒你啊，同埋预祝你咧首个父亲节快乐啊！喂，系啊，讲起呢个 MV 咧，如果大家上网系揾到嘅话咧，系好特别嘅，因为佢系用紧一种好旧嘅漫画形式咧，同埋唔系而家用啲 AI 做出嚟嗰啲咁样咁 3D 咁真实嘅。我成日觉得咧，漫画系应该系真系俾你睇到晒啲笔迹咧，系用铅笔咁样去扫描扫出嚟啦，咁样就系出现咗一个艺术品啦。而呢个 MV 绝对系有呢种 feel 嘅。好多謝你嘅點唱啊！跟住落嚟，我哋亦都有另外一位朋友啊，叫做 Fanny Mo， 咁佢就话：小姜晚上好啊，好中意你每次都好用心咧，拣啲咁靓嘅图片啊吓，系啊，我真系次次都拗爆头，有啲咩新嘅嘢做俾大家睇下，多谢你哋中意啊！佢话祝你同埋你嘅小姜蓉啊，一家三口幸福美满啊！今晚好想多谢一个人嘅，咁多年都不断咁样支持同埋鼓励我嘅朋友，无言感激。我想话俾你知咧，我一定会努力噶，唔会令你失望噶。多谢你，多谢你啊！呢位 Fanny Mo 嘅朋友，今晚好想听莫文蔚嘅《如果没有你》啊！小姜，祝你父亲节快乐！好，就一次过播晒呢两首歌俾大家听啊！先嚟有阿哈嘅 Take on Me， 冇睇过 MV 嘅朋友上网揾下，真系好正。

亦都想将呢首歌送翻俾咧我哋其中一位听众啊 ，Miranda Lee， 佢话小姜你好，我成日收听你呢个节目啦，想喺呢度咧点翻一首咧歌曲啊，送俾我离世嘅朋友，希望佢喺远方都可以知道我仍然怀念住佢，记挂住佢，希望佢喺远方一切都安好，多谢你，祝你同你家人生活愉快，小朋友快高长大，精灵健康。Miranda Lee， 我就将呢一首歌嘅歌词送俾你呢一位嘅朋友，同埋你呢一刻嘅心情。

這個時候我們繼續少少點唱的環節，我們剩下少少而已。有位 Copper Wong 的朋友跟我說 Hi Benji， 6月16號是容祖兒的生日，我就選了以下容祖兒的歌單讓你選一首，但是我們容祖兒已經播過了，剛剛不要緊，因為它裡面選了很多首歌都是有 Joey 和李克勤合唱的，所以我可以選李克勤的歌曲送給容祖兒的嘛。那就要看看下一個點唱了。有位叫做 E6 的朋友你說你好啊姜爸爸，我點唱給我的孫女6月22號18歲生日祝她生日快樂，學業進步，身體健康，幸福安康，想點李克勤的紅日嘩啱曬啦。咁喂，其實不如一次過讀埋佢啦。仲有一位 Kitty 亮佢話小姜你好我想點呢楊思蒂嘅乘風破浪俾6月28號打聯賽呢、這個嘩 curling 總決賽嘅飛鷹隊加油耶、希望可以取得好成績。另外6月18號呢係退休嘅好朋友盧慧芬嘅生日祝佢生日快樂身體健康，生活愉快，多謝曬你嘅點唱Kitty啦。嘩今日好多嘅生日點唱喎、一次過送曬李克勤嘅紅日同埋楊紫蒂嘅乘風破浪俾大家，非常之有力量，希望可以幫大家醒一醒就嚟翻工翻學嘅朋友係呢排成日落雨，希望好快見到一個陽光普照嘅紅日

我哋听翻一啲新嘅歌曲之前咧，仲有一个点唱系嚟自 Low Timin 嘅，佢就话咧，唔知有冇我份啊？祝做新手爸爸嘅你快乐，我想点吴元芳嘅。

是啊，小君最喜欢做轻谈浅唱不夜天的原因呢，当然就是因为可以重新再重温翻好多年无听过的一啲嘅旧歌曲啦。咁但是呢，我哋乐坛依然需要去支持一啲新嘅一啲歌手嘅。首先送俾大家有 Honey Punch 嘅《楼上的姐姐》。

是啊，每次听到 Honey Punch 的这首《楼上的姐姐》呢，都总会觉得咦，为什么有一种很纯熟的感觉的，好像回去90年代那时候听着伍乐城的歌曲，一看到原来是真真正正真是伍乐城的作品，也都听到有少少 Twins 当年的影子。跟着这首歌是来自林伟俊的《取消追踪》，有我很喜欢的填词人 Oscar 的作品。

所以话呢个年代嘅新晋歌手咧，佢哋嘅实力都非常之厉害嘅。听到啱啱个声嘅高音，旧时真系唔系好多歌手做到。中意嘅咪支持下咯，唔好取消追踪啦，林伟俊。但讲到话实力嘅话咧，哇，喺九十年代真系好有实力啊！佢当然而家都有啦。许志安翻嚟啦，呢首歌叫做《信天翁》啊。

Yeah， 志安真系翻嚟啦。接住落嚟有王然嘅歌曲啊，派对后派对。

SS26.跟住嚟有位，应该话有一对啊，好耐冇听到嘅一对组合啊，佢哋嘅名啊叫做 Maroon 5啊，歌曲名字叫做 Heroin 啊。咁但系而家我感激咧，嗰部机都唔肯播呢一首歌，我试多一次先。Maroon 5咧，其实喺2000年嘅时候咧，我记得我嗰阵时候喺电视台一路做紧一啲嘅深夜嘅音乐节目嗰阵时候咧，都成日会播放佢哋嘅歌曲噶啦。咁但系咧，而家呢一次咧，我哋所要播放俾大家嘅呢一首新歌咧，就有好多个唔同嘅版本嘅。当然我呢一度咧写住嘅系有呢个叫做 clean 嘅版本啦。我哋有试下呢一边部机可唔可以播到呢一首歌曲俾大家听先？好啦，呢、這个时候呢睇嚟係 OK 嘅。因为 Maroon 5嘅呢首歌叫做 Heroin 啦。

Madison Peer 嘅 Love Girl 嚟到我哋弹指唱不夜天，今日嘅最后一首歌，俾翻少少好正嘅 feel 俾大家先。系啊，最后呢首歌系由尹光同 Billy Choi 嘅《你阿爸的无常宇宙》。千祈唔好走开，因为新闻之后我哋有 Vicky 喺度啊，陪住大家 start 一个 brand new da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为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以及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就表示，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就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考察调研。据报，美国同伊朗已经分别透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方由总统特朗普同副总统曼斯签署，伊朗就由议长卡里巴夫签署。特朗普表示，完成星期五在瑞士的签署仪式之后，才会公布谅解备忘录的详细内容。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已经即时执行，其余将在签署仪式之后执行。有消息人士就透露，磋商得以推进是由于美方在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之后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回应美国同伊朗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他说不知道协议具体内容，对协议的条款不知情。内塔尼亚胡又说，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分别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的安全缓冲区内，直至以色列的国家安全获得保障。黎巴嫩真主党对于美国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有助黎巴嫩在内的战线实现全面停火。真主党在声明表示，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一项重大成就，赞扬伊朗在谈判当中维护黎巴嫩权益，亦都感谢有份促成协议的其他国家。声明又提到，真主党武装力量将继续捍卫黎巴嫩主权。美国空军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在加州南部坠毁，伤亡情况未明。美军表示，涉事的轰炸机当地时间星期一早上从爱德华兹基地起飞，冇几耐之后坠毁。救援人员前往坠机的地点，暂时未知机上面有几多人以及伤亡情况。路透社的照片见到，爱德华兹基地附近一带在坠机发生后冒出大量浓烟。当地传媒报道，坠机地点位于洛杉矶以北大约160公里。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9点。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汉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5000米，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二级，有骤雨，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671点，升4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4点，升1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36，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5.84美元，卖出4,312.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教育局嘅 eApp 即系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嘅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呢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快点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吧。

0: 早晨，早晨，今日是2026年嘅6月16号，农历嘅5月初二6:08嘅早上。注意啦，而家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嘅9点钟。如果你而家开始出门口嘅时候咧，都要小心啲啦，因为咧要带定雨具啦，着定水靴啦，因为出面而家咧都系落紧大雨啊吓。咁而家出面气温亦都系25度嘅，相对湿度96%。欢迎你朝头早收听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我是 Vicky， 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今朝要送呢一句俾大家。呢句说话系：生活若我千百遍，我待生活如初恋。我睇呢句嘅说话嘅时候，系睇到一篇书法嘅作品。究竟我们的环境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呢？无论身边发生什么事，我们可不可以依然热爱生活如初恋呢？

0: 希望大家朝头早就算出面落大雨都好，都可以有如初恋嘅心去热爱你哋今日嘅每一刻，好甜蜜咁样担住把遮出门口都几开心啊，系咪？六点十三分听过有嚟自林志美《初恋》，
1: 晨光 Coffee Time。
0: 睇睇今日天气预测啦，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系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嘅，最高气温去到28度左右，会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而展望啦，未来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嘅天气咧，仍然系唔稳定嘅。咁端午节即系星期五啊。星期五以及是周末期间骤雨就会逐渐减少，天色就会渐转明朗。啊，咁几好，如果端午节可以是冇咁多雨水嘅话，大家出去玩嘅时候都会开心啲。而家出面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嘅9点。相信大家呢一轮咧都会系不断睇住世界杯，身边亦都有好多世界杯景仔。咁除咗过咗个世界杯之后，嚟紧有啲乜嘢旺季呢？有，就系暑假嘅旅游旺季啦。旅发局都推出了全新的夏日推广活动，香港夏日盛会 Hong Kong Summer Fun， 就会配合多项的盛事来去加强个宣传的。有些什么盛事呢？跟大家看看先。好像有国际象棋锦标赛、香港国际龙舟节、世界剑击锦标赛，当然还有我们香港的足球盛会，亦都有赛马日的，跟住亦都有女排联赛同埋足球峰会等等。咁为咗可以令到大家可以共同去感受呢一个节日嘅气氛咧，亦都旅发局都联同咗商界，会同旅客送出数十万份嘅夏日礼，即系假设你如果知道你有啲朋友喺暑假嘅时候，会嚟香港揾你，会嚟探亲，翻嚟探亲，或者揾下你玩，咁都可以同佢讲，嚟紧会有一个夏日礼，当中呢数十万份嘅夏日礼咧，系涵盖咗景点啦、餐饮啦、交通啦，同埋一啲购物嘅优惠，希望可以吸引更加多过夜旅客嚟到留港消费。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感受香港的美丽。说开香港美丽，就一定要播下这首歌才行了。不知道你又会怎样跟你的身边朋友去介绍我们香港呢？

6:19，有一个开心嘅家，美丽嘅家，系我哋人生最好嘅支柱嚟嘅。无论遇到啲咩事，都可以同自己讲：，嘿，有一个咁好嘅家，就唔需要再怕，所有嘅悲伤都可以拎走晒。

0: 首先有听过嚟自陈美玲嘅《香港香港》，之后就有林子祥《莫再悲》，6:22。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0: 6:23啦。今日同大家睇啲乜嘢生活用嘅嘢呢？就是大家食完嘢应该都会洗碗㗎。洗碗用到啲咩呀？就是洗碗布。有一啲人呢就会去叫佢做菜瓜布。总之就係攞嚟洗嘢嗰嚿嘢啦。大家都知边嚿㗎啦。咁原来呢一嚿嘅洗碗布，如果你冇好好咁样去清洁佢嘅话呢，其实佢係会暗藏住大量嘅细菌。甚至乎有啲人呢喺清洗一啲杯呀、唔油腻嘅餐具嘅时候呢，会觉得简单用佢嚟捽一捽咪得囉，唔使落洗洁精啦。最近有个研究就话啦，如果你係真係咁嘅话，係有机会成为嗰啲细菌嘅溫床，令到啲细菌呢会沾咗上去啲餐具度㗎噃。所以你会系越洗越污糟。咁有啲咩做法呢？咁当然啦，就系要用到洗洁精啦。洗洁精咧系唔能够悭嘅，因为佢嗰啲嘅泡沫系能够带走油脂同埋细菌。咁所以就算你只系冲一只干净嘅杯都好啦，你都攞落洗洁精，因为有机会喺个西瓜布上面，即系嗰个嘅洗碗布上面咧有细菌嘅。咁最好就系3-4个星期就更换一次。咁平时又可以点样保养呢一个嘅洗碗布啊？就系可以用稀释嘅漂白水嚟到去浸下佢，又或者用到就系我哋天然嘅太阳伯伯。得闲咧就天气好嘅时候，即系唔系呢啲时间啦，落雨好天嘅时候咧，就可以将佢放喺窗边，利用阳光暴晒嚟到去杀菌。咁所以如果你见到屋企嗰个嘅洗碗布发现唔係喎，开始烂烂地咯，就或者呢开始有啲异味呀、变色呀、油腻呀，好难清洗，好似好难再干净啦。咁其实都代表呢啲细菌可能就已经大量滋生。咁大量滋生嘅时候要点呀？咪就係抌咗佢咯。唔好再諗住用啱啱嗰啲嘅方法嚟到去清洗。啱啱用稀释嘅漂白水呀、攞去太阳下面晒下嗰啲方法呢，就係未溶溶烂烂、未有异味嘅时候呢嚟到去处理嘅。咁如果你话真係唔係咁 ok 啦嚿嘢，咁就抌咗佢，买个新都唔算好贵啫。咁有啲人呢会攞清水不断去清洗我哋嘅餐具，有啲人呢就会利用水希望去忘记一啲嘢喎。

在六点半新闻报道之前，听过有来自刘德华忘情绪。如果而家出门口嘅话，记得大备雨具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去到今朝嘅九点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个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 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个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的鸡档，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在鸡笼底部收集鸡隻粪便的铁盘内采集的样本，发现 H9 禽流感病毒，相信男童很大机会是接触受家禽污染环境而染病，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本地禽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维持低水平。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开幕，今次峰会在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背景下举行。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预告，议程之一是确保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落实。俄乌战争方面，马克龙说峰会期间法国将会和盟友和伙伴一起推动停火。而邻近的瑞士日内瓦有大规模抗议活动，反对七国集团峰会举行。据报日内瓦市中心大约有20,000人抗议，部分人同警方冲突，执法人员一度吹动催泪气体和水炮驱散示威人士，几十人被扣留问话。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招待会。王毅致辞的时候说，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加剧，上合组织应该更好发挥作用，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担当尽责。王毅强调，各方要弘扬上海精神，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多边主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维护联合国权威同作用，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王毅又说，上合组织要推动中东和平稳定，帮助阿富汗重建发展，实现地区长治久安。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5%，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4: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3: 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4: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身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3: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0: 晨光第一线，小白。
1: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啊 ，Vicky。
2: 系，早晨。
1: 早晨，25度嘅气温吓，咁啊，雷暴警告咧喺早上嘅时间都系继续生效紧嘅，咁啊，大家要多加留意天气变化。今日都系嘣嘣嘣噶啦，即系好多时间都系落雨啊。
2: 今朝翻嚟都真系由我喺新界翻到嚟九龙、
1: 啊，全程落雨，
2: 全程落雨。
1: 系啊，我都系全程落雨啊。
2: 真系要小心驾驶啊，各位司机。
1: 个地下咧。反光啊，
2: 系会啊，
1: 跟住咧，即系对面线嗰啲车咧，啲光如果一残眼咧，好辛苦啊，睇得系
2: 开咗大灯，
1: 系啊，咁啲光又散晒咁样啦，吓吓，咁所以都有啲讲法就系，如果用譬如太阳镜就可以将散去嘅光散射咗嘅光咧，就
2: 挡一挡，
1: 系啦，减去咗吓，咁、可以 focus 翻就前面嘅路咁样，你就自己要谂一谂啦。今日咧。我哋即係人同人之間都要互相去到不斷鼓勵，因為我哋都有好多唔同有趣嘅記錄呢係可以刷新出嚟嘅。即係例如有好多嗰啲咩一齊大笑，聚集咗幾多個人一齊大笑嘅記錄。
2: 係、
1: 我哋又有啦幾多個人一齊去到耍一套拳。
2: 係、
1: 又有記錄啦跟住好多個人一齊攞住啲狗狗去放有可能係一個記錄啦。都有好多唔同嘅叫做藝人呢，原來佢哋創過好多有趣嘅記錄呢、都得意。唔知 Vicky 有冇睇過？
2: 我有睇過呢，最近嘅啫，就係、有一個，佢就唔係一齊嘅，係自己嘅，佢就自己收集杯囉，紙杯。
1: 哦、
2: 我唔記得咗個數目啦，但係係好龐大嘅數量。
1: 用過嘅紙杯。
2: 用過嘅紙杯。
1: 咁收嚟
2: 同埋冇重複過嘅。
1: 收嚟係做咩㗎？重用。
2: 就係、是、即係。重用㗎，佢就係收集囉。佢仲要每一隻嘅紙杯。
1: 咁衛生咪唔好囉，紙杯。
2: 呢一個就見仁見智啦、
1: 好
2: 啦，因為可能佢就咁沖一沖水咁嘅啫，我估、或者又落埋洗潔精華，
1: 可能仲有啲有啲紅唇喺度喎。
2: 係啊，係啊，其實我睇嗰篇報道嘅時候，我見到有架赤色嘅嗰只
1: 杯，哦咁啊，麻麻地喎。
2: 但係佢自己收藏啫嘛，佢收藏咧仲要係唔重複嘅喎，嗰啲紙杯樣，係、啦，即係唔係話我、每一日去茶餐廳食飯，我都攞隻紙杯翻屋企
1: 咁。咁呢啲人咧好適合。去旅行
2: 系啦，佢就系去旅行，去晒世界各地，
1: 揾唔同文化底下创造出嚟嘅纸杯，到底系啲咩款式系唔同嘅咁样，即系净系美式快餐连锁店嘅世界级高嘅，其实每个地方可能佢嘅纸杯嘅样都不一样噶，咁、都有趣。咁你话一啲譬如以前嘅艺人啦，点解以前咧啲都离开咗，譬如 MJ、Michael Jackson 啦、原来佢咧都有资助过好多唔同嘅机构嘅，咁佢支持最多慈善机构嘅艺人嚟嘅，咁啊支持过超过39个嘅慈善机构，破咗呢一个健力士纪录噶，正即系认证咗就系支持最多慈善机构嘅艺人嘅一个嘅纪录嘅。咁、仲有咧就系、巨石强心呢、个都好有趣，即系点解要特登朝头早都揾翻出嚟咧？佢咧系有一个咧就系、3分钟之内最多自拍嘅纪录。所以咧，即系
2: 几多张咧？我想问，
1: 即系睇你睇你点样多唔多？不过咧，佢呢个三分钟嘅自拍记录咧，其实系一个2015年啊，当其时就系一套嘅电影《加州大地震》嘅电影首映会上边，佢喺3分钟之内拍摄咗105张嘅自拍，咁啊，于是乎就创咗呢个记录啦。每一张嘅自拍咧都有一个条件嘅，唔系就咁拍嘅，就系、是、人嘅面啦，同埋颈啦，都必须系对焦清晰。呢、這個先至可以俾人哋一種勁嘅感覺，
2: 即係唔係亂拍嘅。係啦，你就咁撳去影，但係其實你冇對 full 嘅，然之後蒙曬嘅，咁樣就冇意思啦。
1: 係啊，所以都係有好多唔同有趣嘅記錄㗎。
2: 3分鐘105張都真係好多。
1: 係啊，
2: 好犀利。
1: 即係佢一個記者會上，佢你根本上嗰幾分鐘你就見到佢係咁去自拍咯。即系啲人就会心谂做乜嘢啊？佢点解要
2: 欣赏佢自拍？
1: 点解要咁多去到自拍嘅咧？咁样啊，仲有啲劲啲嘅纪录嘅，例如系BTS 啦，因为佢哋喺网上嘅平台咧最快破亿嘅 MV， 呢个都系呢啲就真系劲嘅纪录嚟嘅吓。咁、仲有啲咧就系、有趣啲嘅纪录就系咩咧？其中一位叫 Williams 嘅歌手啦，2013年嘅时间有一首歌叫 Happy 咧，咁佢咧就拍出咗全球第一只。24小时长嘅 MV， 即系嗰只歌，其实我就冇听啦，但系都可以想象得到系不断重复又重复，会唔会咧咁样？ 但佢就攞咗呢一個記錄嘅。啊，仲有羅伯唐尼，大家都知道係邊個，即係鋼鐵奇俠啊，嚇佢咧就收到歷史上最多簽名嘅生日卡，
2: 係有幾多個咧？有冇講啊？
1: 等我望下先。咁佢有5339個人喺佢個簽名卡上面簽過名。
2: 佢張卡都幾大喎。
1: 張卡真係要好大啊！所以咧，呢啲嘅記錄咧，都係要有身邊好多嘅朋友一齊成就先至可以得嘅。

0: 时间嚟到早上嘅6:43，仲有你管理。天气方面，有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28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南至到西南风。而家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去到早上嘅9点。
1: 晨光百科。
0: 今天的晨光百科可以邀请 Vicky 问一问你喜不喜欢吃海胆的呢、
2: 都喜欢的。
0: 是的，海胆我自己都很喜欢的，但是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如果我捉到海胆是不是徒手开就这样吃就已经是 OK 呢？我就不建议了。
2: 卫不卫生呢？
0: 是的，始终都是去一些信誉良好的餐厅去到帮衬，这样才是来得更加安心的。
2: 同意的。
0: 其实海胆都有很多的冷知识的，例如原来海胆是有些好的脂肪，海胆含有丰富的奥米加3脂肪酸，可以帮助我们降血压和维持心脏的健康。每一份的海胆即是 1.75 克有这个多元不饱和的脂肪酸，能够就是帮助降低人体的坏胆固醇的，所以呢海胆都有好的一面的。但是你说海胆对于中医来讲呢，其实海胆是偏寒啊，极寒，因为在个海底入面嘛。所以食用的时间呢都要留意返下。咁另外全球亦都有超过200种不同的海胆的品种的。但是极少数呢是可以被人食用的啫，是极少数啊。咁所以呢就业界根据着颜色的质感啦，亦都分为呢就是 Grey A 啦同埋 Grey B 嘅。是啦，咁仲有 Grey C 嘅，即不完整嘅残余咁样啦。咁遇到呢啲嘅情况，其实我哋未必识得分嘅时候呢，咁胡乱食用就会非常之危险㗎啦。咁同埋生食海胆呢原来都有一定嘅风险㗎喎。係啦，呢个风险呢不能够就係不利㗎。海胆如果处理得不当就极度容易受到细菌污染㗎。咁建议呢就係头先嗰句啦，选择一啲信誉良好嘅餐厅啦。我哋最紧要就係确保食材係新鲜。咁若果呢係要绝对安全嘅话呢，其实就唔建议生食添。
2: 我要煮。
0: 是啦，咁都有好多唔同煮法嘅，例如海胆炒饭啦。
2: 哇正。
0: 係海胆炒饭諗起都食指大动。咁当然喺民间传说亦都有海胆有一个叫做以形补形嘅讲法嘅，咁但係呢啲都係问返啲专业嘅意见，咁样就会好啲啦。所以海胆呢其实是 OK 冇问题嘅，只要你处理得宜，选择一个啱嘅品种嘅话呢，咁你就可以安心食用。万一唔觉意食错咗嘅话，咁样呢就食坏个身体㗎啦，然后又要睇医生，医生呢又会要你再食药㗎啦。

0: 早上嘅时间6:49，一首嘅作品《苦口良药》。室外温25度，相对湿度96%。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嚟到6月16日星期二朝头早都有我哋嘅茶艺师、评茶师、制茶师同埋调饮师 Catherine 喺度嘅。Catherine 早晨，
2: 早晨 Vicky。
1: 哎呀，今日呢一个日子真系好啱饮茶，点解咧？616啊嘛，六下子茶叶啊嘛，
2: 冇错啦。
1: 系上星期咧就同我哋讲咗啊水仙系点样分啦，亦都有讲啊新手咧去尝试一下漳平水仙系比较好。咁但系其实咧新手要去泡茶，系咪都有啲嘅注意事项可以喺今日同大家讲？
2: 梗係可以啦，其實呢我哋好多人呢覺得泡茶好難嘅，尤其是你未接觸過啦，
1: 好多步驟啊，
2: 係啦係啦係啦，你去到茶行或者去到見到人哋視頻，嘩咁多工具嘅，係咪咁真係就會好容易卻步啊。咁所以第一樣嘢呢，我哋話茶呢好似一個茶界好似個坑咁樣嘅，就係、是、你跌咗落去之後呢，你就會呢入唔同嘅裝備，係啦係啦，即係可能因為一開始買唔同嘅裝備，跟唔同年份嘅茶餅，跟唔同嘅茶類咁樣啦，
1: 就好似跑步都會
2: 㗎，係啦冇錯啦。不過呢我哋呢就唔應該咧，俾呢一啲複雜嘅器具咧，去阻止咗我哋嘅。係啦，咁所以咧，茶具嚟講咧，我哋可以好簡單去入門嘅，就係譬如一個杯，我加個茶格，其實已經咧可以係做一個辦公室嘅茶藝噶啦。咁所以咧，唔需要咧一嚟咧就要買個幾多萬嘅紫砂壺或者幾多千嘅器具咁樣，其實咧可以係好簡單嘅。係啦，咁第二啦，就係咧我哋工具咧，其實係應該服務人，就唔係人服務工具嘅喎。就係有時候咧，我哋調翻轉。就是入咗去之后咧，紧张啊个人，或者好有步骤，好有仪式感，一做错咗咧就好有压力啊。咁呢个咧，我哋就系俾嗰个茶艺去绑住我自己啦。系啦，咁所以
1: 唔需要你其他人谂你冲成点，首先你自己享受咗先，
2: 冇错啦，系啦。咁好多时候咧，我哋啲同学仔一冲茶咧，紧张就皱晒眉头啦。你见到佢个膊头咧就向上升啦，个身体个语言话俾你听咧，佢好紧张。
1: 系啊，我哋而家都松一松个膊头。
2: 大家一齊送個火頭先，咁所以咧，我哋第二樣嘢咧，就係咧，我哋唔好俾個儀式感捆綁咗自己。當然啦，儀式感或者係我哋講嗰個熟練程度啊、優雅度啊，可以隨住咧我哋一路去練習，慢慢去提升嘅。
1: 熟能生巧，
2: 冇錯啦。咁所以咧，就唔好俾呢樣嘢捆死自己嘅。第三樣啦，就係咧，我哋香港人好中意話水滾
1: 茶靚，
2: 冇錯啦。我哋好似今日淥一淥啲茶葉咁，係咪？咁但係咧，其實就唔係所有茶咧都適合用100度嘅高温嘅，咁如果有聽開我哋節目嘅聽眾咧，就會知道啦。
1: 譬
2: 如係啦，綠茶可能就要80啦、85啦，我哋可能有一啲再幼嫩啲嘅，甚至乎去到50幾度都有嘅。咁我哋可能去到一啲紅茶，可能就係大概90到95啦。咁譬如白茶，佢芽茶、葉茶、大葉嘅茶，或者係唔同嘅等級，佢都會有唔同嘅温度嘅需求。係啦，咁所以咧，我哋咧就唔可以咧係
1: 一概而論，
2: 就係、是香港人話水滾茶靚咁樣沖嘅，
1: 有陣時冷泡你擺雪櫃噶嘛，
2: 冇錯，
1: 佢需要凍冰冰咁樣逼佢啲味出嚟。
2: 係啦，不過咧嗱，話雖如此啊，雖然咧我哋話唔同茶通常都有一個建議嘅温度，不過咧到最後咧就唔好太公式化、盲目咁樣去跟，
1: 係
2: 啦，因為咧其實泡茶去到最終啦，我哋咧都要有個我哋話人係有靈性嘅動物嚟噶嘛，即係其實咧你專心去做一樣嘢，你觀察個茶，你就會睇到佢嘅變化而去決定。你個手法又怎樣改變？有些人可能很公式化，就是綠茶一定要用85度，那他就要攞埋個温度計出嚟，
1: 係
2: 啦，睇住佢啊，真係啱啱好85度啦，我就嚟沖啦。其實咧，有時候咧都唔需要嘅。其實因為呢一樣嘢咧，反而就會導致到咧，我哋好似之前咁啦，有無形嘅壓力。係啦，咁所以泡茶咧，我哋好啦，了解咗大概嘅規矩，但係最終咧，我哋都要靠經驗啦，同埋咧，我哋嗰、那個
1: 感覺
2: 係啦，即係結合啊。將個 recipe 嗰個方法同埋我哋嘅感覺結合，就唔好咧，即係死跟，係啦，
1: 即係好似煮飯啫嘛。

0: 啊，都会有啲唔同噶嘛，系咪啊？
1: 其实系噶，又系因为我哋茶最终我哋系服务人啊，系、啊，咁同埋咧，我哋譬如遇到唔同嘅朋友一齐饮咧，其实大家嘅口味真系可以差好远噶。即系我试过同一款茶冲出嚟啦，我哋有十个人喺间房啦、嗯，有一个人系觉得哇苦涩到接受唔到，系啦，但系其他人觉得咦唔系、啊，啱啱好、啊，咁所以我哋都要根据呢一样嘢去调整我哋嘅手法咯。系、嗯、啦，下一个点咧就系、是、咧，我哋咧一定要咧系茶水分离啊，我哋好多。时候喺茶楼咧，大家都系好习惯咗咧，就系、是、长期咧个茶叶浸泡喺茶壶度，系、
0: 哦、
1: 啦。咁我哋咧，其实嗰个茶水咧，点解饮到后面咧，哇，可能又浓。当然啦，佢个茶水比例咧系会茶叶量比较少啲，个壶好大，咁令到咧你冇咁容易去到真系过浓。咁但系咧，其实我哋如果真系去认真去冲嘅时候咧，大部分咧时间咧，我哋都系会建议咧要倒翻嗰个水出嚟。如果你喺个杯茶格，咁我咪攞翻个茶格出嚟咯、嗯。但系如果我想儀式咁多少少，咁我可以用個茶壺沖，咁就要倒翻茶壺嘅水出嚟啦。咁、你可以倒去一個喺茶樓，我就會用一個吉壺啦。咁如果係喺屋企，係啦屋企，咁你可以用茶杯倒出嚟啦，或者係公道杯倒出嚟都係可以嘅。咁另外啦，就係、是我哋投茶葉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咧，我哋靠感覺，係啦，就係、是、黑埋眼。嗱，如果我係學過評茶咧，你可以靠感覺嘅、
0: 嗯，
1: 因為咧我哋學評茶咧有一個步骤咧，就系、是、我哋要好似夹公仔咁样夹啲茶叶出嚟，啱啱好三克，系、
0: 哦、
1: 啦，你一夹出嚟三克，如果唔系三克，你将个茶叶倒翻落去，再摇盘，再操作，咁所以咧，你系年之内嘅话，你一睇个茶叶，你大概知道呢个茶叶系几多 gram， 系、啦，因为咧佢个volume 可以差别好大嘅，譬如白茶咧好松散咧，佢好似好多好多叶，但系其实佢可能都系得个三五克嘅啫、
0: 嗯，
1: 但系调翻转啦，我系铁观音或者系保利熟茶，佢系好似好。少嘅茶葉，但系嗰度已經可能係白客嚟噶咯，所以咧我哋透過咧多次嘅練習咧，我大概會睇到個茶葉，我就知道佢啱唔啱份量，係、啦。但係作為入門嘅小白啦，如果你係咧用呢個方法咧，就好易出錯啦，係、啦。所以建議大家啦，初步學習都係用翻個電子磅啦。仲有啦，我哋咧有一個位咧，就係好多時候入門飲茶咧，可能去一啲老茶行或者去一啲同一啲前輩飲茶啦，佢哋會用啲好圓嘅茶嘅詞語啊。譬如哇，你咁感受到呢个茶嘅茶气啊，系啦，你哇，你见面到你手心出汗啊，或者脚底出汗啊，咁有啲小白就会哇，我感受唔到，我系咪唔适合、或者我系
0: 我唔识品咧、
1: 啊，系啦系啦系啦，佢会将
0: 错咗咧，
1: 俾翻喺自己嗰度，咁所以咧呢一、這个又系啦，唔好俾呢一样嘢吓亲，咁我哋咧最紧要系有探索嘅乐趣，就系咧一开始其实大家可能都系着重于嗰个观感啦、香气啦、味道啦，相信大家都一定会有感受嘅，咁、入咗门先啦，最后一个坑啦，就系咧我哋唔敢分享或者害怕犯错。系啦，其实泡茶冇话对错嘅，我以前都会嘅，即系对住啲可能系
0: 资历比较深
1: 啦，就开始手震啦、惊啦、紧张啦，系咪？或者系对住啲冇咁熟嘅人啦，咁好多时候咧就会自己去俾自己压力啊，系、啦，咁亦都系惊自己做错，但系其实呢样嘢冇对同错，每一次嘅练习都系一次嘅学习，咁、你越多同人分享咧，其实你反而先至咧可以喺呢一方面更加去进步，就系、是、大家一齐去饮，大家都觉得呢、這个咧。是有怎样的感觉、那你下一次才有进步的空间的嘛。
0: 虽然今天 Catherine 跟我们讲的主题就是分享新手冲茶要注意的事项，但是其实每一次跟 Catherine 聊天的时候，在认识品茶里面都是学着做人的。今日都是一个好的提醒啦，无论是品茶里面啦，定是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啦，我们有没有被一些框住自己呢？我们有没有发现自己更加多的可能性呢？有没有勇气去探索更加多的新事物呢？希望大家呢在今朝的早上一起学懂品茶之余，都可以在自己的人生不断进步啊。
2: 品茶品出人生是一件好嘅事嚟嘅，所以大家朝头早品下茶啦。好啦，转头分途广播，咁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十点啊。
3: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和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来香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据报，美国和伊朗已经分别透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方由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签署，伊朗就由议长卡利巴夫签署。特朗普说，完成星期五在瑞士的签署仪式之后，才会公布谅解备忘录的详细内容。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已经即时执行，其余将会签署仪式之后执行。有消息人士就透露，磋商得以推进是由于美方在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之后提出新的让步条件。美国空军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在加州南部坠毁，伤亡情况未明。美军说，涉事的轰炸机当地时间星期一朝早在爱德华兹基地起飞，无奈之后坠毁，救援人员前往坠机地点，暂时未知机上有多少人和伤亡情况。路透社的相片见到，爱德华兹基地附近一带在坠机发生之后冒出大量浓烟。当地传媒报道，坠机地点位于洛杉矶以北大约160公里。外长王毅昨日在北京和到访的尼泊尔新任外长希西尔会谈。王毅说，中方赞赏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西藏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给予中方坚定支持，中方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尼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尼泊尔新政府顺利施政。王毅说，双方要用好各类合作平台机制，深化务实合作，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中方引述希西尔话，尼方欢迎中国投资，愿意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法治、友善的营商环境。在天气方面，同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九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7: 爸爸，好波！
8: 我系华语音乐风嘅小姜，用足球队比喻人生，我爸爸嘅位置系守门员，由细到大，佢永远都系我哋最强大嘅后盾，系我哋最后嘅防线。无论遇到咩困难、咩风浪都好。只要回头一望，总会见到他在为我们守护着。 I love you 爸爸，父亲节快乐。
7: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9: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0: 今集主角华学泰斗姚宗仪，
9: 梦想中华人物志，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会。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1: 会。
2: 你点知噶？
3: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4: 好啦，噔噔噔噔噔噔噔，即系头先个背景音乐咧，系啦，咁啊，正式开始咧就系七点钟之后嘅晨光第一线啊，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早晨啊，林永仪。
5: 早晨啊，小白。
4: 早晨啊，千里眼。
6: 早晨啊，大家好。
4: 明明有名，个网。
6: 千里眼，
4: 眼都要叫做千里眼，
5: 你全名就叫姓千嘅，
6: 但我个真名佢真系有
4: 系有个千字噶，
5: 系
6: 系
5: 啊，
6: 啊，
5: 我啱啊，
6: 所以就我叫千里眼咯，
5: 系啊，
4: 咁
5: 啊，
4: Jessica 佢哋有冇叫二噶？顺风耳咁样听多啲交通消息啊
6: 嘛，
4: 系啊。系喎，佢系瑶瑶啊！
5: 直播室里面你最清醒，
6: 系啦，
4: 都系一个字嚟嘅啫，瑶同耳。呢啲人真系鱼目混珠，指鹿为马。
6: 佢入边咩哇咁样？
5: 啊，谂起大家，
4: 谂起佢就得意啊，真系。系好啦，唔讲啊，瑶瑶啦，咁啊，讲翻出边嗰个交通情况，到底睇下咩情况先？有乜多唔多塞车啊？定系早上嘅时间都有啲雨水啊？吓，会唔会影响到驾驶者咧？
6: 系啊，有噶，就系江乐道中天桥。去金钟方向啊，跟住顺德中心咧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一带开始车多噶啦。咁仲有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圆洲仔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噶。咁转下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咁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就系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咁就系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近系介乎坚尼地家休憩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护路之家嘅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咁仲有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噶，就去北角方向，跟住养和东区大楼嘅慢线系已经封闭，咁大家经过以上路段都要加倍小心啦。
4: 嗯，亦都要留意住天气变化啦，而家成日都突如其来有啲大雨啊，
6: 系啊，
4: 系啊，即系如果一个唔觉意咧，真系湿晒。我寻日都有行经即系街道嘅时候咧，见到有啲学生哥咧就即系突如其来嘅大雨咧，佢又冇准备，佢都放弃咗唔跑啊，佢就咁行，
6: 雨中漫步，
4: 佢真系喺个暴雨之中漫步，
6: 暴雨
4: 系啦，咁佢就湿晒咁样去乘坐呢个交通工具，真系，
5: 哎呀，
4: 都惊佢冷亲
5: 咗巴士啊！
6: 寻日我翻屋企嘅时候搭巴士，即系喺吐露港公路咁样翻上水啦，咁就。突然間，即係我瞌緊眼瞓嘅嗰陣，咁就突然間煞車喎，嗰個巴士，我即刻擘大咩事啦、
4: 嗯？撞到個頭先嘅先
6: 就未嘅，唔係嘅，即係開始個人有少少斜嘅時候就停咗啦。咁跟住就見到，哦，原來前面有交通意外，哦、就係前面嗰架車就可能甩咗啲鏈咁樣。
4: 甩咗啲链，
6: 系啊，嗰啲后面嗰个车嗰个 pat pat 嗰个位都甩咗，
4: 个泵把
6: 系啦，个泵把都甩咗。
4: 咁个链系咩嚟噶？
6: 唔知系咪车，唔知佢一条链咁样，一条线咁样噶。
4: 吓，唔清楚，
6: 真系唔
4: 清楚。
6: 咁就下一下
4: 咯。啲泵把就跌咗落嚟。
6: 所以大家坐巴士，无论坐咩交通工具，都一定要带即系系安全带。
4: 系啊系啊，长途车咧，我都会即系点样都保障自己啦。一定谂办法系安全带先嘅，因为我知我会瞓着，而我亦都有见过有人咧，即系坐坐下嘅时候咧，就跌咗落去嗰个走廊个位嗰度，即系转弯。
6: 系啊，
4: 系啊，即系，即系我咧就牛高马大啦，我跌一跌都算啦，样衰是大嘛。
5: 唔系啊，大佬有几跌一跌咧，真系。
4: 呢个系，呢个真系，即系我虽然讲笑咁讲啦，但系你即系 Vicky 都提得啱啊，即系如果老友记或者小朋友咧跌一跌，真系可能会冚亲啊嘛。
5: 系，
4: 所以我都话我牛高马大咪算咯，系咪？
5: 系啦，所以大家上巴士啊、小巴啊，要揽安全带嘅就揽咗先。
6: 系啦，
4: 系啦，系啦，冇错。咁啊，翻开地图咧，喂，都见到喺呢个吐露港近大埔。呢个出口出入口嗰度有啲唔知系咪意外咁
6: 啊？
4: 等交通组咧就多加留意翻查翻呢个资料啦吓。
6: 冇错，呢度就系有交通意外，啱啱都有。
4: 我都有讲过。
6: 系啊系啊，就系近住圆洲仔嗰度啊。
4: 哦，
6: 系啦，就系出九龙方向啦。咁而家
4: 出九龙添啊，仲系。
6: 系啊，咁所以大家都真系要留意下啦。
4: 咁啊，如果系新界北嘅居民嘅话，就出去都要预翻多少少时间，因为呢个就永远都系嗰个樽颈位。
6: 系啊。
4: 系啦，樽下樽下咁，所以就
6: 塞到后面好远噶。
4: 系啊，好快脆可能都会去到几后。 后啊，咁大家留意住啦吓。
6: 嗯，
4: 好，咁啊，交通有啲咩温馨提一提我哋咧？
6: 系啦，我想问大家咧，即系无论系运动啊，或者跑步啊、搭车啊，会唔会戴耳机听歌咁样咧？
5: 一时时，我系睇
4: 比较少，
5: 比较少，
4: 比较少，真系比较少。我想听下社会同埋城市嘅脉搏。
5: 如果你话真系出街戴耳机咧，我就戒咗好多年噶啦。咁、你话即系呢排自己呢一两年跑翻步咧，我都又系开头嘅时候跑步系唔戴耳机嘅、
4: 嗯。
5: 但系咧有阵时咧，我就会按照住自己嘅心情，哎呀，今日想轻轻松松跑啊，咁样唔睇时间就会戴耳机听住歌咁样慢跑、
4: 如果跑步咧戴耳机跑咧，我觉得。即系有阵时，即系我买咗好多歌喺个电话入边，咁佢成日一
5: 部电话咁样啊，
4: 系我一定带噶啦，系啊，咁入个跑步裤可以装住个电话噶嘛，即系摆后边两只手都追嗰两手揈揈，咁但系咧佢就成日播埋晒啲歌咧，即系啲音乐节目点解要揾音乐主持人咧就系咁解，佢搞到我跑步啲 pacing 错晒，
6: 即系有啲好慢嘅歌，即系抒情歌咁样，
4: 或
5: 者太快咁样，
4: 攰紧嗰阵时嘅太快。
6: 可以自己整個 playlist 咯，
4: 自己整個 playlist， 但係有陣時當你跑嘅時候，可能嗰一下你又唔喺嗰個 mood 入邊啊，
5: 係
4: 啊，所以有陣時我都係情願
6: 唔戴，
4: 太過俾音樂影響啦，因為我都係做 music show 出身噶嘛，
6: 同埋要聽城市嘅脈搏啦，
5: 係啊。
4: 系城市嘅脉搏好重要，系咁点咧？点咧？点咧？
6: 系啦，咁咧就系原来咧长时间戴耳机，如果系高过60分贝啊，系会对你嘅听力健康系有影响嘅。
4: 系
6: 咁，同埋另外即系唔好即系频繁咁样撩耳仔啦，即系 even 你觉得好痕，其实唔需要话长期去撩嘅，尤其是唔好用棉花棒。
4: 嗯，
6: 系啦，咁咧咁例如，
4: 但系撩耳仔真系好舒服嘅，
6: 系有阵时会啊。
4: 系啊，忍唔住哦。
5: 上星期我哋有讲嘅，点解撩耳仔会有一种舒服嘅感觉咧？
6: 系啊，我就听完你嗰个晨光，跟住就点解唔可以成日撩耳仔咧？
4: 因为会越推越入啊，如果棉花棒。
6: 同埋原来系会自己，即系如果干性嘅耳仔啊，系会自己剥落噶。
5: 系啊，就算有油都系。咁你我哋上星期有讲过，就系我哋平时咀嚼啊、咬嘢、讲嘢嘅时候，因为个牙架会喐啦。
4: 系啊。
5: 其实佢会去咗个门口嘅时候，咁佢会唔会自己跌落
6: 嚟
5: 啊？又唔会。如果你话油性，咁佢几时会冇咗咧？就系你冲凉嘅时候咯。你冲凉嘅时候就会沿住啲水就会排走。
4: 系啦，再加上我哋日讲夜讲啦，
5: 系咪？我哋个牙胶系咁喐。
4: 系啊，所以耳仔都好干净。
6: 我真系有少，因为我自己系干性嘅耳仔咧，我系有试过系 feel 到佢系甩出嚟噶。
4: 系咩？
6: 系啊，我 feel 到佢系喺个耳道咁样跌咗出嚟咯。
4: 咁犀利？
6: 唔知系讲嘢定系食嘢？系 feel 突然间有个声咁样可以剥落嘅，跟住之后再咩啊？系好似咁样咯，咁样，跟住之后佢就喺个耳道咁样跌咗出嚟。
4: 哦，有趣，有趣，有趣，
6: 系啊，系啊。
4: 好，你继续讲埋嗰
6: 啲。咁咧就系讲紧咧点样关交通事咧，就系因为平时我自己啦，我自己就平时搭地铁啊、搭火车咧，都会戴上呢个耳机听下音乐。即系如果唔系，就好似啊好远啊、好耐咁样，但系听下歌咧，就好似嗰个时间会易过啲咁样。但系原来搭地铁咧系仲唔好过戴耳机，因为点解咧？佢嗰个喺个车厢入边啊，嗰个噪音嘅分贝咧系可以高达80分贝
4: 嘅。哦，因为本身车厢都已经有个环境噪音喺度，都嘈嘅。咁如果你又想听嘢啦，咁你会再开大声，
6: 再大声啲咯。因为如果唔系，你就听唔清楚音乐嗰啲咩乐器或者人声啊，或者
5: 听 bass 重啲咁样嗰啲。
6: 系啦系啦，
5: 好有要求噶嘛，有啲朋友
6: 即系要细致啲咯，听得。我自己都系会教到好大声，我有阵时可能 over 80% 噶。
4: 吓哦，
6: 咁但系
4: 我都系啦，我都开到最大声噶啦。
5: 哦，系啊，你个耳机
4: 我都仲嫌佢细声，
5: 唔系
6: 职业病
4: 噶啦，工伤嚟噶啦呢个。
5: 有阵时小白用完嗰个耳机啦，咁我攞个耳机插落去，哇咁大声！
4: 有阵时 Vicky 用完嗰个咧个 headphone， 我点都要扭翻大声啲噶。
5: 系啦，佢就哇咁细声，
4: 系啊，听唔真啊。
6: 有阵时即系报交通咧，坐喺即系 DJ 嗰啲位咧，有阵时都哇咁大声。系啊，咁所以每一次我都要扭细声啲咯。咁医生咧有建议嘅，有三个嘅60嘅原则。咁第一个咧就
4: 系
6: 音量咧就唔好超过即系你嘅设备，即系你个电。 電話嘅 60%。
4: 嗯。
6: 同埋咧，第二咧就係唔好連續咁樣使用超過60分鐘。
4: 嗯。
6: 同埋第三咧，盡量就喺安靜嘅環境嗰度使用耳機，咁就將嗰、那個噪音咧就降至到去60分貝以下。
4: 第三咧係最容易做到嘅。即是在安静的地方底下先至用这个耳机，我觉得最容易做到。但是香港安静的地方，如果你在街上其实不多，因为香港街道都很热闹，这个都是我们的卖点来的热闹。所以如果你说要去安静的地方，可能要自己即乖乖地坐低的时候，那些位置就可以静静地。可
6: 能在 coffee shop 啊，
4: 对对对。
6: 还有行路都即是现在不要成日戴耳机，我觉得自己。
4: 是啊。
6: 有时过马路
4: 有人譬如无端端跌了银包的人，喂，跌了钱啊，
6: 听不到的嘛。尴尬，因为按照到佢拍你膊头，做咩拍我膊头啊？咁样，跟住望一望，佢指个地下，哦，原来跌咗个白汤咁样。
4: 系啊，所以呢啲即系耳机啊，咁啊，大家都锡住只耳仔先得啦。
6: 系啊，如果唔系就一世噶啦。
4: 系啊，
6: 耳仔真系第二个灵魂之窗，即系我自己觉得啦，因为我哋都系做呢行，即系声音都好紧要噶嘛。
4: 系系啱嘅，啱嘅。我就学识咗一样嘢啦，
5: 加细声啲系
4: 咪？唔系啊，成日都系继续咁大声之余咧，我就选择。选择性失聪，有阵时啲人就话俾人听吓咩我听唔到、啊。
6: 小白，小白，我想问咧，呢、這个可唔可以帮手啊？
4: 咩啊咩啊，跟住走咗去。
5: 有只蚊嗡嗡嗡噶嘛？
4: 原来大家都会原谅我，诶、欸，佢应该听唔到嘅啫，譬如自己喺风楼咁大声。
5: 我而家记咗你讲嘢啦。
4: 系啊，
6: 下次就喂小白，
5: 系啊，
6: 拍佢
5: 膊头。
4: 系啊，拍我膊头啦吓。好，唔该晒阿芒，
5: 唔
4: 该晒
5: 阿芒，同大家睇埋今日嘅天气啦。今日大致多云啊，间中有骤雨以及系狂风雷暴，风雨势有时颇大嘅。最高气温咧大概28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而展望啦，星期三以及星期四天气仍然系唔稳定，端午节以及系周末期间骤雨就会逐渐减少，天色咧就会渐转明朗噶啦。而家出面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嘅9点钟，空气质素健康方面。是低的水平的。
4: 星期二至星期四为止呢，天气都比较上都是不稳定的了。可能大家即如果出门口的时候呢，准备定雨具可能会有一个挺好的选择。
3: 晨光第一线
0: 星级主持，
3: 我是白元浩小白，早上给我感觉是休息了一晚，充满着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的状态。然后我陪着听众，听众又陪着我，大家都是充满着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3: 晨光大学。
4: 好啦，继续返到嚟晨光大学㗎，咁雷暴警告当然继续生效啦。喺朝早嘅时间，今日嘅课堂呢就係同一啲机械工程啦、汽车呢係相关嘅。咁所以电话旁边亦都邀请到香港汽车工业学会荣耀会长李业培 Ringo 喺度嘅。早晨 Ringo。
5: 早晨 Ringo。
1: 系，早晨啊 ，Ricky， 早晨，小白，
4: 早晨，早晨。咁啊，喺其实之前嘅时候，好似上个星期啦，都有见过一个嘅新闻报道啦，或者耐唔耐都会见到嘅。咁啊，咩情况咧？就系、是、有啲汽车啊，佢咧就行行下嘅时候咧，就会喺呢一个公路上边咧，就突然之间着火。自焚咁樣嘅，就即係險象環生啦。咁係好嘅，咁當然就係話有陣時即係司機發覺好似唔對路，咁一早都已經離開咗啦。咁但係有陣時都會有一個好大嘅危險性喺度嘅，無論係架車自己着火定或者附近啲汽車會唔會波及到咧、影響到咧，咁都係一件危險嘅事情嚟嘅。好啦，咁所以先要邀請阿 Ringo 同我哋分析一下咧，點解架車行行下會着咧？咁係咪我哋成日講嗰啲叫冷卻劑？其实冇 feel 到，咁跟住就会着定，仲有其他嘅原因我哋唔知道嘅咧。
5: 关于天气太热事咧，又
4: 前排又话天气热咁样，咁落雨咁即系冇事啦，系咪系咪可以咁谂嘅咧 ，Ringo？
1: OK， 好啦，咁我讲解释嗰个汽车自燃之前咧，有一个小小嘅问题咧，就想问一问阿 Ricky 同埋小白，
5: 系
1: 你估而家嗰个汽车即系话自燃咧烧着？
4: 嗯。
1: 你会电动车多啲啊，定汽油车多啲啊？嗱，
4: 我汽油车嘅燃料咧，我哋咁谂，汽油车嘅燃料咧就系汽油啦。
5: 嗯，
4: 电动车嘅燃料嘅燃料就系啦，个电啦，即系个粒电池啦，就要睇下电池同埋个汽油。我就觉得个汽油咧，应该燃烧嘅机率可能会高啲，因为电池佢应该做啲咩 fuel 啊，会断电啊。我觉得会系咁样，唔知啱唔啱咧？
1: 好，我收埋嘅答案先。
4: 好好好，
1: 我而家讲咗点解嘅汽车会自燃咧？嗱，汽车嘅自燃咧，就其实就话自己会烧着吓。
4: 系，
1: 咁啊，当然啦，就包括正话小柏讲嘅电油车咁，哦，可能漏电油啦。咁，你一定烧着咧，有火啦，有得俾佢烧先得噶嘛。咁所以电油咧就好容易烧着咧，就系话因为佢电油个挥发好大嘅，咁所以咧轻轻。嘅電油漏電，但係啲咁多火咧就咁燒著啦。咁，另外咧一架車嚟計，譬如電線嘅短路啦，即係成架車裏面咧，不論我哋叫做電動車也好，油車也好咧，成架車咧其實都係好多啲電線咧，由頭到尾啊，由頂到底咧係有啲電線嚟嘅。咁，另外咧就係話，如果油車嚟計，如果個引擎過熱，水箱冇水。行到咧话着晒灯，咁嚟计咧又容易烧着，因为咧嗰个系高温，即系嗰个引擎咧就系过热啦。咁当然咧就最后个电池，譬如话坏咗，哦佢突然间咧就爆，或者系突然间有火花，咁呢啲咧都系即系汽车自燃嘅原因之一嚟嘅。好啦，咁正话问咗个问题咧，就话其实电油车同埋电动车，大家而家。經常都見到咧架電動車咧，砰一聲又燒著啦咁啦。其實邊個機率會大咧？大家都答得啱嘅。係汽油車咧，嗰，那個機率咧燒著係大好多倍啊。咁現在嚟計咧，即係經常新聞就見到電動車嘅啫。因為電動車咧喺即係呢一個即係我哋日常去用咧，頂籠都係十幾年嘅啫。咁，十幾年到而家，咁你見到有多時燒咁啊？但係如果你啲電油車早期嚟計嚇，甚至到後期咧，其實電油車嗰個機率嘅燒著咧，係一啲數學嘅分析同埋一啲安全火災嘅分析咧，其實大電動車40至50倍啊！
4: 哇，咁多，真系原来
1: 咁
4: 多。
1: 你谂下，即系如果电油车烧着嘅机会真系好大、好大、好大嘅。
4: 咁所以即系而家见到，譬如多咗，可能大家会觉得系咪电池电动车嗰个机率多咧？喺个基数都唔同咗。咁呢个要参考翻嗰个数学嗰个参数啦。呢个
1: 冇错啦。基本上即系话俾大家听，揸车其实揸架电动车唔使太大担心。如果揸架电油车咧，其实佢烧着嗰个机会咧，个机率系大啲嘅。咁揸架电动车都有机会烧着。嗱，不过咁大家都明白，咁两架车都会烧着，但系烧着咗之后咧，嗰，那个燃烧嗰个速度啊，嗰，那个救火嘅难度啊。有好大嘅分別啦，嗱呢度一定要講，有好大嘅分別。
4: 我 Ringo， 我見咧嗰啲荷里活嗰啲片啊，啲大片通常啲燒著嗰啲汽油車、貨櫃車嗰啲咧，好快就做咗嘣咁樣嘅喎，一個大爆炸嘅喎。咁我哋即係平時如果真係發現架車有呢一個過熱嘅情況，會唔會咁容易出現到呢啲嘣呢啲咁樣嘅大爆炸咧？
1: 嗱，你講電油車嚟計咧，通常你話大爆炸或者咁嘢咧。都是个油缸爆裂的。咁你要使到个油缸爆裂好明显呢，你个撞击力要好大。
4: 一
1: 个车呢包括电池油箱呢都有保护的性能。咁所以你要撞到个嗰个油箱爆开呢，咁你諗下嗰个撞击力要好大。咁所以换句话讲呢，如果係起火嗰个原因呢，最多嘅我正话都俾咗 tips 啊，电线嘅短路啊，老化噶啊，或者咧系甚至嗱，正话讲嘅撞车，撞车嗰，那个即系讲嘅严重性咧，有机会咧就系撞爆嘅电池啦，撞爆嘅油箱啦，咁呢啲嘅车祸咧，有机会咧系导致咧就油箱好、电池好或者电线好嘅短路咧，就会发生火击火烛嘅。好啦。咁如果發生火燭嘅時間嘅話咧，咁當然啦，即係主要我哋正話講嘅成因就係漏油啊、引擎過熱啦、電線嘅老化啊，甚至嚟計，電動車都會 起火噶嘛。
4: 系啊，
1: 电动车嘅起火嘅原因咧，除咗以上话撞车之外咧，佢多咗啲咁多咧，就话留意嘅咧就嗰个电池啊，嘅热失控，你冇撞到，但系咧由于你可能嗰个电池嘅管理系统失灵咗，应该唔俾电嘅佢就俾电，应该咧就系、储电嘅佢就放咗电，咁咧有机会咧就系会形成咧就火烛，或者一啲过度嘅充电，即系差电嘅时间。咁喺一啲数字上去睇咧，真系好得意嘅。咁如果个电车行紧自动燃烧同埋充电咧，喺充电嘅时间，那个火烛嘅机会大啲。
4: 哦，咁充电嘅时候其实更加唔应该坐喺架车入边喎 ，Ringo。
1: 系啊，咁即系话咧。嗰、那個機會就大啲，因為佢嘅充電嘅時間咧、
4: 啊，
1: 就係話個電池管理系統如果失靈咧、
4: 啊，
1: 有機會就會燒著。
4: 佢嗰個電池管理系統係個軟件嚟，個 software 嚟噶嘛，係嘛？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我哋叫做 BMS 啦，即係話嗰個電池成個電池咁大咧，幾時充電，幾時放電，幾時放幾多電出嚟，你踩油踩幾多，佢供幾多電俾你等等。咁其實嗰個咧係一個我哋叫做電池嘅管理系統嚟嘅。
4: 係，我見咧有陣時充電嘅時候啦，咁佢如果即係叫做個電池嘅温度高嘅話啦，咁佢屏幕上面都會顯示就話而家要管理翻嗰個嘅電池温度啊，佢都會有提示喎呢啲。
1: 啱啊，呢個係保護系統嚟噶嘛。所以咧即係話電車就係嗰個電池嘅管理系統，或者充電嘅時間。或者撞車有機會咧就會燒著，但係咧如果電油車咧好多時老化電線啊、引擎過熱啦、啊、冇水箱冇水啊、漏油呢啲就會燒著啦。
4: 好啦，
1: 咁咧要留意翻一樣嘢咧，就係話我哋要預防咧，定期嘅保養好重要啦，
4: 知道
1: 嘛？即係譬如有車嚟計咧，睇下佢積高嘅，睇下有冇漏油啊，有冇電線嘅披口啊，喂。兩種車都好，唔好成日自己改裝啲電線。
4: 啊，你大忌啊！
1: 改裝電線咧，超出嘅負荷咧就會機會燒著，同埋兩款車都要留意標板嘅一啲 warning light， 好重要。
4: 係，嗰、那個就好似先兆一樣，即係當你揸揸嘅時候，突然之間有啲燈咧著下著下，你又唔理佢，咁嗰個就好危險啦，嗰、那個真係會燒著啦。
1: 係，嗱，電動車咧有一樣咧，佢就 tips 大家，
4: 係，
1: 佢未必燒著。但是如果你揩到个车底，你自己知道刮一声或者浪底，记得尽快翻厂、
4: 啊、
1: 就算冇烧着，原因点解？
4: 刮到个车底冇烧着，原因点解啊？佢嘅保护系统生效。
1: 唔系点解要即刻要翻厂要 check？
4: 哦，咁啊，梗系啦，一有啲咩事就稳阵啊嘛。总之安全就翻厂，唔好理啦，有理冇理翻咗去先啦嘛。
1: 我知，我知，点解？撞到嘅車，咁有車撞到嘅車底都唔使翻廠啦。
4: 因為嗰個車底咧就係粒電池嘅位置嚟噶嘛。
1: 係啱啦，
4: 係啦。
1: 咁因為個電池咧，如果撞擊啊、刺穿，就會有機會會爆或者燒著、
4: 哦。
1: 所以撞到嘅車底，雖然個車仲行得，或者冇警示燈都好，量翻廠 check 一 check 嗰個電池嗰個保護有冇事。咁呢一啲咧都係以上咧係。就是我哋叫做车自燃的一些原因之一，咁大家特别要留意翻嗰个汽车的保养咯。
4: 知道知道，咁最重要的重点就是大家都会明白到啦。咁其实汽车点解会着火咧？即系温度同埋燃料咧，即系要助燃啦。咁知道佢点嚟嘅时候咧，嗰啲火点嚟咧，咁你就可以好好地控制一下，
5: 即系
4: 去保护佢、或者去到避免佢啦。今日咧同阿 Ringo 倾住咁多先，咁大家咧就最紧要揸车嘅时候都要小心啦，同埋保养架车啦。唔该晒 Ringo， 拜拜。
1: Okay，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影响，本港今日雨势有时颇大，预料星期三至四初时天气仍然唔稳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未来两三日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嘅天气提示同天气警告信息，亦都需要小心考虑交通情况。天文台又话，由于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嘅损失。随住副熱帶高壓脊建立，本港在端午節和週末期間驟雨將會逐漸減少，天色漸轉明朗。衛生防護中心公布，一個兩歲男童確診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 已經向世衛通報個案，男童目前情況穩定。这个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的鸡档，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在鸡笼底部收集鸡隻粪便的铁盘内采集的样本，发现 H9 禽流感病毒，相信男童很大机会是接触受家禽污染环境而染病，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本地禽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维持在低水平。体育方面，世界杯 H 组首场赛事，西班牙0-0赛和佛德国，佛德国第一次踢入决赛周，就在第一场比赛取得积分。西班牙今场攻门次数达到27次，有7次中目标，40岁的佛德国门将和仙拿最终力保不失。39分钟，西班牙前锋费拿托利斯起脚中眉，队友奥耶沙巴头槌攻门，被和仙拿挡走。上半场保时阶段，西班牙后卫拉珀迪接应角球头槌攻门，和仙拿及时飞扑，再一次阻止西班牙入波。西班牙在下半场继续控制战局，71分钟换入逆锋雅马，提升进攻活力和战术变化，但未能够攻破佛德国的防线。最终佛德国0-0首和西班牙，两队各得一分。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6%，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江诺道中天桥去金钟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咁就系江诺道中天桥去金钟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咧，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龙尾咧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咧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咧就排到帝欣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恒生大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楼，而另外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目前一带都比较车多噶。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而另外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上洋村；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带啦，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啦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8: 总会遇埋你
9: ，Siri 啊，端午节同屋企人做咩好啊？
10: 包粽啊？
9: 吓，包粽？
10: 系啊，未包过啊嘛，喺呢度讲完档包咗咯。
9: 乜嘢啊？同屋企人、啊？
10: 哦，叫埋我妈讲多次，够诚意啦啩？
9: 咁我祝所有人都
10: 食粽快乐，
9: 端午节快乐，
10: 端午节快乐。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1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13: 由郝平饰演嘅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嘅情报担当袁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喺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嘅时候，发挥咗关键作用。
12: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4: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15: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14: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15: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14: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啊。
15: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16: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早晨，早晨啊！7:38啊！早晨 ，Vicky， 早晨，小白，
2: 早晨，
1: 喂，早晨，听众朋友啊，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9:00咁啊，一定要讲下少少世界杯嘅周边啦、啊。今日预备都系想讲下佛德国啊，呢、這个地方啊，大家可能咧都叫做第一次去认识啦呢一个嘅，
3: 唔识呢个地方其实都系好合情合理嘅，因为本身佢人口又少啦，又细啦，好老实。讲你叫我无端端指个佛德国喺边咧？
1: 系
3: 我都唔知喺边度入手、
1: 啊。系啊，你都指唔到。我头先咧就用咗半个钟头时间揾咗咧佛德国咧好多资料，逐啲同大家讲啊。话说系咁样嘅，佛德国嘅人口咧只有50多万嘅咋？接近我哋嘅觀塘呢個區域，
3: 仲少過沙田區。
1: 係啦，觀塘區嘅人口啦，咁啊太平洋嘅島國嚟嘅，咁啊係點解無端講佛德國咧？話說係咁樣嘅，咁啊喺剛啱經歷嘅世界盃分組賽咧，地上最強嘅西班牙隊咧球員啊，跑足90分鐘咧。都唔能夠啊入到咧佛德國波啊，佛德國亦都係世界盃新丁
3: 嚟。值得留意嘅咧就係西班牙今次射門嘅次數係高達27次，
1: 係啊，
3: 27次而佢嘅對方嘅即係佛德國嘅守門員，40歲嘅守門員咧。是竟然间是零封了西班牙。
1: 是啊。
3: 西班牙真的去到后期，刚才听新闻报道都会知道，其实他们都有换到亚马下去的了，即是大家觉得喂为什么你不换啊金童下去啊这样。
1: 是
3: 是换就换了。
1: 是。
3: 都还是被佛德国磨和，他们真的可以开香槟啊。
1: 是啦，那我们的台又叫亚马啦，但可能大家一路踢亚马有没
3: 有夜马
1: 那夜马啦，即是我估计。
3: 又是云尼苏斯云尼小斯这样。
1: 但是我估计心机旁边的听众即是一路听亚马喂，有啲硬嘢，冇辦法，即係每個地方或者每個媒體嘅譯音都有啲唔同嘅，咁我必須要同即係作為一個傳媒人啊，我都要同大家講翻啦，即係啦，即係爺馬，係啦，爺馬即係爺馬咁樣好啦，即係同一個人，因為好多時候都係咁噶，就算你睇電視台嘅叫做世界盃翻譯咧，有啲人名你都覺得有啲硬耳噶，
2: 唔係平時自己叫開，
1: 唔係自己叫開，你自己唔會無端叫開嘅，首先係唔係傳統或者一啲主流。
2: 唔系叫开嗰个名，
1: 唔系，系或者一啲主流媒体叫开嘅名。你同朋友无端端唔会叫开嗰个名噶，你识麦佳亚咩？
2: 唔系咧，就系、是、我譬如佢有睇波咁样，我同佢倾开系跟咗第二个媒体嘅名咁样。
3: 即系话净系，譬如讲咗一两句，就系如果系要跟翻嗰、那个佢哋个名嘅话，嗰啲译音嘅名咧，其实如果你话系政客嘅，有本书仔嘅，可以睇嘅。如果球员嘅话咧，通常都系会跟翻香港嗰个博彩公司嘅。
1: 系啦，即系有几个唔同嘅讲法啦，或者即系有唔同媒体有唔同译音啦。不如我咁样讲啦，咁只不过可能嗰个媒体。喺講得耐啲，講咗10年啦，咁你就叫記住咗呢個名叫林詠兒咁先算。但係可能另一啲媒體就會講啊，原來個正音揾翻咧係叫 Vicky 先啱㗎咁樣，咁即係大家已經。叫咗10年林詠兒啦嘛，
2: 都約定俗成咗
1: 㗎嘛。係啦，即係有啲咁嘅說法啦，咁即係呢啲是爺非爺是馬非馬呢，我就唔喺度講咁多啦，我反而想呢聚焦返呢佛德國呢一個地方，因為真係好犀利呀，頭先講過佢人口呢其實已經唔係好多啦。
3: 嗯，
1: 最勁或者最有趣係咩呢？我揾到呢，原來呢佛德國呢嗱第一次晉級呢個世界盃決賽周啦，其實呢佢同好多星級嘅球員都有關聯㗎喎，不少知名嘅名宿啦，比方說斯朗拿度啦、蘭尼啦、艾拉啦，呢都有佛德國嘅血統喎、
3: 哦。
1: 係斯朗拿度都有佛德國嘅血統喎、哦。呢、哦這個都奇估唔到喎、
3: 哦。祖先定係早幾代啊？
1: 早幾代囉，係啊，呢、這個都幾犀利。
3: 阿爺咁啫係咪？
1: 係啊，咁你揾返就發現真係咁樣啦。咁同埋呢，與此同時亦都創下咗世界盃歷史上面呢國土面積最少嘅參賽嘅地方嘅紀錄囉。咁呢個表現確係超級出色啊，與此同時、
3: 就是。即係仲難得過冰島。如果咁樣係咪咧？
1: 係啊！依家發現咗，原先以為冰島
3: 冰島都已經係原來好勁㗎啦，冰島
1: 已經好難得啦。但係原來咧，
3: 德國嘅仲細啊！
1: 佢呢個仲細，因為佢係一個島國嚟㗎、嗯，即係再細過冰島嘅島國啦。咁啊，呢支咧小島傳奇嘅背景咧，其實都有一啲叫做規劃嘅策略嘅。咁但係你話球星就唔算好多啦。頭先小白講到咧，呢一位40歲嘅門將咧，救咗8個險球咧、嗯，真係咧令到佢哋喺世界盃攞到寶貴一分。而在最後呢 佢哋更加有一个攻门嘅机会，
3: 系咪啊？
1: 有一个角球，有一个攻门，主要顶中笼嘅，
3: 系
1: 不过顶得太正，
3: 哦，
1: 几有趣，
3: 都叫有曾经制造过威胁啊，
1: 系啊。
3: 你西班牙其实我冇记错，而家都肯定系头三名嚟噶啦，
1: 系
3: 啊，好似阿根廷系第一嘅，咁西班牙应该系第二嘅，定系法国第二咁样嘅，咁啊都系头三名，能够喺佢哋身上面进攻到咧。亦都係即係90分鐘嘅時間俾人狂攻又唔失波呢，係非常之困難嘅一件事嚟㗎。
1: 冇錯，提時候睇下佛得國嘅旅遊攻略啦，所以
3: 同埋我想知道佛得國食咩嘅呢，啲人太平洋島國嘅話
1: 都係食魚為主，
3: 食海產啦，
1: 係啦，
3: 即係點煮呢，有冇啲咩特別嘅烤製方法啊，我都好有興趣。
1: 好啦講啦
2: 好靚喎，嗰邊真係
1: 係啊， Vicky 同我一齊撳下佛得國嘅旅遊攻略。嗱話雖係咁呢，即係好多嘅旅遊嘅 broker 都有寫啦，呢、這個尚未被廣泛認識嘅天堂啦，喺佛得國呢過完美嘅天啦，同埋有呢個大西洋火山珍珠啊，蕴含着咧非洲最温柔的蓝色咁样。喂，呢片海啊，确系好令人哋好向往，
3: 玻璃水咁样，
1: 好正。Vicky 嗱，你觉得点样咧？阿小白，你又睇到啲叫做旅游照片，你觉得佛得国呢个地方值唔值得飞过去？我一阵先帮大家揾下点样飞去佛得国啊。
2: 因为其实佢都有话啦，佢全年咧个气候咧都系好稳定嘅，咁大部分地区咧都系凉爽嘅，气温系非常之适合咧旅游活动添。咁譬如中意行山啊，中意水上运动啊，中意游水嘅人咧，去呢一度咧就真系 very good 啦咁样。咁同埋都见到啦，佢话其实当中咧，即系嗰啲消费嘅嘢咧，你要有个人物品啊、家庭用品啊、设备啊、娱乐啊，乜都有嘅。咁好似其实呢一个地方都值得去探索。
1: 游历啊，喂，佢有啲激嘅嘢啊，佢可以同鲨鱼同游啊，系啊，最紧要
3: 咁图文嘅嗰度都系，
2: 系啊，
1: 系啊，所以
2: 未
1: 斯朗终于有血统嚟就可以楞得埋啦，因为葡萄牙啦，可能即系你要睇翻佛得国系咪俾葡萄牙即系可能有机会统治过咁样啦。呢个就嗱历史嘅维度我就冇 check 啊。对食买玩我自己有兴趣啲。头先小白话佛得国食咩啊？佛得国系食龙虾嘅，小白。
3: 哇！嗰度食龙虾应该好似
2: 龙虾炒饭，
3: 应该系好似我哋即系买棵葱啊，或者落街买鸡咁样嘅啫。
1: 应该唔系，应该可能攞个捞咧，
3: 就咁
1: 喺海边，喺海边捕到一捞，喂，有龙虾，
3: 有龙虾。
2: 咁我要揾另一个厨师 friend 先，系咪啊？一齐去。
1: 好似斋杀都好食噶，你有冇去过澳洲？系啊，去过澳洲咧，咁佢有个好出名嘅市场啦，好似叫 Victoria Market 咁样先算啦。佢啲龙虾都系斋杀噶，即系杀到半生半熟咁样，你咪点啲豉油 wasabi 咁样食咯。咁系，新鲜龙虾就咁捞都好食嘅。
2: 鲜味啊嘛，
1: 好似晨早。食龍蝦已經係好開心啦，咁啊幾好。有陣時睇世界盃咧，就唔係淨係話，喂邊個球員技術好啊？咁其實我哋都嘗試發掘一啲周邊啦，譬如佛得國咁樣，哇！你真係可能呢一世你都冇機會聽過嘅。
3: 佛得國嘅龍蝦咧，佢仲係一種咧就刺味嘅龍蝦，
1: 好正。小白即刻
3: 仲係圍繞住，梗係要圍繞住食啦。喂，朝頭早你未食早餐，你掛喺龍蝦先啦。
2: 今朝食唔到龍蝦，食蝦人都開心啊！
3: 喂，佢哋都中意 BBQ 即係有自己嘅醃料，跟住就去 BBQ 嘅龍蝦咁樣嘅喎，
1: 幾好啊！
3: 仲喺個咁靚嘅海灘嗰度 BBQ 龍蝦，
1: 正啊！仲要同你最仲要同你最中意嘅人一齊 BBQ 龍蝦，仲要睇到一個好靚嘅日落啊晚霞，真係非常之好。
2: 咁啊冇得去睇靚仔。
3: 靚仔都有，靚仔靚女嗰度都有
1: 嘅。即係你睇下佛得國嘅球員邊一個係比較靚仔？嗱，你一陣幫我 search。
3: 我要去學下龍蝦嘅葡文係咩先？
1: 嗱，即係點解無端講咁多咧？而我哋講得咁歡天喜地、咁開心咧，原因只得一個，因為我哋咧係睇波不賭波啊。如果你琴日咧係有博彩嘅話咧，就好傷心啦，因為點解呢？嗱，我講咗好多次啊，世界盃我會不斷講咧，睇波不賭波呢個概念。因為琴日咧，如果你當我賠率咁先計啦，即係西班牙咧係 1.03 嘅，即係佢咧嘅勝率咧係超過 99% 啦，係咪先？即係經過精算師嘅計算啦，精算人算不如天算，最後點呢？和波喎、
3: 啊，系啊，所以佛得佢个佛字咯，系啊，不如天算，
1: 系啊，系啊，所以喺咁嘅前提底下，冇一场波系 100% 赢噶，或者冇一场 99% 赢嘅波系一定赢噶，呢个世界
3: 波真系圆嘅，
1: 同埋睇波不赌波。 睇波咪乐趣多咯。你睇我今日几开心，系咪先？点解我咁开心啊？因为冇投注啊嘛，稍为你有投注，你都会唔开心噶。琴日我见好多朋友都话：，唉，天海见啊，凉风一阵阵啊，咁啊。天海见嘅意思系上天海吹下风啫，你千祈唔需要觉得咁紧张啊吓，亦都充满住幽默感啦。我哋做节目嘅时候，所以咧即系有学校啊，即系我又楞翻去本地，有学校咧就喺早课嘅时候咧，就同啲细蚊仔点啊，同啲细蚊仔一齐睇波啊嗱。琴日出嘅 news 嚟嘅，咁啊有本地學校啦，咁啊舉辦咗咧世界杯在嘟嘟，咁嘟嘟就係個學校名啦，即係譬如咧神光係一間學校啦，
3: 世界杯在神光，
1: 神光係啦，咁我哋咧今日咧
3: 好有我哋啲環節名添，
1: 係啊，好好啊，我覺得係我哋留住呢一樣嘢，留住呢一樣嘢，因為咧嗱，譬如你而家接近八點鐘啊，準備翻學啦，係咪先？咁你翻學嘅過程，依家就正正上演住沙特阿拉伯咧對烏拉圭嘅賽事。
3: 哦，而家踢緊啊？
1: 係啊，咁啊暫時1-1啦，咁樣下半場嘅時間。咁一陣九點鐘咧就伊朗對呢、這個新西蘭。
3: 哇，好波連場。
1: 好啦，咁啊九點鐘嘅時候，咁大家。咪體育課嘅時候落雨，咁啊體育老師咪可以教下大家足球嘅競技運動啊，新嘅足球嘅規例究竟係點啊？教大家體育精神啊，呢、這個最緊要啊！點解法德國可以抗戰到九十分鐘以後都可以摸和西班牙？因為佢哋真係。上下一心啊嘛，
3: 系啊，又拍大巴咁样。
1: 系啊，佢哋嘅技术一定唔够西班牙。
3: 咁梗系啦，
1: 佢哋嘅叫做啊周身啊或者连身一定唔够每一位西班牙嘅球星高啊。
3: 佢哋系唔系全部都系职业足球员？我都有个问号，我都有问号、啊。
1: 但系足球就系咁美丽嘅地方、就是，就系你话你劲过我好多，你一定赢嘅咩？系、西班牙一定系劲过法德国噶啦，系一定嘅。
3: 系，
1: 但系佢赢唔到啊。几咁有一个，
3: 所以咧
1: 正能量喺当中、啊。
3: 佛德国咧系冇输噶，
1: 系啊，
3: 佢就
1: 系
3: 和波嚟嘅。
1: 佢攞咗一分啊，
3: 系攞咗一分啊。
1: 佢西班牙嗰度攞咗一分，呢、這个可能过多八十年都未必会发生噶啦。呢、件事就会俾佢啲子子孙孙后裔去讲翻，当年啊，我哋同西班牙。全世界最劲嘅一哥或者二哥，我唔记得西班牙排名系咪仲系世界第一啦？呢、這个
3: 而家第一系阿根廷，
1: 系啦系啦，即系唔系第一都系头嗰三四位啦，好冇啊？即系头一二三四，
2: 五名内啦，
1: 系五名内啦。我哋啊，我哋呢个岛国啊，我哋可以攞到一分，励志电影、啊。
3: 所以唔单止净系话要讲啊，直头系歌颂添啊！你谂下喺世界杯即系分组赛攞到一分咧，其实系一件好难嘅先啦。同埋攞咗一分之后咧，咁仲要睇埋佢其他即系同组入边嘅有啲咩对手，佢系咪仲可以再继续摸和或者？去到贏波咧，其實已經存在咗更多嘅未知之數。係
1: 啊，
3: 即係分組賽嘅好睇嘅地方咧，就唔係話一場就淘汰咗，係睇下大家諗入邊、心入邊嗰個走線係點樣去走線。
1: 係西班牙世界排名第二
3: 嚇，係啦，
1: 二哥，我贏咗二哥啊，
3: 幾犀利啊，
1: 好犀利，唔係贏咗和
3: 波
1: 啫，和波係等於贏㗎啦。我估球迷心目中啊，觀眾心目中啊，聽眾心目中啊，勵志電影故事咁勵志，聽首勵志歌先。

0: 佢就係、以前嘅球星啦，而家就名人啦，碧咸啦，咁佢都有好多唔同嘅投資。如果你話現役嘅球星，咁最揾錢嘅咧，咁啊，一定要數到 C 朗，因為佢收入咧，其實佢最大咧，其中一個當然就係佢同阿納斯嘅合約啦。
1: 嗯、
0: 其次咧就係佢自己有嘅自己嘅品牌啦、酒店啦，各樣嘅一啲嘅投資嘅，咁都係回報相當之可觀。佢嘅收入比美斯咧更加高，咁跟住亦都見到尼馬亦都跟住後邊啦，跟住又麥巴比啦，又跟住。后边啦，所以佢哋都系揾钱好高嘅球星嚟嘅。咁其中一位球星咧，佢暂时嚟讲，虽然唔系话揾钱非常系最多嗰批都多噶啦，但系唔系最多嗰批。佢、有一个嘅投资咧，可能未必有好多人知道嘅。
1: 嗯，
0: 就系呢一个夏兰特啦。
1: 哦，
0: 夏兰特咧，其中一个投资几有趣嘅，
1: 投资喺我哋嘅国家嗰度，就系帮我哋卖咗几个广告，包括系冷气广告啦，同埋嗰个
0: 饮品
1: 凉茶，凉茶都得啊。挪威人
2: 咧，仲有牛奶咯。
1: 系啊系啊，挪威人饮凉茶，
0: 喂饮品佢都即系几都收呢啲几多钱喎？
1: 哇正啊！挪威三文鱼趁凉茶，唔知系咪真系下火啊？
0: 三文鱼佢都寒嘅咯，
2: 可以整个 cream 嘅
0: 系
2: 脂粉咯，
1: 好啊，
0: 系咯，
1: 是但啦。
0: 挪威唔知有冇火嘅，食完火就咪饮凉茶咯，
1: 是但啦，是但啦，不过冇乜所谓。我见到人哋赚钱我都开心嘅。
0: 夏兰特咧，其实最近即系自己都有一个投资咧，就投资喺象棋上边，系啊，大家都估唔到啊！原来佢自己本身对象棋啦，国际象棋啊，佢、都非常之喜爱嘅，咁啊亦都会成立一啲好即系简单啲嘅 club 咧，咁啊等人哋一齐可以聚埋一齐去到捉棋咁样。嗱、最近咧都见到有唔少嘅报道出嚟话，欧洲嗰边咧竟然间咧就系 hit 翻呢一个象棋，唔知系咪因为有呢一股嘅热潮。所以吸引埋呢个夏兰特咧，就去到投资呢个象棋嘅。
1: 咁投资象棋系除咗搞一啲叫做 society 啦，一啲组织啦，与此同时就系有啲场地俾人嚟捉棋啊，系咪？即係啲國際象棋都再喺個叫做物料嗰度咧，再精雕細琢一啲。
0: 物料啊，真係冇喎，因為今次咧，原來象棋呢股熱咧係純教育嘅方向去到做嘅、
1: 哦，即係用咗嚟教育嗰啲錢。
0: 而家咧，你見到其實喺就算如果冇記錯喺英國都好似嚟緊，會係16歲以下嘅年青人啦，佢哋都係禁止用呢一個嘅社交媒體嘅、即係嚟緊會慢慢越嚟越多呢啲唔同嘅地方咧，有呢一個方向去到做嘅。咁佢哋又咁喂細路仔。如果佢又少咗玩屏幕啦，咁可以做咩呢？咁就揾翻好多一啲即系我同可能真系我同你个年代细个会做嘅嘢，系咪落街打乒乓波啊？捉棋啦，捉棋就其中一个啦，我哋都会做嘅。
1: 即系我哋礼拜三小白蛇都会讲啦，即系好多唔同嘅玩意啦，
0: 系啦系啦，冇错啦。咁国际象棋咧，当地嘅一啲叫做小学啦或者中学咧，最近都 hit 翻好犀利。咁有好多专家藉住呢一个热潮咧，又攞咗好多报告出嚟啦。咁又话到其实捉棋咧就可以令到大家即系脑筋系点样啊，转弯啊，又可以培养翻你嗰个耐性。耐性咧，其实系呢个年代嘅年轻人，唔好话年轻人，呢、這个年代嘅人类啊，系最需要嘅。
2: 都系，
0: 因为只要你有 loop 过手机咧，你就会感受到手机俾你几秒钟有一下嘅
1: 快慰。
0: 冇错，就系呢一个原因啦。
2: 要坐定定噶嘛？
0: 要坐定定。咁你见到而家捉棋咧，佢哋开始 hit 翻咧，发现佢哋小朋友嘅耐性的而且确系高咗、可能大家即系无论系教育部又好，或者夏兰特都好啊、可以喺捉棋嗰度咧就学习到某一种嘅人生嘅态度同埋哲学。用翻喺佢足球场上，
1: 冷静思维咯、即系有时你成日碌手机都好容易躁动噶嘛，个情绪都忽左忽右噶嘛。但系咧，你捉棋咧个情绪就相对会稳定一啲咯。
0: 系啊，
1: 即系都系谂紧啲谋略嘢咯。
0: 啱啦，咁你即系睇下你自己心入边谂到几多步啦。唔同棋咧谂嘅步数亦都唔同嘅。咁如果你话今日。咁啊啱啦，即系捉完棋，跟住又可以饮下茶，全日啊轻轻松松啊。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